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1: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对。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搜索老妹儿思思的抖音跟我来直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时间来到了8:05，我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来吧，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准备要发20元的红包了。我们今天呢把这个 teacher 丝往后挪一挪，因为现在小朋友应该也不在路上了，下周看啊，应该是周六再去开个家长会就结束了。现在孩子真的太卷太卷了，那有小学生的小学的孩子书，我说他才多大，他现在已经拿到5级证书了吗？他说对啊对啊。然后接下来我说那娃现书，我说他才多大，他现在已经拿到5级证书了吗？

0: 嗯，他说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接下来我说那娃现在在哪块上学，他说哦就在高新五中，你懂吗？妈妈妈说的懂的都懂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懂的都懂。哦，我说那压力大不大呢？他说孩子能够接受，我觉得他抗压性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说现在孩子们真的都挺不容易的。这个平平安说今天还在送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有一些孩子们呢是周二考完试，今天呢等于说今天也最后一天了，再来下一次见呢就是周六了，孩子们相对来说休息了，但是我这20元的红包必须送出去。来嘛，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准备好了吗？咱开始给大家送上欢迎了。这个胖啊不能我一个人胖，大家跟我一块胖。我因为吃了一碗那个油泼散活蚁，哎，到现在为止呢我胖了3斤，昨天到今天就中午吃了一碗，今天胖了3斤，绝对不能允许。朋友们看你们的了，来吧，能不能拿到今天的散活蚁20元的红包，来吧，属于我们的 Teacher 思。
1: Go go go 出发咯，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要开始给大家有一个问答环节，但是没有节奏版的了啊，等节奏版就是9月1号孩子们开学了之后我们重新再回来。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我要送出20元的红包。那么请问 OK， 那么请问全世界中最早有文献记录的足球形态是什么，请作答。在回答正确当中呢，我会抽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请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就好了。因为这两天呢刚好是就是在踢足球啊，世界杯举行的如火如荼啊，很多人还在看。那么请问一下，全世界最早有文献记录的足球形态是什么呢？星星已经开始回答了，雨一直下呀，包括莫德334啊，田野啊，还有这个123啊等等一系列的好朋友都说的对。之前还有好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思思啊，昨天晚上我吃了一碗鸡捞面，我爷我感觉我能胖5斤。你今天早上称一下，我跟你说大差不差，你像我一碗油泼面都能胖3斤的，我还是中午吃的。哎呀，都答的这么对吗？朋友们都答对了，蹴鞠啊，蹴鞠都对都对。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蹴鞠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都对了，为什么说呢？因为中国人也有很多人说，哎呀说咋回事啊，咱们怎么中国队就不擅长足球呢？老祖宗说不，你没有见识到我的厉害。在2000多年前《战国策》里就写到说，齐国临淄人喜欢踏鞠，踏鞠是啥？就是蹴鞠，鞠就是用脚踢，鞠这个踏鞠呢球，蹴是用脚踢，鞠呢就是球。2000年后呢，国际足联正式确认蹴鞠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足球形态。那他为啥足球又变成了一个舶来品呢？这蹴鞠不是我们的吗？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球迷也出在我们中国。司马迁在《史记》里都记过，有一个叫项触的人，因为太爱踢球，踢球把自己踢到活活累没了。但其实呢，蹴鞠一开始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项目，在汉代呢，它还是军事的训练科目。汉初匈奴威胁不断，这个军队啊缺乏体力敏捷度和纪律性，蹴鞠你要奔跑对不对，还要对抗，要遵守规则，正好可以针对性的训练。汉代的宗室刘向也在笔录当中说过，说踏鞠兵士也，所以练武啊，或者武士之有才也。啥意思？就是这，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就是蹴鞠呢你踢得好你能当官啊。汉代痴迷蹴鞠，自上而下，到了唐朝，人们还发明了什么？就是充气蹴鞠，把动物的膀胱塞到这8片皮缝制的球壳里边，吹气缝口。这个工艺比英国发明的现代足球早了1000年。 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呢，大家

哎，可以把"蹴鞠"这两个字就复制粘贴打到公屏上。唐朝女子足球还发明了踢高的花样玩法，称为白打。王维的诗里边有说叫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径出垂杨里，说的就是蹴鞠踢高的玩法。巅峰呢在宋朝，大家都知道又一个人叫啥高俅。哎，宋朝的时候蹴鞠已经往职业方向发展了啊，这个有专门的蹴鞠的组织叫齐云社，也叫元社，这是有史可查的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我们中国的啊，人家组织比赛推广技艺，聚了一批职业球员。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超级巨星就叫做高俅。水浒传里边呢说他靠蹴鞠发迹啊，也不算是凭空捏造啊。宋代笔记记载说，高俅因为陪端王踢球踢得好，后来啊被就是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啊，被宋徽宗一路提拔到了太尉，说高俅凭借一招鸳鸯拐绝技平步青云。这也反映了宋代人看球的门道，看的不只是输赢，更看的是技巧和身段，有点像现在的花式足球比赛。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把这个蹴鞠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啊，来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先要给大家发上一波啊，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写蹴鞠这俩字儿。准备好了吗？我准备现在开始截屏了啊。我现在真感觉自己年纪大了，说话之前开始清嗓。哎，各位相当注意了，注意了，各位支持注意，注意了。OK， 3、2、1，已截屏。OK， 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请大家现在打阿拉伯数字，不打蹴鞠了，打阿拉伯数字，1到10随便打都可以啊，1到10随便打。好 ，OK， 我看到了，打第一个。第一个，我好像有点看不清楚这个人，完了。小 CEO 还后边有一个字我看不清了，这是什么？第一个字是小，第二个字是拼音 CEO， 然后最后一个是成，是不是？因为我拍的时候有点花，这是第一位。对对对对，小小成，对对对，祝死你，祝死你，祝死你！恭喜你回答正确，20的红包送给你。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哈都不客气啊，都是40的一些心意。谁来和我这位好朋友，你说我，你听听你自己的那个名字，你把你这句话带入到你这个名字，我觉得他也很合理，你契合上了，你这是属于契合上了啊。啊，拿着啊，小小城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送给你，在左上角先把我关注一下，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下了节目9点，在20元的红包就送给你。我把蹴鞠这个事儿说完，朋友们，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后来蹴鞠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火了吗？为什么蹴鞠后来变成了一个舶来品了吗？这是因为蹴鞠呢，在这个当时不是在宋朝非常非常的火吗？它比英国女足早了900多年，到元代的时候，女校尉啊，依然这个称号在民间很流行。从战国到宋元1000多年里，踢球都是全民运动。后来为啥可就不行了呢？这个必须要说到明清禁令。明太祖朱元璋下了一个军令说，现在军队里边禁止踢球，以防扰乱军纪。那么清朝统治者呢，又进一步加重了这道禁令，拓宽了禁止的范围。而就在我们禁球的这些年里，几百年里，唐代经丝绸之路传的这个蹴鞠在欧洲产生了现代足球的起源。20世纪初，足球以舶来品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又开始重新学规则、学战术、请外教，其实学的是我们当年啊从我们自己这里走出去的运动。足球的前身就是我们蹴鞠。小小足球，拿捏拿捏。平平淡淡说，哈哈，思思啊，刚进来，你今天是炒土鸡蛋啊？哎，那你没有看到我底下，我底下穿了个黑裙子，他们说，哇，思思，你今天是木耳炒鸡蛋啊？
天声音好漂亮啊。我就跟你讲说女生是懂女生的 I love you。 哎呀，也欢迎我们家杨总来了啊，这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啊。还有沧海一声需要说，哇，今儿穿真凉快，你都不知道每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朋友们其实上节目我一直在输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人是一直在产生那个热量的，身上都特别特别热。今天穿了这个衣服稍微能凉快点了，但是就这后背上一身的汗啊，我就恨不得把这一每一到夏天我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发剃了，太热了，人实在是受不了了。啊，思思，你能不能说一下非机动车过线站左转右道。我跟你说啊，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咱人是我也不太明白，我不太理解啊，就为什么我一打你，咱别说非机动车，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我说的这个都算合理，但怪怪的。我只要是打左转向，你放心，后边人一定加速。你有没有想过，我打左转向我就是想往过转呢，你加速干什么啊？我不打的话呢还好，大家都经常行驶，我一打他就开始加速，我都想买个水枪我滋他。然后闪电冰冷说，哎呀思思，我支持你踢，你踢了之后你入感谢寺，入感恩寺。不行不行，我得去武则天那儿。一代女皇武则天。我想听你唱这个歌，这歌我不会呀、啊。这歌我不会，别的倒会，咱别的你就说风格迥异的都可以啊。蓝脸的多尔顿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驸马爷金钱看端向上学桌，金项链他三十二岁的转高当朝，驸马郎的欺君王，苗皇上回国男儿赵东闯的那鸡，灭子两心丧，将壮志压只在那某的大堂上。没有人给我，现在没有搭档，我只能自己给自己配一句好。哎呀，有朋友说你咋还会这，我觉得好奇怪啊，因为我今天穿的相对来说比较辣妹一点，就是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就是 idol 那个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那你看这首歌就跟我的今天这个衣服非常的合，然后我刚刚说驸马爷我呀呀呀呀呀来堂下呼人，就有一种林黛玉倒拔垂杨柳的感觉，很奇怪啊，很奇怪这种感觉。你要说像唱那个 idol 的歌呢，就非常像了，或者是那种 rap 哦，穿我的哦，穿我的新衣，希望每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 ，Oh yeah yeah yeah， 唱 rap 的感觉倍分小。哦 ，dream shot 才是周围都是 people dance， 不需要刻意控制，就算我们刚见面 ，Savage fan blance blance all night， 为了剧情不需要购买，未知的生命旅行才值得精彩，他们口中成长的无奈，不必全都接受。和光同城说，思思改行吧。哎，我现在如果去做那种唱跳女 idol， 你们能觉得接受吗？会不会觉得是老年女 idol 啊？因为我今年已经31岁了，现在 idol 可能就是十来岁啊，20岁出头，我算属不属于那种老年女 idol 啊？有朋友说拾黄金来一段，是那个一不对，是那个吗？是那个吗？圈学，是那个吗？是那个吗？田野说，哎，你去就是唱跳老 baby。其实我们陕西话里边说 baby 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 baby， 我前段时间有个老梗，哎呀我想不起来了，说现在如果在我们陕西里边说 baby 就是说就是 baby， 哎，陕西话叫伯父叫 baby 啊 baby。 这是谁？这是俺 baby。 这是我的老 baby。 不是不可以啊，那个看你的模样说你去浪姐呀，浪姐得你稍稍你自己有一些其他方向的成就，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说哎我去参加浪姐可以，比如说我在主持人当中我已经混到了一个不错的角色啊，或者是一个已经是全国级别的比较大的出

圈的人物，那可以，我孙思思算什么？人就是这样啊，又骄傲又自负又自卑。平平淡淡说，是你去哎那个哈哦 baby face 哦对对 baby face 哦对对对想起来对 baby face， 因为陕西话里边那个 face 和俺身体舌叫水丝一个地名 face 是一个音 baby face。现在经常有人玩梗，就是他说外国人不打外国人，打的是歪，就是不是正的，是歪的歪。鬼外鬼外鬼人，但是他莫名契合了我们陕西话，他其实这三个字打的就是外鬼外鬼人，就是他打了个外，然后打了个鬼，然后打了个人，就是外鬼人。陕西话真的有很多梗，I love 陕西话。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现在呢老妹儿思思是主持人，说不定哪一天呢就变成了唱跳爱豆，在台上唱着 Super Idol 的笑容。

香水。谁能想到呢，它是一个饮料的广告曲啊，火成这样。包括当年有很多什么动感，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动感地带就当年真的火了一批曲子，那一批曲子就是对于很多商家是量身定做的。还有什么心很酸的甜的就是真的，我每一天对于我都非常新鲜，我要抓紧对决蒙牛酸酸乳啊。还有什么拆开了爱情的酸甜，尚未期限是没上限，平淡浓烈我都不拒绝，酸酸甜甜都由我做主。蒙牛酸酸乳哦，那个时候好多呀。现在你说好像哪个曲子为某一个商家量身定做，我现在目前为止只能想到这首歌，你爱我呀我爱你的噔噔噔甜蜜蜜，你爱我呀我爱你的噔噔噔甜蜜蜜。还有一首歌和某一个商业也挂钩了，我一说你们在屏幕里边直接打下来好不好。嗯嗯，就是那个生日快乐曲，等一下啊，让我想一下那个歌咋唱来着，给我一个时间， Give me 啊， Give me time。好，那个还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哦，我知道，哦，你说的是这个，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对不对？好，田野田野那个铺个铺布个啥啥啥，田野说了是对对对对对，这应该是某一个音乐手机，我印象当中。是某桥代言的，对吧？某桥代言的。那个时候广告曲真的，就是层出不穷，特别多。等一下，让我想一下，就是这首歌，在我的脑海里边。好，来来来，我准备好了，我只要说到这首歌，你们一定能想到这个地方。为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为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秒都精彩，来猜哪个地方。对对对，是的是的，老子对，没问题。哎呀，你们都太棒了，我就是有一些歌像现在我们就一连串想到的这个，但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歌好听。不是说那个时候歌好听，就那个时候匹配的那些商业广告的歌曲特别好听，不让现在只是洗脑型的。我一直觉得你爱我呀我爱你的当当甜蜜蜜，你爱我呀我爱你的当当甜蜜蜜，它不就是复唱吗？跟当年老白金广告有什么区别？就用没有区别啊。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哎，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些那个化妆品小样，你们有人想要吗？秦岭说，我开车的时候听到你直播，把我关注了没？没关注的话，我哼，我感觉我只有

0: 嗯，虽然哦，没关注我的话，我哼什么鬼？这个东念宁说高质量女主的一天，好，高能量，高能量，对对对，我是属于那种比较高能量的人，我属于那种远远别人看到不是，嗨，我来了，都是这样子，热情、积极、昂扬。还有朋友说，咋跟直播间里边不是一个声音呢？怎么不是呢？你要这样说，我可就难过了。我就知道。你又听成旁人的声音了。很多人跟我讲说思思我最爱你，这句话是给我一个人听的还是旁的人都有？我就知道你不是给别人说剩下的，也不会给我。
1: 闪闪发光说主播好可爱啊，人家说不是大美女才说可爱，
0: 男生和女生都会分为不同的，就长相会分为不同的这个样式啊。女生男生可能有一套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女生也有一套，比如说男神、男人、男的和遵守交通规则。女生也有，我认为可爱是排在美丽之下的，就夸一个人说这她真漂亮，她肯定说哇你长得好惊艳，实在是没啥可夸的，先说夸一下，哎我好可爱。然后想一想，他也不可爱，说哇，你气质挺好的，气质也不好的，你就夸只有两个字儿，他瘦了，你就夸他瘦了这两个字儿，你知道万能词儿就高兴。有朋友说开给思思配合个搭档呢，我一个人就是 talk show。他说假如你老公刚听到那一段会发生哪一段啊？东念宁，你说的是哪一段？我今天说了很多话，我知道祸从口出，但是。我就是做这个职业的，我也不能不说话呀。我知道很多话我不应该讲，可是我讲了也没有办法。主角，谁叫我主角？
1: 我站在山火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彩刻下勋章。寄烟烟却莫想着，自由云霄万里高，天黑烈月亮才会亮。
0: 有朋友说啊，对了，嫌你前前这个林黛玉可伤神了。他说哦，你刚刚那个林黛玉那段柔弱女子那一段，老公听到会发生什么？老公习惯了。任何人听到了都习惯了，因为我现在就一直都是林黛玉上身的，说上怎么的了？听说有人叫我，怎么就嫌死我了呢？我一回去就叫我，我一回去再叫我，我在的时候让我下身，我不在的时候让我上身，怎么我来来去去的都由你决定呢？怎么就嫌死我了呢？照着你这么说，我便不来了。
1: 可可说啊，笑死了，从广播追过来的，果然是个可爱的老妹儿。
0: 左上角把我都关注一下啊，嗯，关注了没有？
1: 欢迎大家，谢谢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
0: 咱们说一个资讯，资讯完了之后呢，咱们继续接着嗨啊。接下来说这个事儿。Is everybody see there? Yes, okay, see down. 谢谢 ,thank you.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有没有日常吃饭你营养不均衡的？我发现现在当代人减肥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吃的时候，你也不管营养不均衡，就是黑吃。但是只要你开始减肥了，你可说了，哎呀，今天我可没吃碳水了，哎呀，明天我可没有吃蛋白质，后我可没有吃膳食纤维了。哎，你减肥的时候你顾及这个，你不减肥的时候你就一老外面就胖了3斤。对，我说的就是我自己。很多人营养的摄入是有缺口的，尤其是啥，我跟你说，经常点外卖的，熬夜刷手机的，应酬特别多的，一定要注意有一个东西，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族是咱们身体代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但是人体能不能合成呢？为啥不能？它只能从所有的食物当中去获得，但是因为它，比如说它长期如果库存不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老公他也是那个维生素 B 族，经常就是有一些问题，他的手经常到某一个阶段他就起皮， 就是这样子蹭一下翻了好多级别，然后他

现在就吃 B 族好多了好多了。然后今天推荐的这个呢是诺特兰德新一代的维生素 B 族片儿，一天两粒儿啊，摄入营养。在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应该是看我家那闺女，当时是吴昕，吴昕呢是就是她吃了一把那个营养品，就是在那个节目当中吃了一把营养品。我当时说你咋回事，想啥呢，吃那么多营养品干啥呢，你负担不重吗？直到我现在三十多岁了，我现在我发誓我每一天吃一堆营养品，包括但不限于钙片、B 族，还有女生维生素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还有包括昨天那个谁，昨天可好笑，就是我下一档节目主持人是玉晨嘛，然后玉晨说来咱们，因为我们那个样品都已经放到直播间了，然后玉晨说来咱俩先吃一包，我说太好了，我需要，我们就现场打开吃。吃完了之后，玉晨又从他自己的包里边打开了一堆维生素，说思思来咱们吃个维生素。你知道过去我们之间就是朋友之间交换什么都是交换口香糖，现在我们朋友之间干什么呢，开始交换维生素。原来不理解的现在都理解了，年龄大了就是这样子。啊，有朋友说开车提神全靠你了， It's me。也就是说一粒 B 族呢它有八种不同的维生素， B1,B2,B6 还有 B12 全套的成员全部都有了。而且它里边还加了一些比如说姜黄呀酵母提取物呀等等一系列的，都是很好的东西。适合啥呢，就是适合你现在老爱点外卖，吃饭特别不均衡，你爱吃面就一直吃面，爱吃菜你就全吃菜啊，营养不均衡的朋友，包括熬夜的，爱熬夜的，手上蜕皮的啊，你来啊。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它是运动营养品。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属于有正常运动量的人，大运动量的也可以啊，但是大运动量不适合我，因为我现在属于要大运动量我腰就断了。跟大家说一下价格，19.9到手是一瓶，一瓶是72粒装，35.8直接到手拿到的是两瓶儿，59.7带走的是四瓶，99.5拿走的是七瓶儿，139.9直接囤到了十瓶。你要想试一下，你就拿个19.9，你先试一下。你要家里边要吃的会比较多一些，每个人都要吃，因为我们家现在我老公、我爸、我妈、我公公婆婆都在吃。我儿子没有啊，娃现在吃的是 DHA， 还有那个 D3 啊，那些都吃着嘞。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B 族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再来看一遍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B 族，如果没找到的来找我啊。有朋友说哎呀每天上班广播里边的都是思思吗？ Yes it's me。 还有刘星说你把哥请回来吧，我都换平台了，我也想让哥回来。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经常在一块，没事你就看我们合体直播哈。刘星等着你啊，等着你，欢迎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然后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有需求的，有需求的回复 B 族这两个字就好了。老妹儿呢每天早上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有趣的生活分享啊，当然也有一些很多好听的歌曲，大家要想听什么歌呢也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来吧，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是属于我的青春记忆了，就当他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马上我们就可以跳起来了。你会跳这首歌吗？来自于王心凌睫毛王。

谁说北地不解黄酒韵，在秦岭松涛大雁塔的斜阳里，温一壶地道绍兴黄酒，听佳酿故事，知酒中乾坤，让江南的温热慰藉长安的春秋。五岳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导演谢晋被圈内戏称谢八斤，这个绰号背后藏着一段佳话。在绍兴上虞长大的他，从小就在酒香中浸润，年轻时能豪饮八斤黄酒而不改色。但这位酒仙最动人的是他将黄酒文化酿进了电影艺术中。1984年拍摄《高山下的花环》时，为调动演员情绪，谢导拍开珍藏20年的绍兴花雕，与全组举杯共饮。酒至微醺时，他亲自示范表演，那段战地豪情戏因此格外动人。1995年，他更将周迅主演的《女儿红》搬上银幕，片中那坛埋藏18年的《女儿红》成为银幕上最醇厚的乡愁符号。据剧组人员回忆，谢导的片场总备着扁酒壶，他说黄酒要慢慢品，就好像电影要细细磨。在拍摄《芙蓉镇》时，他常与姜文对酌讨论角色，那些酒后的即兴创作最终都成了经典镜头。谢晋与黄酒的故事是地域文化与个人命运的纠缠，也是艺术激情与生

0: 命痛感的交融。如今他的酒壶与电影仍在上虞的巷陌间流传，提醒后人，真正的创作须如黄酒般经时间沉淀，亦须如烈酒般炙热燃烧。五月龙山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啸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来来来，来了各位，来了各位。我希望每天早上，无论是在直播间也好，还是在节目里边，我们都是正能量的、积极的、阳光的去面对生活的。虽然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小小磕绊，可能觉得对自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哎呀，看看自己的脸上，哎呦，怎么最近又长痘了？看看自己的脸上，哎呀，最近好像又胖了一些，但是都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可以吐槽，但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但是不支持说，哎，有一些不好听的，就是咱都不是说不好听了，就是不支持非正能量的事情出现在直播间，好不好？热情、积极、昂扬，咱不经常说吗？眼泪向下，但我们向上。就像这位朋友他说，思思啊，其实你这个也是属于凉的吃太多了，你呢失聚在了小腹。我给你翻译一下大胆的意思啊，大胆意思就是你现在肚太大了。没有，我敢穿这个我就自己不蹲，嗯，坐下来谁都有点吧。哎呀，死不承认。哇哦，说你说你31了。对啊，我31了。你是看我感觉就是比31大还是比31小？如果看着比31大的话就不要说了。我的心会痛，特别的难受。

物野周说小看着小太多了，看起来就是27、28岁的样子。我身边一些好朋友也都是这么说，因为有一天非常的那个脸皮厚的说，我说哎，我出去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是学生啊？他说对啊，可以啊，博士生。虽然我没有获得博士生的学历，但是我获得了博士生的年纪。哇，我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啊，你31不止。为啥觉得我31不止？是我的知识涉猎面会比较宽广一些吗？就是像80后啊、70后啊，我都可以涉猎一些。我给你机会到这儿喽，给到这里哦，不要再讲喽。思思说你有朋友说思思，你刚说一批小样是什么牌子的？他没有投广告，不能说牌子，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就我们。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呢经常听我的节目说，哎，思思，我再给你拿一批小样给大家送。很感谢我身边的好朋友们，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贵人特别多，我哥是我的贵人，大家是我的贵人，我生命当中还存在很多很多的愿意对我好的人，都是我的贵人，谢谢大家。Happy 说太喜欢你了，你也是我的贵人。哎呀，何德何能啊，老喜欢我，真是的，那我也喜欢你啦。Happy 说听广播进来的，左上角帮我关注一下哦。还有朋友说乐观生活和生命就像向日葵一样，是的，人生一定要有向日葵的样的感觉。还有朋友说，哎呀，不是忘记了，是思有朋友是这么说，他说思思，我觉得你现在手脖子上是不是没有项链？然后有人说是不是忘记了？闪电冰冷在旁边就在这说，哎呀，思思不是忘记，他就没有。大亮说，坦白说，你在电台主播里边颜值最高的，哎，别，这话7:40那个你8:47了，不好说，你往前说。你7点钟说的时候呢，你也知道咱这个人啊，脸皮也是厚，你说啥我愿意接。但8:48这个时候说话啊，他容易得罪人啊。就跟前两天，你知道我姐特别好笑，前两天呢，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他领导把他同事说哭了，然后他同事自己就跑出去了，好过分啊！我当时都懵了，我说他说你的同事关你什么事儿啊？那说明他有什么事儿啊？你生啥气啊？他说好过分啊，怎么不连我一起骂呢？这样我也就可以跟着一块跑出去了，因为现在我一个人上班，我怎么忙得过来？孙思思，我本人已经上班10年了，我说实话，老油条不是一个好词，但是我给他支了一招，我说当时他跑出去，你就跑出去安慰他呀，对不对？你干什么活呢？你应该跑出去安慰他，你还跑这干活来了。哎呀，我又说我也会开导一些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就经常跟我讲说，哎呀，他的工作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我说工作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清闲啊，无争，工资低，另外一种就是有竞争力但压力会比较高，工资会比较高一些。我说德国有一个谚语叫靠近骨头的肉是最好吃的，你明白我意思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朋友可高兴了，他说哇，好久没有吃酱骨头了，要不要咱俩今天中午就吃这个吧。兄弟，来，你弄玩。我说的是有竞争才有收获，你以前就知道吃了。哎，我跟你说工作的事情，你说，哎呀，我给你举了个例子，我说靠近肉骨头的地方最好吃，我说有竞争难啃的地方它才可以好做，难啃的地方才能彰显你的价值啊。你可在这儿说，哎呀，好久没吃酱骨头，我在以后跟你说这个话，我就是忘。有朋友说，思思，你要不要把小样放到购物车里边，我们自己拍。我这个是只送不卖的，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很好的朋友送给我，让我送给大家的，就我是属于代送，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包装袋。哎呀，冰冷说安慰好了还不是要干活，应该冲出去火上浇油。闪电呀，我一直以为我都够阴了，没有想到你比我更甚啊。为啥靠近肉骨头的地方最好吃？阿丁，你呢？跟我这个哥们儿，你们俩应该是个兄弟。我跟你们在聊的是，
哎，我气死了。

明天，明天周六，啊呵呵，明天不上班。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好风光。朋友们，此时此刻呢，给大家说到最后一条资讯，都是在陕西青少广播。刚刚那个 B 族呢，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那两个字儿啊。回复的是 B 族这两个字 ABCD 的 B 啊 B 族，然后现在依然打开陕西青少广播。昨天我不是说有那个拉夫劳伦的纯色 polo 衫吗？你想要在夏天有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绝对就是 polo 衫，没问题。但是线下专柜你去买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你咋不咋的你也得七八百块钱吧。但是今天的价格性价比拉满，299拉夫劳伦刺绣小码纯色款，它是奥莱款啊，奥莱仓直接发货。专柜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的价格299，从 S 码到 XXL 码全部覆盖。你说有没有 XXXXL 码？换别家，这儿没有。我为啥要说呢？因为曾经有一度我真的穿到了 XXX3XL， 就是刚生完小孩那一段时间，我一度胖至了，好了，不知道告诉大家是多少体重，就很夸张，把秤就秤险些就已经没有我的这个体重了。所以现在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 S 到 2XL 覆盖的啊，男生女生都可以。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购物车，一起付款再减个10块钱。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儿，但是一般 polo 衫男生会穿的比较多，女生会比较少一些吧。如果你想跟你老公说，哎呦，这个假期我也没有时间给他在这看衣服，拉夫劳伦的这款这个 polo 衫穿买没问题。去到任何一个场合，你无论去开会、休闲，然后打球啊，出去玩，你穿这个都没问题。就属于休闲的也是他，然后出去穿着想感觉正式一点的还是他。有很多颜色，黑色、藏青色、白色都可以，买一个黑色的再买个白色的。我个人不喜欢藏青色，只是仅代表个人。我会觉得藏青色，因为我爸原来小的时候经常穿藏青色的衣服，然后再穿一个那种灰色的裤子，再把钥匙链搭在外边，我觉得好属于，就是特别属于60后。但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就两个字儿，给力，给力，给力。大胆说，胃口好就是生命旺盛，有胃气就有，就是有胃上的气就有生命力。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我有一些朋友看起来，俺婶子苏玛拉干的，苏玛要干的啊，一前前也没有个精气神。咋就不一样了啊，整个人状态非常的好，很壮的，很好啊。反正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有需求回复给力就好了。剩6分钟的时间，时间也来不及说那个我们的歌了，但是还是依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面写上我们的歌啊，可以跟我来共同来分享。1021说，主播啊，今天的这个穿搭啊，就差条项链了。你等我啊，今年我努力工作，看能不能买上条项链。钱吧，朋友们不要觉得哎呀我你就花嘛，那怎么样了，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回首穷。你像我买衣服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在某 R 或者 ZAMO 里面去买衣服，我会先看一下，如果它399我就再停一停，因为我相信出不了两个礼拜它一般都打折，我两个礼拜之后我再去买，哎，199了。你把你衣服放在那里边也是放两个礼拜，你为什么不等它打折再买呢？有朋友说你是广播电台，对，我一直做什么1055不止1055吗？青春有我，欢迎大家。有朋友说没看出来呀，哎呀妈呀，思思说的特别有道理，对吗？还有一个事儿，我把这个事儿就咱们就集中说完，然后资讯我一般都是集中在这个点跟大家分享完，其他时间真的是纯享版的。但是对于有需求的朋友，你不会觉得这是广告，是真的性价比蛮高的。纪梵希散粉你们用过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当年他用的就是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我发誓，我要是撒谎的话，这辈子挣不上钱。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人啥也不知道，人爱

0: 寡观一点。我说这啥呀？他说啊，这是纪梵希散粉。我说纪梵希是个啥？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可贵了，在那个年代，纪梵希散粉590块钱呀，原价买的。我那个时候590，我600块钱，相当于我在家里边住的也比较多一些，就是光周内在这个学校，然后周末我就回家了。再加上我经常会把我爸爸妈妈拿的一些东西拿到家里边，我一个月基本上花600就够了，就是就在食堂里边早上中午晚上吃三顿饭就600都够了。他600买个散粉都够我，就是都够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了。就那个时候对于什么纪梵希啊，对于各种东西你不太了解，你不知道是什么，直到后来我就哦原来是这样子。说实话有一度呢还产生了一小小的悸斗心理，就觉得以后未来我也一定要买上纪梵希散粉，直到爱听原产地来了。爱听原产地是真的彻底让我释怀，因为他告诉我说纪梵希散粉可以299买到。我那个时候心情一下变好了，因为我觉得哟，你可是590买的，我299就买了，买贵了吧？心里边刺挠吧？当代人就是这样子，过去呢大家攀比攀的都是谁买的东西贵，现在人攀比的都是哎你看我买的便宜，哎我的更便宜，然后没有那么便宜的人心里边不舒服。对，这跟人好看有很大关系，谢谢大家啊。有朋友说下班了思思，哎呀还有2分钟呢，着什么急。跟大家说完吧，这个纪梵希散粉299，同样也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要香水的，不是我给大家送的那款香水，这是台里边的这个叫 March 的这款香水。 March 的香水呢，大家依然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给大家专属推荐的是这个雪山初霁。它就我跟你说像啥，就是夏天了之后你心里边就觉得身上黏黏的不舒服，但这个雪山初霁喷完了又觉得很清凉，它的感觉就像就是雪山刚刚融化，或者雪刚融化的时候的那个味道，你走过去给别人带来的是清凉感，不需要让别人突然凉了你的心，也不需要让别人突然跟你说一句风凉话就可以感到很清凉。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先搜索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上次搜了一下，我发现它的步骤很多。在陕西青少广播，你先回复个香水，回复完香水，它有一个这个店铺，点击进去店铺，写上“雪山初霁”这四个字儿，写完了之后，你才能找到这个香水，并且买到它159啊。March 在万象城也有店铺，不是咱们这儿万象城，武汉的万象城好像是那块儿，就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万象城，人家也有店铺。但是我们肯定是性价比是最高的。好嘞，我说完了。朋友们，今天礼拜五了，我好想念你们。明天想要上班，可是单位非是不让呢，你知道的吧 ？I love you。好吧，那只能明天见了。你知道我会想念你的，你要想念我好吗？下周一我们不见不散。哎呀，有朋友说你快对了些，你真是太假了。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 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啊，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 用这个钱给医

家九口人卖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鼻尖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

那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两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
给有

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倒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

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纪

青，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

0: 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400-627-3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3: 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3: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了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3: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吧，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3: 要不说没事儿，那数羊呗。哎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
0: 啊、
3: 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3: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
0: 嗯、
3: 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
0: 啊，
3: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
0: 嗯，
3: 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点儿，也就是啊。
0: 啊，
3: 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
0: 嗯、
3: 这就啊、
0: 嗯。
3: 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
0: 啊。
3: 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
0: 嗯，
3: 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3: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0: 嗯，
3: 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
0: 了，
3: 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的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都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个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吧，
0: 啊，
3: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
0: 啊，
3: 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
0: 啊、
3: 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不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
0: 啊，
3: 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0: 啊啊，
3: 这不是一直。

0: 就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啊半年多了吧。
1: 哦。
0: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叫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叫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1: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0: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一时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要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1: 这是大事情。
0: 那个时候真难受
1: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0: 对，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打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0: 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饮食、睡眠。啊，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
0: 是呀，但这个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就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这感觉这就啊，嗯，
1: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1: 哦，
0: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1: 你看看，
0: 要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
1: 嗯、
0: 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1: 好，嗯，
0: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0: 是、
1: 啊、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0: 哎，对了，嗯，
1: 那也就说、啊、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0: 哎、
1: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1: 嗯，就是，
0: 嗯，
1: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0: 哎、是的、
1: 啊，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啊！
0: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啊。
1: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1: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七。

0: 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400-627-3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你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是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3: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3: 哎，
4: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3: 哦。
4: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3: 对，
4: 好人好报。我们
3: 没错，
4: 都受益了。我们
3: 啊，
4: 谢谢胡老。
3: 好，别客气啊。嗯，
4: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3: 哦，
4: 眼睛也不好，
3: 嗯，
4: 还有这个腿抽筋，
3: 嗯，
4: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
3: 啊，
4: 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3: 哦，您说的
4: 老药膏
3: 用了，
4: 吃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还是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3: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4: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不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3: 对，
4: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3: 没问题，
4: 我也有个追求。
3: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4: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3: 这么明显是吧？
4: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 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
3: 是
4: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想，非常感谢。
3: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

0: 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2: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2: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2: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2: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2: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2: 啊。
3: 嗯，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2: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2: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2: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2: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哎，我真的特别开心。
2: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2: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2: 啊
3: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2: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2: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2: 能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2: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2: 嗯，
3: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2: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2: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2: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不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2: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高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0: 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0: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高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6: 30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他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柔和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30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

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30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号13:33预售，8月1号场次，13:53预售，8月2号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赴长安之约，赴热爱之约，在最好的城市，聆听最好的旋律，与王力宏一起遇见心中最好的地方。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骚话也是很多。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温柔。

0: 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

0: 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金色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双场演唱会正式定档。8月1日、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开两场专属舞台，改变自己、盖世英雄等热血金曲现场演唱，解锁沉浸式视听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锁定时间，抢占现场席位。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2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0.7纳米节点，命名为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2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3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

0: 即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两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 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在华语乐坛，王力宏是最早深耕国风流行融合的音乐人之一，深耕古典文化，融合中西乐理，他将戏曲、古韵、传统诗词融入现代旋律，用一首首封神之作让国风音乐走向大众，惊艳时代。花田错绝对是华语国风乐坛的天花板之作，歌曲取材传统戏曲故事，将京剧唱腔、古典韵律与现代 R&B、嘻哈曲风完美结合，一韵一转皆是东方雅致，歌词意境悠远，旋律古今交融，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沉闷刻板，让古典美学在流行音乐中焕发新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法超越的。

与花田错相辅相成的在梅边更是尽显他的创作野心，取材汤显祖牡丹亭，将古典诗词戏曲元素与快节奏说唱融合，快慢旋律交织，古韵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出极致火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力宏超强的词曲创作编曲功底，更让年轻听众读懂中式浪漫，感受到传统国风的无限魅力。多年来，王力宏始终坚持以音乐为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创新的曲风真挚的表达，让国风音乐破圈生长，彰显华语音乐的文化自信。当国风经典遇见千年古都西安，便是一场双向的浪漫共鸣。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演唱会，8月1日、2日登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花田错、在梅边等国风金曲将重磅唱响，古韵旋律与长安风骨完美交融。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赴古都之约，赴一场国风与青春的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

0: 和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loving you。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1: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橱藤簟，玉人罗扇轻肩。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2: 在华语乐坛快速迭代的2000年代，王力宏用一次次音乐突破证明了原创的力量。他不限于单一情歌风格，深耕 R&B、 流行、轻摇滚多元曲风，跳出固有标签，成为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曲风革新者。说起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一定少不了《大城小爱》。温柔婉转的旋律，质朴治愈的歌词，将城市里细碎的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煽情，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这首歌一经发布，便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大街小巷的传世金曲，也让大众看到了王力宏温柔细腻的音乐表达。

我们的歌更是他对音乐热爱的最好告白。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朗朗上口的旋律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与遗憾。这首歌褪去复杂编曲，以最纯粹的流行曲风诠释了音乐的治愈力量，也见证了王力宏成熟的创作功底，成为代代相传的青春金曲。从青涩出道到风格成型，王力宏用原创打破偏见，用旋律治愈时光。他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情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一份永不褪色的热爱信仰。回味许久，经典旋律终于响彻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站重磅来袭，8月1日、2日锁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场专属舞台，沉浸式聆听青春里的经典旋律。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抢占专属席位，现场解锁万人大合唱的极致浪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1999年的公转自传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传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1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旋律即将唱响古都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定档8月1日、8月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连开。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久违的现场，奔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双向奔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唱作俱佳的音乐人苏运莹呢，在音乐上面有着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她的作品并没有脱离日常的生活，而是用很有人文关怀的内核来带去生活的力量。这些山上采茶的老人，海边打鱼的渔夫，用音乐来抚慰着在平凡生活当中坚韧打拼的半山腰上的人。为你送上苏运莹这首《生活倒影》。12:13，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3日，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卢凯彤《之所以是你我》。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磨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先帝王心凌爱你，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先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啊，31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3度，最低23度。周末两天预报都是晴好的天气，而且温度会持续的攀升，看到周天的时候最高温度会来到39度，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晒，注意补水。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告白气球。

的形状，万物就是如此模样。我想你也在纠结，不想重复着每

0: 洲。
1: 送给你一片绿洲，来自银河快递的这首《银河快递》，不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最近新上线的夏日香水全系列哈，治愈夏日的燥热，专属氛围感香气来了。全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主推专属夏日的特调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里呢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全套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质感腰封，勾勒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B.O.B. and Bruno Mars Nothing on You。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向阳生长。

0: 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双场演唱会正式定档。8月1日、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开两场专属舞台，改变自己、盖世英雄等热血金曲。

与现场演唱，解锁沉浸式视听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锁定时间，抢占现场席位。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感留家，想自由。我们也许是蜷缩在华丽的生活躯壳内，忍受着快乐被极度压缩的辛苦，外表很强大，但是内心却十分的脆弱，对摩登城市生活有着深深的焦虑。现代人渴望解脱沉重的压力，拥有着舒适的生活环境，但在自由面前，安逸似乎不值一提。有感希望呢，这首歌可以帮助我们来宣泄被困住的情绪，把情绪抒发完之后，找到新的能量，继续快乐的过每一天的美妙生活。为你送上林宥嘉这首《想自由》。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 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啥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

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啊，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

古称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身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拖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

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两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

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话，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

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

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麦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师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

0: 修那个影壁寺的，影壁是倒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400-627-309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3: 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3: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了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3: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吧，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3: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对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
0: 啊、
3: 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3: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
0: 嗯、
3: 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
0: 啊，
3: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
0: 啊，
3: 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
0: 啊、
3: 这个只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3: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
0: 嗯、
3: 靠着后边墙。
0: 嗯，
3: 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
0: 嗯、
3: 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啊、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的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都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个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
0: 啊，
3: 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
0: 啊、
3: 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吧，
0: 啊，
3: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
0: 啊，
3: 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
0: 啊哈。
3: 另外一个嘞，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不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
0: 啊、
3: 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0: 啊啊。
3: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 啊，
0: 啊，
3: 半年多了吧。
0: 哦。
3: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
0: 啊、
3: 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

0: 觉还睡得香呢，这叫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叫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1: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0: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一时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三天三月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1: 这
0: 是
1: 大事情，
0: 那个时候真难受
1: 啊、
0: 嗯，
1: 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0: 对，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打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0: 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慢的就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
0: 对了，
1: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哎，
0: 是，把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都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这感觉这叫啊，嗯，
1: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
1: 哦、
0: 那两个小子呀、
1: 哦、
0: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1: 你看看，
0: 那不
1: 太好
0: 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
1: 嗯、
0: 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1: 哎、
0: 啊，
1: 好，嗯，
0: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
1: 哎、
0: 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
1: 哎、
0: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0: 哎，对了，嗯，
1: 那也就说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0: 哎、
1: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1: 嗯、就是
0: 嗯，
1: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0: 是的、
1: 啊、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啊，
0: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哎、啊，谢谢，
1: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
0: 啊，
1: 啊，也是您
0: 嗯
1: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1: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

0: 9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400-627-3099。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啊。
4: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3: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3: 哎，
4: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3: 哦。
4: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3: 对，
4: 好人好报，这我们
3: 没错，
4: 都受益了。我们
3: 啊，
4: 谢谢胡老。
3: 好，别客气啊。嗯，
4: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啊，听你老讲课呀、啊，我认为你呀、
3: 啊，
4: 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
3: 嗯，
4: 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
3: 哦、
4: 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
3: 嗯、
4: 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3: 哦，
4: 眼睛也不好，
3: 嗯，
4: 还有这个腿抽筋，
3: 嗯，
4: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
3: 嗯、
4: 也腰还不得劲儿，
3: 啊啊
4: 啊！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
3: 哦，
4: 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3: 哦，您说的是您用了、
4: 哎、好几个月了、
3: 啊、
4: 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
3: 嗯、
4: 所以完了经过我要做工作还是提升了、
3: 啊、
4: 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
3: 啊
4: 挺好。
3: 嗯，
4: 哎，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啊，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啊，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3: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4: 啊，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3: 对，
4: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3: 没问题，
4: 我也有个追求。
3: 嗯，
4: 哎，
3: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4: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
3: 啊
4: 啊，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3: 这么明显是吧？
4: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 啊,
3: 啊，
4: 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
3: 是
4: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没跟我连线，我深深的一下非常感谢。
3: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4: 啊、
3: 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 啊, 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4: 就是
3: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4: 谢谢
3: 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4: 好，谢谢胡老，
3: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好，谢谢，
3: 别客气，
4: 谢谢胡老，再见。
3: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

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0: 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0: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0: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0: 嗯，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0: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1: 啊，
0: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0: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0: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椒老膏。
1: 哦，
0: 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椒老膏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好，
0: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0: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0: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0: 但是我服用胡椒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0: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0: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能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胃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

0: 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1: 嗯，好的，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三十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它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融合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三十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三十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号13:33预售8月1号场次，13:53预售8月2号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赴长安之约，赴热爱之约，在最好的城市聆听最好的旋律，与王力宏一起遇见心中最好的地方。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0: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们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

0: 行李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五月天的这首《好好》，生命再长，不过烟火落下了眼角，点燃一束烟火，火花闪烁，咻的一声冲向天空，绚烂天美丽，然后落下。这是一束烟火的一生，也多像我们的一生。这个可以参照阿信之前的一句歌词：那年烟花满天，幸福的爆炸，看他的眼睛舍不得眨，倒影着火花，眼角落下的烟花是烟花的倒影。你站在窗边，看着那一串串的烟花升空落下，从光芒四射到归于宁静。为你送上五月天这首《好好》，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小五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影。

0: 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张宇趁早，原来当初趁早这首歌分别被阿妹和那英的制作人听到，十一郎当时写词的时候呢，就是以那英作为主唱而下笔的，没有想到后来因为联络上的原因让阿妹抢先唱了这首歌。张宇说呢，有时候做唱片就是这样。

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想唱就要趁早。但是事后呢，张宇觉得对那英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又写了那首心酸的浪漫。那英更是一举抱走了作词人和女歌手两项大奖，算是由趁早这首歌引发的最美丽的插曲。当初阿美版的趁早唱出的是女人的内敛和沧桑，但是张宇版的趁早呢，是把男性的情感宣泄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你送上张宇的趁早，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金沙林俊杰《被风吹》。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2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1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1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0.7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2个晶体管堆叠并嵌合组成。

0: 一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周杰伦《粉色海洋》，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我们最近新上线了我们夏日香水系列，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哈！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全新上线，那主推香型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果香层次柔和，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这次呢，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0: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

今天还帮朋友抢到了王力宏演唱会的票，来自王力宏这首《大城小爱》。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4度，最低23度。周末两天呢，温度会持续的攀升，都是晴好的天气。明天最高温度会来到37度，后天最高温度会在39度左右。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防晒，注意补水。继续为你送上易烊千玺《爱情鸟》。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

0: 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来自大张伟。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我们最新上线了全新的夏日香水系列，夏天怕浓香腻人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次主推款，叫做雪山初霁，是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迎面撞上雪后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呢，都是冰雪

涤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呢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呢非常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合适。那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呢，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Marty Braps See You Again。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银河快递的这首《惹不起》，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

是玉晨。在夏天的时候呢，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是要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呢太心疼了。所以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大牌的简陋福利哈，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呢，他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经典的纯色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啊！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呢都能穿。现在下单的话，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啊，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又多省一笔。再来重复一下价格哈，今天299元就能够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这里跟你要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呢只发资质齐全，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到这个底价，所以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的话，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哈，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东风破》。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

0: 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感谢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觉得最近啊特别风靡在年轻人圈子里的一种穿衣的方式，这个方式名叫老前锋。好像很多人对于这个老前锋只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或者说它穿出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老前锋就是穿起来的这件衣服看起来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装饰，但是就是由内而外的透出一种哎，这个人非常的有实力的感觉。那夏天呢，想要穿上一件能够 hold 得住全场的就是刚刚说到的老前锋的衣服，我觉得有一种风格的衣服就很适合大家，那就是 polo 衫。大家说到 polo 衫可能会觉得当年我高中的班主任穿的那个是不是就是 polo 衫，其实不完全一样啊。这 polo 衫如果你把它穿好了，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不只是气质，更有那种华丽又有点富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品味很高的感觉。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 polo 衫呢，其实也是我最近身边很多同事都在穿的。但是这种 polo 衫其实大家如果去到线下的专柜去买的话，随随便便一件啊上得了名字的这种牌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七八百起步，稍微好一点的呢直接就破千了。买一件 polo 衫几千块钱好像又有一点心疼。今天来跟大家推荐到的一款呢，它也是一个大牌，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个简陋的福利，那就是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 polo 衫。那说到 polo 衫呢，其实拉夫劳伦应该是它的这个代表性的品牌了，而且一般说到它都会觉得，哎，它跟这个奢侈品在打这个挂钩，对不对？所以这一次要跟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个让你花着白菜的钱买到奢侈品的东西，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那拉夫劳伦呢也可以说是火了几十年的这个国际的轻奢大牌了，胸前的那个马球的刺绣标辨识度相当的拉满，而且现在你经常会看到大街上有很多它的山寨版本，而拉夫劳伦呢才是它最原始的这个马球标的版本了，马球标的这个品牌。而且现在入手一件呢，这个衣服的质量可以让你3-5年之后再拿出来穿，质量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它的这个时尚感依旧存在，还是那一件经典的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一个休闲的小白鞋，领口一翻，见个客户啊或者是约会啊逛街，你会觉得底气完全不一样，并不是说去炫耀我很有钱，而是说我很有品味的这种松弛感。那专柜价呢是1199元，这个拉夫劳伦的纯色 polo 衫。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大家都能买得起的，今天这个纯色的拉夫劳伦 polo 衫只要299元，一个不到3折的价格入手国际大牌，确实是一个薅羊毛的价格了。而且给大家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有黑色、藏青色、白色，基本上都是适配大家衣橱里所有衣服的颜色了。尺码呢也是从 S 到 2XL 的全覆盖，也就是说男女都可以穿。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10元，到手会更划算。我觉得这个就真的特别适合，比如说情侣2个啊，自己买上2件当情侣装，或者我更加推荐大家怎么样呢？可以给爸爸妈妈来买2件，因为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就显得非常的沉稳，非常的稳重。给爸爸妈妈买呢，既不会让他们显得太过跳脱，又很符合他们的这个气质，让他们穿上在这个朋友的圈层里面都显得更加的格外的显眼了。那现在给大家提供到的是一个限量的清仓福利，每一款颜色它的这个存货都不太多了，只有100件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299可以带走一个原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拿起手机搜索关注一下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2个字就可以轻松选择到你喜欢的颜色了。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添加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在优惠完的基础之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省了一笔。你别看这5块钱少啊，我们现在啊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刀刃上。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

为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剑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把时间交给长乐漫游记。长乐漫游记在每一个工作日的傍晚1个小时，7点到8点的时间，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的资讯，无论是游戏也好，漫画也好，动画也好，小说也好，各种各样，只要是二次元的受众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二次元世界的魅力。那我们基本上每一天啊，都会跟大家分享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当然啊，也会不定期的来跟大家挑选一些二次元世界的这个相关 IP， 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比如说最近上线的，或者是有一些最新消息的，比方说这个新番上线，或者是续作更新啊，都会作为这个重点的 IP 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1: 和黄色外套，
0: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IP 啊，我相信就是算是老少咸宜的一个 IP 了，而且一说到它，即便你不是一个二次元的受众，平常在生活当中应该也不少遇到它。那要说到它呀，我觉得首先要说到的是它的这个颜色，就很少我们说到一个角色要先说它的颜色啊，但是我相信一说它的这个配色，很多朋友应该都能够想到它，甚至还能想到另外一个角色。首先它是一个黄颜色的可爱的小人儿，穿的呢是一个牛仔背带裤。哎，其实这样的形象是有两个角色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啊，因为我刚刚自己说完之后，我也是在想，我说这样的角色其实是有两个的，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可爱的海绵宝宝，是谁住在深海的大菠萝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主角啦。我们在说到他的名字之前，先跟大家来听上一段音频啊，我相信听完这段音频，很多朋友一下子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主题 IP 是什么了。

怎么样？我相信虽然这是一段就是非常滑稽的音频啊，但是应该有很多朋友应该已经能够一口气说出他的名字了啊，他就是可爱的小黄人。英文名字叫做 Minions。 我们在知道小黄人之前啊，可能他还有一个先驱的作品，那就是神偷奶爸。所以在说到这个小黄人的时候，我们总感慨啊，其实当时

0: 是这个影视公司推出这个神偷奶爸的时候，是把这个神偷奶爸的主角Gru 把他作为主角来推出的，结果没有想到啊，一群跟着格鲁来做的配角小黄人竟然成为了大家最喜欢的角色。所以后来呢，这影视公司也就把小黄人作为这个主角来拍了几部番外的大电影。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今天刚刚上线的动画大电影，叫做《小黄人与大怪兽》。
1: 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
0: 这部动画大电影呢，也是在7月1号正式登陆北美，今天7月3号正式在中国内地上线。就说到神偷奶爸和小黄人，我相信这个绝对是过去十几年里面好莱坞最成功的一个动画系列之一啊。所以从最初的这个黑马到如今的全球，不能说完全的顶流啊，但是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 IP 角色。这个系列不仅捧红了这个大坏蛋格鲁，更是让一群只会说巴娜娜的小黄人火遍了全球。要说到这个系列啊，我们就得从2010年说起了。那一年，照明娱乐推出了动画大电影《神偷奶爸》，
1: 调皮的嘴角，
0: 英文名叫做《Despicable Me》。
1: 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
0: 其实，在这个电影策划之初啊，导演皮埃尔，
1: 把世界都忘。
0: 这个皮埃尔·科芬还有这个克里斯·雷德纳，他们两个在构思剧本。他们当时想要的其实是一群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是又能帮主角格鲁干点坏事的跟班。那于是呢，这样一群身高不到1米、穿着蓝色背带裤、戴着护目镜的小家伙就诞生了。那谁也没有想到，就像刚刚说的，原本只是配角的小黄人们居然抢了主角格鲁的风头。他们也是凭借着这样无厘头的幽默以及对香蕉的狂热，还有那一套结合了这个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小黄人语，甚至这个小黄人语还有属于他们的这个专属的一个单词，叫做 Minioness。 那也是凭借着这个独特的语言风格啊，一瞬间击中了观众的心。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小黄人语啊，就大多都是由导演皮埃尔·科芬来进行配音的。而皮埃尔·科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很有才华的导演啊，尤其是我们今天刚刚上线的这个小黄人和大怪兽，从导演到编剧到配音，很神奇，都是皮埃尔·科芬一个人。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
0: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辅助完成工作的一些这个老师啊工作人员，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这很少在一个大电影当中啊看到连编剧带导演带配音都是一个人啊。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那在刚刚说到的这个神偷奶爸的这个期间啊，基本上是2010到2015。为什么这么说呢？后面也有神偷奶爸的一些大电影，神偷奶爸大电影现在应该已经是出到第4部了。但为什么说他的这个神偷奶爸大电影一直到2015年呢？是因为从2015年之后啊，照明娱乐也是根据大家对于这个小黄人的喜爱，顺势就推出了独立的电影《小黄人 Minions》。那从这个第一部小黄人大电影上线之后啊，也是正式开启了神偷奶爸的前传模式，带我们回到了小黄人的这个起源时代。那在这部电影里当中呢，我们也是终于知道了这个小黄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身世是怎么样的。就是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啊，这一群小家伙呢是从单细胞生物时代就已经存在的，而他们存在的唯一使命就是寻找并效忠最卑鄙的主人。他们从霸王龙到法老，从拿破仑到吸血鬼，他们总是因为太笨而意外害死主人，直到遇到了年轻的格鲁。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从神偷奶爸到这个小黄人大眼萌，这个 IP 到底都经历了哪些阶段？那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又有哪一些让我们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呢？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先来听到的这首呢，就是《小黄人大眼萌》电影的片头曲，叫做《Happy Together》，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世界。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主题 IP 啊，是今天刚刚在中国内地上线的动画大电影这个小黄人和大怪兽。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这应该也是过去这十几年里好莱坞非常成功的一个动画代表作的系列之一了。之所以说系列呢，刚刚也跟大家有介绍过啊，它毕竟是从这个神偷奶爸开始发家，最后是发展了5年啊，出了这个小黄人的大电影，也是把配角拍成了主角，非常的神奇的一个动画啊。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它这些年的这个变化的进程吧。这些年呢，大电影这个正片的大电影《神偷奶爸》是一共出了4部，小黄人呢，截止今天刚�刚上线的这一部，一共是出了3部。跟大家按照这个时间线来捋一下，首先就是要回到2010年，这是《神偷奶爸》的第一部正式上线，上面娱乐的首部动画长片电影就交给了神偷奶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啊，这个讲述着坏蛋偷月亮的故事可以一鸣惊人。而他呢，也是凭借着独特的这个反英雄的人物设定，就是格鲁嘛，以及他的3个萌翻全场的女儿，在全球狂揽了5.4亿美元的票房，豆瓣评分呢至今仍然是高达8.7分，被视作了整个系列的巅峰之作，可以说是初局级巅峰啊。后来呢，是到了3年之后的2013年，神偷奶爸的第二部正式上线。在这一季当中呢，格鲁也是转型做了这个奶爸兼特工，虽然小黄人的这个戏份大幅度增加，逗趣的指数呢也直线飙升，但是很多老粉依旧认为这一部在感情的细腻度上稍稍略逊于第一部，不过依然也是稳坐当年的整个动画票房的亚军宝座啊。拍了2部这个动画的正剧之后，也就迎来了这个配角的时代。小黄人大眼萌在2015年正式上线，这也是小黄人正式反客为主的独立电影啊。影片也是回溯了小黄人的一个起源，刚刚介绍到了从单细胞生物到服务历史各大反派的这个经历，并且呢也是把时间定格在了1968年。这部电影呢不仅票房轻松突破了10亿美元，更是让小黄人这个 IP 彻底破圈了，也成为了全球公认的这个可爱又萌的天团。2年之后呢，正片继续，神偷奶爸第3部在2017年上线，也是继续扩充了格鲁的家庭版图，引入了双胞胎兄弟德鲁。这双胞胎兄弟也是一个跟格鲁很像的角色，并且比格鲁会更加极端，虽然在口碑这一方面啊，在第3部开始稍稍出现了一些2极分化，但是小黄人在这个故事当中横行无忌，依然是贡献了整个动画最大的笑点。所以趁着这个小黄人的热度啊，在2022年，小黄人大眼萌之神偷奶爸前传，也是作为当年小黄人第一部的前传，把整个故事拨回到了1970年代的旧金山唐人街。所以这一部当中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元素在里面的，不仅有这个12生肖，还有让小黄人学会了少林功夫。当然整个这个中国元素非常的补齐，我估计当年也是考虑到了这个

0: 中国内地的巨大的影片市场。当然在故事层面呢，他也是成功补全了小黄人和格鲁结缘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在当时也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评价。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再到后来呢，就到了2024年，
1: 喜欢你
0: 这一年，神偷奶爸第四部是正式上线了。而这一次神偷奶爸第四部的上线跟上一季的这个正传啊，也就是神偷奶爸第三部，是整整隔了7年的时间。因为神偷奶爸三是在2017年上线的嘛，所以隔了7年再次的回归，这一次也是整个片方下了非常大的力气去编写这个剧本，引入了全新的反派麦斯和拥有超能力的超级小黄人，试图通过这个致敬超级英雄来制造一些新鲜感。但是这一部的口碑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参见这个豆瓣评分，从原来的这个 8.7 到现在6.5分，6.5分的这个分数可以说不是说不及格啊，是相当低的一个成绩了，所以也是被部分影评人评为了这个剧情略显单薄，也陷入了续集疲软的这样的一个怪圈。不过虽然神偷奶爸四在这个口碑上未能重现第一部的辉煌啊，但是这个系列确实是积累了非常庞大的粉丝基础。
1: 一秒陪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所以每一年一到暑期档啊，大家都会开始期待今年要上线的这个格鲁一家的新冒险。会是格鲁的全新家人，还是小黄人的新任务呢？再到后面就到了我们今天刚刚上线的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发现啊，小黄人跟大怪兽也好，还是说神偷奶爸也好，这个系列基本上就是每隔2-3年左右啊，就会更新新的一季。
1: 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全新的一季小黄人与大怪兽 Minions and Monsters 也是小黄人系列的一个前传电影，由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联合打造的一个爆款 IP 新作，这也是作为神偷奶爸系列的第七部作品啦，让这个全球人气爆棚的黄色萌物首次站上了 C 位，也开启了一场爆笑不断的怪兽奇遇。那在今天刚刚上线的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大电影当中啊，这个故事到底是一个怎样奇遇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上一段音乐啊，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全新一季的动画大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Despicable Me， 也就是神偷奶爸的第四部，第四部的一首插曲叫做 None of Your Business， 意思就是关你什么事。 OK， 来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傍晚19:3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刚刚上线国内院线的《小黄人与大怪兽》，这也是这个《小黄人》和《神偷奶爸》系列的第七部力作了。刚刚呢，我们是讲了一下这个神偷奶爸包括小黄人这一个系列啊，这么多年来的发展历程。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全新一季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当中啊，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就可能会涉及部分的剧透啊。大家如果正在期待要去看这部影片又害怕被剧透的朋友，先去别的频率稍稍听会儿歌哈。

0: OK， 说回到这一次这个小黄人和大怪兽，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小黄人也是怀揣着电影梦闯入了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黄金时期。
1: 早安，
0: 也是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他们误入到了一个片场当中。结果谁成想呢，他们竟然在这个片场当中一炮而红。之后的日子呢，除了拍拍电影，他们也会在片场当中打打零工，跑跑龙套，搬运一下道具，心底呢也是始终开始燃烧着拍电影的梦想。
1: 喵午安，喵晚安。
0: 而后来啊，随着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他们本来依靠肢体喜剧和这个主群的特有语言成名的小黄人，也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在电影行业的立足之地。而在这一群小黄人当中呢，就出了一个异类，他的名字叫做詹姆斯。从整部电影一开始啊，这个叫做詹姆斯的小黄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所有人都不放弃的去寻找这个大坏蛋当做自己的大 boss 的时候，只有詹姆斯一心想要画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当所有的小黄人在电影行业失去立足之地的时候，其他的小黄人都去寻找这个全新的 boss 了，但是呢，詹姆斯却是决心要拍摄一部受自己的画作来启发的怪兽大电影。哎，这个设定让我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刚刚上线的一个国产动画，叫做开拍啦怪兽大电影。这个动画目前也是正在热播当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同样也是给怪兽拍大电影的一个动画。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小黄人系列啊，那在这个主角詹姆斯想要去拍摄怪兽大电影的时候呢，却是阴差阳错的从一本神秘的魔法书当中召唤出了本应该只存在于纸面上的陌生生物，所以一场拍电影险些烧毁地球的荒诞闹剧就此上演了。这个故事呢是设定在1920年代的好莱坞，而这样的一个选择也绝非是偶然。首次在小黄人系列当中担当独立指导的皮埃尔·科芬也是表示，这是献给电影本身的一封情书。其实在今天早上观影的时候，我自己也有感觉，你会发现他在这个电影的呈现当中，他基本上就是在致敬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因为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致敬的成分。如果大家是这个电影迷，或者说大家真的非常的喜欢看电影的话，你会在其中看到很多你熟悉的元素或者是你熟悉的片段。从故事的一开始呢，这个电影被设定在了1920年，那个在电影时代可以说是尚在摸索阶段，所以那个时候属于默片的黄金时代，是靠着直觉和肢体的喜剧去完成整个故事的讲述。而这样的一个讲述故事的方式呢，也恰恰是小黄人最舒服的一个表达主场，所以故事也是从这块开始。那在后续的整个故事的这个发展当中啊，也是借鉴了非常多。我自己呢也是据不完全统计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部动画当中到底都致敬了哪些这个电影的经典场面。首先是整个动画对于这个电影诞生的致敬，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复刻了电影史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蒸汽火车直冲镜头的这个构图，也是致敬了这个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在默片喜剧这边呢，小黄人的肢体表达也是大量的借鉴了默片时代的喜剧大师的表演。
1: 喵午安，喵晚安，
0: 比如说像这个哈罗德·劳埃德的惊险的特技，还有巴斯特·基顿的冷面喜剧，就比如《将军号》当中的这个探身的动作。当然在这个故事当中，包括还有这个小黄人误入到了一个拧螺丝的工厂，在一个又一

一个的《齿轮之间》呢，也是致敬了这个查理卓别林的肢体喜剧。在小黄人他们拍电影的时候，刚开始肯定拍摄的都是这个黑白的影像，而在这个当中呢，影片也是穿插了一些黑白复古的桥段，致敬了经典的黑白电影，像这个《卡萨布兰卡》，它的这个黑白侧光和对视的一些经典场面。再到后来呢，引入到了这个大怪兽的出场，所以影片当中召唤的各类怪兽也是致敬了多部的怪兽电影，比如说像我们很熟悉的金刚，还有像大白鲨，还有像木乃伊，还有哥斯拉，还有地球停转之日等等的一些经典的科幻怪兽片的视觉风格。那除了电影之外呢，也是对一些这个神话故事进行了致敬啊，比如说这个克苏鲁神话，影片当中的这个绿色的小怪兽叫做古米，它的这个形象就是致敬了这个洛夫克拉夫特的这个克苏鲁的神话当中的深渊恐惧形象。但是大家不用太担心啊，也完全可以放心的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去观看，因为以小黄人特有的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包括这个动画的呈现方式，整个的这个克苏鲁的这个形象也是以一个无厘头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消解，都是非常可爱的人物角色。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经典的好莱坞镜头的一个致敬的桥段，比如模仿了很多好莱坞的经典，像这个冰虚当中的这个战船划桨的群戏，还有狂欢宴的一些荒诞的闯入场景，以及这个戏中之王小丑的这个视觉形象。就整体来说呢，影片非常真实的还原了这个1920年代好莱坞片场的一个复古质感，也致敬了早期电影人摸着石头过河的那种探索的状态，也融入了像这个星光大道，还有早期的摄影机、明星手印等等的一些经典好莱坞元素，包括在最后这个詹姆斯获奖的时候，他也获得了一个小黄人小金人形象啊，当然他的这个小金人是一个金色的香蕉。所以其实整部影片啊，都是在向这些年代的电影人在致敬。除了对影片的致敬，其实最重要的也是给每一个这个热爱电影的人完成了一个虽说有些戏剧有些荒诞，但是却充满了真诚的动画。影片呢，通过小黄人追逐这个导演梦，渴望去获取到这个奥斯卡奖，当然刚刚说了是一个香蕉的一个奖杯形态来恶搞的这个小金人奖杯，致敬着早期的电影人和电影产业的发展，也展示着电影人对于电影纯粹的一个热爱。在这个整个动画当中啊，它的背景的一些细节包括镜头的构图也是藏了大量的影史彩蛋，所以如果你也是资深的影迷的话，相信你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啊，你也会忍不住想要跟身边的朋友好好津津乐道一番。那这一次呢，有三个全新的小黄人主角团形象，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想要当导演的詹姆斯，还有他的两位至交好友亨利和艾德。那说到亨利和艾德呢，就可以用现在比较时兴的一句话，就是我懂你的奇奇怪怪。因为当时詹姆斯呢，也是受到其他小黄人的这个质疑和不待见，但是只有亨利和艾德两个人读懂了詹姆斯这个小黄人这一身皮下的有幽默的灵魂，所以他们三个也是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而这三个全新的小黄人主角形象呢，也是各具特色，也是蠢萌出圈啊。影片延续了整个系列的标志性的轻松幽默的风格。那值得一提的呢，是被小黄人从这个从这个书中救出来的这个小鱼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是一只可爱的小章鱼。但外表呢非常的这个软萌可爱，但是其实呢它是一个暗藏控制欲与危险的小家伙。

这个算一点点的剧透啊，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可以提前在心里打个底啊。那目前呢，这部电影在这个北美已经上映来到第三天了，它是7月1号正式上线北美院线的，所以影片呢在海外上线之后口碑也算是一路飙升，烂番茄的新鲜度呢是一度达到了 93%， 也是创下了小黄人系列大电影的最高分。整部电影大概是一个90分钟的片长，也算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因为对于小朋友而言，可爱的角色和夸张的动作也是充满了童趣，而90分钟的时间也刚好能让小朋友在电影院当中坐住。而成年人的观众呢，其实可以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自己熟悉的电影桥段，而以此获得一些共鸣，所以算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轻松叙事的故事了。刚好正值暑期，可以带上家人，带上家里的小朋友，或者跟自己身边的伙伴们一起去看一下，算是一个非常合家欢的电影。我在看的时候也是有感慨啊，就如果你真的不开心，可以去看一下小黄人，在小黄人的世界当中破坏好像是他们的天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动画的掩盖之下，好像我们心中的那么一点点的邪恶力量被合理化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呀，动画当然都是一些这个设计好的桥段，我们日常当中是不要去模仿它的，尤其是针对小朋友们。但除此之外呢，它真的是带给了我们一些无厘头的快乐。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在想，为什么小黄人每天都可以那么乐观，那么积极向上的去面对每一天奇奇怪怪的生活呢？所以不开心的时候就去跟小黄人一起开心开心吧。那说到开心开心，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关于这个，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开心，叫做 Happy， 是来自神偷奶爸第二部的电影主题曲。跟随这首歌，我们继续接下来的节目。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五的傍晚19:4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夏天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们看过来啦，10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正式上新，主推了6种香型。如果大家比较偏爱甜香的温柔香的，可以选择黑莓与圆舞曲。这款香水呢，清甜治愈，属于浆果调，有一些香气俏皮柔媚的感觉，当然也不会让你觉得太过于甜腻，它是那种非常温柔但是又非常柔和的香气层次。留香会非常的持久，早上一喷，出门之后身上走过去带的风都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的。那目前呢也是正值有这个限时的福利价，黄色外套，刚刚上线的6款全新香型呢，最近都是有159元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的。新品福利价结束之后就要恢复189元了，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大放假可以来囤一囤。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6种香型，包括像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相信总能够找到一个属于你的本命香气。105推出的全新香水也搭配了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的气质。整个盒子是一个磨砂的质感，盒内呢也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所以让你开箱的仪式感十足。自己用呢，我觉得比较适合20-30岁这种可爱俏皮的年龄。送礼呢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准备好的都是精致的礼盒包装，所以大家可以趁着福利价的时候多囤几瓶。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两个字即可购买。OK，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今天全新上线的动画大电影《小黄人和大怪兽》，所有的内容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去了解、想要知道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在公屏上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动画资讯。有一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动画电影叫做《去你的岛》，正式定档了，也定档在了今年的7夕左右，8月19号。这是改编自

晋江同名虐心小说的动画大电影，名字非常的可爱啊，叫做《去你的岛》，听起来像骂人啊。那这个《去你的岛》呢，今天也是正式发布了定档预告和海报，官宣将会在8月19号七夕节全国上映。这个电影呢，主要讲述的就是一只千纸鹤、一座孤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它是讲的关于执念、关于遗憾、关于重逢的一个故事。面包店老板叫做王杰香，被一只神秘的千纸鹤带入了一座神秘的小岛上，在那里呢，他遇到了失忆变成兔子的前男友，叫做阴险，听起来就很阴险，但是其实是阴伤的阴，显眼的显啊。为了救他出岛呢，杰香需要一间一间的推开尘封的屋门，去解锁阴险深藏在心底的一些往事，而随着记忆逐渐清晰，整座小岛却开始崩塌。整个动画呢，也是改编自同名小说啊，来自晋江的番大王来写的一本《去你的岛》，原著呢也是非常的细腻虐心的一个情感的描写，当时也被很多的粉丝称为意难平的神作，曾经引发读者自发讨论千万别在深夜看《去你的岛》的话题。电影呢是由周浩然来执导，原作者番大王也是亲自参与到了整个动画的编剧当中。这甜蜜的感觉在七夕上线啊，也是非常契合整个动画想要表达的一个内核。整部动画呢，尝试用一场灯岛来讲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爱情。岛上的每一间房子其实都封存着这个男主人公难以释怀的过去，也是杰香和他重逢的一个必经之路。当杰香握住兔子手中的钥匙，他能否真正解开自己所有的心结，让两个人重归于好呢？8月19号七夕，我们登岛见分晓。

最后要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漫展的相关资讯啊，最近西安的漫展也不少，因为也是迎来了暑期档啊，一到暑期档，这个西安的漫展也是鳞次栉比的兴起了起来。首先离我们最近的也是西安来说目前最大型的一个展子了，梦乡。今年梦乡暑期的展子暂定在7月11号到7月14号，一共是为期4天的时间，是从周六到周二的一个时间，这也是第26次的一个名字啊。地点呢依旧是定在了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在浐灞那边。票价呢是14次的一个名字啊。地点呢依旧是定在了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在浐灞那边。票价呢是69.9元起。当然基本上现场买票应该是80块钱左右啊。喜欢你的拥抱。那长乐呢目前也是确定会去到这个漫展当中，如果大家也想要在线下一起团建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建群当中，可以上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上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在主页加群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在线下去，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交流交流。当然这一次我是约了我的这个搭子啊，当然这个搭子非常的特殊，是这个98理科老师的姑娘我们两个可能会一起去出这个哈利波特的相关人物，就不知道大家会想出什么角色呢，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上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主页加群就可以了，也算是个预告啦，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那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来自 Unique My Dream， 周五的傍晚20: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治愈夏日燥热专属氛围感香气它来了，来自我们105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全新系列一共6款香型可选，主推专属的夏日特调香气浮木之影，一款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让你一喷仿若置身旷雨后的雨后森林，空气当中呢满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香，舒缓治愈，适配你的一整个夏天。长效持香，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全套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质感腰封，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特定香调的，可以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两个字即刻选购。继续有请王力宏《花田错》。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自意。

0: 你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2: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沙锄藤钿，玉人罗扇青笺。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0: 定制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

0: 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50%，或能效提升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40%。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 400-799-9812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杨老师的师傅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接下来啊，我们节目一开场，首先送给二位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

0: 杨老师，
1: 嗯，
0: 你看这两天啊，我天天都在品尝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嗯，说实在的，我都上瘾了，感觉一天不喝都缺点什么似的。嗯
1: 嗯、好，那咱们今天还是老规矩，
0: 嗯，
1: 先喝点。
0: 哎，先喝点，您别，我来我这杯，您来您那个，
1: 我来这个。
0: 嗯，咱们呢，这个按这个就东北。

0: 好像这么说，就属瓶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谁也不能少，谁也不能多，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敬二老啊，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生活顺遂，我干了啊，
2: 谢谢，
1: 好，
2: 啊，
0: 嗯，
1: 哎呀，喝完以后怎么样？
0: 我这个同着二位老师啊，
1: 嗯，
0: 我自夸一点讲啊，相对二位老师来讲呢，我这个年纪轻，有的时候呢。就是性格急，
1: 嗯，
0: 我可能跟家里边你说泡好了杯盘碗盏的，对于我来说就不太实用，
1: 嗯，
0: 而且呢，平常工作呀节奏又快，你像我这个，直接拿这个瓶矿泉水瓶，哎，这儿一泡好了，然后直接带着到哪儿去喝一口，特别方便，又解了渴了，又解了事儿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一款呢，铁皮石斛，我发现溶解的非常快。
1: 对，
0: 你看这两天我都随身带着。
1: 对，
0: 嗯，想起来我就喝点儿，哎，想起来我就喝点儿啊，口感特别好，嗯，淡淡的甜味儿沁人心脾。
1: 确实，
0: 嗯，
1: 尤其是经过科研研发的这个剂型以后，
0: 嗯，
1: 你不管你是用开水、温水还是凉水，
0: 嗯，
1: 甚至我们说的撕开，
0: 嗯，
1: 撕开就到嘴里，
0: 嗯，
1: 它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口感呢，你看刚才我也喝了一口。
0: 嗯，
1: 非常的甘甜。
0: 嗯，
1: 有时候我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他根本感受不到。
0: 嗯，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好的轻薄双宝，
0: 嗯，
1: 就是铁皮石斛先生颗粒，我们一定要那种去慢慢的去品，去感受它那种来自千年的那种药香。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你看我接触不少朋友。尤其是我师傅也接触，那都很多，那都退休的主任了，很多老干部，
2: 嗯，
1: 有的拿到家里天天喝，
0: 嗯，
1: 有的甚至，哎，煲个汤，
0: 嗯，
1: 都可以加点。我们说在吃吃喝喝中，
2: 嗯，
1: 咱们把身体调理好，
0: 嗯，没错啊，调理好了，幸福生活也近在眼前
1: 了。对呀，啊，
0: 而且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特别的热情，
1: 嗯，
0: 纷纷把用上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感受啊，积极的分享给我们。
1: 好，
0: 有一位朋友昨天就讲述了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啊，哎呀，可以说是略微有一些小坎坷，但是呢，也让我们觉得，嗯，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啊。为他高兴，
1: 嗯
0: 啊，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不好？
1: 好，好，
0: 来，我把这个后台我点开啊，
2: 嗯，
0: 来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1: 好，
3: 杨老师你好，我叫李叶娥，今年62的，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
1: 嗯，
3: 天天都听。我原先吧身体挺好的，就是这几年血压呢突然高了，有回去市场买菜呀，走着走着呢眼前一黑，差点摔了，去医院一查呢，让吃降压药。吃了半年觉得没事了，就自己减药量，两三天吃一回，血压呀忽高忽低也没在意，
1: 嗯，
3: 有回擦玻璃呢站凳子上犯迷糊了就摔了下来，
1: 哎呀，
3: 好在呢不严重，
1: 嗯，
3: 我跟别人不一样，夏天就犯迷糊，冬天更严重，脑袋跟戴着紧箍咒似的，每天下午啊五六点钟哈，啊，血压是最高，高的时候能达到180，脑袋也迷糊，走道呢发飘，胸口闷得慌，有时候还针扎一样的疼。去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血管堵了，再严重呢就得支架。我一听啊就害怕了。前几天参加了您那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体验官活动，
1: 嗯，
3: 喝了4天，血压最低的时候呢都降到140以下了，脑袋也不迷糊了，心口呢也不怎么疼了，太感谢您了。
2: 嗯，
1: 好。
2: 好，太好了。
0: 嗯，两位老师，您听到了吧？
1: 啊，
0: 嗯，啊，这位朋友啊，
2: 效果太好了，啊。
0: 哎，用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效果那是顶好啊。
1: 嗯，
0: 这里边具体的原因，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其实你像刚才我不知道我俩谁大。
0: 嗯，
1: 这位大姐呀，啊，她这血压忽高忽低，
0: 嗯，
1: 这是最不好的。
0: 对，
1: 这是最不好的。
0: 嗯，
1: 这就像什么呢？我们那个血管就像。很多年龄大的老姐姐们，
0: 嗯，
1: 给自己孙女或者外孙女，你扎头发的那根皮筋儿，
0: 嗯嗯，
1: 你来回的去拉扯，
0: 嗯，
1: 那时间长了，那就容易断呐。
0: 对，
1: 尤其是我想借着他这个电波呀，也和收音机前许多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血脂的老年朋友，我提个醒，
0: 嗯，
1: 我们说你长期的高血压呀。它会持续的冲击我们血管的内壁，
0: 嗯哼，

0: 持续的冲击，就像那个水冲击那个河床似的。
1: 嗯嗯。
0: 然后它就损伤了你的内皮，那么血液里的这个脂质啊，它就容易沉积，形成什么呢？形成斑块，所以就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很多人说这个心脑血管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在这呢。那么一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了。一开始我们说的像大拇手指这么粗的血管，最后变成像小指这么粗了。
1: 嗯，
0: 血管就变硬变窄，然后这个血液流通就受到阻碍。
1: 嗯，
0: 所以就冠脉就出现狭窄。嗯，我们不管它是上臂还是下臂。
1: 嗯，
0: 你看有的就出现心绞痛、心梗。
1: 对。
0: 那么如果说这个脑动脉堵了或者破裂了，就会引发脑梗、脑出血。如果说肾或者是眼底动脉受到损伤，就肾衰竭失明。
1: 嗯，是。
0: 所以我们一定得注意，要提升心脑血管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稳住你的血压。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哎呀，其实主要啊还是跟清和补啊这两大功效对症，
0: 对对，
1: 有直接关系啊。
0: 对。
1: 嗯，
0: 你看咱们铁皮石斛先生颗粒叫什么？
1: 嗯，
0: 叫清补双宝。
1: 没错，
0: 这个疗效呢，就是一清一补。
1: 嗯，
0: 为啥叫清补双宝？
1: 嗯，
0: 因为铁皮石斛它是来自十万大山，滋养我们的阴液，
1: 嗯，
0: 软化我们的血管。那么西洋参呢，又补气活血，稳压护心，而它两个组合到一起。就像我们有一位老干部，退休的老干部，
1: 嗯嗯，
0: 服用铁皮石斛，
1: 嗯，
0: 三年，他是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然后他给我们总结一个，这个老人家说什么呢？他说：“杨老师，你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这个清补双宝，你应该跟大家这么解释。”我说：“老人家，你说他说句什么？”他说：“你这个是先清淤泥，再补气血。”
1: 嗯，
0: 这是这个
1: 很科学啊。
0: 哎，就是这个老人家，嗯，你看他站了一辈子讲台，他把这句话原原本本的告诉给我。
1: 嗯，
0: 他说你一定是跟大家讲，是先清除你的河道里的淤泥，
1: 嗯，
0: 然后你再补气血。
1: 对，
0: 所以说我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嗯，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的，
1: 嗯，
0: 哎，他服用咱这个清补双胞以后，它就改善了高血压损伤那个血管内皮，
1: 嗯，
0: 减少了脂质堆积，延缓了动脉粥样硬化，疏通了冠脉供血，
1: 嗯，
0: 所以你想想有一些症状，你像心慌啊，
1: 嗯，
0: 胸口压个大石头啊，气短呢，啊，乏力呀，啊，
1: 嗯，
0: 哎，都减轻，
2: 嗯。
0: 你看我们发现常喝清补双宝的，
1: 嗯，
0: 它能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的隐患，
1: 嗯嗯，
0: 所以一切有关心脏淤阻的问题，
1: 嗯，
0: 清补双宝可以说在清和补的方面真的很牛。
1: 嗯，确实啊，
0: 嗯，
1: 这个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0: 对，
1: 嗯，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
0: 啊，
1: 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这样过程当中啊，
0: 嗯，
1: 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对，
1: 就是总觉得哎呀，这个状态啊越来越差，
0: 嗯，
1: 心情啊，
2: 嗯，
1: 也越来越差。
0: 嗯
1: 啊，遇到事情了之后闹情绪乱发脾气这种事儿屡见不鲜。
0: 一提到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好朋友，
1: 嗯嗯，
0: 也是咱是我们东北的。
1: 哦哦，
0: 是我们东北的。
1: 嗯，
0: 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校长
1: 啊啊，
0: 姓王。
1: 嗯
0: 啊，他是个女同志。
1: 哦
0: 啊，女
1: 王长。
0: 对，
1: 嗯，
0: 比我小几岁。
1: 嗯，
0: 当时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1: 嗯，
0: 50岁办的病退。
1: 嗯嗯，50岁就病退了。
0: 对，
1: 这个提前了好多年呢。
0: 对呀，啊，
1: 不是，关键是这个一下从位置上退下来，这个心理落差应该比较大吧。
0: 洋洋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啊，退休以后心理落差非常大。
1: 嗯嗯，
0: 自己就还调整不好。
1: 嗯，
0: 你想一想啊，他几十年兢兢业业呀，
1: 嗯嗯，
0: 突然退休了，生活一下没重心了。
1: 嗯嗯，
0: 整天不知道该干嘛了。
1: 嗯，
0: 坐着也不是，站着不是，早晨起来也难受，晚上也休息不好。
1: 嗯，
0: 然后以前的同事还有朋友，
1: 嗯，
0: 接触也少了，甚至找人家，
1: 嗯，
0: 人家都不爱搭理他。
1: 嗯，
0: 然后总是闷闷不乐呀。
1: 哎呀，其实啊，人一闲下来之后

0: 哦，心理落差大这件事情啊，很多人都会有，关键就是如何摆正心态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不过在这个期间，杨洋，
0: 嗯嗯，
1: 他还受到了一点刺激。
0: 受什么刺激了？
1: 嗯、刚好就是赶上他女儿，
0: 嗯，
1: 大学毕业。
0: 哦，
1: 本来就已经安排好留校。
0: 嗯嗯。
1: 啊，留校，
2: 嗯、
1: 结果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名额就没给他。
0: 哦，
1: 所以说遇到这个事儿啊，他心里就更有落差。
0: 其实啊，这种事儿挺常见，
1: 嗯，
0: 是可能有暂时的情绪落差吧，但是要迅速调整啊，
1: 嗯，
0: 不然你要摆正不了心态的话，这长时间可能就会形成内心的这种压力，甚至来说情绪上的淤结。
1: 对对
0: 对吧、嗯、
1: 你想一想他50岁左右，
0: 嗯嗯，
1: 那师傅咱说那不就是更年期吗？
0: 嗯嗯，
2: 对呀、啊、那正是更年期的时间、啊、
0: 嗯，
1: 所以他在家里憋屈，
0: 嗯，
1: 怎么也不舒服，看什么都不顺眼，时不时还跟爱人闹情绪发脾气。后来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郁郁寡欢那种，就是出门就听到别人议论工作，他就烦躁，就爱生气。
0: 嗯，
1: 有时候这种
2: 焦虑了。
1: 对呀、啊，有时候他总猜疑别人，有时候还怀疑他爱人。咱就说再发展，那就是抑郁症的体质了。
0: 嗯，你说这种情况下确实让自己着急，让家人也闹心啊。
2: 嗯，
0: 女性啊，更年期这个问题啊。说实话这个
1: 不容易，
0: 嗯，非常不容易。女同胞啊，你看从开始的时候缔造生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问题、
1: 嗯、
0: 其实让我们男同胞啊有的时候干着急啊，个别的时候使不上劲儿，
1: 是
0: 对不对？你像比如说就生孩子这种事儿，缔造生命，
1: 嗯，
0: 是吧，顶多在外边喊加油是吧，然后伺候月子但是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女性去自己承受，
1: 是
0: 啊，孩子长大了、
2: 嗯、
0: 好家伙了，吃啊，学，
1: 嗯，
0: 住啊，行，各个事情女性肯定是首当其冲。
1: 是，
0: 嗯，
2: 是。
0: 到了一定年纪了，这更年期的折磨呀，真是，哎呀，这
1: 要命啊！
0: 但是我没办法体会啊，因为我的这个性别。但是我们先向我们张老致敬吧，啊，不容易啊啊！作为母亲，作为女性，又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啊。这个确实啊、
1: 嗯、
0: 从张老这儿然后向广大的妇女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对，
0: 嗯，
1: 对，咱们从内心角度，
0: 嗯，
1: 尤其是我，你看我经常和我的学生，
0: 嗯，
1: 甚至我的一些同事，
0: 嗯，
1: 我就说一定首先要孝敬父母，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对自己的妻子好一些，
0: 嗯嗯，
1: 因为不容易，
0: 嗯，
1: 所以说呢，对爱人，对一些女同志咱们都好一些。
0: 嗯， 嗯，没错啊。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0: 刚才您聊的您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如果不干预一下的话，那未来问题肯定很大呀。
1: 当然了，
0: 嗯，
1: 一开始他就是一些小毛病，睡不着觉，
0: 嗯，
1: 头晕，
0: 嗯，
1: 心里头烦得慌，
0: 嗯，
1: 后来有一天在家里就突然就是心口窝就疼，
0: 嗯嗯，
1: 胸闷，
0: 嗯，
1: 然后浑身冒冷汗，
0: 哎呦，
1: 赶紧呢，他女儿就给吃了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含服了以后这才缓过来，
0: 嗯，
1: 然后说那妈不行，咱去医院吧，医院也近，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心电图啥事没有，
0: 哦，
1: 所以回来就没当回事儿，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1: 哎呀，你听我讲啊，过几天又犯了，
0: 嗯，
1: 家里又不放心，又跑大医院去查，
0: 嗯，
1: 还是啥也查不出来，
0: 哎呀呀呀。奇了怪了，这
1: 是，
0: 啊，
1: 是
0: 啊，那到底源头在哪儿呢？
1: 嗯，后来这个王校长就发作这个频率，
0: 嗯，
1: 越来越高，
0: 嗯嗯嗯，
1: 然后再去医院呢，心内科的医生说不行的话，就背个盒子吧，
0: 嗯嗯，
1: 啥叫盒子呢？
2: 嗯，
1: 就是那个动态心电图，
2: 24小时的动态，
1: 对我们俗称的那个浩特，
0: 嗯，
1: 然后就是通过贴在胸口的电极来捕捉心肌跳动产生这个微弱的生物电信号，
0: 嗯，
1: 像刚才我师傅说那个24小时记录心脏的电活动，
0: 嗯，
1: 比如说吃饭，
0: 嗯，
1: 睡觉，日常的活动，休息，
0: 嗯，
1: 这个时候的心率变化全给它留存，
0: 嗯，
1: 你普通的单说短时这个心电图你可能抓不到早搏呀，

0: 凝血血，甚至我们说的隐匿的心律失常、
1: 嗯、
0: 这个都能检查出来。然后机器存储数据以后呢，回传分析，判断心脏异常发作的时段和诱因，做这个阿尔茨心电图 一发现一查，
1: 嗯，
0: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不是，那之前怎么查不出来呢？
2: 这个心肌缺血其实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你像很多人发作的时候啊，人不在医院，
0: 嗯，
2: 等到了你到了医院的时候再检查，哎，症状没有了。
0: 嗯，
2: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部分心脏病突发都在医院外。
0: 对。
2: 那么你光靠说是偶尔我查什么一个心电图，那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所以呀、啊，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去忽视、
0: 嗯、
1: 啊。那么杨老师、
0: 嗯、哎，
1: 这个心肌缺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吗？
0: 嗯，其实关于心肌缺血，你听这个名字，
1: 嗯，
0: 心肌缺血了，对吧？
1: 嗯， 嗯，
0: 它是一个很特别常见的病，
1: 嗯嗯，
0: 也是心脏疾病里面比较严重的一个病。
1: 嗯，
0: 你比如说，当心脏的血液供应量，
1: 嗯，
0: 达不到需求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嗯、你比如说心脏正常的它需要100毫升，100cc，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只给他80，他是不是缺20啊？
1: 嗯
2: 嗯，
0: 他缺怎么办？他缺他就难受啊，
1: 嗯，
0: 就像杨洋，你没吃饱饭，
1: 嗯，
0: 你真是不难受，
1: 心里慌，
0: 对，
1: 嗯，
0: 所以心肌缺血就是心脏供氧不足了，
1: 嗯，
0: 心肌这个功能代谢失调，
1: 嗯，
0: 所以就不能维持心脏的正常工作。你想一想，心脏24小时咣咣在那蹦啊，他得工作呀。
1: 嗯，
0: 从中医角度来说，心是主血脉的，心是这个五脏六腑的大主。
2: 嗯、
0: 那要是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
1: 嗯，
0: 所以患者随时可能发病。
1: 嗯，
0: 如果说救治不及时，就容易导致心绞痛、心梗，甚至我们说的猝死。
1: 这个不能忽视啊。
0: 对
1: 啊，杨老师，那心肌缺血到底有哪些症状呢？
0: 嗯。
1: 那平常我们怎么注意呢？赶紧讲一讲吧，大伙儿都想听啊。
0: 嗯嗯，所以大家记住了，
1: 嗯，
0: 自己呀、啊、一定要对照自己有没有这些情况。
1: 嗯，
0: 这下面老杨说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那个胸口窝这块就像被压着一个大石头。被一个重物啊、
2: 嗯、
0: 死死的在那压那，然后出现那种闷痛，然后那个压榨感，就像我们说那个压榨，像使劲拧麻花那种感觉，然后它会往左肩、左臂，甚至窜到下颚，甚至脖子这块，伴随着就是心口窝这块发堵挺，
1: 嗯，
0: 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冒冷汗。冒冷汗，
1: 嗯，
0: 然后浑身软的像面条，
1: 嗯，
0: 啊，就是发软。你稍微走动一下，甚至我们说劳累一下，症状就加重。然后，哎呀，我静坐一会儿，就能稍微的缓解。还有的人是什么呢？
2: 嗯、
0: 有的人，有心脏病人，有的以为是牙疼，
1: 嗯，
0: 有的人是以为是胃疼。
1: 嗯、
0: 这个有的不少，我接触过不少，把自己当胃病去治，给耽误了。
2: 嗯
0: 嗯，所以长期供血不足啊，它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心肌，
1: 嗯，
0: 血管斑块持续的增厚堵塞，
1: 嗯，
0: 轻的心绞痛，
1: 嗯，
0: 重的斑块破裂形成血栓、
1: 嗯，
0: 直接诱发急性心梗，大面积心肌坏死，容易引发什么心衰。
1: 嗯，
0: 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有的呢瞬间休克猝死，所以拖延一次都可能留下终身的心脏病根，
1: 嗯，
0: 死亡率极高，
1: 哎呀，
0: 所以大家得注意。
1: 没错，嗯，杨老师，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些症状啊，感觉跟冠心病特别像。
0: 对，
1: 有心肌缺血的症状跟冠心病是一回事吗？
0: 嗯，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挺密切，
1: 嗯，
0: 其实心肌缺血呀，它是冠心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
1: 嗯，
0: 杨洋，我问你一点事儿。
1: 您说，
0: 您知不知道在？

0: 咱们国家，你知道哪一个病死亡率排着第一吗？
1: 咱们国家
0: 就是心血管。
1: 哦，这是心血管。
0: 就是心血管。
1: 哦，
0: 远超恶性肿块还有肺病。
1: 嗯，
0: 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我师傅在医院上班，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如果说你看到那个120，就喂喂喂喂，那个120，
1: 嗯，
0: 进哪个小区了？
1: 嗯。
0: 你不知道把谁拉走了，
1: 对对对，
0: 可能拉走这个人可能再也拉不回来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可能这个家庭就失去了至亲的亲人，
1: 对，整个家庭可能就毁掉了。
0: 所以不想去探讨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1: 但是很现实啊，
0: 是是，
1: 不得不面对啊。
0: 嗯，
1: 哎呀，各位可得注意起来啊。刚才聊到了这个心肌缺血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它的根源就是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供血跟不上心脏的消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有长期的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
1: 嗯，
0: 就损伤了血管内壁，
1: 嗯，
0: 所以说就会造成油脂堆积，
1: 嗯，
0: 形成斑块，血管的管腔就变窄，
1: 嗯，
0: 血流就变少，
1: 嗯，
0: 心肌就供氧不足。还有咱们现在有一种叫生活方式病，有的你看就是收音机前很多老人说我有毛病了，我有心脏病了，那我就是开始吃心脏病的药就可以了。但是您恰恰相反，三分治七分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养，就是生活方式，特别重要。
1: 对，
0: 有的高盐高脂的饮食，有的抽烟喝酒熬夜，
1: 嗯，
0: 有的造成自己的肥胖糖尿病，
1: 嗯，
0: 都会加速斑块生长，所以诱发缺血，血管堵得越重缺血越频繁，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心梗。你看杨洋刚才问到心肌缺血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黄帝内经说过什么？说心主血脉，它得靠心这个推动周身的血液。那么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说什么？说上焦心气亏虚为本，寒痰淤血浊气堵塞心脉为标。
1: 嗯，
0: 所以中医讲这是心阴不足，气血两虚，所以清垃圾，然后滋阴，再补气血。
1: 滋阴，
0: 对，
1: 滋阴那一定是铁皮石斛效果好啊，对吧？
0: 没错呀。
1: 嗯。
0: 你看这就是咱们清补双宝的铁皮石斛的这个作用。不过血管垃圾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算血管没堵，你的心肌也会跳不动。为啥？累着了。生气了，年纪大了，心脏就没劲儿，都会引起心肌缺血。我们经常听说这个人60岁有80岁的心脏。对吧？
1: 对。
0: 虽然不堵了，但是也带不动。
1: 嗯，
0: 那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心血亏耗了以后导致心脏怎么的没劲儿。
1: 对对对对对。 通过您这么一讲述啊，瞬间感觉啊就是茅塞顿开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补了。
0: 对，
1: 咱们长白山这个西洋参就发挥作用了。
0: 没问题。西洋参呢是补心气养心阴，增强心脏的推动力，改善一些症状，你像心慌啊、气短呐、乏力。而铁皮石斛呢，滋心肾之阴，清虚火，宁心神，缓解他心悸心烦，把这个垃圾给他先彻底的清除掉。
2: 是这样啊，宝信说的没错啊。
0: 嗯，
2: 他们两个协同作用起到了气阴双补，那么就能改善心脉失养。减少因为阴虚火旺诱发的心律失常。你看宝信的这位朋友啊，心肌缺血那是不是也是心律失常的一种情况？
0: 对，
1: 是是是。那后来王校长调理好了吗？
0: 就是当时他不发现自己心肌缺血了吗？
1: 嗯，
0: 然后医院的医生就给开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为啥开这俩药呢？防血管血栓呢。又给他开的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他汀类的降血脂，稳定动脉斑块，防止这个斑块脱裂变心梗啊。又给他开的美特洛尔、比苏洛尔什么的，减轻心脏耗氧，缓解心慌心绞痛，开的沙坦、普利保护心肌血管，吃完效果不明显。 然后

0: 又犯了几次。
1: 嗯，
0: 而且医生当时也和他讲说，实在不行你可能得需要做支架、
1: 哦、
0: 甚至搭桥或者是射频消融。
1: 嗯，
0: 但是他和家里人一听就害怕呀。
1: 嗯，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啊、
0: 嗯、
1: 这种事儿找上谁谁都糟心害怕呀。
0: 嗯
1: 嗯，
0: 但是不幸中他有万幸啊。
1: 嗯，
0: 他正好当时赶上我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刚刚升级完科研级别的颗粒。
1: 嗯，
0: 我就把这个推荐给他。
1: 哦，
0: 他用了有一个月吧。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期间
1: 嗯
0: 就没有犯过病。
1: 哎呦，这真的太好了。
2: 嗯，用药期间没犯过病。
0: 对对、
2: 嗯、
1: 真好真好。
0: 其实他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杨洋说句心里话，
1: 嗯嗯，
0: 在我的意料之中。
1: 嗯，
0: 因为前几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过，
1: 嗯，
0: 一剂药汤两仙草，清补双保十倍好。
1: 对，
0: 你想一想，再经过生物破壁这个提纯升级，
1: 嗯，
0: 升级咱是获得专利的，
1: 嗯，
0: 另外呢，你看，我还拿着这个药盒，
1: 嗯，
0: 这有个太平洋保险，
1: 啊，
0: 哎呀，这块呢有这个溯源码，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你还能扫到溯源码。
1: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0: 您看一眼，然后这块还写着是药材的产地，你看一眼。
1: 对对对，我看，
0: 哎呀，非常好
1: 啊！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和大家讲，
1: 嗯、是
0: 药要是对症，
1: 没错，
0: 一碗汤，
1: 嗯，
0: 不对症，你得用船装，
1: 嗯，
0: 血管里的垃圾清除了，亏虚的气血也补上来了。就像那有一位老干部跟我说那句话，说那个。保心，
1: 嗯，
0: 你得是啥？给大家这么讲，你是先清淤泥，再补气血。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治疗心肌缺血是非常非常对症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临床上，心肌缺血不重的，我们就能够达到康复。
1: 嗯，
0: 即使是严重的，你用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病情发展的。
1: 嗯，
0: 因为铁皮石斛滋阴，清除血管垃圾，让血液当中没有形成斑块的温床，
1: 嗯，
0: 所以你的血管不会堵，再加上西洋参补气，让气血运行的更加有动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喝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就感觉自己那个心，
1: 嗯，
0: 不慌了。
1: 嗯，
0: 胸不闷了，睡觉的时候没有那种憋气的感觉啊，没有那种憋气的感觉。当时那个王校长和家里人来感谢我的时候还说呢，说哎呀老杨啊，你不知道，当时我一听说要下这个支架，
1: 嗯，
0: 把我吓坏了。
1: 嗯，
0: 说为啥呢？因为在他们这个学校，有的老师退休以后就下了不少支架，下了不少支架。然后他自己还说呢，说你看老杨，我儿子，他儿子跟我说的，他儿子跟我说，他说杨叔啊，你是给我妈整了一个液体支架啊，喝上就好啊。
1: 嗯，哎呀，这确实液体支架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就那么带劲儿、
2: 嗯、
1: 啊，这名字好。
0: 其实一讲到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清补双宝，杨洋，
1: 嗯，
0: 我就内心有一种骄傲，
1: 是我都与有荣焉，
0: 是、
1: 嗯、
0: 就感觉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0: 哎呀，能够让很多人能够用上，我觉得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1: 嗯，
0: 其实尤其是针对心脏病的治疗，
1: 嗯，
0: 这个我多说两句杨洋啊，
1: 嗯，
0: 尤其是针对心脏病的治疗，无非就两种，
1: 嗯，
0: 要不吃药，要么手术。对吧？但是多少人呢依旧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你看尤其最近十几年，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心脏病不得不选择去走向这条不归路。
1: 嗯，
0: 哪条不归路呢？就是下支架。
1: 嗯
0: 啊，而且你看一旦你下了一个支架，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会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我们说那胶皮管子都经不起这么撑，你何况我们人那个血管可是又长的。
1: 是、嗯、
0: 所以你给心脏下支架，
1: 嗯，
0: 你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冠心病，
1: 嗯，
0: 因为它治标不治本、
2: 嗯、
0: 只能起到一个托病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要想从根上来解决问题，还得先清除瘀阻再补气血。
1: 嗯，
0: 用上咱们的液体支架，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对。哎呀，咱这不光是疏通啊，连动力都给你加上。
0: 是。
1: 嗯，药材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
1: 嗯，
0: 十万大山，这个老杨不用介绍。
1: 嗯，
0: 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
1: 嗯，
0: 长白山的北坡玄武岩，这个西洋参，又经过我亲自配比研发的破壁颗粒。
1: 嗯，
0: 这是咱说都是获得国家专利了。
1: 嗯，
0: 这个我相信呢，因为这两天呢，杨洋也是催我，哎呀，包括收音机前呢，包括咱们场外接电话，
1: 大伙儿催我，我就得催您呢，对吧？
0: 很多呢想用这个，这个大家先别着急。
1: 嗯，
0: 我会为大家想办法，我也急啊。
1: 嗯，
0: 嘿嘿，这几天我也在给大家联系这个事儿。
1: 所以咱中国有句俗话，就不在忙中取嘛，
0: 对，
1: 对吧？哎，大家静候佳音，
0: 过几天会有好消息带给大家。
1: 对对对啊！哎呀，产地差一点，效果差一截儿，
0: 嗯，
1: 啊！这关键的时刻得有好配方、好药材、好技术，这几样凑到一块儿啊，才会这么好啊！哎呀，杨老师说了啊，过两天一定会有好消息带给大家。各位在静候佳音的同时，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还没听明白啊，或者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会为您一一答疑解惑的。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一起分享各位的热情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儿里。欢迎回来，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如果说在健康方面、在饮食方面、在养生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留言给我们的杨老师，也可以通过平台留言去咨询关于您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名字叫做花开富贵。
0: 嗯，
1: 说杨老师您好，张老好，我是咱们节目的铁杆粉丝啊，节目一天不落，一天不听啊，心里空落落的，今儿啊得给您报喜。
0: 好，欢迎。
1: 嗯，我当上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体验官了。
0: 嗯，
1: 全国才186个名额呀，我这是走了大运了啊。听说这都是好东西啊。嗯，很多啊，平常生活当中啊讲究质量的朋友，有文化有水平啊，但是跟我们同龄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妹妹弟弟啊都用上了，确实好东西啊，我也用上了。
0: 嗯，
1: 感觉呀，哎，这效果是真棒，多亏了杨老师。
0: 嗯，
1: 收到当天我就喝上了啊，到今天呢刚好第四天，之前有冠心病好几年了，胸口啊总闷得慌，干什么都没劲儿，走路都喘，喝了这颗粒啊心里边敞亮多了。
0: 嗯，
1: 晚上啊这心也不闷了啊，白天呢身上也有力气了。嗯，这个效果呀我自己都没想到，之前呢听您节目的时候呢，您让其他人呢用这个石斛和西洋参煮水，我也跟着做了，喝着吧，有效果不明显啊，主要还不方便，有时候煮完之后一忙起来我就给忘了，等再想起来。

0: 的时候啊，水都凉了啊，不像现在任意袋到时间往嘴里一倒，哎呦，太方便了啊！现在愁啊，喝完之后怎么办呢？还能买着吗？杨老师，您得想想办法哟。杨老师，
1: 哎，
0: 您看这位朋友啊，又高兴又着急啊，才四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让人惊喜呀！张老，您给说说这里边的道理呗。
2: 嗯，好。
0: 嗯，
2: 这位朋友啊，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当上了体验官。
1: 对，对，
2: 你这个冠心病、胸闷、乏力，在中医上看来呢，主要是心阴不足、气阴两虚导致的心血瘀阻。那么因为心主血脉，心阴不足就像机器缺了润滑油一样转不动了，对吧？那么你这个气虚了，血就推不动，就堵在那儿了，就会出现胸闷呐、气短呐、身上没劲儿。那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啊，滋心肾之阴，清虚火，能凝心神。哎，这个西洋参呢，它补心气，养心阴，增强我们的心脉的推动力，这样协同作用啊，起到了气阴双补。那么从根本上改善了心脉失养啊。而且呢，我们这个颗粒用的是破壁的技术，
1: 对，
2: 有效成分吸收更好，所以见效比普通煮水要快。你看，哎，你才喝四天就有这么好的感觉和效果，这是我们预料当中的。
1: 对，
0: 没错。哎呀，预料当中啊，也是情理之中啊。破壁技术很重要。那杨老师，
1: 哎，
0: 这位朋友说用完了还想买，咱这个啊，您看啊，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哎，好的，杨老师答应你了。
1: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
0: 小杨老师答应了，老杨老师还没确定。
1: 这次体验官呢，186盒，给到大家，您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您多幸运呢。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您说您服用。这才四天呢，四天您的心脏啊就好得这么快，我都替您高兴。你像刚才我师父也提到，说这个心脏就是因为心血瘀阻了，心血瘀阻了以后怎么样，就会这个气短、胸闷、没劲儿。而就像有一位老干部跟我说那句话，他说：“宝鑫，你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你一定要跟大家讲，是先清淤泥。”后补气血，所以你看我们为啥叫清补双宝啊，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提到，哎呀，这个铁皮石斛新安参颗粒我手里现在也没有。但是我跟大家掏心窝说句话。
0: 杨老师这两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掏心窝说句话。
1: 对对 对, 对，
0: 但等一等，等一等，我再掏个心窝子，你再等一等。
1: 我帮大家联系这个事儿呢，
0: 是确实不容易，
1: 会有好消息的。
0: 你
1: 也可以先买点普通的石斛或者西洋参煮水，虽然是效果慢点，但也能应应急。但是你得记住了，一定要买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别买错了啊。
0: 对，这个得讲究啊。所以说这位朋友，我转述一下杨老师的话啊，您再等一等，别着急，好不好啊？因为这里边门道太深，这里边的这个内容也太丰富，所以说呢，我们姑且这样讲，很多事情好饭不怕晚，
1: 对
0: 对吧？好人也不怕等。如果说随随便便现在给大家去弄到的货源，那肯定不入杨老师的法眼。
1: 对，
0: 对不对？杨老师确定的啊，很多的产品一旦合了规格了，那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去分享。各位，您放心，只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福利和福音给到各位啊。所以静候佳音啊，正在帮大家联系。关注节目，每天都听，第一时间会有好消息给到各位啊！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各位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叫老来乐，他说：“杨老师您好，张老好，我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也是这次幸运的体验官。
1: 哎呀，太好了，
0: 费这么大劲儿，哎呀，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体验上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感谢的话了。我呀得慢性支气管炎好些年了，咳嗽起来真要命，尤其是晚上

0: 哎呀，咳的睡不好觉，痰还多啊，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用了这个石斛啊，西洋参颗粒才几天，咳嗽就轻多了，别提多高兴喽。可是啊，我有两个担心，一来是喝完了上哪儿买去呀？二来是我听说这石斛有好多种，我也分不清铁皮石斛还是普通石斛啊，怕买错了耽误事儿。杨老师，麻烦您指点迷津啊。您看这位朋友说的很实际，
1: 是
0: 这咳嗽轻了，是咱们这个铁皮石斛颗粒怎么起的作用啊？
1: 首先这位朋友啊，他是典型的久病伤阴。你想一想，我们表面看，比如说这个人肺子，有支气管炎，或者是有哮喘，或者是有痰，痰我们不管它什么颜色，或者是什么什么热痰冷痰，我们不去探讨。我们表面看是肺子的事儿，对吧？你看，但是我告诉大家，肺为水之上源。水是什么呢？肾是主水。所以说肺为气之主，肾才是气之根。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那个痰可不是肺子产的
0: 啊。
1: 肺子它只是储痰之气，脾才是生痰之源。所以我们表面看是肺子的事儿，其实是肺脾肾三个脏都气虚了。
0: 这么回事儿。
1: 对。所以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一长了，肺阴就耗伤了，我们肺子就像一块干旱的地，咳嗽白痰没劲儿，都是这个道理。最后是导致肺子是焦脏。你常年的这个火，肺火炎，肺火火越上炎嘛，两个火摞起来了，发炎了。所以呢，一定要先清淤泥，后补气血。
0: 对，
1: 铁皮石斛那滋肺阴，对吧？西洋参补肺气，结肺阴。那两药配合起来，既养阴又补气。正好对您这老慢支的底子。所以你用上几天，肺液、肺泡或者肺的细胞好了，气自然也就足了。
0: 对，
1: 气足了，你的症状自然就减轻了。
0: 是的啊。那想请教一下张老啊，刚才这位朋友也问了，铁皮石斛跟普通石斛到底怎么分呢？咱们听众怕买错呀。
2: 洋洋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在《神农本草经》中，铁皮石斛被列为上品。那么在《中国药典》中也明确地记载了有滋阴生菌、补五脏虚劳的作用。是我们传统中医所认可的滋阴圣药。尤其是我们用到的是来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斛。
1: 对。
2: 相比普通石斛，生长的环境更原生态，那么气候条件独特。那么十万大山属于是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年均温湿度适宜，昼夜温差大，利于石斛积累多糖、氨基酸等有效成分。在这个山区森林呢，这个覆盖率高啊，空气的质量呢也好，水源没有污染。这个铁皮石斛呢是依托岩壁古树自然生长，所以呢被列为上品。
1: 对，这个我得跟我师傅补充一下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十万大山呢，它是铁皮石斛的黄金带。而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喜湿怕涝。它只能生长在海拔必须得是1600米以上这种风化岩。我刚才我师傅提到，必须是岩石，叫岩养石斛嘛。
0: 对，
1: 这个光照得达到2000到8000勒克斯。
0: 它就相当于像电是多少瓦，
1: 对对，
0: 是吧？道有多少米，
1: 对，它这个是这样，
0: 菜有多少斤，就这么一个意思。
1: 就是什么呢？你得有光，但是你还不能强光，
0: 对，
1: 你还得是散光，你还得有直射光，你这个还得是阴面，你还不能得全阴，你还得半阴，
0: 真难伺候。
1: 哎呀，为啥说那九大仙草能排第一呀？所以说矿物质风化了以后，然后形成独特的养分。
0: 是是是，
1: 这个真的能排第一啊，洋洋可不容易。
0: 所以说呀，你刚才我说那真难伺候。

0: 难伺候它的就娇贵，
1: 对，
0: 但是娇贵同时就能蕴含出它不一样的能力，
1: 嗯，
0: 就会在重样的同品类当中啊能够高人一筹高人一等。在石斛当中就是这个岩养石斛铁皮石斛，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留言也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心声，
1: 是
0: 二位老师，
1: 嗯，
0: 他说的非常明白，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听说供不应求，而且购买渠道比较麻烦，
1: 是
0: 这个杨老师千方百计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去有这样一个体验哈，
1: 嗯，
0: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1: 是，
0: 但是我买不着我还想继续用，
1: 嗯，
0: 这个问题杨老师您既然已经把这事安排明白了，你这必须送人送到家，
1: 嗯，好，
0: 咱这个接下来渠道怎么办？
1: 我正在联系，我正在联系，就是这两天我可能说的这话是最多的，杨洋。
0: 还有一句掏心窝子，您再等一等啊，这三句话特别多。
1: 刚才杨洋也提到一些语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0: 嗯嗯，
1: 贵的东西除了贵，
0: 嗯，
1: 没有别的毛病。
0: 是，对，
1: 好东西除了好，没有啥毛病。
0: 嗯嗯嗯，
1: 但是。那杨洋也一直在说着好饭不怕晚呢，
0: 对，
1: 大家再耐心等两天，
0: 是的，
1: 说老给老杨点时间，
0: 嗯
1: 啊，等我的通知，
0: 好嘞好嘞啊，杨老师啊，这个确实我虽然是七尺大汉啊，
1: 嗯，
0: 我们在一块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杨老师内心特别柔软，他每次说这大家再等一我，他是打心里边那种真诚真挚，总觉着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但是同样也在跟这个供应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在想着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多的货源，当然是更低廉的价格。
1: 对，为啥呢？
0: 嗯，
1: 因为此时此刻收听咱们收音机也好广播的一些老，我为啥老杨管你叫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我真拿大家当我自己的家人，
0: 嗯，
1: 在这条漫漫的求医路上，
0: 嗯，
1: 吃过一亏又上过当，
0: 嗯，
1: 就是说真是快成神农了，快尝百草了，
0: 嗯，
1: 但是具体好不好老杨不去评说，
0: 嗯，
1: 但是你既然相信我老杨，
0: 嗯，
1: 我老杨就得对得起大家，
0: 嗯，
1: 对我的这份信任，
0: 嗯，对啊，
2: 嗯，
0: 信任价值千金，
1: 是，
0: 所以杨老师要对得起大家这份信任，大家也请信任杨老师。
1: 嗯，
0: 掏心窝子说句实话，嗯，再等一等。
1: 对，
0: 正在沟通当中。
1: 再等一等，嗯，
0: 好吧。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联系。同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二位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留言啊。
1: 好，
0: 夕阳红。啊，说杨老师您好，今天专程来感谢您的啊！我以前用过这个铁皮石斛的西洋深颗粒，
1: 嗯，
0: 说效果真的好，嗯，这位朋友说他自己有二型的糖尿病，十几年了，23年的时候还脑梗过，呦呦呦，真可怜，
1: 嗯，
0: 左手啊没力气啊，发麻，医生说是后遗症，头晕，浑身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半夜总醒。后来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一些药，吃上以后呢这个效果不明显的，之后呢单位有一些特供的名额啊，
1: 嗯，
0: 有幸弄到了一些啊，
1: 哦，
0: 当然应该也是
1: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
0: 对
1: 对，
0: 他这个特供名额应该也是比如说这个先进工作者
1: 啊，对对，
0: 是不是，哎，表现优异的员工，
1: 对
0: 啊，
1: 对，
0: 喝上了之后呢，哎，血糖就稳当了，
1: 嗯
0: 以前呢空腹血糖动不动就10以上，哎呦，空腹10以上，
1: 嗯，
0: 现在基本上7到8个，餐后很少超过11。脑梗之后啊，总觉得头晕呢，啊，他浑身没劲儿。喝了这个石斛西洋深颗粒之后，头晕次数明显变少了。
1: 好，
0: 每天下楼散步半小时，也不觉得那么累了啊，睡眠也好多了。以前呢半夜总醒，现在一觉能睡到天亮。
1: 嗯，
0: 而且左手麻木的感觉明显减轻了，不像之前呢总觉得使不上劲儿，
1: 嗯。
0: 可现在呢，买不到了。很着急，您能帮着联系点吗？这位朋友情况啊，哎呀，很多老慢病的患者都有共鸣啊，
1: 嗯
0: 啊，杨老师，
1: 哎，
0: 您看这颗粒怎么这么管用呢？
1: 其实你看，我和大家在交流过程中啊，我特别想把这个好的铁皮石斛西洋深颗粒呀，
0: 嗯，
1: 给大家弄过来，
0: 嗯，
1: 说为什么呢？你看我有一位朋友是北京协和医院的，
0: 哦，
1: 就是他就是大力的主张。去推广铁皮石斛，
0: 嗯，
1: 但是铁皮石斛。

0: 珍贵呀、啊，
1: 嗯，
0: 珍贵。你像他提到自己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啊，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所有有糖尿病的，或者是有并发症的，我都建议您用到我们的清补双宝。
1: 嗯，
0: 那我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呀？
0: 并发症。
1: 没错、嗯，
0: 因为糖尿病时间一长，它就阴虚燥热。
1: 嗯，
0: 阴虚一燥热，血里面的血毒就会多，血糖就会高。
1: 嗯，
0: 尤其是他是23年得的脑梗，气血不通。
1: 嗯，
0: 左手发麻。
1: 嗯，
0: 头晕没劲儿。这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气行者血行，气滞者血滞。
1: 对，
0: 而这个铁皮石斛能养阴生津，改善高血糖导致的燥热口渴。
1: 嗯，嗯，
0: 香参补气养阴，调、
1: 嗯、
0: 节糖代谢，
1: 是
0: 扩张血管，改善脑部的供血、
1: 嗯。
0: 所以有一位老干部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1: 哦、
0: 嗯，说先清淤泥，
1: 嗯，
0: 再补气血。嗯、糖尿病患者，所有糖尿病人都可以用咱们清补双宝。因为什么？因为你用上，就像老师说的，怎么这么好？它没有意义。
1: 嗯，
0: 你只有你用上了，你感受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亲身体验。
1: 嗯、
0: 你像人这位，气足了，血通了，糖代谢正常了。
1: 嗯，
0: 但是血糖也稳了，头晕也少了，
1: 嗯，
0: 手麻也轻了，睡觉也踏实，挺好。
1: 嗯，
0: 挺好啊、哦。所以希望再接再厉，因为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
1: 嗯，
0: 既然有效了，就轻易。别换方子。
1: 嗯嗯，没错。那、啊，哎呀，这个西洋参呢，确实棒啊、
0: 嗯，
1: 气阴双补的良药，
0: 是
1: 也适合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这位叫做西洋红的朋友啊、
0: 嗯，
1: 糖尿病包括气阴两虚的情况。
0: 嗯，
1: 包括您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您身边有很多朋友，生活很讲究品质，讲究品味，是吧？
0: 嗯、
1: 退休了之后也经常跟您联系，是不是、啊
0: 嗯？
1: 清淤泥啊这些事儿呢，也是在平常沟通当中啊产生的共鸣，
0: 嗯，
1: 对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生活人生就是这样，
0: 嗯，
1: 无论您在工作岗位当中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个离开工作岗位之后，那退休了要的是什么呀？健康的身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充沛的精力，
0: 对
1: 啊，然后随时都能背着包，然后说走就走的这样一个勇气和能力，
0: 用脚去丈量山河，
1: 哎，
0: 用心去体会清补双宝，
1: 没错
0: 啊。
1: 当然，我建议啊，用过我们清补双宝的朋友啊，有了气力，有了状态，有了好的身体之后，您一定要去长白山转转，因为我们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这个西洋参呐、啊，
0: 是，
1: 就咱长白山的宝贝、啊，
0: 是，
1: 哎，这个。有什么讲究怎么选，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呗。
0: 长白山呢、
1: 嗯、
0: 它是延绵的那种山脉。
1: 嗯嗯嗯，
0: 你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南有铁皮石斛，北有长白山的这个山参。
1: 嗯
0: 啊，而我们提到这个参，西洋参，那这个西洋参就是长白山一带嘛。
1: 嗯，
0: 长白山绵绵的这个山脉，茂密的原始森林，不仅提供了天然的屏障，更为西洋参营造了凉爽湿润、半阴半阳的生长环境。
1: 嗯，
0: 这里的土壤是玄武岩的这个土壤。
1: 嗯，
0: 历经岁月的沉淀，含有丰富的附质质，肥沃透气，为西洋参量身定制的温床，就像我们说的十万大山似的。
1: 对，
0: 十万大山的，就是黄金蛋，就是铁皮石斛的黄金。
1: 嗯，
0: 而长白山的西洋参呢？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3%以上，
1: 嗯，
0: 其中的2B1、2G1含量更突出，
1: 嗯，
0: 赋予了强大的调节免疫啊、保护心血管啊、接肺阴的等等作用。而我跟大家讲，尤其是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咱俩组合到一起以后，
1: 嗯，
0: 起到了一个先清淤泥后补气血的这个功效，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清补双宝？清补双宝才是。清除您体内毒素垃圾，还您好的气血的这个王道。
1: 嗯，太对了啊、
0: 嗯、
1: 长白山的西洋参的优势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这款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相辅相成，清补双宝，效果才能非常非常好啊，朋友们都急着用呢。杨老师，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0: 别着急，
1: 再掏出您的肺腑之言。
0: 别着急，别着急，这几天我帮大家联系老杨，答应大家的事儿，因为我是东北人，
1: 嗯、
0: 我吐嘛，
1: 是个钉
0: 钉的，
1: 嗯，
0: 请大家别急啊，
1: 没错
0: 啊。
1: 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相信各位啊，也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就是任何事情啊。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我们的杨老师跟张老一定会把最好的调理方案带给各位。健康养生是一场持久的修行，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幸福前行，收获更多的健康与美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下单

0: 日记兮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1: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2: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0: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 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昨天呢您跟大伙儿讲了稻米油。
7: 对呀、
5: 朋友们非常的感兴趣啊。今天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7: 好在哪儿？这样，静石我问问你，你平时在家里头做不做饭？
5: 做饭呀，我可是烹饪大师呢，就南北菜系吧，您随便点，样样通。
7: 哎、吹吧你就，
5: 真的
7: 你吹吧。你说我问你会不会做饭，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5: 我把我会的我全说出来，只要你给我时间，今天我能给你讲一节课。
7: 在百度上查呗，是不？查菜单呗。
5: 你想吃什么？
7: 有机会我真得试试你的手艺。
5: 哎，真的啊，有机会老师您到我们家做客吃饭，真的你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
7: 哎呦，
5: 你就看我们家那吸油烟机那一层层的油吧，你就知道了。
7: 但是是不是你做的呀？
5: 都是我做的呀。
7: 我觉得应该是你爱人做的，因为我见过你爱人，你爱人应该是做饭是一把好手啊。我问你吧，你既然说你说你会做饭，好了，那我就问你，平时你做饭，你这大米得淘米吧？你这个淘米水怎么处理的？
5: 淘米水有的时候就扔掉了，有的时候呢就拿它留着刷刷碗。然后我妈说用它洗洗脸也挺好的。
7: 是吗？
5: 是的。
7: 但是大多时候都直接倒掉
5: 了。直接倒了。
7: 我告诉你，你要是直接给它倒掉的话，那可真是浪费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
5: 宝贝呀、
7: 啊，
5: 就是淘米水刷碗确实是很好啊，因为我们家用它刷过。但你说它有多宝贝呢？我还真的想深入的了解了解。
7: 你不是问我吗，稻米油到底好在哪儿吗？是吧、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稻米呀、浑身上下都是宝。包括我说的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它都是宝贝，你信不信？
5: 您说说老师，我们多学习学习。
7: 首先就说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妈妈不是告诉你用它来刷碗吗？
5: 对、
7: 你也

0: 试过，是不是刷得特别干净？
1: 特别好。
0: 哎，就是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看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我跟你说啊，就要不咱们说这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呢，是吧？
1: 嗯、
0: 就文明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爱干净。
1: 嗯。
0: 啊，野蛮人他就不爱干净。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有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那个时候5000年前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爱干净了，
1: 嗯，
0: 讲卫生了，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洗澡洗浴，我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中国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这个民族
1: 啊，我们还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
0: 你看看，就是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啊，洗浴啊，甚至都是一种休假的制度，你知道吗？
1: 哇，那我们洗浴文化是传承啊。
0: 咱们说洗涤用品呢，
1: 肯定啊，
0: 日化用品呢，
1: 必须的。
0: 好了，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沐浴露、洗浴的香波，还有什么香皂、
1: 嗯、
0: 你说现代人有，那你知道古时候吗？古人洗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现代的香皂，没有洗发水，没有这个沐浴露、
1: 嗯、
0: 你知道古人洗浴的时候用什么来洗身体吗？
1: 淘米水吗？
0: 对喽。
1: 哦，
0: 中国古时候就用淘米水来洗浴，
1: 还真的。
0: 你看看，但是咱说实话啊，在中国古时候能够用淘米水来洗浴的话，我告诉你，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那得是富贵人家。
0: 你普通人，你说哪来淘米水啊、
1: 哦、
0: 一年也吃不上
1: 多少米呀、啊？
0: 对呀、啊，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吃不上几次稻米，他也没有那么多淘米水。
1: 嗯，
0: 只有什么呢？就是王公贵族、王公大臣们才能够有机会用到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洗浴。
1: 那您说淘米水怎么还会具有清洁的作用呢？
0: 你看，很多人知道，哎呦，我能刷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清洁的作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稻米的淘米水当中，它含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1: 嗯、
0: 蛋白质，还有钙离子、镁离子、铁离子等等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你特别是就是第一遍的或者第二遍的淘米水。还含有非常浓度高的什么呢？钾离子。
1: 哦，
0: 就这个钾离子啊，我们知道人不能缺钾。
1: 对，缺钾很可怕。
0: 对啊，低钾血症我跟你说是要命的。这个钾能干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代谢能力，防止咱们细胞的老化。
1: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说你吃饭的时候淘米不要淘得太干净，
0: 哎，对，
1: 不要淘的时间和次数太长太
0: 久。这是以前，现在呢有一些化肥的残留、农药的残留，你还真得多淘两遍。
1: 嗯，
0: 就所以说这个淘米水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1: 是，
0: 而且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啊，它一经加热之后，你可能以前这个你母亲告诉你用淘米水刷过碗是吧？
1: 嗯，
0: 你再试一下，你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把淘米水加热之后，你再刷碗，这个清洁的能力就更强了。
1: 哇，更干净。
0: 对，为什么？
1: 嗯，
0: 这是里面这个淀粉它变性了，而变性的这个淀粉它具有更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
1: 哦，
0: 可以轻松的吸附那些油渍啊、油垢啊这些物质。
1: 这老师您讲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淘米水肯定都不扔了。
0: 当然了，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现在这个淘米水都不扔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淘米水清洁的作用大家伙可能知道了，听我一讲解也知道为什么了。
1: 但知道为什么了？
0: 对，我跟大家伙说完了，咱们就别扔了，这是好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淘米水还有很多经典的验方。
1: 什么还有验方
0: 啊？
1: 验方那就能治病啊？
0: 能治病啊？
1: 能吗？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淘米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能治我们身体当中的结石，你信不信？
1: 没听说过淘米水能治结石。
0: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中医的？
1: 嗯，
0: 了解中医的啊，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药圣李时珍，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啊，李时珍认为什么呢？就这个淘米水呀、啊，能够清热，
1: 嗯，
0: 止烦渴，利小便，在这个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的记载着。
1: 哦，
0: 而且咱们现代医学也研究了，这个淘米水当中啊，含有一定量的草酸，
1: 嗯，
0: 这个草酸可以溶解、降解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石。
1: 我真厉害！
0: 你看看。
1: 古代的中医大家可真能研究，
0: 嗯，
1: 就淘米水都能用来治病。
0: 你看看，就这个化结石，

0: 哎，古代的时候，李时珍就说它有这个降结石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现代医学又证明了它确实有这个作用，
1: 是真厉害。
0: 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可没有什么所谓的超声波碎石的这个技术吧？
1: 没有，
0: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古代人就不得结石了吗？是不是？
1: 得。
0: 那他也得呀，那怎么办？什么就得尝试了。所以说，在古时候，就是降解身体当中的结石用什么？就用这个淘米水。就用这个淘米水，包括你说在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洗洁精、洗涤灵是吧？也没有什么洗衣粉，那你说这些污渍、油渍怎么洗掉啊？同样也是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洗。所以说你看看啊，就不用说太早以前啊，就是50-60年代，咱们家家户户，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还记得，咱们以前刷碗呢都用这淘米水。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
0: 对呀。所以说，不仅仅如此，我告诉你，你比如说家里头，你这个切肉的菜板儿，切完肉的这个菜刀，你切完肉了以后，是不是有这腥味儿？
1: 肯定是。
0: 家里的铁锅、铁铲儿、铁制的这些锅碗瓢盆儿，如果生锈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腥味儿？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啊，静石，你都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洁。你就把这淘米水给它煮开了，煮开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清洗，你看看，效果特别的显著。
1: 显著。
0: 哎，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生锈的刀或者有腥味的刀，你就泡在这个水里，哎，半个小时没味儿了，干净了，你都不用刷它。还有大家伙儿有没有中老年朋友爱养花的？
1: 哎呀，
0: 我告诉你，用淘米水养花，你把淘米水留好了，发酵个2-3天，你就用它来浇花养花。你看啊，你这个花，它长得。就比不用淘米水浇的那个花长得就冒失，而且这花的颜色明显的变得鲜艳。
1: 那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们养花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0: 你不信你就试试，
1: 真的。
0: 你看看，所以说稻米身上，我跟你说，浑身上下都是宝，而且稻米身上可并不是在淘米水当中的这些宝贝。你比如说咱们头些年枕的这个枕头，都是用什么装的这枕头？
1: 荞麦皮。
0: 荞麦皮，
1: 对，我最喜欢枕的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现在的乳胶枕啊、羽绒枕啊，我枕着都不舒服。
0: 对喽，
1: 就头沉。
0: 荞麦皮，我们学名叫米糠。我告诉你，这种荞麦皮，这种米糠，它做出来的枕头，你睡的就舒服。
1: 对，第二天头很清醒，
0: 是不是？
1: 颈椎也舒服。
0: 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米糠、用这荞麦皮来装这个枕头吗？
1: 不知道，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填充物比较合适吧。
0: 那用点沙子，用点石头也能啊。
1: 那太硬了，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荞麦皮，这个米糠，用它做的枕头，对我们人的大脑，它有一定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和预防疾病的作用。你看你信不信？
1: 还有治病？
0: 你看看，
1: 这不知道。
0: 这我不说别的，你就想一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用的都是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枕头，对吧？那我就问问你啊，你就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年轻那会儿你身边的人有睡眠不好的人没有？或者说有颈椎病的人没有？
1: 也很少。
0: 或者是头晕头疼的这样的患者在你身边发病的人多不多吧？
1: 比现在少。
0: 没听说过有的人都，是不是？
1: 对。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用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这个枕头，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1: 你看，我就愿意枕这个米糠的枕头。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米糠当中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颈椎呀、头晕头痛啊，有很好的预防和调理的作用呢？因为这个米糠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元素，还有很多什么呢？抗氧化的物质。这都是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常年的用这样的枕头，它会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你大脑的脑神经细胞，它年轻态了，是不是你就不爱忘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说你以前也枕过这个米糠的枕头，静石，你就回忆回忆。你枕这个米糠的枕头，你尤其是新的啊，你往上躺上去之后，是不是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对，它确实是这样，
0: 有这个稻米的清香味儿吧？
1: 全身是宝哈。
0: 对呀、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你知道婴儿吗？这小孩婴儿五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该吃辅食了？
1: 一般半岁吧，就开始吃辅食了。
0: 吃辅食了吧？那我问问你，就是6个月左右的婴儿，他吃这辅食一般都吃什么？

0: 第一口辅食应该吃的是米粉，
1: 米粉
0: 之后再加果泥，
1: 果泥，
0: 嗯，
1: 是吧？但是现在啊，都讲究什么科学喂养，科学喂养，现在都挑那种特别特别精细的那种米粉，
0: 嗯，
1: 还有果泥，甚至有的这个宝宝妈妈哈，用那小秤啊，
0: 嗯，
1: 一点一点的，一克都不差呀，是吧？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越这么精细喂养出来的孩子，他越金贵，他越受不了一些风吹草动。
0: 嗯，
1: 现在讲究什么精细喂养了？那早些年间呢，比如说就是你小时候，那再大一点，像我小时候，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科学喂养啊？哪有什么精细喂养啊？你看人家，包括你我，咱们这么长成人了之后，到今天为止，发现没有？咱们那代人就比现代的一些小孩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0: 那您说的太对了，以前的小朋友开着开裆裤，
1: 对呀，
0: 冬天在外面
1: 小屁股冻得通红，人家不感冒，
0: 对，
1: 是吧？这鼻涕都过河了，但是人家
0: 没啥事儿，
1: 不发烧，
0: 没啥大事儿，
1: 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以前东北话叫什么呢？要叫这样的孩子皮实，好养活，是不是？你说那个年代，你说正常吃饭这都吃不饱呢，还有什么精细喂养？哪有啊？哪有什么什么米粉果泥呀、啊？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食物，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经验，对这个小孩来讲，要么是母乳，要么在家辅食的时候，记住了，静食一定给这个小孩喝什么？喝米汤，
0: 还真是，
1: 或者是米糊。
0: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晨他奶奶起床都会给他特别熬一锅米粥或者二米粥，把上面的米汤都给他喝了。
1: 米汤米糊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样的土办法比你什么精细喂养要强得多得多。
0: 好很多哈、啊、
1: 人人都很健康，长得又结实、
0: 嗯嗯、
1: 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就是按这个老方法养出来的孩子，等他这个孩子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他的斑块血栓就比什么精细喂养的孩子，我跟你要少得多得多。
0: 会吗？
1: 我告诉你，就跟吃这个米粉有着直接的关系。
0: 真的？
1: 对啊。所以说婴儿除了本身的身体状况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饮食结构。
0: 嗯，
1: 就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伙记住啊，能够从老祖宗那辈儿流传到今天的一定是好的方法。
0: 是
1: 90%都是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好的方法早淘汰了，
0: 千年验证，
1: 是不是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
0: 嗯，
1: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喝那个米汤米糊，那都是好东西啊。
0: 嗯，
1: 你记不记得就是小米粥啊或者大米粥，你浓度熬的这个特别稠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层的这个叫粥油。
0: 对，粥油。
1: 对，当然
0: 亮的那层，
1: 你得是好米啊、
0: 嗯、
1: 可不是说这种化肥啊或者是农药催出来的、
0: 嗯、
1: 就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好品种的大米，
0: 上面都起皮儿，是不是？
1: 对，
0: 一层，
1: 哎，有一层这个油皮儿，
0: 嗯，
1: 是吧？我们叫粥油。这个粥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米油。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米油，包括我们吃的大米其实都是这样。你知道五常大米为什么出名吗？
0: 它贵呀、啊，它好啊，它少啊，
1: 它少啊，少就好啊。我跟你说，五常大米它品种好，好在哪儿？同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大米，五常大米熬出来的，它这个粥油，也就是上面这层我说的叫米油，它就比普通大米，我跟你说高出3倍到4倍来。
0: 而且它确实香，
1: 是不是啊？
0: 对，它有米香气，它也不一样。
1: 对，上面这层油我们就叫稻米油。
0: 那您说米都这么好了，榨出来的稻米油，那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呀。
1: 那当然，
0: 那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1: 对，所以说你说这些好东西，淘米水也好、
0: 嗯、
1: 啊，米糠也好，它源头都是稻米身上的吧？
0: 是，
1: 是不是？那你看米糠也好，淘米水也好，营养都这么丰富，你想想真正的一个稻米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它这个稻米啊，那更是宝中之宝了。
0: 嗯，
1: 就更加是这个精华中的精华，是不是、啊、为啥说我说稻米油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静食你记住了，用这种纯正的品种好的稻米油，就是稻米榨出来这个油，它炒出来的菜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几率。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

0: 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1: 就像我昨天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啊。
2: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
1: 对呀、
2: 啊。那您说啊，同样是稻米油，比如说我用水稻榨油，用高粱榨油，或者说用玉米榨油，它一不一样？是否都能够达到您说的减少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作用和效果呢？就或者是说吧，就到底是什么东西榨的油它有这样的效果呢？
1: 是不是啊？
2: 嗯，
1: 昨天我看你就是憋着想问来着，
2: 就是，
1: 但是节目时间到了，
2: 不太明晰，因为不懂嘛。
1: 我告诉你啊，你用普通的大米或者是包括五常大米，你榨出来油行不行？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
2: 为什么？
1: 为什么是吧？我跟你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说我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款稻米油叫什么？叫红稻米油。
2: 嗯，
1: 为什么叫红稻米油？红稻米油它这个品种是所有稻米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稻米的品种。
2: 嗯，
1: 而且为什么叫红稻米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多了另外一道工序。
2: 嗯，
1: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它是我们的合作的厂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领了一块土地。
2: 嗯，
1: 这块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纯种的品种极其优良的这个红稻米。
2: 嗯，
1: 而且这个红稻米我说了是所有稻米当中品质最优良的一个品种，
2: 对
1: 吧？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红稻米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工艺叫红曲发酵。
2: 红曲发酵，
1: 对，然后取它胚芽的部分来进行榨油。
2: 那用它来榨的油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有什么出气冒泡的地方是吧？我告诉你啊，通过红曲发酵的这个优良品种的这个红稻米当中，它首先富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2: 嗯，
1: 你要普通的大米榨出来的油好不好？也好，但是和咱们说这个红米油当中它就缺少这个工艺了。
2: 嗯，
1: 谷维素的含量就不如咱们的高。
2: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通过红曲发酵红稻米的这个特殊的工艺啊，它还让我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2: 嗯，
1: 叫红曲霉素 K。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2: 没有。
1: 没听过。
2: 嗯，
1: 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莫纳克林 K， 听过没有？
2: 没有。
1: 也没听过。
2: 但我知道您先头说的谷维素好。
1: 好，然后好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2: 嗯，
1: 莫纳克林 K 你也没听过是吧？
2: 嗯，
1: 那好了，我再说一个你就知道了，洛发他汀。
2: 那知道啊。
1: 这三个是一个东西。
2: 哦。
1: 是一个东西。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汀。而且这个洛发他汀是最天然的洛发他汀。洛发他汀这个药最早就是从这个红曲霉当中发现的莫纳克林 K， 他换了个名字就叫洛发他汀。
2: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
2: 长知识了。
1: 所以说红稻米它首先品种优良，然后再加上红曲的发酵，它里面还有两种非常关键的物质，一个是谷维素，一个是天然的洛发他汀，我们叫红曲霉素 K。
2: 是是是，
1: 这两种物质太了不得了。普通的大米包括你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榨出来的油
2: 没有这效果，
1: 你没有这两种物质。
2: 对，没有功效嘛，
1: 是吧？那谷维素大家伙都知道好东西，老一辈人也知道，
2: 神经好。
1: 对呀，老一辈人都知道万能药。
2: 嗯，
1: 以前五六十年代到医院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开谷维素。
2: 是，
1: 是不是？谷维素最开始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个红稻米当中提炼出来的。
2: 嗯，
1: 在红稻米这个品种当中提取出谷维素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浓度也是最高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2: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的对神经好，比如说植物是神经紊乱，内分泌有问题，哎，谷维素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但是你知道这谷维素还有一个作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2: 什么？
1: 谷维素说的营养神经啊，调理内分泌啊，都是它最小的作用。谷维素最关键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我们内脏脂肪的含量。
2: 嗯，
1: 还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2: 嗯，
1: 其实这个是谷维素最主要的功能。
2: 这个太牛了，
1: 反而大家伙忽略了它最主要的功能。 当然了，如果说这个谷维素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油当中如果含量特别丰富，

0: 物的话，是不是它就从源头上解决了我们摄入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问题呀、
1: 嗯，
0: 它就从我们日常的炒菜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胆固醇的摄入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1: 对，
0: 是不是？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我告诉你，饱和脂肪酸再加上这种高的胆固醇，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元凶。
1: 那肯定是、啊、
0: 它是血栓斑块的原材料。把这个血栓斑块，如果说你通过我们这个科技手段给它分解开来的话，我告诉你，60%的成分就是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剩那40%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胆固醇，就这两种成分。而且这个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像粘痰一样，它走哪儿粘在哪儿，
1: 特别讨厌。
0: 对，你要是有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不摄入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你身体当中血栓斑块的形成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是谷维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它的作用，一个是降低胆固醇，一个是降低我们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摄入。
1: 是，这谷维素好我们也都知道。
0: 对，
1: 老师您还提到了啊，
0: 嗯，
1: 红稻米中它有红曲霉素 K
0: 啊，
1: 就是说有降脂作用的他汀类的功效。
0: 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伐他汀，
1: 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他们专门种植的就是这个红稻米。红稻米它颜色肯定是红的，
1: 红的，
0: 但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红稻米油呢？
1: 嗯，
0: 并不是这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
1: 哦，
0: 首先这个品种是红稻米，它的这个品类是含有谷维素和这个洛伐他汀的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根本原因。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管它叫红稻米油？就是在榨这个油的时候，会多进行一道工序，
1: 嗯，
0: 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红曲发酵，这个红曲发酵刚才我也说了，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什么？莫纳克林 K，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红曲霉素 K， 又叫洛伐他汀。其实这个洛伐他汀最早的时候就是日本有一个教授叫远藤章，
1: 嗯，
0: 他在这个红曲发酵当中发现的洛伐他汀，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干嘛？专门作为我们降脂的药物。所以说红曲的发酵，那你通过这种发酵的技术，是不是在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是不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洛伐他汀的成分了？
1: 对呀，肯定有啊。
0: 那我刚才说了，它本身解决了源头，不让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合成这种血栓的斑块。
1: 嗯，
0: 那你通过红曲发酵这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加了这道程序之后，你用这种油，除了我们不再合成血栓斑块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血栓斑块还有一定的降脂、降酸、降斑块的作用？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的形成啊。
1: 嗯，
0: 甘油三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告诉你，甘油三酯是啥？我们总说这个人血黏血稠。
1: 嗯，
0: 为啥血黏血稠？就是甘油三酯含量太高了。
1: 血黏血稠，甘油三酯高，那不就容易形成血栓了吗？
0: 它就不容易流动呗。
1: 对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呗。
1: 嗯，
0: 你说甘油三酯也高，再加上我刚才说胆固醇也高，再加上饱和脂肪酸再高，你说这所有形成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的因素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着，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就风险太高了。
0: 对，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食用油，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有功效的
0: 啊！江西的这款红稻米油，首先它品种就是特殊，
1: 嗯，
0: 另外它加了一个红曲发酵的工艺，
1: 哎，
0: 不但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的摄入，更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的用这样的好油的话，它能够有辅助的降低我们血栓斑块形成的功效。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1: 那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麻烦呢，就是在每天我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当中， 你就把这个身体可能就调理好了。
1: 对，吃饭呢也香了，身体也好了，负担也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同样你炒一盘这个回锅肉。

0: 你用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10个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但是你用普通的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的这个回锅肉，可能就得形成80个饱和脂肪酸。
1: 哇，
0: 1:80，你对比一下吧。那肯定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这个菜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风险高呗？
1: 那一定是更高啊！
0: 是不是？
1: 但有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问问老
0: 嗯，你
1: 师啊，
0: 说。
1: 那您说已经得了血栓、有斑块问题的老年人，
0: 嗯，
1: 现在我们再吃稻米油还有用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记住，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 都
0: 什
1: 来
0: 么
1: 得
0: 时候都
1: 及。
0: 不算晚，记住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而不是药。
1: 对，它就是个油。
0: 你要是靠它，说，哎，梁老师说了，用它能把我血栓斑块搞掉了，我告诉你，那我就是骗子了啊！你也别信我
1: 它
0: 的
1: 是
0: 话。
1: 油，它不是药，它只不过会比其他的调和油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听咱们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爱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实话。
1: 关键是老师您谨慎呢，
0: 对，因为我们干的工作，我们就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实话实
1: 对，就
0: 说。
1: 边讲解边解释
0: 对，
1: 边告知。
0: 对，很多这个节目我也听过。哎呦，就不管什么东西啊，治百病有吗？是不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而且它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最适合的这个食用油。我们每天都要吃油，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换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有功能性的好油呢？这是我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理由。而且为什么说对于我们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因为你记住，进食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1: 是，
0: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为什么？我说了，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主要原因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代谢能力是不是已经下降了？所以说，我们代谢能力一旦下降的话，饱和脂肪酸、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它就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了，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啊。人家年轻人好啊，直接你多的都给你代谢出去了。我们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嘛，所以说它会越滚越大。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控制的话，你早早晚晚一定会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永远是个隐患。所以说，你说现在用晚不晚？一点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咱们把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用好的话，你等于说从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你开始，你就每天摄入到这些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原料物质，你就吸收的很少很少了。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辅助溶酸呐、降我们的斑块的作用，一点一点的长年累月的，它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了，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之后。这种甘油三酯、胆固醇，包括饱和脂肪酸，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你早早晚晚是不是就面临一个血栓和斑块形成的问题呀？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个红稻米油这种好油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你还一切都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减少这些饱和脂肪酸、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摄入。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说，那我用这样的好油，我不用药了，行不行？不行，我说了，它不是药。
1: 两回事儿。
0: 对，你临床上的一些降脂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你把这种好油用好了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这种概率。那你是不是用药就逐渐的减少了？
1: 对。
0: 那你这个用药减少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治疗的方式。
1: 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啊，它的好处呢，我们也明白。
0: 对，
1: 但这些好处能不能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得到呢？
0: 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刚才我说了，它不能够合成这个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甘油三酯的这个成分特别低，它还能够降低我们人体的胆固醇。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作用。那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咱们这个稻米油，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和普通的我们用的大豆油也好，橄榄油也好，我说的这些好处，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告诉你，非常直观。

0: 里它好在哪儿啊？
1: 嗯，
0: 我们身体这些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看你炒菜的时候，这个油烟大不大？
1: 看油烟。
0: 换句话说，你家里这个排油烟机多长时间洗一回？
1: 哎呦，半年。
0: 半年。
1: 半年就很糟糕，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把这排油烟机排到最大的功率？
1: 对呀。
0: 你能排出去？
1: 对呀。
0: 然后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半年就得洗一回？
1: 嗯。
0: 要不然就报废了。
1: 嗯，
0: 好了，你要用稻米油日常做饭做菜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特别特别小，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特别小。你排油烟机形成的这种油渍，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
1: 嗯，
0: 你不说实验吗？肉眼可见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排油烟机上挂的这些油渍，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你普通的豆油、普通的调和油、普通的橄榄油等等这些油，你看看在你排油烟机挂得多明显。你用这个红稻米油的话，我告诉你，肉眼可见你排油烟机特别干净，平时炒菜油烟也特别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好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小了。
1: 还真是啊，排油烟机什么样，我们的内脏就什么样，我们的血液就什么样。
0: 对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嘛，同样是用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好的呢？对不对？可以用一款呢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血栓斑块啊胆固醇形成的油。最重要的是呢，也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健康生活应该从点点滴滴当中做起，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梁老师，我们用油的这件事儿拜托梁老师您了。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静食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有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伙谁想得到这款优质的红稻米油的话，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预报名了，咱们等这个红稻米油如果一旦到货的话，可以提前的先给您安排发放，你就先得到。这一点呢，就是避免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又到了接听您电话的环节了。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4: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

0: 麻将。
1: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4: 哎呦，
5: 呵呵啊，我听你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特别喜欢你办的栏目啊。
4: 哦，咱们一个多月了，这还是新朋友呢。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尽管讲啊。
5: 哎，老师啊，我是有个事儿吧，想让你帮帮我。
4: 您说。
5: 啊，我今年吧60岁了，得这个静脉曲张吧6年了。
4: 哦，
5: 这两条腿上啊都有啊，
4: 嗯，
5: 这血管啊都鼓起来呀，挺高的呀。
4: 哦，
5: 你这摸不得碰不得的呀，这洗澡我都不敢搓，生怕就搓破了。
4: 哦，这样啊。
5: 啊，就是有时候吧，就走路时间长了，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呀。
4: 啊，都疼了，现在是吧？嗯，
5: 对，疼。
4: 嗯，
5: 这不前几天吗？就我约那老姐妹儿，我们先去那个世博园玩呗。
4: 嗯。
5: 哎呀，我就寻思吧，早点出门能多溜达溜达呗。哎呀，下楼吧，我就看见公交车过来了。哎呀，我就寻思吧，我就小跑两步呗，赶上这趟车呗。
4: 嗯。
5: 这离公交车站吧，还不到有30米的时候吧。
4: 嗯。
5: 哎呀，这腿呀，吱一下子呀就疼起来了。
4: 啊，腿疼了开始。
5: 哎呀，疼、
4: 哎、呀、嗯，
5: 疼啊！当时吧，我都不敢动了。
4: 嗯。
5: 这眼瞅着公交车开走了，没赶上。
4: 嗯。
5: 哎呀，完了，我就坐那揉腿呀。寻思吧，能缓解缓解。
4: 嗯，
5: 结果吧，揉了半个小时也没管事儿啊。哎呀，我寻思这么挺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嗯，
5: 我就一步一步往家挪呀。到家了，我就把那弹力袜也穿上了，完了吃了片地奥司明片嘛。
4: 啊，地奥司明啊。
5: 啊，对，完了又吃了一片止疼片。
4: 啊。
5: 哎呀，又过了一会儿啊，哎，反正不那么疼了吧？我寻思还得去啊，人家老姐妹在那等着呢。
4: 嗯、
5: 啊、
4: 嗯。
5: 啊啊，这么一折腾啊，到地方以后啊，结果人家足足等了我2个点啊！
4: 哎呦，
5: 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4: 可不嘛，多耽误事儿，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静脉曲张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你说你吃的这个地奥司明啊，我跟你讲啊，它能治静脉曲张吗？它治不了，它去不了根儿，它只是缓解，它不是治疗的根本的这个手段啊。
5: 是你这些年吧也吃了老多药啊，他也不管事儿啊。
4: 嗯，
5: 反正就是疼的时候吧吃点止疼片儿。
4: 嗯，
5: 要不就是吃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4: 嗯，
5: 后来吧我也想了，你说我也不能说就为了止疼我就加量吃止疼药啊。
4: 是，
5: 你觉得到头来吧那肝肾不都吃坏了吗？
4: 那可不。嗯，
5: 啊，我想不管咋地呀还得把这药量减下来呀。
4: 我跟你讲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就是我们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变得松弛了，没有弹性了，下肢血的回流原本是通过血管的收缩能把血呀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结果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就像咱们说的是像咱们棉裤腰似的已经松了，它就回流不回去了，这个血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我们静脉曲张临床的表现，血栓形成了那你就疼呗，对不对？这个是原理。那你吃止疼药，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吗？明明他病在这儿了呢，那你让你感觉不到疼，那你这是治病吗？对吧？你这止疼药你都知道你要吃多了到头来你把你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他也治不了你这个静脉曲张啊，他病根没解决呀。所以说你说对了啊，吃止疼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你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它根本不治你这静脉曲张，听懂了吗？啊，
5: 哎，是，你说，哎，老师，所以说我今天也听你讲了，
4: 嗯，
5: 你说这个稻米油挺好的，
4: 嗯，
5: 就是能从炒菜呀、啊，就是日常中啊，能减少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4: 对呀、
5: 啊，所以说我也想试试呢。
4: 嗯，
5: 啊，我不知道行不行。
4: 嗯，
5: 因为啥？确实吧，我这些年一直吃这大豆油啊。
4: 是吧？啊，你一样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99%的都是吃这大豆油。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油是不同的。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所以说大豆油适合什么？适合年轻人，因为大豆油的热量特别足，所以说适合年轻人长身体，然后再加上年轻人人家代谢能力足，比如说像这种饱和脂肪酸，虽然说大豆油当中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吃到身体当中，我们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能给它代谢出去，所以说适合长身体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中年人吃什么样油呢？我告诉你，适合吃这个橄榄油，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比较均衡，适合我们中年人。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有那个年轻人的那种代谢能力吗？他不没有吗？
5: 对，
4: 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适合吃什么样油？我告诉你，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因为稻米油当中它有含量非常足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有丰富的谷维素，包括它对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人的这个年龄结构上，应该选择不同的这个油来日常食用。但是我必须得强调是什么？你不静脉曲张吗？
5: 嗯，
4: 你说梁老师，我能不能用这稻米油？我说非常应该用啊，完全可以用。但是你要把这稻米油当成药来用，说梁老师，我吃这稻米油是不是把我静脉曲张就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咱得实事求是。我要那么说的话，说那你用吧，用完了把静脉曲张治好了，那我成骗子了，是不是？这个稻米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这个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用，第一个，它能从源头上减少咱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是啥呀？不就是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原材料吗？你摄入少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就不会加重了，不会再有发展了，对吧？这是第一点。
5: 嗯、对、嗯。
4: 第二点，像你这个年龄段的静脉曲张，我刚才解释了，就是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对吧？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静脉回流不好引发的。为啥你循环不好？为什么又疼了？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脂类代谢物质增多了，形成障碍了吗？对吧？你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然后再有大的斑块啊，这个血栓呢，你堵住你这个静脉血管的血过不去了，不就形成这个曲张和疼痛了吗？而且我也说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代谢是变得缓慢的，血管壁一再的老化，稍微有点脂类代谢的物质就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适合这个稻米油的使用。但你说它治不治静脉曲张？不治。但是你要把稻米油常年的用好了的话，你把家里的大豆油啊那些给我换掉的话，我能保证你的血栓和斑块不再继续加重，用好了的话反而能有一定的溶酸的作用。这个能听懂了吧？
5: 哦、
4: 包括你血粘度慢慢都能下来、
5: 哎、
4: 啊
5: 啊！哎，老师说只要有效果就行啊、
4: 嗯、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药物，是 OTC， 我告诉大家伙、嗯、这个就是药。我推荐的是日常保健的养生的好产品，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日常的长期的使用。包括这个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一个食用油，你就可以长年累月的用，你把它用好了，可能很多的疾病就杜绝了，是吧？咱们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它不是药。像你这种情况，你坚持给它用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你的血栓斑块不再继续增长了。我们怕啥呀？不就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栓斑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不就出现大问题了吗？是不是？
5: 对，
4: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出改变，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听懂了吧？
5: 哎呦，这回听懂了。
4: 嗯，
5: 那梁老师，你说咱这稻米油啥时候能有啊？
4: 关注节目吧，估计这一两天。但是呢，你要是着急怕得不着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预定先报名。
5: 嗯嗯，
4: 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到货了，可着咱们先预定的预报名的这些人先安排发放，好吧？
5: 啊、哦，哎，那好的，谢谢您，梁老师，那我时刻关注咱节目。
4: 好，啊、好嘞，聊到这儿啊，
5: 哎、
4: 再见。
5: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 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

0: 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2: 哎，我平时没事就爱听你那个节目啊。
1: 啊，好。
2: 哎，我知道您这个节目啊，卖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梁老师啊，你讲的这个稻米油啊，哎呀，可给我害惨了。
1: 哎呦，怎么我提到这个稻米油，怎么给你害惨了？这话怎么说的呢？啊，
2: 老师，你都知道我是开粮油店的。
1: 哎呦，粮油店的。
2: 哎，你在这里讲下去啊，我这个上货就更费劲了。
1: 哎呦，你说开粮油店的，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卖你的油，我讲我的课，咱俩也没关系啊，为啥你这么说呢？这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啊。
2: 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本身这个稻米油啊，我们是做粮油生意的，每次去上货啊，都得排上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啊，
2: 非常的难。
1: 难得呀。
2: 现在一次订货呢，最少呢就是1000斤打底。
1: 哦。
2: 1000斤就得10万块钱，1斤就得100块钱呢。
1: 哎呦，咱们这个市面上这个稻米油，你进价那么贵啊，这一斤都得100多块钱呢。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2: 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少
1: 啊。
2: 我们上货嘛，还得上纯正的。
1: 对对对，
2: 要想上好的，我们就得呢上江西那边去上货。那个运费呀、储存费呀、我们还得跟厂家呢那个加工合同啊。那个签合同价格呢就这么高
1: 哦，
2: 但是呢我不愁卖。
1: 嗯，
2: 这段时间啊有老多的客户啊给我订了
1: 啊，
2: 比人贵，但是呢稻米油确实好。
1: 嗯，
2: 包括我自己也吃了
1: 啊。
2: 为啥我说你别讲了呢？晚上啊我需要这个排半年进一次货就够了。
1: 嗯，
2: 这几天啊听了你讲完，老多人来订了。我跟那个加工厂订单啊订了都排到明年的了。
1: 哦，
2: 你说这个量啊都超了，那咋整呢？
1: 哎呀，
2: 我也不能给人家承诺呀。
1: 嗯，
2: 你说今年交的定金，我告诉人家明年你再来取吧。
1: 啊，
2: 这咋回事呢？
1: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市面稻米油那么贵啊，但是我在超市里看那个稻米油也不贵呀。那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咱们说的这个稻米油是纯的稻米油，而不是勾兑的。就市面上超市卖那些稻米油不贵的那种，是不是有可能它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了？这有可能是吧？我真不知道啊，就这一斤这个稻米油这么贵呢，纯的这个稻米油。哎呀，我也没想到啊，就咱们一讲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了。
2: 哎呀，老师，其实呢，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呢有点不讲道理，但是我知道全球购有这个实力。
1: 嗯。
2: 这几天啊给我愁的呀。
1: 嗯，
2: 我寻思实在不行啊，梁老师你有这个渠道的话，
1: 嗯，
2: 你就给我整近点呗。
1: 哎呦，你看看在这儿等着我的，我还帮你进货呀。哎呦，这个我可帮不了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这个也帮不了。但是这个稻米油确实好，包括咱们中老年人是吧，尤其是我说了上了年岁的人，最适合的用油就是稻米油，特别是你比如说三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的，甚至身上有斑块、有血栓的，尤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吃稻米油。因为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啊，包括疾病的形成啊，它的原理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年岁的人特别适合用稻米油。但是你说帮你进货这个事儿，我根本做不了，这也不可能，好吧？
2: 哎呀，我知道
1: 啊，
2: 那我知道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稻米油啊，真的不错
1: 啊。
2: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吃稻米油
1: 啊。
2: 你不知道老师，我自己做买卖吧，这个早上早进货，活干得多
1: 啊。
2: 然后呢，就容易饿
1: 啊。
2: 一饿呢，就得想吃的好点的
1: 啊，加餐了就。
2: 做那个猪肘子啥的，
1: 嗯、
2: 啊。要不然啊，总觉得肚里呢空落落的哈。
1: 啊。
2: 不吃饱就饿呀，没有劲。
1: 对。
2: 可这十几年吃下来啊，血脂就高了。
1: 嗯。
2: 有时候啊，一干活就迷糊，血压也高了。
1: 哎呦，
2: 在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以后他说要注意点饮食。
1: 嗯，
2: 我就跟大夫说了，那你给我开点药吧。
1: 嗯，
2: 大夫说我还没有到用药的程度，血压高都是血脂。

0: 带的
1: 啊，
0: 不行啊，就吃点他定量子药就行了
1: 啊。
0: 大夫说你呢，平时饮食上呢，他说要注意点，
1: 嗯，
0: 那么作息习惯啊要调整一下，
1: 嗯，
0: 实在不行呢，吃点好油，
1: 嗯，
0: 吃点这个稻米油。
1: 你看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你这个呢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都根本用不了药。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调整，尤其是让你吃好油。你看这大夫是不是都推荐你要吃好的油？是不是？
0: 对呀，
1: 稻米油人大夫都推荐了。
0: 我听了大夫，我也吃了半年多了
1: 啊。
0: 哎，就是平时也不是说瞎吃的，我就平时炒菜上加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特意的吃。
1: 嗯，
0: 但是呢，这半年以后啊，我慢慢发现了血脂啊、血压呀、
1: 嗯，
0: 都比以前强了。
1: 是吧？你看，
0: 哎，我发现好了以后啊，我也知道了，我是卖粮油的。
1: 嗯，
0: 我就上了一些稻米油卖。来卖，
1: 你看自己都体验好了，然后就又开始上这个稻米油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嗯、对对。
1: 哎呦，真不错啊！但是你记住了，稻米油它不是药，它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但是你用好了，
0: 哎、
1: 它可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老师啊，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渠道啊，我杀你。你啥时候有货呢？咱俩联系联系。
1: 那是不可能的，在这我直接否决你了啊！我不可能做这个生意，帮您进货，然后再加价，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啊，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尤其是你看，就提到你这个稻米油啊，就是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个优质的厂家啊，人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专门有这个基地的，从这个红稻米选种到种植到丰收，一直到这个榨这个红稻米油，整个工艺流程都是独家的，而且就这种稻米油他们生产出来了，一般来讲都是作为这个比如说国际友人啦，或者是国礼呀、啊，然后对外出口的，所以说人家自己都不够呢，还咱们想通过这个渠道近一点，这个第一个人家这个量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就是允许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啊，我还得感谢你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活动的话，你自己用来自己使用，这个我倒能帮上你。好不好？但是你要批量的进货，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啊？
0: 哎，行行行，没问题。
1: 好吧，啊，
0: 那就这样吧，老师。好
1: 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老师。
1: 哎、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让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呼。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

0: 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1: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0: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昨天呢您跟大伙儿讲了稻米油。
5: 对呀、
4: 朋友们非常的感兴趣啊。
5: 嗯，
4: 今天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5: 好在哪儿？这样，静石我问问你，你平时在家里头做不做饭？
4: 做饭呀，我可是烹饪大师呢，就南北菜系吧，您随便点，样样通。
5: 吹吧你就，
4: 真的
5: 吹吧。你说我问你会不会做饭，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4: 我把我会的我全说出来，只要你给我时间，今天我能给你讲一节课。
5: 在百度上查呗，是不？查菜单呗。
4: 你想吃什么？
5: 有机会我真得试试你的手艺。
4: 哎，真的啊，有机会老师您到我们家做客吃饭，真的你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
5: 哎呦，
4: 你就看我们家那吸油烟机那一层层的油吧，你就知道了。
5: 但是是不是你做的呀？
4: 都是我做的呀。
5: 我觉得。应该是你爱人做的，因为我见过你爱人，你爱人应该是做饭是一把好手啊。我问你吧，你既然说你说你会做饭，
4: 嗯，
5: 好了，那我就问你，平时你做饭，你这大米得淘米吧？
4: 嗯，
5: 你这个淘米水怎么处理的？
4: 淘米水有的时候就扔掉了，有的时候呢就拿它留着刷刷碗。
5: 嗯，
4: 然后我妈说用它洗洗脸也挺好的。
5: 是吗？
4: 是的。
5: 但是大多时候都直接倒掉
4: 了。直接倒了。
5: 我告诉你，你要是直接给它倒掉的话，那可真是浪费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
4: 宝贝呀、啊，
5: 嗯，
4: 就是淘米水刷碗确实是很好啊，因为我们家用它刷过。
5: 嗯。
4: 但你说它有多宝贝呢？我还真的想深入的了解了解。
5: 你不是问我吗，稻米油到底好在哪儿吗？是吧、
4: 啊、
5: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稻米呀、啊、浑身上下都是宝、
4: 嗯、
5: 包括我说的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它都是宝贝，你信不信？
4: 您说说老师，我们多学习学习。
5: 首先就说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妈妈不是告诉你用它来刷碗吗？
4: 对、啊、
5: 你也试过是不是刷的特别干净，
4: 特别好。
5: 哎，就是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看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我跟你说啊，就要不咱们说这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呢，是吧、
4: 嗯、
5: 就文明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爱干净。
4: 嗯，
5: 啊，野蛮人他就不爱干净。
4: 嗯，
5: 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有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老祖

0: 宗那个时候5000年前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爱干净了，
1: 嗯，
0: 讲卫生了，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洗澡洗浴，我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中国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这个民族
1: 啊，我们还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
0: 你看看，就是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啊，洗浴啊，甚至都是一种休假的制度，你知道吗？
1: 哇，那我们洗浴文化是传承啊。
0: 其实你要想洗澡的话，洗浴的话，不管是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都离不开这个咱们说洗涤用品呢？
1: 肯定啊，
0: 日化用品呢，
1: 必须的。
0: 好了，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沐浴露、洗浴的香波，还有什么香皂，你说现代人有，那你知道古时候吗？古人洗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现代的香皂，没有洗发水，没有这个沐浴露，你知道古人洗浴的时候用什么来洗身体吗？
1: 淘米水吗？
0: 对喽，
1: 哦，
0: 中国古时候就用淘米水来洗浴。
1: 还真的，
0: 你看看。但是咱说实话啊，在中国古时候能够用淘米水来洗浴的话，我告诉你，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那得是富贵人家，
0: 你普通人你说哪来淘米水啊、
1: 哦、
0: 一年也吃不上
1: 多少米呀、啊、
0: 对呀、啊、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吃不上几次稻米，他也没有那么多淘米水。
1: 嗯，
0: 只有什么呢？就是王公贵族、王公大臣们才能够有机会用到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洗浴。
1: 那您说淘米水怎么还会具有清洁的作用呢？
0: 你看，很多人知道，哎呦，我能刷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清洁的作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稻米的淘米水当中，它含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1: 嗯、
0: 蛋白质，还有钙离子、镁离子、铁离子等等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你特别是就是第一遍的或者第二遍的淘米水。还含有非常浓度高的什么呢？钾离子。
1: 哦，
0: 就这个钾离子啊，我们知道人不能缺钾。
1: 对，缺钾很可怕的。
0: 对啊，低钾血症我跟你说是要命的。这个钾能干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代谢能力，防止咱们细胞的老化。
1: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说你吃饭的时候淘米不要淘得太干净，
0: 哎，对，
1: 不要淘的时间和次数太长。
0: 这是以前，现在呢有一些化肥的残留、农药的残留，你还真得多淘两遍。
1: 嗯，
0: 就所以说这个淘米水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1: 是，
0: 而且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啊，它一经加热之后，你可能以前这个你母亲告诉你用淘米水刷过碗是吧、
1: 嗯、
0: 你再试一下，你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把淘米水加热之后你再刷碗，这个清洁的能力就更强了。
1: 哇，更干净。
0: 对，为什么？
1: 嗯，
0: 这是里面这个淀粉它变性了，而变性的这个淀粉它具有更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
1: 哦、
0: 可以轻松的吸附那些油渍啊、油垢啊这些物质。
1: 这老师您讲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淘米水肯定都不扔了。
0: 当然了，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现在这个淘米水都不扔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淘米水清洁的作用大家伙可能知道了，听我一讲解也知道为什么了。
1: 知道为什么了？
0: 对，我跟大家伙说完了，咱们就别扔了，这是好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淘米水还有很多经典的验方。
1: 什么？还有验方
0: 啊？
1: 验方那就能治病啊？
0: 能治病啊？
1: 能吗？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淘米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能治我们身体当中的结石，你信不信？
1: 没听说过淘米水能治结石。
0: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中医的？
1: 嗯，
0: 了解中医的啊，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药圣李时珍，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啊，李时珍认为什么呢？就这个淘米水呀、啊，能够清热，
1: 嗯，
0: 止烦渴，利小便，在这个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的记载着。
1: 哦，
0: 而且咱们现代医学也研究了，这个淘米水当中啊，含有一定量的草酸，
1: 嗯，
0: 这个草酸可以溶解、降解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石。
1: 我真厉害！
0: 你看看。
1: 古代的中医大家可真能研究，
0: 嗯，
1: 就淘米水都能用来治病。
0: 你看看，就这个化结石，
1: 哦，
0: 哎，古代的时候李时珍就说它有这个降结石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现代医学又证明了它确实有这个作用，
1: 是真厉害。
0: 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可没有什么所谓的超声波碎石的这个技术吧？
1: 嗯、没有，
0: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古代人就不得结石了吗？是不是？
1: 得，
0: 那他也得呀。 那怎么办？什么就得尝试了。所以说在古时候就是降解身体当中的结石用什么，就用这个淘米水。
1: 嗯，
0: 就用这个淘米水。包括你说在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洗洁精、洗涤灵是吧，也没有什么洗衣粉，那你说这些污渍油渍怎么洗掉啊？同样也是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不用说太早以前啊，就是五六十年代，咱们家家户户，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还记得咱们以前刷碗呢都用这淘米水。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
0: 对呀，所以说不仅仅如此，我告诉你，你比如说家里头你这个切肉的菜板，
1: 嗯，
0: 切完肉的这个菜刀，
1: 嗯，
0: 你切完肉了以后是不是有这腥味儿？
1: 嗯，肯定是。
0: 家里的铁锅、铁铲、铁制的这些锅碗瓢盆，如果生锈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腥味儿？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啊，静石，你都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洁。
1: 嗯，
0: 你就把这淘米水给它煮开了，煮开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清洗，你看看效果特别的显著。
1: 显著。
0: 哎，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生锈的刀或者有腥味的刀你就泡在这个水里，哎，半个小时没味儿了，干净了，你都不用刷它。还有大家伙有没有中老年朋友爱养花的？
1: 哎呀，
0: 我告诉你，用淘米水养花，你把淘米水留好了，发酵个两三天，你就用它来浇花养花。你看啊，你这个花它长得就比不用淘米水浇的那个花长得就茂实，而且这花的颜色明显的变得鲜艳。
1: 那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们养花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0: 你不信就试试，
1: 真的，
0: 你看看。所以说稻米身上，我跟你说，浑身上下都是宝，而且稻米身上可并不是在淘米水当中的这些宝贝。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头些年枕的这个枕头，
1: 嗯，
0: 都是用什么装的这枕头？
1: 荞麦皮。
0: 荞麦皮。
1: 对，我最喜欢枕的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现在的乳胶枕啊、羽绒枕啊，我枕着都不舒服。
0: 对喽，
1: 就头沉。
0: 荞麦皮，我们学名叫米糠。我告诉你，这种荞麦皮、这种米糠，它做出来的枕头，你睡的就舒服。
1: 嗯，对，第二天头很清醒，
0: 是不是？
1: 嗯，颈椎也舒服。
0: 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米糠、用这荞麦皮来装这个枕头吗？
1: 嗯，不知道，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填充物比较合适吧。
0: 那用点沙子、用点石头也能啊。
1: 那太硬了，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荞麦皮、这个米糠，用它做的枕头，对我们人的大脑，它有一定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和预防疾病的作用。你看，你信不信？
1: 治病？
0: 你看看，
1: 这不知道。
0: 这我不说别的，你就想一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用的都是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枕头，对吧？
1: 嗯，
0: 那我就问问你啊，你就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年轻那会儿你身边的人有睡眠不好的人没有？或者说有颈椎病的人没有？
1: 也很少。
0: 或者是头晕头疼的这样的患者在你身边发病的人多不多吧？
1: 比现在少。
0: 没听说过有的人都。嗯，是不是？
1: 对。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用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这个枕头，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1: 你看，我就愿意枕这个米糠的枕头。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米糠当中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颈椎啊、头晕头痛啊有很好的预防和调理的作用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米糠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1: 嗯，
0: 还有矿物质元素，
1: 嗯，
0: 还有很多什么呢，抗氧化的物质，这都是营养成分。
1: 嗯，
0: 这些成分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常年的用这样的枕头，它会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你大脑的脑神经细胞它年轻态了，是不是你就不爱忘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说你以前也枕过这个米糠的枕头，静石，你就回忆回忆，你枕这个米糠的枕头，你尤其是新的啊，你往上躺上去之后，是不是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对，它确实是这样，
0: 有这个稻米的清香味儿吧？
1: 嗯，全身是宝哈。
0: 对呀，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你知道婴儿吗？
1: 嗯，
0: 这小孩婴儿五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该吃辅食了？
1: 一般半岁吧，就开始吃辅食了。
0: 吃辅食了吧？
1: 嗯，
0: 那我问问你，就是6个月左右的婴儿，他吃这辅食一般都吃什么？
1: 第一口辅食应该吃的是米粉，
0: 米粉
1: 之后再加果泥。
0: 果泥，
1: 嗯，
0: 是吧？但是现在啊，都讲究什么科学喂养，现在都挑那种特别特别精细的那种米粉，
1: 嗯，
0: 还有果泥，甚至有的这个宝宝妈妈哈，用这小秤啊，
1: 嗯，
0: 一点一点的，一克都不差呀，是吧？ 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越这么精细喂养出来的孩子，他越金贵，他越受不了一些风吹草动。
1: 嗯，
0: 现在讲究什么精细喂养了？那早些年间呢，比如说竟是你小时候，那再大一点，像我小时候，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科学喂养啊，哪有什么精细喂养啊？你看人家，包括你我，咱们这么长成人了之后，到今天为止，发现没有，咱们那代人就比现代的一些小孩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1: 那您说的太对了，以前的小朋友开着开裆裤，
0: 对呀、
1: 啊，冬天在外面
0: 小屁股冻得通红、哦、人家不感冒，
1: 对，
0: 是吧，这鼻涕都过河了、但是人家
1: 没啥事儿，
0: 不发烧，
1: 没啥大事儿，
0: 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以前东北话叫什么呢，叫这样的孩子皮实好
1: 养
0: 活，是不是、啊、你说那个年代，你说正常吃饭这都吃不饱呢，还有什么精细喂养？哪有啊、哪有什么什么米粉果泥呀、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食物，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经验，对这个小孩来讲，要么是母乳，要么在家辅食的时候，记住了，净食一定给这个小孩喝什么，喝米汤，
1: 还真是，
0: 或者是米糊。
1: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晨他奶奶起床都会给他特别熬一锅米粥或者二米粥，把上面的米汤都给他喝了，
0: 米汤米糊，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样的土办法比你什么精细喂养要强得多得多，
1: 好很多哈、
0: 人人都很健康，长得又结实、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就是按这个老方法养出来的孩子，等他这个孩子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他的斑块血栓就比什么精细喂养的孩子，我跟你要少得多得多。
1: 会吗？
0: 我告诉你，就跟吃这个米粉有着直接的关系。
1: 真的？
0: 对啊。所以说婴儿除了本身的身体状况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饮食结构。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伙记住啊，能够从老祖宗那辈儿留存到今天的一定是好的方法，
1: 是
0: 90%都是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好的方法早淘汰了，
1: 千年验证，
0: 是不是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
1: 嗯，
0: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喝那个米汤米糊，那都是好东西啊。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就是小米粥啊或者大米粥，你浓度熬的这个特别稠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层的这个叫粥油。
1: 对，粥油。
0: 对，当然
1: 亮的那层，
0: 你得是好米啊、可不是说这种化肥啊或者是农药催出来的、就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好品种的大米，
1: 上面都起皮儿，是不是？
0: 对，
1: 一层，
0: 哎，有一层这个油皮儿。
1: 嗯，
0: 是吧，我们叫粥油。这个粥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米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米油，包括我们吃的大米，其实都是这样。你知道五常大米为什么出名吗？
1: 它贵呀、它好啊，它少啊。
0: 它少啊，少就好啊。我跟你说、五常大米它品种好，好在哪儿？同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大米，五常大米熬出来的，它这个粥油，也就是上面这层我说的叫米油，它就比普通大米，我跟你说高出3倍到4倍来。
1: 而且它确实香。
0: 是不是啊？
1: 对，它有米香气，它也不一样。
0: 对，上面这层油我们就叫稻米油。
1: 那您说米都这么好了，榨出来的稻米油那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呀。
0: 那当然，
1: 那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些好东西，淘米水也好、米糠也好，它源头都是稻米身上的吧。
1: 是
0: 不是？那你看米糠也好，淘米水也好，营养都这么丰富，你想想真正的一个稻米呢，是不是啊？它这个稻米啊，那更是宝中之宝了，就更加是这个精华中的精华，是不是、为啥说我说稻米油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净食你记住了，用这种纯正的品种好的稻米油，就是稻米榨出来这个油，它炒出来的菜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几率。
1: 嗯，
0: 像我昨天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啊。
1: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
0: 对呀、
1: 那您说啊，同样是稻米油，比如说我用水稻榨油、用 高粱榨油，
0: 嗯，
1: 或者说用玉米榨油，它一不一样？是否都能够达到您说的减少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作用和效果呢？
0: 嗯，
1: 就或者是说吧，就到底是什么东西榨的油？

0: 它有这样的效果呢，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昨天我看你就是憋着想问来着，
0: 就是，
1: 但是节目时间到了，
0: 嗯，没太不太明晰，因为不懂嘛，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用普通的大米或者是包括五常大米，你榨出来油行不行？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
0: 嗯，为什么？
1: 为什么是吧？我跟你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说我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款稻米油叫什么？叫红稻米油。
0: 嗯，
1: 为什么叫红稻米油？红稻米油它这个品种是所有稻米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稻米的品种，
0: 嗯，
1: 而且为什么叫红稻米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多了另外一道工序。
0: 嗯，
1: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它是我们的合作的厂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领了一块土地。
0: 嗯，
1: 这块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纯种的品种极其优良的这个红稻米。
0: 嗯，
1: 而且这个红稻米我说了是所有稻米当中品质最优良的一个品种，
0: 是
1: 吧？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红稻米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工艺叫红曲发酵。
0: 红曲发酵，
1: 对，然后取它胚芽的部分来进行榨油。
0: 那用它来榨的油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嗯，有什么出气冒泡的地方是吧？我告诉你啊，通过红曲发酵的这个优良品种的这个红稻米当中，它首先富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0: 嗯，
1: 你要普通的大米榨出来的油好不好？也好，但是和咱们说这个红米油当中它就缺少这个工艺了。
0: 嗯，
1: 谷维素的含量就不如咱们的高。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通过红曲发酵红稻米的这个特殊的工艺啊，它还让我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嗯，
1: 叫红曲霉素 K。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0: 没有，
1: 没听过。
0: 嗯，
1: 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莫纳克林 K， 听过没有？
0: 没有。
1: 也没听过。
0: 但我知道您先头说的谷维素好。
1: 好，然后好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0: 嗯，
1: 莫纳克林 K 你也没听过是吧？
0: 嗯，
1: 那好了，我再说一个你就知道了，洛发他汀。
0: 那知道啊，
1: 这三个是一个东西
0: 哦。
1: 是一个东西，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汀，而且这个洛发他汀是最天然的洛发他汀。洛发他汀这个药最早就是从这个红曲霉当中发现的莫纳克林 K， 他换了个名字就叫洛发他汀。
0: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
0: 长知识了。
1: 所以说红稻米它首先品种优良，然后再加上红曲的发酵，它里面还有两种非常关键的物质，一个是谷维素，一个是天然的洛发他汀，我们叫红曲霉素 K。
0: 是是是，
1: 这两种物质太了不得了。普通的大米包括你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榨出来的油
0: 没有这效果，
1: 你没有这两种物质。
0: 对，没有功效嘛，
1: 是吧？那谷维素大家伙都知道好东西，老一辈人也知道，
0: 神经好。
1: 对呀，老一辈人都知道万能药。
0: 嗯，
1: 以前五六十年代到医院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开谷维素。
0: 是，
1: 是不是？谷维素最开始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个红稻米当中提炼出来的。
0: 嗯，
1: 在红稻米这个品种当中提取出谷维素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浓度也是最高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的对神经好，比如说植物是神经紊乱，内分泌有问题，哎，谷维素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但是你知道这谷维素还有一个作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0: 什么？
1: 谷维素说的营养神经啊，调理内分泌啊，都是它最小的作用。谷维素最关键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我们内脏脂肪的含量。
0: 嗯，
1: 还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0: 嗯，
1: 其实这个是谷维素最主要的功能。
0: 这个太牛了，
1: 反而大家伙忽略了它最主要的功能。当然了，如果说这个谷维素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油当中如果含量特别丰富的话，是不是它就从源头上解决了我们摄入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问题啊？
0: 嗯，
1: 它就从我们日常的炒菜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胆固醇的摄入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0: 对，
1: 是不是？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我告诉你，饱和脂肪酸再加上这种高的胆固醇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元凶。
0: 那肯定是，
1: 它是血栓斑块的原材料。把这个血栓斑块如果说你通过我们这个科技手段给它分解开来的话， 我告诉你，

0: 60%的成分就是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剩那40%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胆固醇。就这两种成分。而且这个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像粘痰一样，它走哪儿粘在哪儿，
1: 特别讨厌。
0: 对，你要是有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不摄入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你身体当中血栓斑块的形成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是谷维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它的作用，一个是降低胆固醇，一个是降低我们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摄入。
1: 是，这谷维素好我们也都知道。
0: 对，
1: 老师您还提到了啊，
0: 嗯，
1: 红稻米中它有红曲霉素 K
0: 啊，
1: 就是说有降脂作用的他汀类的功效。
0: 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伐他汀，
1: 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在江西自然保护区，
1: 嗯，
0: 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他们专门种植的就是这个红稻米。红稻米它颜色肯定是红的，
1: 红的。
0: 但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红稻米油呢？
1: 嗯，
0: 并不是这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
1: 哦，
0: 首先这个品种是红稻米。它的这个品类是含有谷维素和这个洛伐他汀的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根本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管叫红稻米油？就是在榨这个油的时候会多进行一道工序，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红曲发酵。这个红曲发酵刚才我也说了，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什么？莫纳克林 K，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红曲霉素 K， 又叫洛伐他汀。其实这个洛伐他汀最早的时候就是日本有一个教授叫远藤章，
1: 嗯，
0: 他在这个红曲发酵当中发现的洛伐他汀，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干嘛？专门作为我们降脂的药物。所以说红曲的发酵，那你通过这种发酵的技术，是不是在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是不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洛伐他汀的成分了？
1: 对呀，肯定有啊。
0: 那我刚才说了，它本身解决了源头，不让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合成这种血栓的斑块，
1: 嗯，
0: 那你通过红曲发酵这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加了这道程序之后，你用这种油，除了我们不再合成血栓斑块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血栓斑块还有一定的降脂降酸降斑块的作用？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的形成啊。
1: 嗯，
0: 甘油三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告诉你，甘油三酯是啥？我们总说这个人血黏血稠。
1: 嗯，
0: 为啥血黏血稠？就是甘油三酯含量太高了。
1: 血黏血稠，甘油三酯高，那不就容易形成血栓了吗？
0: 它就不容易流动呗。
1: 对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呗。
1: 嗯，
0: 你说甘油三酯也高，再加上我刚才说胆固醇也高，再加上饱和脂肪酸再高，你说这所有形成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的因素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着，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就风险太高了。
0: 对，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食用油，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有功效的
0: 啊。江西的这款红稻米油，首先它品种就是特殊，
1: 嗯，
0: 另外它加了一个红曲发酵的工艺，不但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的摄入，更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的用这样的好油的话，它能够有辅助的降低我们血栓斑块形成的功效。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1: 那一定是这样，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麻烦呢，就是在每天我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当中，你就把这个身体可能就调理好了。
1: 对，吃饭呢也香了，身体也好了，负担也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同样你炒一盘这个回锅肉，
1: 哦，
0: 你用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10个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但是你用普通的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的这个回锅肉，可能就得形成80个饱和脂肪酸。
1: 哇，
0: 1:80，你对比一下吧，那肯定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这个菜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风险高呗。
1: 那一定是更高啊，
0: 是不是？
1: 但有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问问老师，啊，
0: 嗯，你说，
1: 那您说已经得了血栓有斑块问题的老年人，
0: 嗯，
1: 现在我们再吃到

0: 理由还有用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记住，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记住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个红道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而不是药。
0: 对，它就是个油。
1: 对，你要是靠它，说哎，梁老师说了，用它能把我血栓斑块搞掉了，我告诉你，那我就是骗子了啊！你也别信我的话。
0: 它是油，它不是药，它只不过会比其他的调和油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1: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听咱们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爱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实话。
0: 关键是老师您谨慎呢。
1: 对，因为我们干的工作，我们就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实话实说，
0: 就边讲解边解释，边告知。
1: 对，很多这个节目我也听过，哎呦，就不管什么东西啊，治百病有吗？是不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道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而且它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最适合的这个食用油，我们每天都要吃油，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换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有功能性的好油呢？这是我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理由。而且为什么说对于我们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因为你记住，静食，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0: 是
1: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为什么？我说了，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主要原因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代谢能力是不是已经下降了？所以说我们代谢能力一旦下降的话，饱和脂肪酸、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它就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了？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啊。人家年轻人好啊，直接你多的都给你代谢出去了。我们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嘛，所以说它会越滚越大。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控制的话，你早早晚晚一定会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永远是个隐患。所以说你说现在用晚不晚？一点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咱们把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用好的话，你等于说从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你开始，你就每天摄入到这些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原料物质，你就吸收的很少很少了。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辅助溶酸呢、降我们的斑块的作用，一点一点的长年累月的，它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了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之后，这种甘油三酯、胆固醇包括饱和脂肪酸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0: 对，
1: 你早早晚晚是不是就面临一个血栓和斑块形成的问题啊？
0: 嗯，
1: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个红稻米油这种好油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你还一切都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减少这些饱和脂肪酸、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摄入。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说那我用这样的好油我不用药了行不行？不行，我说了它不是药，
0: 两回事儿。
1: 对，你临床上的一些降脂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你把这种好油用好了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这种概率，那你是不是用药就逐渐的减少了？
0: 对，
1: 那你这个用药减少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治疗的方式。
0: 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啊，它的好处呢我们也明白，
1: 对，
0: 但这些好处能不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得到呢？
1: 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刚才我说了，它不能够合成这个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甘油三酯的这个成分特别低，它还能够降低我们人体的胆固醇。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作用。那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咱们这个稻米油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和普通的我们用的大豆油也好橄榄油也好，我说的这些好处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告诉你非常直观，我告诉你它好在哪儿啊。我们身体这些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看你炒菜的时候这个油烟大不大？
0: 看油烟，
1: 换句话说你家里这个排油烟机多长时间洗一回？
0: 哎呦，半年。
1: 半年
0: 半年就很糟糕，
1: 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把这排油烟机排到最大功率？
0: 对呀，
1: 你能排出去。
0: 对呀，
1: 然后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半年就得洗一回？要不然就报废了。好了，你要用稻米油 日常做饭做菜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

0: 容，油烟特别特别小，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特别小。你排油烟机形成的这种油渍，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
1: 嗯，
0: 你不说实验吗？肉眼可见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排油烟机上挂的这些油渍，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你普通的豆油、普通的调和油、普通的橄榄油等等这些油，你看看在你排油烟机挂的多明显。你用这个红稻米油的话，我告诉你，肉眼可见，你排油烟机特别干净，平时炒菜油烟也特别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好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小了。
1: 还真是啊，排油烟机什么样，我们的内脏就什么样，我们的血液就什么样。
0: 对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嘛，同样是用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好的呢？对不对？可以用一款呢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血栓斑块啊胆固醇形成的油。最重要的是呢，也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健康生活应该从点点滴滴当中做起，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梁老师，我们用油的这件事儿拜托梁老师您了。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静时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有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伙谁想得到这款优质的红稻米油的话，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预报名了，咱们等这个红稻米油如果一旦到货的话，可以提前的先给您安排发放，你就先得到。这一点呢，就是避免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又到了接听您电话的环节了。
2: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7: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0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2: 哎呦，
3: 啊，我听你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特别喜欢你办的栏目啊。
2: 哦，咱们一个多月了，这还是新朋友呢。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尽管讲啊。
3: 哎，老师啊，我是有个事儿吧，想让你帮帮我。
2: 您说。
3: 啊，我今年吧60岁了，得这个静脉曲张吧6年了。
2: 哦，
3: 这两条腿上啊都有啊，
2: 嗯，
3: 这血管啊都鼓起来啊，挺高的呀。
2: 哦，
3: 你这摸不得碰不得的呀，这洗澡我都不敢搓，生怕就搓破了。
2: 哦，这样啊。
3: 啊，就是有时候吧，就走路时间长了，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呀。
2: 啊，都疼了，现在是吧？嗯，
3: 对，疼。
2: 嗯，
3: 这不前几天吗？就我约那老姐妹儿，我们先去那个世博园玩呗。
2: 嗯。
3: 哎呀，我就寻思吧，早点出门能多溜达溜达呗。哎呀，下楼吧，我就看见公交车过来了。哎，我就寻思吧，我就小跑两步呗，赶上这趟车呗。
2: 嗯。
3: 这离公交车站吧，还不到有30米的时候吧。
2: 嗯。
3: 哎呀，这腿呀，真一下子呀就疼起来了。
2: 啊，腿疼了，开始。
3: 哎呀，疼、
2: 哎、呀、嗯，
3: 疼啊！当时吧，我都不敢动了。
2: 嗯。
3: 这眼瞅着公交车开走了，没赶上。
2: 嗯。
3: 哎呀，完了，我就坐那揉腿呀、啊，寻思吧，能缓解缓解。
2: 嗯。
3: 结果吧，揉了半个小时也没管事儿啊。哎呀，我寻思这么挺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嗯。
3: 我就一步一步往家挪呀。到家了，我就把那弹力袜也穿上了。完了，吃了片D-L-4-明片嘛。
2: 啊，D-L-4-明啊。
3: 啊，对，完了又吃了一片止疼片。
2: 啊。
3: 哎呀，又过了一会儿啊，哎，反正不那么疼了吧？我寻思还得去啊，人家老姐妹在那等着呢。
2: 嗯嗯。
3: 啊，这么一折腾啊，到地方以后啊，结果人家足足等了我2个点啊！
2: 哎呦，
3: 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2: 可不嘛，多耽误事儿，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静脉曲张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你说你吃的这个D-L-4-明啊，我跟你讲啊，它能治静脉曲张吗？它治不了，它去不了根儿，它只是缓解，它不是治疗的根本的这个手段啊。
3: 是你这些年吧，也吃了老多药啊，他也不管事儿啊。
2: 嗯，
3: 反正就是疼的时候吧，吃点止疼片儿。
2: 嗯，
3: 要不就是吃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2: 嗯，
3: 后来吧，我也想了，你说我也不能说就为了止疼，我就加量吃止疼药啊。
2: 是。
3: 你说到头来吧，那肝肾不都吃坏了吗？
2: 那可不，嗯。
3: 啊，我想不管咋地呀，还得把这药量减下来呀。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就是我们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变得松弛了，没有弹性了，下肢血的回流原本是通过血管的收缩能把血呀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结果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就像咱们说的是像咱们棉裤腰似的，已经松了，它就回流不回去了，这个血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我们静脉曲张临床的表现，血栓形成了那你就疼呗，对不对？这个是原理。那你吃止疼药，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吗？明明他病在这儿了呢，那你让你感觉不到疼，那你这是治病吗？对吧？你这止疼药你都知道，你要吃多了到头来你把你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他也治不了你这个静脉曲张啊，他病根没解决呀。所以说你说对了啊，吃止疼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你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它根本不治你这静脉曲张，听懂了吗？啊，
3: 哎，是，你说，哎，老师，所以说我今天也听你讲了，
2: 嗯，
3: 你说这个稻米油挺好的，
2: 嗯，
3: 就是能从炒菜呀、啊，就是日常中啊，能减少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2: 对呀、
3: 啊。所以说我也想试试呢，
2: 嗯，
3: 啊，我不知道行不行，
2: 嗯，
3: 因为啥？确实吧，我这些年一直吃这大豆油啊，
2: 是吧？啊，你一样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99%的都是吃这大豆油。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油是不同的，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
3: 嗯、
2: 所以说，大豆油适合什么？适合年轻人。因为大豆油的热量特别足，所以说适合年轻人长身体，然后再加上年轻人人家代谢能力足，比如说像这种饱和脂肪酸，虽然说大豆油当中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吃到身体当中，我们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能给它代谢出去，所以说适合长身体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中年人吃

0: 什么样油呢？我告诉你，适合吃这个橄榄油，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比较均衡，适合我们中年人。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有那个年轻人的那种代谢能力吗？他不没有吗？
1: 对，
0: 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适合吃什么样油？我告诉你，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因为稻米油当中它有含量非常足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有丰富的谷维素。包括它对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人的这个年龄结构上，应该选择不同的这个油来日常食用。但是我必须得强调是什么？你不静脉曲张吗？你说梁老师，我能不能用这稻米油？我说非常应该用啊，完全可以用。但是你要把这稻米油当成药来用。说梁老师，我吃这稻米油是不是把我静脉曲张就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咱得实事求是。我要那么说的话，说那你用吧，用完了把静脉曲张治好了，那我成骗子了，是不是？这个稻米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这个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用。第一个，它能从源头上减少咱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是啥呀？不就是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原材料吗？你摄入少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就不会加重了，不会再有发展了，对吧？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像你这个年龄段的静脉曲张，我刚才解释了，就是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对吧？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静脉回流不好引发的。为啥你循环不好？为什么又疼了？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脂类代谢物质增多了，形成障碍了吗？对吧？你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然后再有大的斑块啊。这个血栓呢，你堵住你这个静脉血管的血过不去了，不就形成这个曲张和疼痛了吗？而且我也说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代谢是变得缓慢的，血管壁一再的老化，稍微有点脂类代谢的物质就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适合这个稻米油的使用。但你说它治不治静脉曲张？不治，但是你要把稻米油常年的用好了的话，你把家里的大豆油啊那些给我换掉的话，我能保证你的血栓和斑块不再继续加重，用好了的话反而能有一定的溶栓的作用，这个能听懂了吧？包括
1: 这个我
0: 你血
1: 听
0: 粘
1: 明
0: 度
1: 白了。
0: 慢慢都能下来
1: 老师啊，说只要有效果就行啊。
0: 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药物，是 OTC，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药。我推荐的是日常保健的养生的好产品，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日常的长期的使用，包括这个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一个食用油，你就可以常年累月的用，你把它用好了，可能很多的疾病就杜绝了，是吧？咱们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它不是药。像你这种情况，你坚持给它用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你的血栓斑块不再继续增长了。我们怕啥呀？不就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栓斑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不就出现大问题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出改变，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听懂了吧？
1: 哎呦，这个听懂了。那梁老师，你说咱这稻米油啥时候能有啊？
0: 关注节目吧，估计这一两天。但是呢，你要是着急怕得不着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预定先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到货了，可着咱们先预定的、预报名的这些人先安排发放，好吧？
1: 哎，那好的，谢谢您，梁老师，那我时刻关注咱节目。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平时啊没事就爱听您那个节目
0: 啊。好。
3: 哎，我知道您这个节目啊卖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梁老师
0: 啊，
3: 你讲的这个稻米油啊，哎呀，可给我害惨了。
0: 哎呦，怎么我提到这个稻米油，怎么给你害惨了？这话怎么说的呢？啊，
3: 老师，你都知道我是开粮油店的。
0: 哎呦，粮油店的，
3: 你在这里讲下去啊， 我

0: 上火就更费劲了。
1: 哎呦，你说开粮油店的，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卖你的油，我讲我的课，咱俩也没关系啊，为啥你这么说呢？这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啊。
0: 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本身这个稻米油啊，我们是做粮油生意的，每次去上货啊，都得排上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啊，
0: 非常的难。
1: 难得呀！
0: 现在一次订货呢，最少呢就是1000斤打底，
1: 哦，
0: 1000斤就得10万块钱，1斤就得100块钱呢。
1: 哎呦，咱们这个市面上这个稻米油，你进价那么贵啊，这1斤就得100多块钱呢。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0: 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少
1: 啊，
0: 我们上货啊还得上纯正的，
1: 对对对，
0: 要想上好的，我们就得呢上江西那边去上货
1: 啊，
0: 那个运费啊、储存费啊，我们还得跟厂家呢那个加工合同啊，那个签合同，价格呢就这么高
1: 哦。
0: 但是呢，我不愁卖。
1: 嗯，
0: 这段时间啊，有老多的客户啊给我订了
1: 啊，
0: 比较贵，但是呢，稻米油确实好。
1: 嗯，
0: 包括我自己也吃了
1: 啊。
0: 为啥我说你别讲了呢？晚上啊，我需要这个排半年进一次货就够了。
1: 嗯。
0: 这几天啊，听了你讲完，老多人来订了，我跟那个加工厂订单啊，订了都排到明年的了。
1: 哦，
0: 你说这个量啊都超了，那咋整呢？
1: 哎呀，
0: 我也不能给人家承诺呀。
1: 嗯，
0: 你说今年交的定金，我告诉人家明年你再来取吧。
1: 啊，
0: 这咋回事呢？
1: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市面稻米油那么贵啊，但是我在超市里看这个稻米油也不贵呀。那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咱们说的这个稻米油是纯的稻米油，而不是勾兑的。就市面上超市卖那些稻米油不贵的那种，是不是有可能它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了？这有可能是吧？我真不知道啊，就这一斤这个稻米油这么贵呢，纯的这个稻米油。哎呀，我也没想到啊，就咱们一讲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了。
0: 哎呀，老师，其实呢，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呢有点不讲道理，但是。我知道全球购有这个实力，
1: 嗯，
0: 这几天啊给我愁的呀，
1: 嗯，
0: 我寻思实在不行啊，梁老师，你有这个渠道的话，
1: 嗯，
0: 你就给我整近点来。
1: 哎呦，你看看在这儿等着我的，我还帮你进货呀？哎呦，这个我可帮不了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这个也帮不了。但是这个稻米油确实好，包括咱们中老年人是吧？尤其是我说了，上了年岁的人最适合的用油就是稻米油。特别是你比如说三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的，甚至身上有斑块、有血栓的，尤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吃稻米油，因为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啊，包括疾病的形成啊，它的原理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年岁的人特别适合用稻米油。但是你说帮你进货这个事儿，我根本做不了，这也不可能，好吧？
0: 哎呀，我知道，那我知道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稻米油啊，真的不错
1: 啊。
0: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吃稻米油
1: 啊。
0: 你不知道我是，我自己做买卖吧，这个早上早进货，活干得多
1: 啊。
0: 然后呢，就容易饿
1: 啊。
0: 一饿呢，就得想吃的好点的
1: 啊，加餐了就。
0: 做那个猪肘子啥的，
1: 嗯、啊，
0: 要不然啊，总觉得肚里呢空落落的哈。
1: 啊，
0: 不吃饱就饿呀，没有劲。
1: 对。
0: 可这十几年吃下来啊，血脂就高了。
1: 嗯，
0: 有时候啊一干活就迷糊，血压也高了。
1: 哎呦，
0: 在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以后他说要注意点饮食。
1: 嗯，
0: 我就跟大夫说了，那你给我开点药吧。
1: 嗯，
0: 大夫说我还没有到用药的程度。
1: 嗯，
0: 血压高都是血脂带的。
1: 啊，
0: 不行啊，就吃点他丁降脂药就行了。
1: 啊，
0: 大夫说你呢？平时饮食上呢，他说要注意点，
1: 嗯，
0: 那么作息习惯啊要调整一下，
1: 嗯，
0: 实在不行呢，吃点好油，
1: 嗯，
0: 吃点这个稻米油。
1: 你看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你这个呢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都根本用不了药。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调整，尤其是让你吃好油。你看这大夫是不是都推荐你要吃好的油？是不是？
0: 对
1: 呀，稻米油，那大夫都推荐了。
0: 我听了大夫，我也吃了半年多了。
1: 啊，
0: 哎，就是平时也不是说瞎吃的，我就平时炒菜上加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特意的吃。
1: 嗯，
0: 但是呢，这半年以后啊，我慢慢发现了血脂啊、血压呀、啊，
1: 嗯，
0: 都比以前强了。
1: 是吧？你看，
0: 哎，我发现好了以后啊，我也知道了，我是。

0: 卖粮油的，我就上了一些稻米油呢来卖。
1: 你看自己都体验好了，然后就又开始上这个稻米油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对。
1: 哎呦，真不错啊！但是你记住了，稻米油它不是药，它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但是你用好了，
0: 哎、
1: 它可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老师啊，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渠道啊，我上你。你啥时候有货呢？咱俩联系联系。
1: 那是不可能的，在这我直接否决你了啊！我不可能做这个生意，帮您进货，然后再加价，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啊，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尤其是你看，就提到你这个稻米油啊，就是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个优质的厂家啊，人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专门有这个基地的，从这个红稻米选种到种植到丰收，一直到这个榨这个红稻米油，整个工艺流程都是独家的，而且就这种稻米油他们生产出来了，一般来讲都是作为这个比如说国际友人啦，或者是国礼呀、啊，然后对外出口的，所以说人家自己都不够呢，还咱们想通过这个渠道近一点，这个第一个人家这个量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就是允许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啊，我还得感谢你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活动的话，你自己用来自己使用，这个我倒能帮上你。好不好？但是你要批量的进货，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啊？
0: 哎，行行行，没问题。
1: 好吧，啊，
0: 那就这样吧，老师。好
1: 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老师。
1: 哎，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云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

0: 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1: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

0: 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定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昨天呢您跟大伙儿讲了稻米油。
7: 对啊，
5: 朋友们非常的感兴趣啊。
7: 嗯，
5: 今天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7: 好在哪儿？这样，静石我问问你，你平时在家里头做不做饭？
5: 做饭呀，我可是烹饪大师呢，就南北菜系吧，您随便点，样样通。
7: 哎、吹吧你就，
5: 真的
7: 吹吧。你说我问你会不会做饭，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5: 我把我会的我全说出来，只要你给我时间，今天我能给你讲一节课。
7: 在百度上查呗，是不？查菜单呗。
5: 你想吃什么？
7: 有机会我真得试试你的手艺。
5: 哎，真的啊，有机会老师您到我们家做客吃饭，真的你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
7: 哎呦，
5: 你就看我们家那吸油烟机那一层层的油吧，你就知道了。
7: 但是是不是你做的呀？
5: 都是我做的呀。
7: 我觉得应该是你爱人做的，因为我见过你爱人，你爱人应该是做饭是一把好手啊。我问你吧，你既然说你说你会做饭，
5: 嗯，
7: 好了，那我就问你，平时你做饭，你这大米得淘米吧？
5: 嗯。
7: 你这个淘米水怎么处理的？
5: 淘米水有的时候就扔掉了，有的时候呢就拿它留着刷刷碗。
7: 嗯，
5: 然后我妈说用它洗洗脸也挺好的。
7: 是吗？
5: 是的。
7: 但是大多时候都直接倒掉
5: 了。直接倒了。
7: 我告诉你，你要是直接给它倒掉的话，那可真是浪费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
5: 宝贝呀、啊，
7: 嗯，
5: 就是淘米水刷碗确实是很好啊，因为我们家用它刷过。
7: 嗯。
5: 但你说它有多宝贝呢？我还真的想深入的了解了解。
7: 你不是问我吗，稻米油到底好在哪儿吗？是吧、
5: 啊、
7: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稻米呀、啊、浑身上下都是宝、
5: 嗯、
7: 包括我说的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它都是宝贝，你信不信？
5: 您说说老师，我们多学习学习。
7: 首先就说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妈妈不是告诉你用它来刷碗吗？
5: 对、啊、
7: 你也试过是不是刷的特别干净，
5: 特别好。
7: 哎，就是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看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我跟你说啊，就要不咱们说这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呢，是吧、
5: 嗯、
7: 就文明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爱干净。
5: 嗯
7: 啊，野蛮人他就不爱干净。
5: 嗯，
7: 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有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那个时候5000年前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爱干净了、
5: 嗯、
7: 讲卫生了，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5: 嗯，
7: 尤其是比如说洗澡洗浴，我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中国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这个民族
5: 啊。我们还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
7: 你看看，就是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啊，洗浴啊甚至都是一种休假的制度，你知道吗？
5: 哇，那我们洗浴文化是传承啊。
7: 其实你要想洗澡的话，洗浴的话，不管是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都离不开这个咱们说洗涤用品呢、
5: 啊、肯定啊，
7: 日化用品呢、啊、
5: 必

0: 须的。
1: 好了，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沐浴露、洗浴的香波，还有什么香皂？你说现代人有，那你知道古时候吗？古人洗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现代的香皂，没有洗发水，没有这个沐浴露。你知道古人洗浴的时候用什么来洗身体吗？
0: 淘米水吗？
1: 对喽。
0: 哦，
1: 中国古时候就用淘米水来洗浴。
0: 还真的。
1: 你看看。但是咱说实话啊，在中国古时候能够用淘米水来洗浴的话，我告诉你，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0: 那得是富贵人家。
1: 你普通人，你说哪来淘米水啊？
0: 哦，
1: 一年也吃不上
0: 多少米呀。
1: 对呀，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吃不上几次稻米，他也没有那么多淘米水。
0: 嗯，
1: 只有什么呢？就是王公贵族、王公大臣们才能够有机会用到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洗浴。
0: 那您说淘米水怎么还会具有清洁的作用呢？
1: 你看，很多人知道，哎呦，我能刷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清洁的作用。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稻米的淘米水当中，它含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还有钙离子、镁离子、铁离子等等这些微量元素。
0: 嗯，
1: 你特别是就是第一遍的或者第二遍的淘米水，还含有非常浓度高的什么呢？钾离子。
0: 哦，
1: 就这个钾离子啊，我们知道人不能缺钾。
0: 对，缺钾很可怕的。
1: 对啊，低钾血症，我跟你说是要命的。这个钾能干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代谢能力，防止咱们细胞的老化。
0: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说你吃饭的时候淘米不要淘得太干净，
1: 哎，对，
0: 不要淘的时间和次数太长太
1: 久。这是以前，现在呢有一些化肥的残留、农药的残留，你还真得多淘两遍。就所以说这个淘米水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0: 是，
1: 而且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啊，它一经加热之后，你可能以前这个你母亲告诉你用淘米水刷过碗是吧？你再试一下，你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把淘米水加热之后，你再刷碗，这个清洁的能力就更强了。
0: 哇，更干净。
1: 对，为什么？
0: 嗯，
1: 这是里面这个淀粉它变性了，而变性的这个淀粉它具有更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可以轻松的吸附那些油渍啊、油垢啊这些物质。
0: 这老师您讲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淘米水肯定都不扔了。
1: 当然了，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现在这个淘米水都不扔的。
0: 哦
1: 啊，所以说淘米水清洁的作用大家伙可能知道了，听我一讲解也知道为什么了。
0: 知道为什么了。
1: 对，我跟大家伙说完了，咱们就别扔了，这是好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淘米水还有很多经典的验方。
0: 什么还有验方
1: 啊？
0: 验方那就能治病啊？
1: 能治病啊？
0: 能吗？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淘米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能治我们身体当中的结石，你信不信？
0: 没听说过淘米水能治结石。
1: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中医的？
0: 嗯，
1: 了解中医的啊，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药圣李时珍，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子。
0: 嗯
1: 啊，李时珍认为什么呢？就这个淘米水呀，能够清热，止烦渴，利小便，在这个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的记载着。而且咱们现代医学也研究了，这个淘米水当中啊，含有一定量的草酸，这个草酸可以溶解、降解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石。
0: 我真厉害！
1: 你看看。
0: 古代的中医大家可真能研究，
1: 嗯，
0: 就淘米水都能用来治病。
1: 你看看，就这个化结石，
0: 哦，
1: 哎，古代的时候李时珍就说它有这个降结石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现代医学又证明了它确实有这个作用，
0: 是真厉害。
1: 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可没有什么所谓的超声波碎石的这个技术吧？
0: 没有，
1: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古代人就不得结石了吗？是不是？
0: 得，
1: 那他也得呀，那怎么办？什么就得尝试了，所以说在古时候，就是降解身体当中的结石用什么，就用这个淘米水。
0: 嗯，
1: 就用这个淘米水，包括你说在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洗洁精、洗涤灵是吧？也没有什么洗衣粉，那你说这些污渍、油渍怎么洗掉啊？同样也是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洗。所以说你看看啊，就不用说太早以前啊，就是五六十年代，咱们家家户户。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还记得咱们以前刷碗呢都用这淘米水，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
1: 对呀，所以说不仅仅如此，

0: 我告诉你，你比如说家里头，你这个切肉的菜板，
1: 嗯，
0: 切完肉的这个菜刀，
1: 嗯，
0: 你切完肉了以后是不是有这腥味儿？
1: 嗯，肯定是。
0: 家里的铁锅、铁铲、铁制的这些锅碗瓢盆，如果生锈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腥味儿？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啊，静石，你都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洁。
1: 嗯，
0: 你就把

0: 住。
1: 哎，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生锈的刀或者有腥味的刀，你就泡在这个水里，哎，半个小时没味儿了，干净了，你都不用刷它。还有大家伙有没有中老年朋友爱养花的？
2: 哎呀，
1: 我告诉你，用淘米水养花，你把淘米水留好了，发酵个两三天，你就用它来浇花养花。你看啊，你这个花，它长得就比不用淘米水浇的那个花长得就冒失，而且这花的颜色明显的变得鲜艳。
2: 那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们养花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1: 你不信就试试，
2: 真的。
1: 你看看，所以说稻米身上，我跟你说，浑身上下都是宝，而且稻米身上可并不是在淘米水当中的这些宝贝。
2: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头些年枕的这个枕头，
2: 嗯，
1: 都是用什么装的这枕头？
2: 荞麦皮。
1: 荞麦皮，
2: 对，我最喜欢枕的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现在的乳胶枕啊、羽绒枕啊，我枕着都不舒服。
1: 对喽，
2: 就头沉。
1: 荞麦皮，我们学名叫米糠。我告诉你，这种荞麦皮，这种米糠，它做出来的枕头，你睡的就舒服。
2: 嗯、对，第二天头很清醒，
1: 是不是？
2: 嗯，颈椎也舒服。
1: 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米糠、用这荞麦皮来装这个枕头吗？
2: 嗯，不知道，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填充物比较合适吧。
1: 那用点沙子，用点石头也能啊。
2: 那太硬了，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荞麦皮，这个米糠，用它做的枕头，对我们人的大脑，它有一定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和预防疾病的作用。你看你信不信？
2: 治病？
1: 你看看，
2: 这不知道。
1: 这我不说别的，你就想一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用的都是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枕头，对吧？
2: 嗯，
1: 那我就问问你啊，你就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年轻那会儿，你身边的人有睡眠不好的人没有？或者说有颈椎病的人没有？
2: 也很少。
1: 或者是头晕头疼的这样的患者在你身边发病的人多不多吧？
2: 比现在少。
1: 没听说过，有的人都、嗯、是不是？
2: 对。
1: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用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这个枕头，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2: 你看，我就愿意枕这个米糠的枕头。
1: 对，我告诉你，这个米糠当中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颈椎啊、头晕头痛啊有很好的预防和调理的作用呢？因为这个米糠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元素，
2: 嗯，
1: 还有很多什么呢？抗氧化的物质。这都是营养成分，
2: 嗯，
1: 这些成分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常年的用这样的枕头，它会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你大脑的脑神经细胞，它年轻态了，是不是你就不爱忘事？
2: 对，
1: 就是你说你以前也枕过这个米糠的枕头，静时，你就回忆回忆，你枕这个米糠的枕头，你尤其是新的啊。你晚上躺上去之后，是不是有一股清香味儿？
2: 对，它确实是这样，
1: 有这个稻米的清香味儿吧？
2: 嗯，全身是宝哈。
1: 对呀、啊，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你知道婴儿吗？
2: 嗯，
1: 这小孩婴儿五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该吃辅食了？
2: 一般半岁吧，就开始吃辅食了。
1: 吃辅食了吧？
2: 嗯、
1: 那我问问你，就是六个月左右的婴儿，他吃这辅食一般都吃什么？
2: 第一口辅食应该吃的是米粉，
1: 米粉
2: 之后再加果泥，
1: 果泥，
2: 嗯，
1: 是吧？但是现在啊，都讲究什么科学喂养，现在都挑那种特别特别精细的那种米粉，
2: 嗯，
1: 还有果泥，甚至有的这个宝宝妈妈哈，用这小秤啊，
2: 嗯，
1: 一点一点的，一克都不差呀，是吧？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越这么精细喂养出来的孩子，他越金贵，他越受不了一些风吹草动，
2: 嗯。嗯，
1: 现在讲究什么精细喂养了，那早些年间呢，比如说就是你小时候，那再大一点，像我小时候，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科学喂养啊，哪有什么精细喂养啊。你看人家，包括你我，咱们这么长成人了之后，到今天为止，发现没有，咱们那代人就比现代的一些小孩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2: 那您说的太对了，以前的小朋友开着开裆裤，
1: 对呀、
2: 啊，冬天在外面
1: 小屁股冻得通红、人家不感冒，
2: 对，
1: 是吧？这鼻涕都过河了、但是人家
2: 没啥事儿，
1: 不发烧，
2: 没啥大事儿，
1: 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以前东北话叫什么呢？叫这样的孩子皮实，好
2: 养
1: 活，是不是、啊？你说那个年代，你说正常吃饭这都吃不饱呢，还有什么精细喂养？哪有啊？哪有什么什么米粉果泥呀、啊？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食物，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经验，

0: 对这个小孩来讲，要么是母乳，要么在家辅食的时候，记住了，静食一定给这个小孩喝什么，喝米汤，
1: 还真是，
0: 或者是米糊。
1: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晨他奶奶起床都会给他特别熬一锅米粥或者二米粥，把上面的米汤都给他喝了，
0: 米汤米糊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样的土办法比你什么精细喂养要强得多得多，
1: 好很多哈、啊、
0: 人人都很健康，长得又结实、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就是按这个老方法养出来的孩子，等他这个孩子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他的斑块、血栓就比什么精细喂养的孩子，我跟你要少得多得多。
1: 会吗？
0: 我告诉你，就跟吃这个米粉有着直接的关系。
1: 真的？
0: 对啊。所以说，婴儿除了本身的身体状况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饮食结构。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伙记住啊，能够从老祖宗那辈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不是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
1: 嗯，
0: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喝那个米汤米糊，那都是好东西啊。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就是小米粥啊，或者大米粥，你浓度熬的这个特别稠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层的这个叫粥油。
1: 对，粥油。
0: 对，当然
1: 亮的那层，
0: 你得是好米啊、
1: 嗯，
0: 可不是说这种化肥啊，或者是农药催出来的、嗯，就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好品种的大米。
1: 上面都有都起皮儿，是不是？
0: 对，
1: 一层。
0: 哎，有一层这个油皮儿，
1: 嗯，
0: 是吧？我们叫粥油。这个粥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米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米油，包括我们吃的大米，其实都是这样。你知道五常大米为什么出名吗？
1: 它贵呀、啊，它好啊，它少啊。
0: 它少啊，少就好啊。我跟你说，五常大米它品种好，好在哪儿？同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大米，五常大米熬出来的，它这个粥油，也就是上面这层我说的叫米油，它就比普通大米，我跟你说高出三倍到四倍来。
1: 而且它确实香。
0: 是不是啊？
1: 对，它有米香气，它也不一样。
0: 对，上面这层油我们就叫稻米油。
1: 那您说米都这么好了，榨出来的稻米油，那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呀。
0: 那当然，
1: 那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些好东西，淘米水也好、
1: 嗯、
0: 啊，米糠也好，它源头都是稻米身上的吧？
1: 是，
0: 是不是？那你看米糠也好，淘米水也好，营养都这么丰富，你一想想真正的一个稻米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它这个稻米啊，那更是宝中之宝了，
1: 嗯，
0: 就更加是这个精华中的精华，是不是、啊、为啥说我说稻米油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静食你记住了，用这种纯正的品种好的稻米油，就是稻米榨出来这个油，它炒出来的菜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几率。
1: 嗯，
0: 就像我昨天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啊。
1: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
0: 对呀、
1: 啊。那您说啊，同样是稻米油，比如说我用水稻榨油、
0: 嗯、
1: 用高粱榨油，
0: 嗯，
1: 或者说用玉米榨油，它一不一样？是否都能够达到您说的减少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作用和效果呢？
0: 嗯，
1: 就或者是说吧，就到底是什么东西榨的油它有这样的效果呢？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昨天我看你就是憋着想问来着，
1: 就是，
0: 但是节目时间到了，
1: 嗯，没太明晰，因为不懂嘛、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用普通的大米或者是包括五常大米，你榨出来油行不行？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
1: 嗯、为什么？
0: 为什么是吧？我跟你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说我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款稻米油叫什么？叫红稻米油。
1: 嗯，
0: 为什么叫红稻米油？红稻米油它这个品种是所有稻米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稻米的品种。
1: 嗯，
0: 而且为什么叫红稻米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多了另外一道工序。
1: 嗯，
0: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它是我们的合作的厂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领了一块土地，
1: 嗯，
0: 这块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纯种的品种极其优良的这个红稻米。
1: 嗯，
0: 而且这个红稻米我说了是所有稻米当中品质最优良的。

0: 一个品种，
1: 是
0: 吧？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红稻米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工艺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然后取它胚芽的部分来进行榨油。
1: 那用它来榨的油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有什么出气冒泡的地方是吧？我告诉你啊，通过红曲发酵的这个优良品种的这个红稻米当中，它首先富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你要普通的大米榨出来的油好不好？也好，但是和咱们说这个红米油当中，它就缺少这个工艺了。
1: 嗯，
0: 谷维素的含量就不如咱们的高。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通过红曲发酵红稻米的这个特殊的工艺啊，它还让我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叫红曲霉素 K。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1: 没有。
0: 没听过啊。
1: 嗯，
0: 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莫纳克林 K， 听过没有？
1: 没有。
0: 也没听过。
1: 但我知道您先头说的谷维素好。
0: 好，然后好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1: 嗯，
0: 莫纳克林 K 你也没听过是吧？
1: 嗯，
0: 那好了，我再说一个你就知道了，洛发他汀。
1: 那知道啊。
0: 这三个是一个东西
1: 哦。
0: 是一个东西，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汀，而且这个洛发他汀是最天然的洛发他汀。洛发他汀这个药最早就是从这个红曲霉当中发现的莫纳克林 K， 他换了个名字就叫洛发他汀。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长知识了。
0: 所以说红稻米它首先品种优良，然后再加上红曲的发酵，它里面还有两种非常关键的物质，一个是谷维素，一个是天然的洛发他汀，我们叫红曲霉素 K。
1: 是是是，
0: 这两种物质太了不得了。普通的大米，包括你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榨出来的油，
1: 没有这效果，
0: 你没有这两种物质，
1: 对，没有功效嘛，
0: 是吧？那谷维素大家伙都知道，好东西，老一辈人也知道，
1: 神经好。
0: 对呀，老一辈人都知道，万能药。
1: 嗯，
0: 以前五六十年代到医院，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开谷维素，
1: 是
0: 是不是？谷维素最开始，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个红稻米当中提炼出来的。
1: 嗯，
0: 在红稻米这个品种当中提取出谷维素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浓度也是最高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的对神经好，比如说植物是神经紊乱，内分泌有问题，哎，谷维素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但是你知道这谷维素还有一个作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1: 什么？
0: 谷维素说的营养神经啊，调理内分泌啊，都是它最小的作用。
1: 嗯，
0: 谷维素最关键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我们内脏脂肪的含量。
1: 嗯，
0: 还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1: 嗯，
0: 其实这个是谷维素最主要的功能。
1: 这个太牛了，
0: 反而大家伙忽略了它最主要的功能。当然了，如果说这个谷维素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油当中如果含量特别丰富的话，是不是它就从源头上解决了我们摄入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从我们日常的炒菜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胆固醇的摄入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1: 对，
0: 是不是？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我告诉你，饱和脂肪酸再加上这种高的胆固醇，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元凶。
1: 那肯定是，
0: 它是血栓斑块的原材料。把这个血栓斑块，如果说你通过我们这个科技手段给它分解开来的话，我告诉你，60%的成分就是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剩那40%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胆固醇，就这两种成分。而且这个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像粘痰一样。它走哪儿粘在哪儿，
1: 特别讨厌。
0: 对，你要是有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不摄入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你身体当中血栓斑块的形成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是谷维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它的作用，一个是降低胆固醇，一个是降低我们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摄入。
1: 是，这谷维素好我们也都知道。
0: 对，
1: 老师您还提到了啊，
0: 嗯，
1: 红稻米中它有红曲霉素 K
0: 啊，
1: 就是说有降脂作用的他汀类的功效。
0: 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汀。
1: 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在江西自然保护区。
1: 嗯，
0: 认养。

0: 的这块土地，
1: 嗯，
0: 他们专门种植的就是这个红稻米。红稻米它颜色肯定是红的，
1: 红的。
0: 但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红稻米油呢？
1: 嗯，
0: 并不是这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
1: 哦，
0: 首先这个品种是红稻米，它的这个品类是含有谷维素和这个洛伐他丁的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根本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管叫红稻米油？就是在榨这个油的时候会多进行一道工序，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红曲发酵。这个红曲发酵刚才我也说了，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什么？莫纳克林 K，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红曲霉素 K， 又叫洛伐他丁。其实这个洛伐他丁最早的时候就是日本有一个教授叫远藤章，他在这个红曲发酵当中发现的洛伐他丁，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干嘛？专门作为我们降脂的药物。所以说红曲的发酵，那你通过这种发酵的技术，是不是在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是不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洛伐他丁的成分了？
1: 对呀，肯定有啊。
0: 那我刚才说了，它本身解决了源头，不让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合成这种血栓的斑块。
1: 嗯，
0: 那你通过红曲发酵这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加了这道程序之后，你用这种油，除了我们不再合成血栓斑块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血栓斑块还有一定的降脂、降酸、降斑块的作用？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的形成啊。
1: 嗯。
0: 甘油三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告诉你，甘油三酯是啥？我们总说这个人血黏血稠，
1: 嗯，
0: 为啥血黏血稠？就是甘油三酯含量太高了。
1: 血黏血稠，甘油三酯高，那不就容易形成血栓了吗？
0: 它就不容易流动呗。
1: 对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呗。
1: 嗯，
0: 你说甘油三酯也高，再加上我刚才说胆固醇也高，再加上饱和脂肪酸再高，你说这所有形成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的因素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着，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就风险太高了。
0: 对，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食用油，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有功效的
0: 啊。江西的这款红稻米油，首先它品种就是特殊，另外它加了一个红曲发酵的工艺，不但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的摄入，更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的用这样的好油的话，它能够有辅助的降低我们血栓斑块形成的功效。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1: 那一定是这样，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麻烦呢，就是在每天我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当中，你就把这个身体可能就调理好了。
1: 对，吃饭呢也香了，身体也好了，负担也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同样你炒一盘这个回锅肉，你用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十个饱和脂肪酸，但是你用普通的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的这个回锅肉，可能就得形成80个饱和脂肪酸。
1: 哇，
0: 1:80，你对比一下吧，那肯定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这个菜，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风险高呗？
1: 那一定是更高啊，
0: 是不是？
1: 但有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问问老师、
0: 你说，
1: 那您说已经得了血栓、有斑块问题的老年人，
0: 嗯，
1: 现在我们再吃稻米油还有用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记住，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记住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而不是药。
1: 对，它就是个油。
0: 对，你要是靠它说，哎，梁老师说了用它能把我血栓斑块搞掉了，我告诉你，那我就是骗子了啊！你也别信我的
1: 话。它是油，它不是药，它只不过会比其他的调和油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你听咱们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爱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实话。
1: 关键是老师您谨慎呢。
0: 对，因为我们干的工作我们就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实话实说，
1: 就边讲解边解释边告知。
0: 对，很多这个节目我也听过，哎呦，就不管什么东西啊，治百病有吗？是不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而且它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最适合的这个食用油，我们每天都要吃油，为什么？

0: 同样的价格不换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有功能性的好油呢？这是我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理由。而且为什么说对于我们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因为你记住静时，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1: 是
0: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为什么？我说了，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主要原因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代谢能力是不是已经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代谢能力一旦下降的话，饱和脂肪酸、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它就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了？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啊。
1: 嗯，
0: 人家年轻人好啊，直接你多的都给你代谢出去了。
1: 嗯，
0: 我们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嘛，所以说它会越滚越大。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控制的话，你早早晚晚一定会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永远是个隐患。所以说你说现在用晚不晚？一点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咱们把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用好的话，你等于说从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你开始，你就每天摄入到这些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原料物质，你就吸收的很少很少了。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辅助溶酸呢、降我们的斑块的作用，一点一点的长年累月的，它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了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之后，这种甘油三酯、胆固醇包括饱和脂肪酸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你早早晚晚是不是就面临一个血栓或斑块形成的问题啊？
1: 嗯，
0: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个红稻米油这种好油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你还一切都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减少这些饱和脂肪酸、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摄入。当然了，这时候你说那我用这样的好油我不用药了行不行？不行，我说了它不是药，
1: 两回事儿。
0: 对，你临床的一些降脂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你把这种好油用好了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这种概率，那你是不是用药就逐渐的减少了？
1: 对，
0: 那你这个用药减少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治疗的方式。
1: 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啊，
0: 嗯，
1: 它的好处呢我们也明白，
0: 对，
1: 但这些好处能不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得到呢？
0: 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刚才我说了它不能够合成这个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甘油三酯的这个成分特别低，它还能够降低我们人体的胆固醇。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作用。
1: 嗯，
0: 那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咱们这个稻米油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和普通的我们用的大豆油也好，橄榄油也好，我说的这些好处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告诉你非常直观。我告诉你它好在哪儿啊。
1: 嗯，
0: 我们身体这些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看你炒菜的时候这个油烟大不大？
1: 看油烟，
0: 换句话说你家里这个排油烟机多长时间洗一回？
1: 哎呦，半年，
0: 半年，
1: 半年就很糟糕，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把这排油烟机排到最大功率？
1: 对呀，
0: 你能排出去？
1: 对呀。
0: 然后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半年就得洗一回？
1: 嗯，
0: 要不然就报废了。
1: 嗯，
0: 好了，你要用稻米油日常做饭做菜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特别特别小，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特别小。你排油烟机形成的这种油渍，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
1: 嗯，
0: 你不说实验吗？肉眼可见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排油烟机上挂的这些油渍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你普通的豆油、普通的调和油、普通的橄榄油等等这些油，你看看在你排油烟机挂的多明显。你用这个红稻米油的话，我告诉你肉眼可见，你排油烟机特别干净，平时炒菜油烟也特别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好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小了。
1: 还真是啊，排油烟机什么样，我们的内脏就是什么样，我们的血液就是什么样。
0: 对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嘛，同样是用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好的呢？对不对？可以用一款呢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血栓斑块啊、胆固醇形成的油。最重要的是呢，也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健康生活应该从点点滴滴当中做起，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梁老师，我们用油的这件

0: 事儿，拜托梁老师您了。
1: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静时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有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伙谁想得到这款优质的红稻米油的话，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0: 对，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预报名了，咱们。等这个红稻米油如果一旦到货的话，可以提前的先给您安排发放，你就先得到。这一点呢，就是避免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问题啊。
0: 好的，感谢梁老师。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又到了接听您电话的环节了。
3: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4: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5: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3: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7: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8: 哎，梁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1: 哎呦，
8: 啊，我听你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特别喜欢你办的栏目啊。
1: 哦，咱们一个多月了，这还是新朋友呢。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尽管讲啊。
8: 哎，老师啊，我是有个事儿吧，想让你帮帮我。
1: 您说。
8: 啊，我今年吧60岁了，得这个静脉曲张吧6年了。
1: 哦，
8: 这两条腿上啊都有啊，
1: 嗯，
8: 这血管啊都鼓起来啊，挺高的呀。
1: 哦，
8: 你这摸不得碰不得的呀，这洗澡我都不敢搓，生怕就搓破了。
1: 哦，这样啊。
8: 啊，就是有时候吧，就走路时间长了，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呀。
1: 啊，都疼了，现在是吧？嗯，
8: 对，疼。
1: 嗯。
8: 这不前几天吗，就我约那老姐妹儿，我们先去那个世博园玩呗。
1: 嗯，
8: 哎呀，我就寻思吧，早点出门能多溜达溜达呗。哎呀，下楼吧，我就看见公交车过来了。哎呀，我就寻思吧，我就小跑两步呗，赶上这趟车呗。

0: 离公交车站吧，还不到有30米的时候吧，哎呀，这腿呀，真儿一下子呀就疼起来了，
1: 啊，腿疼了，
0: 哎
1: 开
0: 呀，
1: 始，哎
0: 疼
1: 呀，
0: 疼啊！当时吧，我都不敢动了，就眼瞅着公交车开走了，没赶上。哎呀，完了，我就坐那揉腿呀，寻思吧能缓解缓解，结果吧揉了半个小时也没管事儿啊。哎呀，我寻思这么挺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我就一步一步往家挪呀。到家了，我就把那弹力袜也穿上了。完了，吃了片地奥司明片嘛。
1: 地奥司明
0: 对，完了又吃了一片止疼片。
1: 啊，
0: 哎呀，又过了一会儿啊，哎，反正不那么疼了吧？我寻思还得去啊，人家老姐妹在那等着呢。这么一折腾啊，到地方以后啊，结果人家足足等了我2个点啊！
1: 哎呦，你
0: 你说
1: 说，
0: 多耽误事儿
1: 可不嘛，多耽误事儿，是不是？但是
0: 啊！
1: 我跟你讲，静脉曲张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你说你吃的这个地奥司明啊，我跟你讲啊，它能治静脉曲张吗？它治不了，它去不了根儿，它只是缓解，它不是治疗的根本的这个手段啊。
0: 是你这些年吧，也吃了老多药啊，他也不管事儿啊。反正就是疼的时候吧，吃点止疼片儿，要不就是吃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吧，我也想了，你说我也不能说就为了止疼，我就加量吃止疼药啊。你说
1: 是，
0: 到头来吧，那肝肾不都吃坏了
1: 那
0: 吗？
1: 可不，
0: 啊，我想不管咋地，还得把这药量减下来呀。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就是我们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变得松弛了，没有弹性了。下肢血的回流原本是通过血管的收缩能把血呀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结果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就像咱们说的是像咱们棉裤腰似的，已经松了，它就回流不回去了，这个血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我们静脉曲张临床的表现。血栓形成了，那你就疼呗，对不对？这个是原理。那你吃止疼药，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吗？明明他病在这儿了呢，那你让你感觉不到疼，那你这是治病吗？对吧？你这止疼药你都知道，你要吃多了，到头来你把你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他也治不了你这个静脉曲张啊，他病根没解决呀。所以说你说对了啊，吃止疼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你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他根本不治你这静脉曲张，听懂了吗？
0: 哎，是你说，哎，老师，所以说我今天也听你讲了，你说这个稻米油挺好的，就是能从炒菜呀，就是日常中啊，能减少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也想试试呢，我不知道行不行，因为啥？确实吧，我这些年一直吃这大豆油啊。
1: 是吧？你一样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99%的都是吃这大豆油。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油是不同的，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所以说大豆油适合什么？适合年轻人，因为大豆油的热量特别足，所以说适合年轻人长身体，然后再加上年轻人人家代谢能力足，比如说像这种饱和脂肪酸，虽然说大豆油当中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吃到身体当中，我们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能够给它代谢出去，所以说适合长身体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中年人吃什么样油呢？我告诉你，适合吃这个橄榄油，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比较均衡，适合我们中年人。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有那个年轻人的那种代谢能力吗？他不没有吗？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适合吃什么样油？我告诉你，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因为稻米油当中它有含量非常足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有丰富的谷维素，包括它对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人的这个年龄结构上，应该选择不同的这个油来日常食用。但是我必须得强调是什么？你不静脉曲张吗？你说梁老师，我能不能用这稻米油？我说非常应该用啊，完全可以用。但是你要把这稻米油当成药来用。说梁老师，我吃这稻米油是不是把我静脉曲张就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咱得实事求是。我要那么说的话，说那你用吧，用完了把静脉曲张治好了，那我成骗子了，是不是啊？这个稻米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的。

0: 生活习惯。这个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用，第一个，它能从源头上减少咱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是啥呀？不就是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原材料吗？你摄入少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就不会加重了，不会再有发展了，对吧？这是第一点。
1: 嗯，对。
0: 第二点，像你这个年龄段的静脉曲张，我刚才解释了，就是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对吧？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静脉回流不好引发的。为啥你循环不好？为什么又疼了？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脂类代谢物质增多了，形成障碍了吗？对吧？你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然后再有大的斑块啊，这个血栓呢，你堵住你这个静脉血管的血过不去了，不就形成这个曲张和疼痛了吗？而且我也说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代谢是变得缓慢的，血管壁一再的老化，稍微有点脂类代谢的物质就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适合这个稻米油的使用。但你说它治不治静脉曲张？不治。但是你要把稻米油常年的用好了的话，你把家里的大豆油啊那些给我换掉的话，我能保证你的血栓和斑块不再继续加重，用好了的话反而能有一定的溶酸的作用。这个能听懂了吧？包括你血粘度慢慢都能下来啊。
1: 啊，哎，老师说只要有效果就行啊。
0: 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药物，是 OTC，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药。我推荐的是日常保健的养生的好产品，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日常的长期的使用。包括这个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一个食用油，你就可以长年累月的用。你把它用好了，可能很多的疾病就杜绝了，是吧？咱们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它不是药。像你这种情况，你坚持给它用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你的血栓斑块不再继续增长了。我们怕啥呀？不就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栓斑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不就出现大问题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出改变，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听懂了吧？
1: 哎呦，这个听懂了。
0: 嗯，
1: 那梁老师，你说咱这稻米油啥时候能有啊？
0: 关注节目吧，估计这一两天。但是呢，你要是着急怕得不着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预定先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到货了，可着咱们先预定的预报名的这些人先安排发放，好吧？
1: 啊，哎，那好的，谢谢你啊，梁老师，那我时刻关注咱节目。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平时啊没事就爱听你那个节目啊。
0: 啊，好。
3: 哎，我知道您这个节目啊卖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梁老师啊，你讲的这个稻米油啊，哎呀，可给我害惨了。
0: 哎呦，怎么我提到这个稻米油，怎么给你害惨了？这话怎么说的呢？啊，
3: 老师，你都知道我是开粮油店的。
0: 哎呦，粮油店的，
3: 你在这里讲下去啊，
0: 啊，
3: 我这个上火就更费劲了。
0: 哎呦，你说开粮油店的，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卖你的油，我讲我的课，咱俩也没关系啊，为啥你这么说呢？这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啊。
3: 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本身这个稻米油啊，我们是做粮油生意的，每次去上货啊，都得排上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0: 啊，
3: 非常的难，
0: 难得呀。
3: 现在一次进货呢，最少呢就是1000斤打底，
0: 哦，
3: 1000斤就得10万块钱，1斤就得100块钱呢。
0: 哎呦，咱们这个市面上这个稻米油，你进价那么贵啊，这一斤都得100多块钱呢。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3: 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少
0: 啊。
3: 我们上货嘛，还得上纯正的，
0: 对对对，嗯，
3: 要想上好的，我们就得呢上江西那边去上货。嗯，那个运费呀、啊、储存费呀、啊，我们还得跟厂家呢那个加工合同啊。那个签合同价格呢就这么高
0: 哦，
3: 但是呢我不愁卖。
0: 嗯，
3: 这段时间啊有老多的客户啊给我订了
0: 啊，
3: 比这个贵。 但是呢，稻米又确实好。
0: 嗯，
3: 包括我自己也吃了。
0: 啊、
3: 嗯，应该我说你别讲了呢。晚上啊，我需要这个排半年进一次货就够了。
0: 嗯，
3: 这几天啊，听了你讲完，老多人来订了。我跟那个加工厂订单啊，订了都排到明年的了。
0: 哦，
3: 你做这个量啊，都超了。
0: 嗯，
3: 那咋整呢、啊？
0: 哎呀，
3: 我也不能给人家承诺呀。
0: 嗯，
3: 你说今年交的定金，我告诉人家，明年你再来取吧。
0: 啊，
3: 这咋回事呢？
0: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市面稻米油那么贵啊，但是我在超市里看这个稻米油也不贵呀、啊。那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咱们说的这个稻米油是纯的稻米油，而不是勾兑的。就市面上超市卖那些稻米油不贵的那种，是不是有可能它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了？这有可能是吧？我真不知道啊，这一斤这个稻米油这么贵呢，纯的这个稻米油。哎呀，我也没想到啊，就咱们一讲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了。
3: 哎呀，老师，其实呢，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呢有点不讲道理，但是我知道全球购有这个实力。
0: 嗯。
3: 这几天啊，给我愁的呀。
0: 嗯。
3: 我寻思实在不行啊，梁老师，你有这个渠道的话，
0: 嗯，
3: 你就给我咱进一点呗。
0: 哎呦，你看看在这儿等着我的，我还帮你进货呀？哎呦，这个我可帮不了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这个也帮不了。但是这个稻米油确实好，包括咱们中老年人是吧？尤其是我说了，上了年岁的人最适合的用油就是稻米油，特别是你比如说三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的。甚至身上有斑块、有血栓的，尤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吃稻米油，因为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啊，包括疾病的形成啊，它的原理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年岁的人特别适合用稻米油。但是你说帮你进货这个事儿，我根本做不了，这也不可能，好吧？
3: 哎呀，我知道，那我知道了。
0: 嗯，
3: 但是呢，这个稻米油啊，真的不错
0: 啊。
3: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吃稻米油
0: 啊，
3: 你不知道我是啊，我自己做买卖吧，这个早上早进货，活干得多
0: 啊，
3: 然后呢就容易饿
0: 啊，
3: 一饿呢就得想吃的好点的
0: 啊，加餐了就，
3: 做那个猪肘子啥的，
0: 嗯、啊，
3: 要不然啊总觉得肚里呢空落落的哈，
0: 啊，
3: 不吃饱就饿呀，没有劲，
0: 对，
3: 可这十几年吃下来啊，血脂就高了，
0: 嗯，
3: 有时候啊一干活就迷糊。血压也高了，
0: 哎呦，
3: 在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以后他说要注意点饮食，
0: 嗯，
3: 我就跟大夫说了，那你给我开点药吧，
0: 嗯，
3: 大夫说我还没有到用药的程度，
0: 嗯，
3: 血压高都是血脂带的
0: 啊，
3: 不行啊，就吃点他丁降脂药就行了
0: 啊，
3: 大夫说你呢平时饮食上呢，他说要注意点，
0: 嗯，
3: 那么作息习惯啊要调整一下，
0: 嗯，
3: 实在不行呢吃点好油，
0: 嗯，
3: 吃点那个稻米油。
0: 你看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你这个呢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都根本用不了药。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调整，尤其是让你吃好油。你看这大夫是不是都推荐你要吃好的油？是不是？
3: 对
0: 呀，稻米油，
3: 对
0: 大夫都推荐了。
3: 我听了大夫，我也吃了半年多了
0: 啊。
3: 哎，就是平时也不是说瞎吃的，我就平时炒菜上加一点啊。
0: 对对对，
3: 也没有特意的吃。
0: 嗯，
3: 但是呢。这半年以后啊，我慢慢发现了血脂啊、血压呀、啊，都比以前强了，
0: 是吧？你看，
3: 哎，我发现好了以后啊，我也知道了，我是卖粮油的，
0: 嗯，
3: 我就上了一些稻米油呢来卖。
0: 你看自己都体验好了，然后就又开始上这个稻米油了，是这个道理吧？
3: 对对。
0: 哎呦，真不错啊！但是你记住了，稻米油它不是药，它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但是你用好了，
3: 哎、
0: 它可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嗯，
3: 所以说呢，老师啊，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渠道啊，我杀你。你啥时候有货呢？咱俩联系联系。
0: 那是不可能的，在这我直接否决你了啊！我不可能做这个生意，帮您进货，然后再加价，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啊。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尤其是你看，就提到你这个稻米油啊，就是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个优质的厂家啊，人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专门有这个基地的， 从这个红稻米选种到种植到丰收，一直到这个榨这个红稻米油，整个工艺流程都是独家的。

0: 而且就这种稻米油，他们生产出来了，一般来讲都是作为这个，比如说国际友人啦，或者是国礼呀，然后对外出口的。所以说，人家自己都不够呢，还咱们想通过这个渠道近一点，这个第一个，人家这个量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就是允许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啊。我还得感谢你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课这个节目。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活动的话，你自己用来自己使用，这个我倒能帮上你，好不好？但是你要批量的进货，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啊？
1: 哎，行，没问
0: 好
1: 题，
0: 吧
1: 那
0: 啊。
1: 就这样吧，老师，好
0: 好
1: 的。
0: 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老
0: 哎，
1: 师。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

0: 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昨天呢，您跟大伙儿讲了稻米油，
3: 对呀，
1: 朋友们非常的感兴趣啊。
3: 嗯，
1: 今天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3: 好在哪儿？这样，静石，我问问你，你平时在家里头做不做饭？
1: 做饭呀，我可是烹饪大师呢，就南北菜系吧，您随便点，样样通。
3: 哎吹吧你就
1: 真的
3: 就吹吧你说我问你会不会做饭，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我把我会的我全说出来只要你给我时间今天我能给你讲一节课
3: 在百度上查呗是吧查菜单呗
1: 你想吃什么
3: 有机会我真得试试你的手艺。
1: 哎，真的啊，有机会老师您到我们家做客吃饭、真的你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
3: 哎呦
1: 你就看我们家那吸油烟机那一层层的油吧、你就知道了
3: 但是是不是你做的呀
1: 都是我做的呀
3: 我觉得应该是你爱人做的，因为我见过你爱人，你爱人应该是做饭是一把好手啊。我问你吧，你既然说你说你会做饭，
1: 嗯，
3: 好了，那我就问你，平时你做饭，你这大米得淘米吧？
1: 嗯，
3: 你这个淘米水怎么处理的？
1: 淘米水有的时候就扔掉了，有的时候呢就拿它留着刷刷碗，
3: 嗯，
1: 然后我妈说用它洗洗脸也挺好的，
3: 是吗？
1: 是的，
3: 但是大多时候都直接倒掉
1: 了。直接倒了。
3: 我告诉你，你要是直接给它倒掉的话，那可真是浪费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
1: 宝贝呀、啊，
3: 嗯，
1: 就是淘米水刷碗确实是很好啊，因为我们家用它刷过，
3: 嗯，
1: 但你说它有多宝贝呢？我还真的想深入的了解了解
3: 你不是问我吗，稻米油到底好在哪儿吗，是吧、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稻米呀、浑身上下都是宝、包括我说的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它都是宝贝，你信不信？
1: 您说说老师，我们多学习学习。
3: 首先就说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妈妈不是告诉你用它来刷碗吗？
1: 对、
3: 你也试过是不是刷的特别干净，
1: 特别好。
3: 哎，就是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看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我跟你说啊，就要不咱们说这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呢，是吧、就文明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爱干净。
1: 嗯，
3: 啊，野蛮人他就不爱干净。
1: 嗯，
3: 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有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那个时候5000年前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爱干净了，讲卫生了，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1: 嗯，
3: 尤其是比如说洗澡洗浴，我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中国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这个民族
1: 啊。我们还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
3: 你看看，就是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啊，洗浴啊甚至都是一种休假的制度，你知道吗？
1: 哇，那我们洗浴文化是传承啊。
3: 其实你要想洗澡的话，洗浴的话，不管是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都离不开这个咱们说洗涤用品呢？
1: 肯定啊，
3: 日化用品呢，
1: 必须的。
3: 好了，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沐浴露、洗浴的香波，还有什么香皂、你说现代人有，那你知道古时候吗？古人洗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现代的香皂，没有洗发水，没有这个沐浴露、你知道古人洗浴的时候用什么来洗身体吗？
1: 淘米水吗？
3: 对喽。
1: 哦，
3: 中国古时候就用淘米水来洗浴。
1: 还真的，
3: 你看看。但是咱说实话啊，在中国古时候能够用淘米水来洗浴的话，我告诉你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那得是富贵人家，
3: 你普通人你说哪来淘米水啊、
1: 哦、
3: 一年也吃不上
1: 多少米呀、
3: 对呀、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吃不上几次稻米，他也没有那么多淘米水。
1: 嗯。

0: 只有什么呢？就是王公贵族、王公大臣们才能够有机会用到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洗浴。
1: 那您说淘米水怎么还会具有清洁的作用呢？
0: 你看，很多人知道，哎呦，我能刷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清洁的作用。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稻米的淘米水当中，它含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还有钙离子、镁离子、铁离子等等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你特别是就是第一遍的或者第二遍的淘米水，还含有非常浓度高的什么呢？钾离子。
1: 哦，
0: 就这个钾离子啊，我们知道人不能缺钾。
1: 对，缺钾很可怕的。
0: 对啊，低钾血症，我跟你说是要命的。这个钾能干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代谢能力，防止咱们细胞的老化。
1: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说你吃饭的时候淘米不要淘得太干净，
0: 哎，对，
1: 不要淘的时间和次数太长太久。
0: 这是以前，现在呢有一些化肥的残留、农药的残留，你还真得多淘两遍。就所以说这个淘米水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1: 是，
0: 而且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啊，它一经加热之后，你可能以前这个你母亲告诉你用淘米水刷过碗是吧？你再试一下，你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把淘米水加热之后，你再刷碗，这个清洁的能力就更强了。
1: 哇，更干净。
0: 对，为什么？
1: 嗯，
0: 这是里面这个淀粉它变性了，而变性的这个淀粉它具有更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
1: 哦，
0: 可以轻松的吸附那些油渍啊、油垢啊这些物质。
1: 这老师您讲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淘米水肯定都不扔了。
0: 当然了，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现在这个淘米水都不扔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淘米水清洁的作用大家伙可能知道了，听我一讲解也知道为什么了。
1: 知道为什么了。
0: 对，我跟大家伙说完了，咱们就别扔了，这是好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淘米水还有很多经典的验方。
1: 什么还有验方
0: 啊？
1: 验方那就能治病啊？
0: 能治病啊？
1: 能吗？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淘米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能治我们身体当中的结石，你信不信？
1: 没听说过淘米水能治结石。
0: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中医的？
1: 嗯，
0: 了解中医的啊，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药圣李时珍，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啊。李时珍认为什么呢？就这个淘米水呀，能够清热，
1: 嗯，
0: 止烦渴，利小便，在这个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的记载着。
1: 哦，
0: 而且咱们现代医学也研究了，这个淘米水当中啊，含有一定量的草酸，
1: 嗯，
0: 这个草酸可以溶解、降解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石。
1: 我真厉害！
0: 你看看。
1: 古代的中医大家可真能研究，
0: 嗯，
1: 就淘米水都能用来治病。
0: 你看看，就这个化结石，
1: 哦，
0: 哎，古代的时候李时珍就说它有这个降结石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现代医学又证明了它确实有这个作用，
1: 是真厉害。
0: 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可没有什么所谓的超声波碎石的这个技术吧？
1: 没有，
0: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古代人就不得结石了吗？是不是？
1: 得，
0: 那他也得呀，那怎么办？什么就得尝试了，所以说在古时候，就是降解身体当中的结石用什么，就用这个淘米水，
1: 嗯，
0: 就用这个淘米水，包括你说在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洗洁精、洗涤灵是吧？也没有什么洗衣粉，那你说这些污渍、油渍怎么洗掉啊？同样也是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洗。所以说你看看啊，就不用说太早以前啊，就是五六十年代，咱们家家户户。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还记得咱们以前刷碗呢都用这淘米水，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
0: 对呀，所以说不仅仅如此，我告诉你，你比如说家里头你这个切肉的菜板，
1: 嗯，
0: 切完肉的这个菜刀，
1: 嗯，
0: 你切完肉了以后是不是有这腥味？
1: 嗯，肯定是。
0: 家里的铁锅、铁铲、铁制的这些锅碗瓢盆如果生锈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腥味？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啊，静时你都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洁。
1: 嗯，
0: 你就把这淘米水给它煮开了，煮开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清洗，你看看效果特别的显著。
1: 显著。
0: 哎，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生锈的刀或者有腥味的刀你就泡在这个水里，哎，半个小时没味儿了，干净了，你都不用刷它。还有大家伙有没有中老年朋友爱养花的？
1: 哎呀，
0: 我告诉你，用淘米水养花，你把淘米水留好了发酵。

0: 过两三天，你就用它来浇花养花。你看啊，你这个花，它长得就比不用淘米水浇的那个花长得就冒失，而且这花的颜色明显的变得鲜艳。
1: 那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们养花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0: 你不信你就试试，
1: 真的。
0: 你看看，所以说稻米身上，我跟你说，浑身上下都是宝，而且稻米身上可并不是在淘米水当中的这些宝贝。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头些年枕的这个枕头，
1: 嗯，
0: 都是用什么装的这枕头？
1: 荞麦皮。
0: 荞麦皮，
1: 对，我最喜欢枕的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现在的乳胶枕啊、羽绒枕啊，我枕着都不舒服。
0: 对喽，
1: 就头沉。
0: 荞麦皮，我们学名叫米糠。我告诉你，这种荞麦皮、这种米糠，它做出来的枕头，你睡的就舒服。
1: 嗯、对，第二天头很清醒，
0: 是不是？
1: 嗯，颈椎也舒服。
0: 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米糠、用这荞麦皮来装这个枕头吗？
1: 嗯，不知道，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填充物比较合适吧。
0: 那用点沙子、用点石头也能啊。
1: 那太硬了，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荞麦皮、这个米糠，用它做的枕头，对我们人的大脑，它有一定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和预防疾病的作用。你看你信不信？
1: 治病？
0: 你看看，
1: 这不知道。
0: 这我不说别的，你就想一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用的都是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枕头，对吧？
1: 嗯，
0: 那我就问问你啊，你就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年轻那会儿，你身边的人有睡眠不好的人没有？或者说有颈椎病的人没有？
1: 也很少。
0: 或者是头晕头疼的这样的患者在你身边发病的人多不多吧？
1: 比现在少。
0: 没听说过，有的人都、嗯、是不是？
1: 对。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用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这个枕头，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1: 你看，我就愿意枕这个米糠的枕头。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米糠当中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颈椎啊、头晕头痛啊有很好的预防和调理的作用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米糠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1: 嗯、
0: 还有矿物质元素，
1: 嗯，
0: 还有很多什么呢？抗氧化的物质。这都是营养成分，
1: 嗯，
0: 这些成分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常年的用这样的枕头，它会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你大脑的脑神经细胞，它年轻态了，是不是你就不爱忘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说你以前也枕过这个米糠的枕头，静时，你就回忆回忆，你枕这个米糠的枕头，你尤其是新的啊。你晚上躺上去之后，是不是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对，它确实是这样，
0: 有这个稻米的清香味儿吧？
1: 嗯，全身是宝哈。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你知道婴儿吗？
1: 嗯，
0: 这小孩婴儿五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该吃辅食了？
1: 一般半岁吧，就开始吃辅食了。
0: 吃辅食了吧？
1: 嗯、
0: 那我问问你，就是六个月左右的婴儿，他吃这辅食一般都吃什么？
1: 第一口辅食应该吃的是米粉，
0: 米粉
1: 之后再加果泥，
0: 果泥，
1: 嗯，
0: 是吧？但是现在啊，都讲究什么科学喂养，现在都挑那种特别特别精细的那种米粉，
1: 嗯，
0: 还有果泥，甚至有的这个宝宝妈妈哈，用这小秤啊，
1: 嗯，
0: 一点一点的，一克都不差呀，是吧？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越这么精细喂养出来的孩子，他越金贵，他越受不了一些风吹草动，
1: 嗯。嗯，
0: 现在讲究什么精细喂养了，那早些年间呢，比如说就是你小时候，那再大一点，像我小时候，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科学喂养啊，哪有什么精细喂养啊。你看人家，包括你我，咱们这么长成人了之后，到今天为止，发现没有，咱们那代人就比现代的一些小孩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1: 那您说的太对了，以前的小朋友开着开裆裤，
0: 对呀、
1: 啊，冬天在外面
0: 小屁股冻得通红、人家不感冒，
1: 对，
0: 是吧？这鼻涕都过河了、但是人家
1: 没啥事儿，
0: 不发烧，
1: 没啥大事儿，
0: 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以前东北话叫什么呢？叫这样的孩子皮实，
1: 好
0: 养活，是不是、啊？你说那个年代，你说正常吃饭这都吃不饱呢，还有什么精细喂养？哪有啊？哪有什么什么米粉果泥呀、啊？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虽然那时候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食物，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经验，对这个小孩来讲，要么是母乳，要么在加辅食的时候，记住了，进食一定给这个小孩喝什么，喝米汤，
1: 还真是，
0: 或者是米糊。
1: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晨他奶奶起床都会给他 特别

0: 熬一锅米粥或者二米粥，把上面的米汤都给它喝了。
1: 米汤米糊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样的土办法，比你什么精细喂养要强得多得
0: 多。好很
1: 多
0: 哈、啊，
1: 人人都很健康，长得又结实。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就是按这个老方法养出来的孩子，等他这个孩子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他的斑块、血栓，就比什么精细喂养的孩子，我跟你要少得多得多。
0: 会吗？
1: 我告诉你，就跟吃这个米粉有着直接的关系。
0: 真的？
1: 对呀、啊，所以说婴儿除了本身的身体状况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饮食结构。就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伙记住啊，能够从老祖宗那辈儿流传到今天的，一定是好的方法，
0: 是
1: 90%都是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好的方法早淘汰了，
0: 千年验证，
1: 是不是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你看，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喝那个米汤米糊，那都是好东西啊。你记不记得，就是小米粥啊，或者大米粥，你浓度熬的这个特别稠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层的这个叫粥油。
0: 对，粥油。
1: 对，当然
0: 亮的那层。
1: 你得是好米啊，可不是说这种化肥啊，或者是农药催出来的，就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好品种的大米。
0: 上面都起皮儿，是不是？一
1: 对，
0: 层。
1: 哎，有一层这个油皮儿，是吧？我们叫粥油。这个粥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米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米油，包括我们吃的大米，其实都是这样。你知道武昌大米为什么出名吗？
0: 它贵呀，它好啊，它少啊。
1: 它少啊，少就好啊。我跟你说，武昌大米它品种好，好在哪儿？同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大米，武昌大米熬出来的，它这个粥油，也就是上面这层，我说的叫米油，它就比普通大米，我跟你说高出3倍到4倍来。
0: 而且它确实香。
1: 是不是啊？
0: 对，它有米香气，它也不一样。
1: 对，上面这层油我们就叫稻米油。
0: 那您说米都这么好了，榨出来的稻米油，那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1: 那
0: 呀。
1: 当然。
0: 那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1: 对，所以说你说这些好东西，淘米水也好，米糠也好，它源头都是稻米身上的吧？是不是？那你看米糠也好，淘米水也好，营养都这么丰富，你想想真正这个稻米呢？是不是啊？它这个稻米呀、啊，那更是宝中之宝了，就更加是这个精华中的精华，是不是、啊？为啥说我说稻米油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净食你记住了，用这种纯正的品种好的稻米油，就是稻米榨出来这个油，它炒出来的菜，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几率，就像我昨天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啊。
0: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
1: 对呀、啊，
0: 那您说啊，同样是稻米油，比如说我用水稻榨油，用高粱榨油，或者说用玉米榨油，它一不一样？是否都能够达到您说的减少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作用和效果呢？就或者是说吧，就到底是什么东西榨的油，它有这样的效果呢？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昨天我看你就是憋着想问来着，
0: 就是，
1: 但是节目时间到了，
0: 没太不太明晰，因为不懂嘛。
1: 我告诉你啊，你用普通的大米，或者是包括武昌大米，你榨出来油行不行？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是吧？我跟你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说我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款稻米油叫什么？叫红稻米油。为什么叫红稻米油？红稻米油它这个品种是所有稻米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稻米的品种。而且为什么叫红稻米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多了另外一道工序。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它是我们的合作的厂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领了一块土地。这块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纯种的品种，极其优良的这个红稻米。而且这个红稻米，我说了是所有稻米当中品质最优良的一个品种，对吧？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红稻米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工艺叫红曲发酵，
0: 红曲发酵，
1: 对，然后取它胚。

0: 玩的部分来进行榨油。
1: 那用它来榨的油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有什么出气冒泡的地方是吧？我告诉你啊，通过红曲发酵的这个优良品种的这个红稻米当中，它首先富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你要普通的大米榨出来的油好不好也好，但是和咱们说这个红米油当中它就缺少这个工艺了，谷维素的含量就不如咱们的高。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通过红曲发酵红稻米的这个特殊的工艺啊，它还让我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叫红曲霉素 K，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1: 没有，
0: 没听过。
1: 嗯，
0: 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莫纳克林 K， 听过没有？
1: 没有。
0: 也没听过。
1: 但我知道您先头说的谷维素好。
0: 好，然后好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1: 嗯，
0: 莫纳克林 K 你也没听过是吧？
1: 嗯，
0: 那好了，我再说一个你就知道了，洛发他汀。
1: 那知道啊，
0: 这三个是一个东西
1: 哦。
0: 是一个东西。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汀，而且这个洛发他汀是最天然的洛发他汀。洛发他汀这个药最早就是从这个红曲霉当中发现的莫纳克林 K， 他换了个名字就叫洛发他汀。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长知识了。
0: 所以说红稻米它首先品种优良，然后再加上红曲的发酵，它里面还有两种非常关键的物质，一个是谷维素，一个是天然的洛发他汀，我们叫红曲霉素 K。
1: 是是是，
0: 这两种物质太了不得了。普通的大米，包括你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榨出来的油，
1: 没有这效果，
0: 你没有这两种物质。
1: 对，没有功效嘛，
0: 是吧？那谷维素大家伙都知道，好东西，老一辈人也知道，
1: 神经好。
0: 对呀，老一辈人都知道，万能药。
1: 嗯，
0: 以前五六十年代到医院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开谷维素。
1: 是，
0: 是不是？谷维素最开始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个红稻米当中提炼出来的。
1: 嗯，
0: 在红稻米这个品种当中提取出谷维素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浓度也是最高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的对神经好，比如说植物是神经紊乱，内分泌有问题，哎，谷维素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但是你知道这谷维素还有一个作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1: 什么？
0: 谷维素说的营养神经啊，调理内分泌啊，都是它最小的作用。谷维素最关键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我们内脏脂肪的含量，
1: 嗯，
0: 还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1: 嗯，
0: 其实这个是谷维素最主要的功能。
1: 这个太牛了，
0: 反而大家伙忽略了它最主要的功能。当然了，如果说这个谷维素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油当中如果含量特别丰富的话，是不是它就从源头上解决了我们摄入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从我们日常的炒菜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胆固醇的摄入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1: 对，
0: 是不是？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我告诉你，饱和脂肪酸再加上这种高的胆固醇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元凶。
1: 那肯定是、啊、
0: 它是血栓斑块的原材料。把这个血栓斑块如果说你通过我们这个科技手段给它分解开来的话，我告诉你60%的成分就是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剩那40%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胆固醇。就这两种成分、嗯、而且这个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像粘痰一样，他走哪儿粘在哪儿，
1: 特别讨厌。
0: 对，你要是有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不摄入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你身体当中血栓斑块的形成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是谷维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它的作用，一个是降低胆固醇，一个是降低我们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摄入。
1: 是，这谷维素好我们也都知道。
0: 对，
1: 老师您还提到了啊，
0: 嗯，
1: 红稻米中它有红曲霉素 K
0: 啊，
1: 就是说有降脂作用的他汀类的功效。
0: 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汀，
1: 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他们专门种植的就是这个红稻米。红稻米它颜色肯定是红的，
1: 红的。
0: 但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红稻米油呢？
1: 嗯，
0: 并不是这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
1: 哦。
0: 首先这个品种是红稻米，它的这个品类是

0: 含有谷维素和这个洛伐他丁的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根本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管叫红稻米油？就是在榨这个油的时候会多进行一道工序，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红曲发酵。这个红曲发酵，刚才我也说了，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什么？莫纳克林 K，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红曲霉素 K， 又叫洛伐他丁。其实，这个洛伐他丁最早的时候，就是日本有一个教授叫远藤章，他在这个红曲发酵当中发现的洛伐他丁，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干嘛？专门作为我们降脂的药物。所以说，红曲的发酵，那你通过这种发酵的技术，是不是在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是不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洛伐他丁的成分了？
1: 对呀，肯定有啊。
0: 那我刚才说了，它本身解决了源头，不让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合成这种血栓的斑块。那你通过红曲发酵这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加了这道程序之后，你用这种油，除了我们不再合成血栓斑块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血栓斑块还有一定的降脂、降酸、降斑块的作用？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的形成啊。甘油三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告诉你，甘油三酯是啥？我们总说这个人血黏血稠。为啥血黏血稠？就是甘油三酯含量太高了。
1: 血黏血稠，甘油三酯高，那不就容易形成血栓了吗？
0: 它就不容易流动呗。
1: 对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呗。你说甘油三酯也高，再加上我刚才说胆固醇也高，再加上饱和脂肪酸再高，你说这所有形成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的因素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着，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就风险太高了。
0: 对，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食用油，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有功效的
0: 啊。江西的这款红稻米油，首先它品种就是特殊，另外它加了一个红曲发酵的工艺，不但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的摄入，更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的用这样的好油的话，它能够有辅助的降低我们血栓斑块形成的功效。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1: 那一定是这样，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麻烦呢，就是在每天我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当中，你就把这个身体可能就调理好了。
1: 对，吃饭呢也香了，身体也好了，负担也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同样你炒一盘这个回锅肉，你用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10个饱和脂肪酸，但是你用普通的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的这个回锅肉，可能就得形成80个饱和脂肪酸。
1: 哇，
0: 1:80，你对比一下吧，那肯定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这个菜，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风险高呗。
1: 那一定是更高啊，
0: 是不是？
1: 但有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问问老师，
0: 你说，
1: 那您说已经得了血栓有斑块问题的老年人，现在我们再吃稻米油还有用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记住，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记住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而不是药。
1: 对，它就是个油。
0: 对，你要是靠它说，哎，梁老师说了用它能把我血栓斑块搞掉了，我告诉你那我就是骗子了啊，你也别信我的话。
1: 它是油，它不是药，它只不过会比其他的调和油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听咱们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爱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实话。
1: 关键是老师您谨慎呢。
0: 对，因为我们干的工作我们就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实话实说，
1: 就边讲解边解释边告知。
0: 对，很多这个节目我也听过，哎呦，就不管什么东西啊，治百病有吗？是不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而且它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最适合的这个食用油，我们每天都要吃油，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换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有功能性的好油呢？这是我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理由。而且为什么说对于我们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因为你记住，静食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还有甘油三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1: 是
0: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为什么？我说了，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主要原因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代谢能力是不是已经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代谢能力一旦下降的话，饱和脂肪酸、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它就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了？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啊。
1: 嗯，
0: 人家年轻人好啊，直接你多的都给你代谢出去了。
1: 嗯，
0: 我们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嘛，所以说它会越滚越大。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控制的话，你早早晚晚一定会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永远是个隐患。所以说你说现在用晚不晚？一点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咱们把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用好的话，你等于说从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你开始，你就每天摄入到这些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原料物质，你就吸收的很少很少了。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辅助溶酸呢，降我们的斑块的作用，一点一点的长年累月的，它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了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之后，这种甘油三酯、胆固醇包括饱和脂肪酸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你早早晚晚是不是就面临一个血栓和斑块形成的问题啊？
1: 嗯，
0: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个红稻米油这种好油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你还一切都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减少这些饱和脂肪酸、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摄入。当然了，这时候你说那我用这样的好油我不用药了行不行？不行，我说了它不是药，
1: 两回事儿。
0: 对，你临床的一些降脂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你把这种好油用好了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这种概率，那你是不是用药就逐渐的减少了？
1: 对，
0: 那你这个用药减少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治疗的方式。
1: 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啊，
0: 嗯，
1: 它的好处呢我们也明白，
0: 对，
1: 但这些好处能不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得到呢？
0: 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刚才我说了它不能够合成这个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甘油三酯的这个成分特别低，它还能够降低我们人体的胆固醇。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作用。
1: 嗯，
0: 那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咱们这个稻米油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和普通的我们用的大豆油也好，橄榄油也好，我说的这些好处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告诉你非常直观，我告诉你它好在哪儿啊。
1: 嗯，
0: 我们身体这些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看你炒菜的时候这个油烟大不大？
1: 看油烟，
0: 换句话说你家里这个排油烟机多长时间洗一回？
1: 哎呦，半年，
0: 半年，
1: 半年就很糟糕，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把这排油烟机排到最大的功率？
1: 对呀，
0: 你能排出去？
1: 对呀。
0: 然后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半年就得洗一回？
1: 嗯，
0: 要不然就报废了。
1: 嗯，
0: 好了，你要用稻米油日常做饭做菜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特别特别小，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特别小。你排油烟机形成的这种油渍，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
1: 嗯，
0: 你不说实验吗？肉眼可见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排油烟机上挂的这些油渍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你普通的豆油、普通的调和油、普通的橄榄油等等这些油，你看看在你排油烟机挂的多明显。你用这个红稻米油的话，我告诉你肉眼可见，你排油烟机特别干净，平时炒菜油烟也特别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好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小了。
1: 还真是啊，排油烟机什么样我们的内脏就什么样，我们的血液就什么样。
0: 对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嘛，同样是用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好的呢？对不对？可以用一款呢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血栓斑块啊、胆固醇形成的油。最重要的是呢，也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健康生活应该从点点滴滴当中做起，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梁老师，我们用油的这件事儿拜托梁老师您了。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进食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有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伙谁想得到这款优质的红稻米。

0: 由的话，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预报名了，咱们等这个红稻米油如果一旦到货的话，可以提前的先给您安排发放，你就先得到。这一点呢，就是避免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又到了接听您电话的环节了。
3: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4: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5: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3: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7: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哎，梁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0: 哎呦，
8: 啊，我听你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特别喜欢你办的栏目啊。
0: 哦，咱们一个多月了，这还是新朋友呢。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尽管讲啊。
8: 哎，老师啊，我是有个事儿吧，想让你帮帮我。
0: 您说。
8: 啊，我今年吧60岁了，得这个静脉曲张吧6年了。
0: 哦，
8: 这两条腿上啊都有啊，
0: 嗯，
8: 这血管啊都鼓起来啊，挺高的呀。
0: 哦，
8: 你这摸不得碰不得的呀，这洗澡我都不敢搓，生怕就搓破了。
0: 哦，这样啊。
8: 啊，就是有时候吧，就走路时间长了，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呀。
0: 啊，都疼了，现在是吧？嗯，
8: 对，疼。
0: 嗯，
8: 这不前几天吗？就我约那老姐妹儿，我们先去那个世博园玩呗。
0: 嗯。
8: 哎呀，我就寻思吧，早点出门能多溜达溜达呗。哎呀，下楼吧，我就看见公交车过来了。哎呀，我就寻思吧，我就小跑两步呗，赶上这趟车呗。
0: 嗯。
8: 这离公交车站吧，还不到有30米的时候吧。
0: 嗯。
8: 哎呀，这腿呀，吱一下子呀就疼起来了。
0: 啊，腿疼了。
8: 哎呀，疼
0: 呀，
8: 疼啊！当时吧，我都不敢动了。
0: 嗯。
8: 这眼瞅着公交车开走了，没赶上。
0: 嗯。
8: 哎呀，完了。

0: 就做那揉腿呀、啊，寻思吧能缓解缓解。
1: 嗯。
0: 结果吧，揉了半个小时也没管事儿啊。哎呀，我寻思这么挺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嗯。
0: 我就一步一步往家挪呀。到家了，我就把那弹力袜也穿上了，完了吃了片地奥司明片嘛。
1: 啊，地奥司明啊。
0: 啊，对，完了又吃了一片止疼片。
1: 啊。
0: 哎呀，又过了一会儿啊，哎，反正不那么疼了吧？我寻思还得去啊，人家老姐妹在那等着呢。
1: 嗯嗯。
0: 啊，这么一折腾啊，到地方以后啊，结果人家足足等了我两个点儿啊。
1: 哎呦。
0: 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1: 可不嘛，多耽误事儿，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静脉曲张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你说你吃的这个地奥司明啊，我跟你讲啊，它能治静脉曲张吗？它治不了，它去不了根儿，它只是缓解，它不是治疗的根本的这个手段啊。
0: 是你这些年吧，也吃了老多药啊，它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0: 反正就是疼的时候吧，吃点止疼片。
1: 嗯。
0: 要不就是吃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1: 嗯，
0: 后来吧，我也想了，你说我也不能说就为了止疼我就加量吃止疼药啊。
1: 是。
0: 你说到头来吧，那肝肾不都吃坏了吗？
1: 那可不。嗯。
0: 啊，我想不管咋地呀，还得把这药量减下来呀。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就是我们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变得松弛了，没有弹性了，下肢血的回流原本是通过血管的收缩能把血呀、啊、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结果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就像咱们说的是像咱们棉裤腰似的已经松了，它就回流不回去了，这个血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我们静脉曲张临床的表现，血栓形成了那你就疼呗，对不对？这个是原理。那你吃止疼药，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吗？明明他病在这儿了呢，那你让你感觉不到疼，那你这是治病吗？对吧？你这止疼药你都知道，你要吃多了，到头来你把你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他也治不了你这个静脉曲张啊，他病根没解决呀、
0: 嗯、
1: 所以说你说对了啊，吃止疼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你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他根本不治你这静脉曲张，听懂了吗？啊，
0: 哎，是你说，哎，老师，所以说我今天也听你讲了，
1: 嗯，
0: 你说这个稻米油挺好的，
1: 嗯，
0: 就是能从炒菜呀、啊，就是日常中啊，能减少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我也想试试呢，
1: 嗯，
0: 啊，我不知道行不行，
1: 嗯，
0: 因为啥？确实吧，我这些年一直吃这大豆油啊，
1: 是吧？啊，你一样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99%的都是吃这大豆油，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油是不同的，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所以说大豆油适合什么？适合年轻人，因为大豆油的热量特别足，所以说适合年轻人长身体，然后再加上年轻人人家代谢能力足。比如说像这种饱和脂肪酸，虽然说大豆油当中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吃到身体当中，我们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能够给它代谢出去，所以说适合长身体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中年人吃什么样油呢？我告诉你，适合吃这个橄榄油，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比较均衡，适合我们中年人。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有那个年轻人的那种代谢能力吗？他不没有吗？
0: 对，
1: 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适合吃什么样油？我告诉你，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因为稻米油当中它有含量非常足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有丰富的谷维素，包括它对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人的这个年龄结构上应该选择不同的这个油来日常食用。但是我必须得强调是什么，你不静脉曲张吗？
0: 嗯，
1: 你说梁老师我能不能用这稻米油？我说非常应该用啊，完全可以用。但是你要把这稻米油当成药来用，说梁老师我吃这稻米油是不是把我静脉曲张就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咱得实事求是。我要那么说的话，说那你用吧，用完了把静脉曲张治好了，那我成骗子了，是不是？这个稻米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这个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用。第一个，它能从源头上减少咱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是啥呀？不就是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原材料吗？你摄入少了，是不是我们

0: 这个血栓斑块就不会加重了，不会再有发展了，对吧？这是第一点。
1: 嗯，对。
0: 第二点，像你这个年龄段的静脉曲张，我刚才解释了，就是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对吧？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静脉回流不好引发的。为啥你循环不好？为什么又疼了？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脂类代谢物质增多了，形成障碍了吗？对吧？你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然后再有大的斑块啊，这个血栓呢，你堵住你这个静脉血管的血过不去了，不就形成这个曲张和疼痛了吗？而且我也说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代谢是变得缓慢的，血管壁一再的老化，稍微有点脂类代谢的物质就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适合这个稻米油的使用。但你说它治不治静脉曲张？不治。但是你要把稻米油常年的用好了的话，你把家里的大豆油啊那些给我换掉的话，我能保证你的血栓和斑块不再继续加重。用好了的话，反而能有一定的溶栓的作用。这个能听懂了吧？包
1: 这
0: 括
1: 个我
0: 你血
1: 听
0: 粘
1: 明
0: 度
1: 白了。
0: 慢慢都能下来
1: 老师啊，说只要有效果就行啊。
0: 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药物，是 OTC，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药。我推荐的是日常保健的养生的好产品，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日常的长期的使用，包括这个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一个食用油，你就可以长年累月的用，你把它用好了，可能很多的疾病就杜绝了，是吧？咱们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它不是药。像你这种情况，你坚持给它用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你的血栓斑块不再继续增长了。我们怕啥呀？不就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栓斑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不就出现大问题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出改变，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听懂了吧？
1: 哎呦，这回听懂了。
0: 啊，
1: 那梁老师，你说咱这稻米油啥时候能有啊？
0: 关注节目吧，估计这一两天儿。但是呢，你要是着急怕得不着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预定先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到货了，可着咱们先预定的、预报名的这些人先安排发放，好吧？
1: 哎，那好的，谢谢您，梁老师，那我
0: 好
1: 时刻关注咱
0: 啊，
1: 节目。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平时没事就爱听你那个节目啊。
0: 啊，好。
3: 哎，我知道您这个节目啊，卖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梁老师啊，你讲的这个稻米油啊，哎呀，可给我害惨了。
0: 哎呦，怎么我提到这个稻米油，怎么给你害惨了？这话怎么说的呢？啊，
3: 老师，你都知道我是开粮油店的。
0: 哎呦，粮油店的，
3: 你在这里讲下去啊，
0: 啊，
3: 我这个上火就更费劲了。
0: 哎呦，你说开粮油店的，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卖你的油，我讲我的课，咱俩也没关系啊，为啥你这么说呢？这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啊。
3: 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本身这个稻米油啊，我们是做粮油生意的，每次去上货啊，都得排上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0: 啊，
3: 非常的难，
0: 难得呀。
3: 现在一次订货呢，最少呢就是1000斤打底，
0: 哦，
3: 一斤就得10万块钱，一斤就得100块钱呢。
0: 哎呦，咱们这个市面上这个稻米油，你进价那么贵啊，这一斤都得100多块钱呢。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3: 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少
0: 啊。
3: 我们上货嘛，还得上纯正的，
0: 对对对，
3: 要想上好的，我们就得呢上江西那边去上货。那个运费呀、储存费呀，我们还得跟厂家呢那个加工合同啊。那个签合同价格呢就这么高
0: 哦，
3: 但是呢我不愁卖。
0: 嗯，
3: 这段时间啊有老多的客户啊给我订了
0: 啊，
3: 比较贵，但是呢稻米油确实好。
0: 嗯，
3: 包括我自己也吃了
0: 啊。
3: 为啥我说你别讲了呢？晚上啊我需要这个排半年进一次货就够了。
0: 嗯，
3: 这几天啊听了你讲完，老多人来订了。 我跟那个加工厂订单了，

0: 呢都排到明年的了。
1: 哦，
0: 你说这个量啊都超了，那咋整呢？
1: 哎呀，
0: 我也不能给人家承诺呀。
1: 嗯，
0: 你说今年交的定金，我告诉人家明年你再来取吧。
1: 啊，
0: 这咋回事呢？
1: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市面稻米油那么贵啊，但是我在超市里看这个稻米油也不贵呀。那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咱们说的这个稻米油是纯的稻米油，而不是勾兑的。就市面上超市卖那些稻米油不贵的那种，是不是有可能它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了？这有可能是吧？我真不知道啊，就这一斤这个稻米油这么贵呢，纯的这个稻米油。哎呀，我也没想到啊，就咱们一讲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了。
0: 哎呀，老师，其实呢，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呢有点不讲道理，但是。我知道全球户有这个实力，
1: 嗯，
0: 这几天啊给我愁的呀，
1: 嗯，
0: 我寻思实在不行啊，梁老师，你有这个渠道的话，
1: 嗯，
0: 你就给我整近一点呗。
1: 哎呦，你看看在这儿等着我的，我还帮你进货呀？哎呦，这个我可帮不了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这个也帮不了。但是这个稻米油确实好，包括咱们中老年人是吧？尤其是我说了，上了年岁的人最适合的用油就是稻米油。特别是你比如说三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的，甚至身上有斑块、有血栓的，尤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吃稻米油，因为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啊，包括疾病的形成啊，它的原理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年岁的人特别适合用稻米油。但是你说帮你进货这个事儿，我根本做不了，这也不可能，好吧？
0: 哎呀，我知道，那我知道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稻米油啊，真的不错
1: 啊。
0: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吃稻米油
1: 啊。
0: 你不知道老师啊，我自己做买卖吧，这个早上早进货，活干得多
1: 啊。
0: 然后呢，就容易饿
1: 啊。
0: 一饿呢，你就得想吃的好点的
1: 啊，加餐了就。
0: 就是那个猪肘子啥的。
1: 嗯。
0: 要不然啊，总觉得肚里呢空落落的
1: 啊。啊。
0: 不吃饱就饿呀，没有劲。
1: 对。
0: 可这十几年吃下来啊，血脂就高了。
1: 嗯，
0: 有时候啊一干活就迷糊，血压也高了。
1: 哎呦，
0: 在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以后他说要注意点饮食。
1: 嗯，
0: 我就跟大夫说了，那你给我开点药吧。
1: 嗯，
0: 大夫说我还没有到用药的程度。
1: 嗯，
0: 血压高都是血脂带的。
1: 啊，
0: 不行啊，就吃点他丁降脂药就行了。
1: 啊，
0: 大夫说你呢？平时饮食上呢，他说要注意点，
1: 嗯，
0: 那作息习惯啊要调整一下，
1: 嗯，
0: 实在不行呢，吃点好油，
1: 啊，
0: 吃点那个稻米油。
1: 你看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你这个呢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都根本用不了药。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调整，尤其是让你吃好油。你看这大夫是不是都推荐你要吃好的油？是不是？
0: 对呀，
1: 稻米油这大夫都推荐了。
0: 我听了大夫，我也吃了半年多了
1: 啊。
0: 哎，就是平时也不是说瞎吃的，我就平时炒菜上加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特意的吃。
1: 嗯。
0: 但是呢，这半年以后啊，我慢慢发现了血脂啊、血压呀、
1: 啊，
0: 都比以前强了。
1: 是吧？你看。
0: 哎，我发现好了以后啊，我也知道了，我是卖粮油的。
1: 嗯。
0: 我就上了一些稻米油卖。来卖，
1: 你看自己都体验好了，然后就又开始上这个稻米油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对。
1: 哎呦，真不错啊！但是你记住了，稻米油它不是药，它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但是你用好了，它可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老师啊，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渠道啊，我上你。你啥时候有货呢？咱俩联系联系。
1: 那是不可能的，在这我直接否决你了啊！我不可能做这个生意，帮您进货，然后再加价，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啊，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尤其是你看，就提到你这个稻米油啊，就是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个优质的厂家啊，人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专门有这个基地的，从这个红稻米选种到种植到丰收，一直到这个榨这个红稻米油，整个工艺流程都是独家的，而且就这种稻米油他们生产出来了，一般来讲都是作为这个比如说国际友人啦，或者是国礼呀、然后对外出口的，所以说人家自己都不够呢，还咱们想通过这个渠道近一点，这个第一个人家这个量。

0: 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呢，您跟大伙儿讲了稻米油，
2: 对呀，
0: 朋友们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嗯，
0: 今天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2: 好在哪儿？这样，静石，我问问你，你平时在家里头做不做饭？
0: 做饭呀，我可是烹饪大师呢，就南北菜系吧，您随便点，样样通。
2: 哎呦，吹吧你就，
0: 真的
2: 你就吹吧。你说我问你会不会做饭，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我把我会的我全说出来，只要你给我时间，今天我能给你讲一节课。
2: 在百度上查呗，是不？查菜单呗。
0: 你想吃什么？
2: 有机会我真得试试你的手艺。
0: 哎，真的
2: 啊，
0: 有机会老师您到我们家做客吃饭，真的你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
2: 哎呦，
0: 你就看我们家那吸油烟机那一层层的油吧，你就知道了。
2: 但是是不是你做的呀？
0: 都是我做的呀。
2: 我觉得应该是你爱人做的，因为我见过你爱人，你爱人应该是做饭是一把好手啊。我问你吧，你既然说你说你会做饭，
0: 嗯，
2: 好了，那我就问你，平时你做饭，你这大米得淘米吧，
0: 嗯，
2: 你这个淘米水怎么处理的？
0: 淘米水有的时候就扔掉了，有的时候呢就拿它留着刷刷碗，
2: 嗯，
0: 然后我妈说用它洗洗脸也挺好的。
2: 是吗？
0: 是的。
2: 但是大多时候都直接倒掉
0: 了。直接倒了。
2: 我告诉你，你要是直接给它倒掉的话，那可真是浪费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
0: 宝贝呀，
2: 嗯，
0: 就是淘米水刷碗确实是很好啊，因为我们家用它刷过，
2: 嗯，
0: 但你说它有多宝贝呢，我还真的想深入的了解了解。
2: 你不是问我吗，稻米油到底好在哪儿吗，是吧？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稻米呀，浑身上下都是宝，
0: 嗯，
2: 包括我说的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它都是宝贝，你信不信？
0: 您说说老师，我们多学习学习。
2: 首先就说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妈妈不是告诉你用它来刷碗吗？
0: 对、啊、
2: 你也试过是不是刷的特别干净，
0: 特别好。
2: 哎，就是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看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我跟你说啊，就要不咱们说这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呢，是吧、
0: 嗯、
2: 就文明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爱干净。
0: 嗯
2: 啊，野蛮人他就不爱干净，
0: 嗯，
2: 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有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那个时候5000年前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爱干净了，
0: 嗯，
2: 讲卫生了，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0: 嗯，
2: 尤其是比如说洗澡洗浴，我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中国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这个民族
0: 啊，我们还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
2: 你看看，就是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啊，洗浴啊，甚至都是一种休假的制度，你知道吗？
0: 哇，那我们洗浴文化是传承啊。
2: 其实你要想洗澡的话，洗浴的话，不管是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都离不开这个咱们说洗涤用品呢？
0: 肯定啊，
2: 日化用品呢、
0: 嗯、必须的。
2: 好了，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沐浴露、洗浴的香波，还有什么香皂、
0: 嗯、
2: 你说现代人有，那你知道古时候吗？古人洗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现代的香皂，没有洗发水，没有这个沐浴露、
0: 嗯、
2: 你知道古人洗浴的时候用什么来洗身体吗？
0: 淘米水吗？
2: 对喽。
0: 哦，
2: 中国古时候就用淘米水来洗浴。
0: 还真的，
2: 你看看。但是咱说实话啊，在中国古时候能够用淘米水来洗浴的话，我告诉你，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0: 那得是富贵人家。
2: 你普通人你说哪来淘米水啊、
0: 哦、
2: 一年也吃不上
0: 多少米呀、
2: 啊、对呀、啊、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吃不上几次稻米，他也没有那么多淘米水。
0: 嗯，
2: 只有什么呢，就是王公贵族、王公大臣们才能够有机会用到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洗浴。
0: 那您说淘米水怎么还会具有清洁的作用呢？
2: 你看很多人知道，哎呦我能刷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清洁的作用、
0: 嗯、
2: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稻米的淘米水当中，它含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0: 嗯、
2: 蛋白质，还有钙离子、镁离子、铁离子等等这些微量元素。
0: 嗯。

0: 你特别是就是第一遍的或者第二遍的淘米水还含有非常浓度高的什么呢，钾离子。
1: 哦，
0: 就这个钾离子啊，我们知道人不能缺钾，
1: 对，缺钾很可怕的，
0: 对啊，低钾血症我跟你说是要命的。这个钾能干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代谢能力，防止咱们细胞的老化。
1: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说你吃饭的时候淘米不要淘得太干净，
0: 哎，对，
1: 不要淘的时间和次数太长太久。
0: 这是以前，现在呢有一些化肥的残留、农药的残留，你还真得多淘两遍。就所以说这个淘米水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1: 是，
0: 而且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啊，它一经加热之后，你可能以前这个你母亲告诉你用淘米水刷过碗是吧？你再试一下，你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把淘米水加热之后，你再刷碗，这个清洁的能力就更强了。
1: 哇，更干净。
0: 对，为什么？
1: 嗯，
0: 这是里面这个淀粉它变性了，而变性的这个淀粉它具有更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可以轻松的吸附那些油渍啊、油垢啊这些物质。
1: 这老师您讲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淘米水肯定都不扔了。
0: 当然了，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现在这个淘米水都不扔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淘米水清洁的作用，大家伙可能知道了，听我一讲解也知道为什么了。
1: 但知道为什么了？
0: 对，我跟大家伙说完了，咱们就别扔了，这是好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淘米水还有很多经典的验方。
1: 什么还有验方
0: 啊？
1: 验方那就能治病啊？
0: 能治病啊？
1: 能吗？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淘米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能治我们身体当中的结石，你信不信？
1: 没听说过淘米水能治结石。
0: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中医的？
1: 嗯，
0: 了解中医的啊，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药圣李时珍，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啊，李时珍认为什么呢？就这个淘米水呀，能够清热，
1: 嗯，
0: 止烦渴，利小便，在这个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的记载着。
1: 哦，
0: 而且咱们现代医学也研究了，这个淘米水当中啊，含有一定量的草酸，
1: 嗯，
0: 这个草酸可以溶解、降解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石。
1: 我真厉害！
0: 你看看。
1: 古代的中医大家可真能研究，
0: 嗯，
1: 就淘米水都能用来治病。
0: 你看看，就这个化结石，
1: 哦，
0: 哎，古代的时候李时珍就说它有这个降结石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现代医学又证明了它确实有这个作用，
1: 是真厉害。
0: 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可没有什么所谓的超声波碎石的这个技术吧？
1: 嗯，没有，
0: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古代人就不得结石了吗？是不是？
1: 得，
0: 那他也得呀，那怎么办？什么就得尝试了，所以说在古时候，就是降解身体当中的结石用什么，就用这个淘米水。
1: 嗯，
0: 就用这个淘米水，包括你说在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洗洁精、洗涤灵是吧？也没有什么洗衣粉，那你说这些污渍、油渍怎么洗掉啊？同样也是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洗。所以说你看看啊，就不用说太早以前啊，就是五六十年代，咱们家家户户。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还记得咱们以前刷碗呢都用这淘米水，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
0: 对呀，所以说不仅仅如此，我告诉你，你比如说家里头你这个切肉的菜板，
1: 嗯，
0: 切完肉的这个菜刀，
1: 嗯，
0: 你切完肉了以后是不是有这腥味儿？
1: 嗯，肯定是。
0: 家里的铁锅、铁铲、铁制的这些锅碗瓢盆，如果生锈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腥味儿？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啊，静时你都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洁。
1: 嗯，
0: 你就把这淘米水给它煮开了，煮开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清洗，你看看效果特别的显著
1: 显著。
0: 哎，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生锈的刀或者有腥味的刀你就泡在这个水里，哎，半个小时没味儿了，干净了，你都不用刷的。还有大家伙有没有中老年朋友爱养花的？
1: 哎呀，
0: 我告诉你，用淘米水养花，你把淘米水留好了，发酵个两三天，你就用它来浇花养花。你看啊，你这个花，它长得就比不用淘米水浇的那个花长得就茂实，而且这花的颜色明显的变得鲜艳。
1: 那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们养花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0: 你不信就试试，
1: 真的。
0: 你看看，所以说稻米身上，我跟你说，浑身上下都是宝，而且稻米身上可并不是在淘米水当中的这些宝贝。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头些年枕的这个枕头，
1: 嗯，
0: 都是用什么装的这枕头？
1: 荞麦皮。
0: 荞麦皮，
1: 对，我最喜欢枕。

0: 那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现在的乳胶枕啊、羽绒枕啊，我枕着都不舒服。
1: 对喽，
0: 就头沉。
1: 荞麦皮，我们学名叫米糠。我告诉你，这种荞麦皮，这种米糠，它做出来的枕头，你睡得就舒服。
0: 对，第二天头很清醒，
1: 是不是？
0: 颈椎也舒服。
1: 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米糠、用这荞麦皮来装这个枕头吗？
0: 不知道，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填充物比较合适吧。
1: 那用点沙子、用点石头也能啊。
0: 那太硬了，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荞麦皮、这个米糠，用它做的枕头，对我们人的大脑，它有一定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和预防疾病的作用。你看你信不信？
0: 治病？
1: 你看看，
0: 这不知道。
1: 这我不说别的，你就想一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用的都是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枕头，对吧？那我就问问你啊，你就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年轻那会儿，你身边的人有睡眠不好的人没有？或者说有颈椎病的人没有？
0: 也很少。
1: 或者是头晕头疼的这样的患者在你身边发病的人多不多吧？
0: 比现在少。
1: 没听说过有的人都。是不是？
0: 对，
1: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用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这个枕头，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0: 你看，我就愿意枕这个米糠的枕头。
1: 对，我告诉你，这个米糠当中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颈椎呀、头晕头痛啊，有很好的预防和调理的作用呢？因为这个米糠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元素，还有很多什么呢？抗氧化的物质，这都是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常年的用这样的枕头，它会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你大脑的脑神经细胞，它年轻态了，是不是你就不爱忘事儿？
0: 对，
1: 就是你说你以前也枕过这个米糠的枕头，静时，你就回忆回忆。你枕这个米糠的枕头，你尤其是新的啊，你往上躺上去之后，是不是有一股清香味儿？
0: 对，它确实是这样，
1: 有这个稻米的清香味儿吧？
0: 全身是宝哈。
1: 对呀，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你知道婴儿吗？这小孩婴儿五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该吃辅食了？
0: 一般半岁吧，就开始吃辅食了。
1: 吃辅食了吧？那我问问你，就是。6个月左右的婴儿，他吃这辅食一般都吃什么？
0: 第一口辅食应该吃的是米粉，
1: 米粉
0: 之后再加果泥。
1: 果泥，是吧？但是现在啊，都讲究什么科学喂养，现在都挑那种特别特别精细的那种米粉，还有果泥，甚至有的这个宝宝妈妈哈，用这小秤啊，一点一点的，一克都不差呀，是吧？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越这么精细喂养出来的孩子，他越金贵。他越受不了一些风吹草动。现在讲究什么精细喂养了，那早些年间呢，比如说就是你小时候，那再大一点，像我小时候，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科学喂养啊，哪有什么精细喂养啊。你看人家，包括你我，咱们这么长成人了之后，到今天为止，发现没有，咱们那代人就比现代的一些小孩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0: 那您说的太对了，以前的小朋友开着开裆裤，
1: 对呀，
0: 冬天在外面
1: 小屁股冻得通红，人家不感冒，
0: 对，
1: 是吧？这鼻涕都过河了，但是人家
0: 没啥事儿，
1: 不发烧，
0: 没啥大事儿，
1: 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以前东北话叫什么呢？叫这样的孩子皮实，好
0: 养
1: 活，是不是、啊？你说那个年代，你说正常吃饭这都吃不饱呢，还有什么精细喂养？哪有啊？哪有什么什么米粉果泥呀、啊？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虽然那时候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食物，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经验，对这个小孩来讲，要么是母乳，要么在加辅食的时候，记住了，静时一定给这个小孩喝什么，喝米汤，
0: 还真是，
1: 或者是米糊。
0: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晨他奶奶起床都会给他特别熬一锅米粥或者二米粥，把上面的米汤都给他喝了。
1: 米汤米糊，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样的土办法，比你什么精细喂养要强得多得多。
0: 好很多哈、
1: 人人都很健康，长得又结实。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就是按这个老方法养出来的孩子，等他这个孩子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他的斑块、血栓，就比什么精细喂养的孩子，我跟你要少得多得多。
0: 会吗？
1: 我告诉你，就跟吃这个米粉有着直接的关系。
0: 真的？
1: 对呀、 所以说婴儿除了本身的身体状况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饮食结构。
0: 嗯，
1: 就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伙记住啊，能够从老祖宗那辈儿流传到今天的一定是好的方法，
0: 是
1: 90%都是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好的方法早淘汰了，
0: 千年验证，
1: 是不是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
0: 嗯，
1: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喝那个米汤米糊，那都是好东西啊。
0: 嗯，
1: 你记不记得就是小米粥啊，或者大米粥，你浓度熬的这个特别稠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层的这个叫粥油。
0: 对，粥油。
1: 对，当然
0: 亮的那层，
1: 你得是好米啊、
0: 嗯，
1: 可不是说这种化肥啊，或者是农药催出来的、
0: 嗯，
1: 就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好品种的大米，
0: 上面都起皮儿，是不是？
1: 对，
0: 一层，
1: 哎，有一层这个油皮儿，
0: 嗯，
1: 是吧？我们叫粥油，这个粥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米油，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米油，包括我们吃的大米，其实都是这样。你知道五常大米为什么出名吗？
0: 它贵呀、啊，它好啊，它少啊，
1: 它少啊，少就好啊。我跟你说，五常大米它品种好，好在哪儿？同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大米，五常大米熬出来的，它这个粥油，也就是上面这层我说的叫米油，它就比普通大米，我跟你说高出3倍到4倍来。
0: 而且它确实香，
1: 是不是啊？
0: 对，它有米香气，它也不一样。
1: 对，上面这层油我们就叫稻米油。
0: 那您说米都这么好了，榨出来的稻米油，那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呀。
1: 那当然，
0: 那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1: 对，所以说你说这些好东西，淘米水也好，
0: 嗯
1: 啊，米糠也好，它源头都是稻米身上的吧？
0: 是，
1: 是不是？那你看米糠也好，淘米水也好，营养都这么丰富，你想想真正的一个稻米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它这个稻米啊，那更是宝中之宝了，
0: 嗯，
1: 就更加是这个精华中的精华，是不是、啊？为啥说我说稻米油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净食你记住了，用这种纯正的品种好的稻米油，就是稻米榨出来这个油，它炒出来的菜，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几率。
0: 嗯，
1: 就像我昨天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啊。
0: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
1: 对呀、
0: 啊，那您说啊，同样是稻米油，比如说我用水稻榨油、
1: 嗯、
0: 用高粱榨油、
1: 嗯、
0: 或者说用玉米榨油，它一不一样，是否都能够达到您说的减少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作用和效果呢？
1: 嗯，
0: 就或者是说吧，就到底是什么东西榨的油它有这样的效果呢？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昨天我看你就是憋着想问来着，
0: 就是，
1: 但是节目时间到了，
0: 嗯，不太明晰，因为不懂嘛、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用普通的大米或者是包括五常大米，你榨出来油行不行？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
0: 嗯、为什么？
1: 为什么是吧？我跟你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说我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款稻米油叫什么？叫红稻米油。
0: 嗯，
1: 为什么叫红稻米油？红稻米油它这个品种是所有稻米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稻米的品种。
0: 嗯，
1: 而且为什么叫红稻米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多了另外一道工序。
0: 嗯，
1: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它是我们的合作的厂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领了一块土地。
0: 嗯，
1: 这块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纯种的品种极其优良的这个红稻米。
0: 嗯，
1: 而且这个红稻米我说了是所有稻米当中品质最优良的一个品种，对吧？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红稻米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工艺叫红曲发酵。
0: 红曲发酵。
1: 对，然后取它胚芽的部分来进行榨油。
0: 那用它来榨的油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嗯，有什么出气冒泡的地方是吧？我告诉你啊，通过红曲发酵的这个优良品种的这个红稻米当中，它首先富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0: 嗯，
1: 你要普通的大米榨出来的油好不好？也好，但是和咱们说这个红米油当中，它就缺少这个工艺了。
0: 嗯，
1: 谷维素的含量就不如咱们的高。
0: 嗯，
1: 这是一个。 另外，通过红曲发酵红稻米的这个特殊的工艺啊，它还让我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嗯，
1: 叫红曲霉素 K，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0: 没有，
1: 没听过。
0: 嗯，
1: 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莫纳克林 K， 听过没有？
0: 没有，
1: 也没听过。
0: 但我知道您先头说的谷维素好。
1: 好，然后好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0: 嗯、
1: 莫纳克林 K 你也没听过是吧？
0: 嗯。
1: 那好了，我再说一个你就知道了。洛发他丁，
0: 那知道啊，
1: 这三个是一个东西
0: 哦，
1: 是一个东西。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丁，而且这个洛发他丁是最天然的洛发他丁。洛发他丁这个药最早就是从这个红曲霉当中发现的莫纳克林 K， 他换了个名字就叫洛发他丁。
0: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
0: 长知识了。
1: 所以说红稻米它首先品种优良，然后再加上红曲的发酵。它里面还有两种非常关键的物质，一个是谷维素，一个是天然的洛发他丁，我们叫红曲霉素 K。
0: 是是是，
1: 这两种物质太了不得了。普通的大米，包括你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榨出来的油，
0: 没有这效果，
1: 你没有这两种物质，
0: 对，没有功效嘛，
1: 是吧？那谷维素大家伙都知道，好东西，老一辈人也知道，
0: 神经好。
1: 对呀、啊，老一辈人都知道，万能药。
0: 嗯，
1: 以前五六十年代到医院，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开谷维素，
0: 是
1: 是不是？谷维素最开始，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个红稻米当中提炼出来的。
0: 嗯，
1: 在红稻米这个品种当中提取出谷维素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浓度也是最高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的对神经好，比如说植物是神经紊乱、内分泌有问题，哎，谷维素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但是你知道这谷维素还有一个作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0: 什么？
1: 谷维素。说的营养神经啊，调理内分泌啊，都是它最小的作用。谷维素最关键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我们内脏脂肪的含量，
0: 嗯，
1: 还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0: 嗯，
1: 其实这个是谷维素最主要的功能。
0: 这个太牛了，
1: 反而大家伙忽略了它最主要的功能。当然了，如果说这个谷维素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油当中如果含量特别丰富的话，是不是它就从源头上解决了我们摄入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问题啊？
0: 嗯，
1: 它就从我们日常的炒菜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胆固醇的摄入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0: 对，
1: 是不是？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我告诉你，饱和脂肪酸再加上这种高的胆固醇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元凶。
0: 那肯定是、啊、
1: 它是血栓斑块的原材料。把这个血栓斑块如果说你通过我们这个科技手段给它分解开来的话，我告诉你60%的成分就是饱和脂肪酸。
0: 嗯嗯，
1: 剩那40%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胆固醇。就这两种成分、嗯、而且这个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像粘痰一样，它走哪儿粘在哪儿，
0: 特别讨厌。
1: 对，你要是有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不摄入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你身体当中血栓斑块的形成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这是谷维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它的作用，一个是降低胆固醇，一个是降低我们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摄入。
0: 是，这谷维素好我们也都知道。
1: 对，
0: 老师您还提到了啊，
1: 嗯，
0: 红稻米中它有红曲霉素 K
1: 啊，
0: 就是说有降脂作用的他汀类的功效。
1: 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汀。
0: 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养的这块土地，
0: 嗯，
1: 他们专门种植的就是这个红稻米。红稻米它颜色肯定是红的，
0: 红的。
1: 但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红稻米油呢？
0: 嗯，
1: 并不是这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
0: 哦，
1: 首先这个品种是红稻米，它的这个品类是含有谷维素和这个洛发他丁的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根本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管叫红稻米油？就是在榨这个油的时候会多进行一道工序，
0: 嗯，
1: 叫红曲发酵。
0: 红曲发酵，
1: 对，红曲发酵。这个红曲发酵刚才我也说了，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什么？ 莫纳克林 K，
0: 是的，
1: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红曲霉素 K， 又叫洛发他汀。其实这个洛发他汀最

0: 早的时候，就是日本有一个教授叫远藤章，
1: 嗯，
0: 他在这个红曲发酵当中发现的洛帕他汀，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干嘛？专门作为我们降脂的药物。所以说红曲的发酵，那你通过这种发酵的技术，是不是在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是不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洛帕他汀的成分了？
1: 对呀，肯定有啊。
0: 那我刚才说了，它本身解决了源头，不让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合成这种血栓样的斑块。
1: 嗯，
0: 那你通过红曲发酵这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加了这道程序之后，你用这种油，除了我们不再合成血栓斑块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血栓斑块还有一定的降脂、降酸、降斑块的作用？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不 对,
1: 对？
0: 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的形成啊。
1: 嗯。
0: 甘油三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告诉你，甘油三酯是啥？我们总说说这个人血黏血稠，
1: 嗯，
0: 为啥血黏血稠？就是甘油三酯含量太高了。
1: 血黏血稠，甘油三酯高，那不就容易形成血栓了吗？
0: 它就不容易流动呗。
1: 对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呗。
1: 嗯，
0: 你说甘油三酯也高，再加上我刚才说胆固醇也高，再加上饱和脂肪酸再高，你说这所有形成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的因素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着，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就风险太高了。
0: 对,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食用油，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有功效的
0: 啊。江西的这款红稻米油，首先它品种就是特殊，
1: 嗯，
0: 另外它加了一个红曲发酵的工艺，不但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的摄入，更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的用这样的好油的话，它能够有辅助的降低我们血栓斑块形成的功效。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1: 那一定是这样，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麻烦呢，就是在每天我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当中，你就把这个身体可能就调理好了。
1: 对，吃饭呢也香了，身体也好了，负担也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同样你炒一盘这个回锅肉，
1: 哦，
0: 你用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10个饱和脂肪酸。

0: 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10个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但是你用普通的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的这个回锅肉，可能就得形成80个饱和脂肪酸。
1: 哇，
0: 1:80，你对比一下吧。那肯定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这个菜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风险高呗？
1: 那一定是更高啊，
0: 是不是？
1: 但有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问问老师、啊
0: 嗯，你说，
1: 那您说已经得了血栓、有斑块问题的老年人，
0: 嗯，
1: 现在我们再吃稻米油还有用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记住，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记住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
1: 嗯，
0: 而不是药。
1: 对，它就是个油。
0: 对，你要是靠它说，哎，梁老师说了，用它能把我血栓斑块搞掉了，我告诉你，那我就是骗子了啊，你也别信我的话。
1: 它是油，它不是药，它只不过会比其他的调和油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听咱们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爱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实话。
1: 关键是老师您谨慎呢。
0: 对，因为我们干的工作我们就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实话实说，
1: 就边讲解边解释边告知。
0: 对，很多这个节目我也听过，哎呦，就不管什么东西啊，治百病有吗？是不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
1: 嗯、
0: 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
1: 嗯，
0: 而且它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最适合的这个食用油。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要吃油，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换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有功能性的好油呢？这是我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理由。而且为什么说对于我们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因为你记住，静时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1: 是
0: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嗯、为什么？我说了，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主要原因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代谢能力是不是已经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代谢能力一旦下降的话，饱和脂肪酸、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它就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了？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啊。
1: 嗯，
0: 人家年轻人好啊，直接你多的都给你代谢出去了、
1: 嗯、
0: 我们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嘛，所以说它会越滚越大。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控制的话，你早早晚晚一定会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永远是个隐患。所以说你说现在用晚不晚？一点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咱们把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用好的话，你等于说从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你开始，你就每天摄入到这些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原料物质，你就吸收的很少很少了。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辅助溶酸呢、啊、降我们的斑块的作用，一点一点的长年累月的，它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了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之后，这种甘油三酯、胆固醇包括饱和脂肪酸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你早早晚晚是不是就面临一个血栓和斑块形成的问题啊？
1: 嗯，
0: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个红稻米油这种好油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你还一切都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减少这些饱和脂肪酸、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摄入。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说那我用这样的好油我不用药了行不行？不行，我说了它不是药，
1: 两回事儿。
0: 对，你临床的一些降脂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你把这种好油用好了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这种概率，那你是不是用药就逐渐的减少了？
1: 对，
0: 那你这个用药减少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治疗的方式。
1: 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啊，
0: 嗯，
1: 它的好处呢我们也明白，
0: 对，
1: 但这些好处能不能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得到呢？
0: 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刚才我说了它不能够合成这个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甘油三酯的这个成分特别低，它还能够降低我们人体的胆固醇，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作用。
1: 嗯，
0: 那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咱们这个稻米油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和普通的我们用的大豆油也好，橄榄油也好，我说的这些好处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告诉你非常直观，我告诉你它好在哪儿啊。

0: 我们身体这些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看你炒菜的时候这个油烟大不大，
1: 看油烟，
0: 换句话说你家里这个排油烟机多长时间洗一回？
1: 哎呦，半年。
0: 半年
1: 半年就很糟糕，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把这排油烟机排到最大的功率？
1: 对呀，
0: 你能排出去。
1: 对呀，
0: 然后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半年就得洗一回？
1: 嗯，
0: 要不然就报废了。
1: 嗯，
0: 好了，你要用稻米油日常做饭做菜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特别特别小，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特别小。你排油烟机形成的这种油渍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
1: 嗯，
0: 你不说实验吗？肉眼可见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排油烟机上挂的这些油渍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你普通的豆油、普通的调和油、普通的橄榄油等等这些油，你看看在你排油烟机挂的多明显。你用这个红稻米油的话，我告诉你，肉眼可见你排油烟机特别干净，平时炒菜油烟也特别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好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小了。
1: 还真是啊，排油烟机什么样我们的内脏就什么样，我们的血液就什么样。
0: 对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嘛，同样是用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好的呢？对不对？可以用一款呢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血栓斑块啊胆固醇形成的油。最重要的是呢，也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健康生活应该从点点滴滴当中做起，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梁老师，我们用油的这件事儿拜托梁老师您了。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静时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有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伙谁想得到这款优质的红稻米油的话，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预报名了，咱们等这个红稻米油如果一旦到货的话，可以提前的先给您安排发放，你就先得到。这一点呢就是避免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又到了接听您电话的环节了。
3: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4: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5: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3: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8: 哎，梁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7: 哎呦，
8: 啊，我听你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特别喜欢你办的栏目啊。
7: 哦，咱们一个多月了，这还是新朋友呢。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尽管讲啊。
8: 哎，老师啊，我是有个事儿吧，想让你帮帮我。
7: 您说。
8: 啊，我今年吧60岁了。得这个静脉曲张嘛，6年了。
7: 哦，
8: 这两条腿上啊都有啊。
7: 嗯，
8: 这血管啊都鼓起来啊，挺高的呀。
7: 哦，
8: 你这摸不得碰不得的呀，这洗澡我都不敢搓，生怕就搓破了。
7: 哦，这样啊。
8: 啊，就是有时候吧，就走路时间长了，
7: 啊，
8: 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呀。
7: 啊，都疼了，现在是吧？嗯，
8: 对，疼。
7: 嗯，
8: 这不前几天嘛，就我约那老姐妹儿，我们先去那个世博园玩呗。
7: 嗯。
8: 哎呀，我就寻思吧，早点出门能多溜达溜达呗。哎呀，下楼吧，我就看见公交车过来了。哎呀，我就寻思吧，我就小跑两步呗，赶上这趟车呗。
7: 嗯，
8: 这离公交车站吧还不到有30米的时候吧。
7: 嗯，
8: 哎呀，这腿呀，真一下子呀就疼起来了。
7: 啊，腿疼了，开始。
8: 哎呀，疼，
7: 哎呀，嗯，
8: 疼啊！当时吧，我都不敢动了。
7: 嗯，
8: 这眼瞅着公交车开走了，没赶上。
7: 嗯，
8: 哎呀，完了，我就坐那揉腿呀。寻思吧，能缓解缓解。
7: 嗯，
8: 结果吧，揉了半个小时也没管事儿啊。哎呀，我寻思这么挺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7: 嗯，
8: 我就一步一步往家挪呀。到家了，我就把那弹力袜也穿上了，完了吃了片地奥司明片嘛。
7: 啊，地奥司明啊。
8: 啊，对，完了又吃了一片止疼片。
7: 啊。
8: 哎呀，又过了一会儿啊，哎，反正不那么疼了吧？我寻思还得去，人家老姐妹在那等着呢。
7: 嗯嗯。
8: 啊，这么一折腾啊，到地方以后啊，结果人家足足等了我2个点儿啊！
7: 哎呦，
8: 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7: 可不嘛，多耽误事儿，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静脉曲张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你说你吃的这个地奥司明啊，我跟你讲啊，它能治静脉曲张吗？它治不了，它去不了根儿，它只是缓解，它不是治疗的根本的这个手段啊。
8: 是你这些年吧，也吃了老多药啊，他也不管事儿啊。
7: 嗯，
8: 反正就是疼的时候吧，吃点止疼片儿。
7: 嗯，
8: 要不就是吃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7: 嗯，
8: 后来吧，我也想了，你说我也不能说就为了止疼，我就加量吃止疼药啊。
7: 是。
8: 你说到头来吧，那肝肾不都吃坏了吗？
7: 那可不，嗯。
8: 啊，我想不管咋地，还得把这药量减下来呀。
7: 我跟你讲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就是我们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变得松弛了，没有弹性了，下肢血的回流原本是通过血管的收缩能把血呀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结果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就像咱们说的是像咱们棉裤腰似的，已经松了，它就回流不回去了，这个血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我们静脉曲张临床的表现，血栓形成了，那你就疼呗，对不对？这个是原理。那你吃止疼药，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吗？明明他病在这儿了呢，那你让你感觉不到疼，那你这是治病吗？对吧？你这止疼药你都知道，你要吃多了，到头来你把你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他也治不了你这个静脉曲张啊，他病根没解决呀。所以说，你说对了啊，吃止疼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你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它根本不治你这静脉曲张，听懂了吗？啊，
8: 哎，是，你说，哎，老师，所以说我今天也听你讲了，
7: 嗯，
8: 你说这个稻米油挺好的，
7: 嗯，
8: 就是能从炒菜呀，就是日常中啊，能减少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7: 对呀，
8: 所以说我也想试试呢，
7: 嗯，
8: 但我不知道行不行，
7: 嗯，
8: 因为啥？确实吧，我这些年一直吃这大豆油啊，
7: 是吧？啊，你一样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99%的都是吃这大豆。

0: 有，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油是不同的，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所以说大豆油适合什么？适合年轻人，因为大豆油的热量特别足，所以说适合年轻人长身体，然后再加上年轻人人家代谢能力足，比如说像这种饱和脂肪酸，虽然说大豆油当中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吃到身体当中，我们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能给它代谢出去，所以说适合长身体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中年人吃什么样油呢？我告诉你，适合吃这个橄榄油，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比较均衡，适合我们中年人。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有那个年轻人的那种代谢能力吗？他不没有吗？
1: 对，
0: 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适合吃什么样油？我告诉你，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因为稻米油当中它有含量非常足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有丰富的谷维素，包括它对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人的这个年龄结构上，应该选择不同的这个油来日常食用。但是我必须得强调是什么？你不静脉曲张吗？
1: 嗯。
0: 你说梁老师，我能不能用这稻米油？我说非常应该用啊，完全可以用。但是你要把这稻米油当成药来用，说梁老师，我吃这稻米油是不是把我静脉曲张就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咱得实事求是。我要那么说的话，说那你用吧，用完了把静脉曲张治好了，那我成骗子了。是不是啊？这个稻米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这个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用。第一个，它能从源头上减少咱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是啥呀？不就是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原材料吗？你摄入少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就不会加重了，不会再有发展了，对吧？这是第一点。
1: 嗯，对。
0: 第二点，像你这个年龄段的静脉曲张，我刚才解释了，就是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对吧？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静脉回流不好引发的。为啥你循环不好？为什么又疼了？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脂类代谢物质增多了，形成障碍了吗？对吧？你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然后再有大的斑块啊，这个血栓呢，你堵住你这个静脉血管的血过不去了，不就形成这个曲张和疼痛了吗？而且我也说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代谢是变得缓慢的，血管壁一再的老化，稍微有点脂类代谢的物质就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适合这个稻米油的使用。但你说它治不治静脉曲张？不治。但是你要把稻米油常年的用好了的话，你把家里的大豆油啊那些给我换掉的话，我能保证你的血栓和斑块不再继续加重，用好的话反而能有一定的溶栓的作用。这个能听懂了吧？包括你血粘度慢慢都能下来啊。
1: 啊，哎，老师啊，说只要有效果就行啊。
0: 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药物，是 OTC，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药。我推荐的是日常保健的养生的好产品，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日常的长期的使用。包括这个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一个食用油，你就可以常年累月的用。你把它用好了，可能很多的疾病就杜绝了，是吧？咱们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它不是药。像你这种情况，你坚持给它用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你的血栓斑块不再继续增长了。我们怕啥呀？不就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栓斑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不就出现大问题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出改变，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听懂了吧？
1: 哎呦，这个听懂了。
0: 嗯，
1: 那梁老师，你说咱这稻米油啥时候能有啊？
0: 关注节目吧，估计这一两天。但是呢，你要是着急怕得不着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预定先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到货了，可着咱们先预定的预报名的这些人先安排发放，好吧？
1: 啊，哎，那好的，谢谢您，梁老师，那我时刻关注咱节目。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1-800-9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
3: 哎，我平时啊没事就爱听您那个节目哈。
2: 啊，好。
3: 哎，我知道您这个节目啊卖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梁老师啊，你讲的这个稻米油啊，哎呀，可给我害惨了。
2: 哎呦，怎么我提到这个稻米油，怎么给你害惨了？这话怎么说的呢？啊，
3: 老师，你都知道我是开粮油店的。
2: 哎呦，粮油店的，
3: 你在这里讲下去
2: 啊，
3: 我这个上货就更费劲了。
2: 哎呦，你说开粮油店的，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卖你的油，我讲我的课，咱俩也没关系啊，为啥你这么说呢？这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啊。
3: 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本身这个稻米油啊，我们是做粮油生意的，每次去上货啊，都得排上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2: 啊，
3: 非常的难，
2: 难得呀。
3: 接了一次订货呢，最少呢就是1000斤打底，
2: 哦，
3: 一千斤就得10万块钱，一斤就得100块钱的。
2: 哎呦，咱们这个市面上这个稻米油，你进价那么贵啊，这一斤就得100多块钱呢。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3: 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少
2: 啊，
3: 我们上货啊还得上纯正的，
2: 对对对，
3: 要想上好的，我们就得呢上江西那边去上货
2: 啊，
3: 那个运费啊、储存费啊，我们还得跟厂家呢那个加工合同啊，那个签合同，价格呢就这么高
2: 哦。
3: 但是呢，我不愁卖，
2: 嗯，
3: 这段时间啊有老多的客户啊给我订了
2: 啊，
3: 比较贵，但是呢稻米油确实好，
2: 嗯。
3: 包括我自己也吃了
2: 啊，
3: 应该我说你别讲了呢，晚上啊我需要这个排半年进一次货就够了，
2: 嗯，
3: 这几天啊听了你讲完，老多人来订了，我跟那个加工厂订单啊订了都排到明年的了，
2: 哦，
3: 你说这个量啊都超了，
2: 嗯，
3: 那咋整呢？
2: 哎呀，
3: 我也不能给人家承诺呀，
2: 嗯，
3: 你说今年交的定金，我告诉人家明年你再来取吧，
2: 啊，
3: 这咋回事呢？
2: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市面稻米油那么贵啊，但是我在超市里看这个稻米油也不贵啊，那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咱们说的这个稻米油是纯的稻米油，而不是勾兑的，就市面上超市卖那些稻米油不贵的那种，是不是有可能它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了？这有可能是吧？我真不知道啊，嗯，就这一斤这个稻米油这么贵呢，纯的这个稻米油。哎呀，我也没想到啊，就咱们一讲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了。
3: 哎呀，老师，其实呢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呢有点不讲道理，但是我知道全球购有这个实力，
2: 嗯，
3: 这几天啊给我愁的呀，
2: 嗯，
3: 我寻思实在不行啊，梁老师你有这个渠道的话，
2: 嗯，
3: 你就给我整近点
2: 的。哎呦，你看看在这儿等着我的，我还帮你进货呀。哎呦，这个我可帮不了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这个也帮不了。但是这个稻米油确实好，嗯，包括咱们中老年人，嗯，是吧，尤其是我说了上了年岁的人，最适合的用油就是稻米油，特别是你比如说三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的，甚至身上有斑块、有血栓的，尤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吃稻米油，因为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啊，包括疾病的形成啊，它的原理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年岁的人特别适合用稻米油。但是你说帮你进货这个事儿，我根本做不了，这也不可能，好吧？
3: 哎呀，我知道，那我知道了，但是呢这个稻米油啊真的不错
2: 啊，
3: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吃稻米油
2: 啊。
3: 你不知道我是我自己做买卖吧，这个早上早进货，活干得多
2: 啊，
3: 然后呢就容易饿
2: 啊，
3: 一饿呢就得想吃的好点的
2: 啊，加餐了就
3: 做那个猪肘子啥的，
2: 嗯，
3: 要不然啊总觉得肚里呢空落落的
2: 啊，
3: 不吃饱就饿呀，没有劲。
2: 对，
3: 可这十几年吃下来啊血脂就高了，
2: 嗯，
3: 有时候啊一干活就迷糊，血压也高了。
2: 哎呦，
3: 在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以后他说要注意点饮食，
2: 嗯，
3: 我就跟大夫说了，那你给我开点药吧，
2: 嗯，
3: 大夫说我还没有到用药的程度，
2: 嗯，
3: 血压高都是血脂带的
2: 啊，
3: 不行啊就吃点他丁降脂药就行了
2: 啊。
3: 大夫说你呢平时饮食上呢他说要注意点，
2: 嗯，
3: 那么作息习惯啊要调整一下，
2: 嗯，
3: 实在不行呢吃点好油，
2: 嗯，
3: 吃点那个稻米油。
2: 你看看人家大夫

0: 都说了，说你这个呢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都根本用不了药。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调整，尤其是让你吃好油。你看这大夫是不是都推荐你要吃好的油？是不是？
1: 对呀，
0: 稻米油，这大夫都推荐了。
1: 我听了大夫，我也吃了半年多了
0: 啊。
1: 哎，就是平时也不是说瞎吃的，我就平时炒菜上加一点啊。
0: 对对对，
1: 也没有特意的吃。
0: 嗯，
1: 但是呢，这半年以后啊，我慢慢发现了血脂啊、血压呀、啊，都比以前强了。
0: 是吧？你看，
1: 哎，我发现好了以后啊，我也知道了，我是卖粮油的。
0: 嗯，
1: 我就上了一些稻米油卖。来卖，
0: 你看自己都体验好了，然后就又开始上这个稻米油了，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
0: 哎呦，真不错啊！但是你记住了，稻米油它不是药，它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但是你用好了，它可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老师啊，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渠道啊，我上你。你啥时候有货呢？咱俩联系联系。
0: 那是不可能的，在这我直接否决你了啊！我不可能做这个生意，帮您进货，然后再加价，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啊，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尤其是你看，就提到你这个稻米油啊，就是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个优质的厂家啊，人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专门有这个基地的，从这个红稻米选种到种植到丰收，一直到这个榨这个红稻米油，整个工艺流程都是独家的，而且就这种稻米油他们生产出来了，一般来讲都是作为这个比如说国际友人啦，或者是国礼呀、然后对外出口的，所以说人家自己都不够呢，还咱们想通过这个渠道近一点，这个第一个人家这个量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就是允许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啊，我还得感谢你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活动的话，你自己用来自己使用，这个我倒能帮上你。好不好？但是你要批量的进货，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没问题。
0: 好吧，啊，
1: 那就这样吧，老师。好
0: 的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老师。
0: 哎，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

0: 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1: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2: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0: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

0: 静石，我问问你，你平时在家里头做不做饭？
1: 做饭呀，我可是烹饪大师呢。就南北菜系吧，您随便点，样
0: 哎呦，
1: 样通。
0: 吹吧你就，
1: 真
0: 就吹
1: 的。
0: 吧。你说我问你会不会做饭，说你胖你还喘上
1: 我把我会的我全说出来，只要你给我时间，今天我能给你讲一节课。
0: 在百度上查呗，是不？查菜单 呗，
1: 你
0: 是
1: 想
0: 吧？
1: 吃什么？
0: 有机会我真得试试你的手艺
1: 哎，真的啊，有机会老师您到我们家做客吃饭，
0: 啊！
1: 真的你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
0: 哎呦，
1: 你就
0: 行
1: 看我们家那吸油烟机那一层层的油吧，你就
0: 啊！
1: 知道了，
0: 但是是不是你做的 呀？
1: 都是我做的呀。
0: 我觉得应该是你爱人做的，因为我见过你爱人，你爱人应该是做饭是一把好手啊。我问你吧，你既然说你说你会做饭，好了，那我就问你，平时你做饭，你这大米得淘米吧？你这个淘米水怎么处理的？
1: 淘米水有的时候就扔掉了，有的时候呢就拿它留着刷刷碗。然后我妈说用它洗洗脸也挺好的。
0: 是吗？
1: 是的，
0: 但是大多时候都直接
1: 直
0: 倒
1: 接
0: 掉了。
1: 倒了。
0: 我告诉你，你要是直接给它倒掉的话，那可真是浪费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
1: 宝贝呀，就是淘米水刷碗确实是很好啊，因为我们家用它刷过。但你说它有多宝贝呢？我还真的想深入的了解了解。
0: 你不是问我吗？稻米油到底好在哪儿吗？是
1: 对
0: 吧？
1: 呀，
0: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稻米呀，浑身上下都是宝，包括我说的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它都是宝贝，你信不信？
1: 您说说，老师，我们多学习学习。
0: 首先就说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妈妈不是告诉你用它来刷碗吗？
1: 对
0: 你也
1: 呀，
0: 试过，是不是刷得特别
1: 特
0: 干
1: 别
0: 净？
1: 好。
0: 哎。就是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看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我跟你说啊，就要不咱们说这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呢，是吧？就文明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爱干净。啊，野蛮人他就不爱干净，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有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那个时候，5000年前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爱干净了，讲卫生了，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尤其是比如说洗澡、洗浴，我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中国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这个民族。
1: 我们还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
0: 你看看，就是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啊，洗浴啊，甚至都是一种休假的制度，你知道吗？
1: 哇，那我们洗浴文化是传承啊。
0: 其实，你要想洗澡的话，洗浴的话，不管是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都离不开这个，咱们说洗涤用品呢，
1: 肯定啊，
0: 日化用品呢？
1: 必须的。
0: 好了，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沐浴露、洗浴的香波，还有什么香皂？你说现代人有，那你知道古时候吗？古人洗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现代的香皂，没有洗发水，没有这个沐浴露。你知道古人洗浴的时候用什么来洗身体吗？
1: 淘米水吗？
0: 对喽，中国古时候就用淘米水来洗浴。
1: 还真的。
0: 你看看，但是咱说实话啊，在中国古时候能够用淘米水来洗浴的话，我告诉你，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那得是富贵人家。
0: 你普通人，你说哪来淘米水呀？一年也
1: 有
0: 吃不
1: 多
0: 上，
1: 少米呀？
0: 对呀，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吃不上几次稻米，他也没有那么多淘米水。只有什么呢？就是王公贵族。王公大臣们才能够有机会用到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洗浴。
1: 那您说淘米水怎么还会具有清洁的作用呢？
0: 你看，很多人知道，哎呦，我能刷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清洁的作用。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稻米的淘米水当中，它含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还有钙离子。镁离子、铁离子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你特别是就是第一遍的或者第二遍的淘米水，还含有非常浓度高的什么呢？钾离子。就这个钾离子啊，我们知道人不能缺钾，
1: 对，缺钾很可怕
0: 对
1: 的。
0: 啊，低钾血症，我跟你说是要命的。这个钾能干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代谢能力，防止咱们细胞的老化。
1: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说你吃饭的时候淘米不要淘得太干净，
0: 哎，
1: 不
0: 对，
1: 要淘的时间和次数太长
0: 这
1: 太
0: 是
1: 久。
0: 以前，现在呢有一些化肥的残留、农药的残留，你还真得多淘2遍。就所以说，这个淘米水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1: 是。

0: 而且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啊，它一经加热之后，你可能以前这个你母亲告诉你用淘米水刷过碗是吧？
1: 嗯，
0: 你再试一下，你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把淘米水加热之后，你再刷碗，这个清洁的能力就更强了。
1: 哇，更干净。
0: 对，为什么？
1: 嗯，
0: 这是里面这个淀粉它变性了。而变性的这个淀粉它具有更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可以轻松的吸附那些油渍啊、油垢啊这些物质。
1: 这老师您讲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淘米水肯定都不扔了。
0: 当然了，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现在这个淘米水都不扔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淘米水清洁的作用大家伙可能知道了，听我一讲解也知道为什么了。
1: 但知道为什么了？
0: 对，我跟大家伙说完了，咱们就别扔了，这是好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淘米水还有很多经典的验方。
1: 什么还有验方
0: 啊？
1: 验方那就能治病啊？
0: 能治病啊？
1: 能吗？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淘米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能治我们身体当中的结石，你信不信？
1: 没听说过淘米水能治结石。
0: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中医的？
1: 嗯，
0: 了解中医的啊，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药圣李时珍，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啊，李时珍认为什么呢？就这个淘米水呀，能够清热，
1: 嗯，
0: 止烦渴，利小便，在这个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的记载着，
1: 哦，
0: 而且咱们现代医学也研究了，这个淘米水当中啊，含有一定量的草酸，
1: 嗯，
0: 这个草酸可以溶解、降解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石。
1: 我真厉害！
0: 你看看。
1: 古代的中医大家可真能研究，
0: 嗯，
1: 就淘米水都能用来治病。
0: 你看看，就这个化结石，
1: 哦，
0: 哎，古代的时候李时珍就说它有这个降结石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现代医学又证明了它确实有这个作用，
1: 是真厉害。
0: 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可没有什么所谓的超声波碎石的这个技术吧？
1: 嗯，没有，
0: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古代人就不得结石了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得，
0: 那他也得呀，那怎么办？什么就得尝试了，所以说在古时候，就是降解身体当中的结石用什么，就用这个淘米水，
1: 嗯，
0: 就用这个淘米水，包括你说在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洗洁精、洗涤灵是吧？也没有什么洗衣粉，那你说这些污渍、油渍怎么洗掉啊？同样也是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洗。所以说你看看啊，就不用说太早以前啊，就是五六十年代，咱们家家户户。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还记得咱们以前刷碗呢都用这淘米水，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
0: 对呀，所以说不仅仅如此，我告诉你，你比如说家里头你这个切肉的菜板，
1: 嗯，
0: 切完肉的这个菜刀，
1: 嗯，
0: 你切完肉了以后是不是有这腥味？
1: 嗯，肯定是。
0: 家里的铁锅、铁铲、铁制的这些锅碗瓢盆如果生锈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腥味？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啊，静时你都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洁。
1: 嗯，
0: 你就把这淘米水给它煮开了，煮开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清洗，你看看效果特别的显著。
1: 显著。
0: 哎，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生锈的刀或者有腥味的刀你就泡在这个水里，哎，半个小时没味儿了，干净了，你都不用刷它。还有大家伙有没有中老年朋友爱养花的？
1: 哎呀，
0: 我告诉你，用淘米水养花，你把淘米水留好了，发酵个两三天，你就用它来浇花养花。你看啊，你这个花，它长得就比不用淘米水浇的那个花长得就冒失，而且这花的颜色明显的变得鲜艳。
1: 那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们养花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0: 你不信你就试试，
1: 真的。
0: 你看看，所以说稻米身上，我跟你说，浑身上下都是宝，而且稻米身上可并不是在淘米水当中的这些宝贝。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头些年枕的这个枕头，
1: 嗯，
0: 都是用什么装的这枕头？
1: 荞麦皮。
0: 荞麦皮。
1: 对，我最喜欢枕的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现在的乳胶枕啊、羽绒枕啊，我枕着都不舒服。
0: 对喽，
1: 就头沉。
0: 荞麦皮我们学名叫米糠，我告诉你，这种荞麦皮这种米糠它做出来的枕头你睡得就舒服，
1: 嗯，对，第二天头很清醒，
0: 是不是？
1: 嗯，颈椎也舒服。
0: 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米糠用这荞麦皮来装这个枕头吗？
1: 嗯，不知道，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填充物比较合适吧。
0: 那用点沙子，用点石头也能啊。
1: 那太硬了，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荞麦皮，这个米糠，用它做的枕头，对我们人的大脑，它有一定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和预防疾病的作用。你看你信不信？
1: 治病？
0: 你看。

0: 你看，
1: 这不知道。
0: 这我不说别的，你就想一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用的都是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枕头，对吧？那我就问问你啊，你就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年轻那会儿，你身边的人有睡眠不好的人没有？或
1: 很
0: 者说
1: 少，
0: 有颈椎病的人没有？
1: 也很少。
0: 或者是头晕头疼的这样的患者，在你身边发病的人多不多吧？
1: 比现在少，
0: 没听说过，有的人都是不是？
1: 对，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用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这个枕头，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1: 你看，我就愿意枕这个米糠的枕头。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米糠当中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颈椎呀、头晕头痛啊，有很好的预防和调理的作用呢？因为这个米糠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元素，还有很多什么呢？抗氧化的物质，这都是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常年的用这样的枕头，它会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你大脑的脑神经细胞，它年轻态了，是不是你就不爱忘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说你以前也枕过这个米糠的枕头，就是你就回忆回忆，你枕这个米糠的枕头，你尤其是新的啊，你往上躺上去之后，是不是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对，它确实是这样。
0: 有这个稻米的清香味儿吧？
1: 全身是宝哈。
0: 对呀，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你知道婴儿吗？这小孩婴儿五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该吃辅食了？
1: 一般半岁吧，就开始吃辅食了。
0: 吃辅食了吧？那我问问你，就是6个月左右的婴儿，他吃这辅食一般都吃什么？
1: 第一口辅食应该吃的是米粉，之
0: 米粉、
1: 后再加果泥。
0: 果泥是吧？但是现在啊，都讲究什么科学喂养，科学喂养，现在都挑那种特别特别精细的那种米粉，还有果泥，甚至有的这个宝宝妈妈哈，用这小秤啊，一点一点的，一
1: 太
0: 克
1: 精
0: 都不
1: 细
0: 差
1: 化
0: 呀，
1: 了。
0: 是吧？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越这么精细喂养出来的孩子，他越金贵，他越受不了一些风吹草动。现在讲究什么精细喂养了？那早些年间呢？比如说，竟是你小时候，那再大一点，像我小时候，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科学喂养啊？哪有什么精细喂养啊？你看人家，包括你我，咱们这么长成人了之后，到今天为止，发现没有？咱们那代人就比现代的一些小孩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1: 那您说的太对了，以前的小朋友开着开裆裤，
0: 对呀，
1: 冬天在外面
0: 小
1: 玩
0: 屁股
1: 儿，
0: 冻得通红，人家不感冒，
1: 对，
0: 是吧？这鼻涕都过河了，但是人家
1: 也没
0: 不
1: 啥
0: 发
1: 事
0: 烧，
1: 儿，
0: 不发
1: 对，没
0: 烧，
1: 啥大事儿，
0: 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以前东北话叫什么呢？这样的孩子皮实，
1: 好
0: 好
1: 养，
0: 养活，是不是？你说那个年代，你说正常吃饭这都吃不饱呢，还有什么精细喂养？哪有啊？哪有什么什么米粉果泥呀、啊？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食物，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经验，对这个小孩来讲，要么是母乳，要么在加辅食的时候，记住了，进食一定给这个小孩喝什么？喝米汤，
1: 还真是，
0: 或者是米糊。
1: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晨他奶奶起床都
0: 你
1: 会
0: 看。
1: 给他特别熬一锅米粥或者二米粥，把上面的米汤都给他喝了。
0: 米汤米糊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样的土办法，比你什么精细喂养要强得多
1: 好
0: 得
1: 很
0: 多。
1: 多哈，
0: 人人都很健康，长得又结实。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就是按这个老方法养出来的孩子，等他这个孩子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他的斑块、血栓就比什么精细喂养的孩子，我跟你要少得多得多。
1: 会吗？
0: 我告诉你，就跟吃这个米粉有着直接的关系。
1: 真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婴儿除了本身的身体状况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饮食结构。就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伙记住啊，能够从老祖宗那辈儿流传到今天的，一定是好的方法，
1: 是，
0: 90%都是好的方法。
1: 对。
0: 为什么？不好的方法早淘汰了，
1: 千年验证，
0: 是不是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你看，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喝那个米汤米糊，那都是好东西啊。你记不记得，就是 小米粥啊或者大米粥，你浓度熬的这个特别。

0: 些稠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层的这个叫粥油。
1: 对，粥油，
0: 对，当
1: 特
0: 然
1: 别亮的那层。
0: 你得是好米啊，可不是说这种化肥啊或者是农药催出来的，就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好品种的大米。
1: 上面都起皮儿，是不是？
0: 对，
1: 一层。
0: 哎，有一层这个油皮儿，
1: 嗯，
0: 是吧？我们叫粥油。这个粥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米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米油，包括我们吃的大米，其实都是这样。你知道五常大米为什么出名吗？
1: 它贵呀，它好啊，它少啊。
0: 它少啊，少就好啊。我跟你说，五常大米它品种好，好在哪儿？同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大米，五常大米熬出来的，它这个粥油，也就是上面这层，我说的叫米油。它就比普通大米，我跟你说高出3倍到4倍来，
1: 而且它确实香，
0: 是不是啊？
1: 对，它有米香气，它也不一样。
0: 对，上面这层油我们就叫稻米油。
1: 那您说米都这么好了，榨出来的稻米油，那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0: 那
1: 呀，
0: 当然
1: 那
0: 了。
1: 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些好东西，淘米水也好啊，米糠也好，它源头都是稻米身上的吧？
1: 是。
0: 是不是？那你看米糠也好，淘米水也好，营养都这么丰富，你一想想，真正的一个稻米呢，是不是啊？它这个稻米呀，那更是宝中之宝了，就更加是这个
1: 精
0: 精
1: 华。
0: 华中的精华，是不是？为啥说我说稻米友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净食你记住了，用这种纯正的品种好的稻米油，就是稻米榨出来这个油，它炒出来的菜。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几率。就像我昨天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啊。
1: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
0: 对呀。
1: 那您说啊，同样是稻米油，比如说我用水稻榨油，用高粱榨油，或者说用玉米榨油，它一不一样，是否都能够达到您说的减少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作用和效果呢？就或者是说吧，就到底是什么东西榨的油，它有这样的效果呢？
0: 是不是啊？昨天我看你就是憋着想问来着，
1: 就是，
0: 但是节目时间到了，
1: 没太不太明晰，因为不懂嘛。
0: 我告诉你啊，你用普通的大米，或者是包括五常大米，你榨出来油行不行？可以，但是不是最好
1: 为
0: 的？
1: 什么？
0: 为什么是吧？我跟你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说我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款稻米油叫什么？叫红稻米油。为什么叫红稻米油？红稻米油它这个品种是所有稻米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稻米的品种，而且为什么叫红稻米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多了另外一道工序。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它是我们的合作的厂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领了一块土地。这块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纯种的品种极其优良的这个红稻米。而且这个红稻米我说了是所有稻米当中品质最优良的一个品种，对
1: 是
0: 吧？
1: 的。
0: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红稻米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工艺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然后取它胚芽的部分来进行榨油。
1: 那用它来榨的油，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有什么出气冒泡的地方是吧？我告诉你啊，通过红曲发酵的这个优良品种的这个红稻米当中，它首先富含有大量的谷维素。你要普通的大米榨出来的油好不好？也好，但是和咱们说这个红米油当中，它就缺少这个工艺了，谷维素的含量就不如咱们的高。这是一个。另外，通过红曲发酵红稻米的这个特殊的工艺啊，它还让我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红曲霉素 K，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1: 没有。
0: 没听过啊？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莫纳克林 K，听过没有？
1: 没有，
0: 也没听过。
1: 但我知道您先头说的谷维素好。
0: 好，然后好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啊。莫纳克林 K 你也没听过是吧？那好了，我再说一个你就知道了，洛发他汀。
1: 那知道啊。
0: 这三个是一个东西
1: 哦，
0: 是一个东西。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伐他汀，而且这个洛伐他汀是最天然的。

0: 洛化他汀。洛化他汀这个药最早就是从这个红曲霉当中发现的莫纳克林 K， 他换了个名字就叫洛化他汀。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长知识了。
0: 所以说红稻米它首先品种优良，然后再加上红曲的发酵，它里面还有两种非常关键的物质，一个是谷维素，一个是天然的洛化他汀，我们叫红曲霉素 K。
1: 是是是，
0: 这两种物质太了不得了。普通的大米，包括你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榨出来的油，
1: 没有这效果，
0: 你没有这两种物质，
1: 对，没有功效嘛，
0: 是吧？那谷维素大家伙都知道，好东西，老一辈人也知道，
1: 神经好。
0: 对呀、啊，老一辈人都知道，万能药。
1: 嗯，
0: 以前五六十年代到医院，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开谷维素，
1: 是
0: 是不是？谷维素最开始，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个红稻米当中提炼出来的。
1: 嗯，
0: 在红稻米这个品种当中提取出谷维素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浓度也是最高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的对神经好，比如说植物是神经紊乱、内分泌有问题，哎，谷维素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但是你知道这谷维素还有一个作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1: 什么？
0: 谷维素说的营养神经啊，调理内分泌啊，都是它最小的作用。谷维素最关键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我们内脏脂肪的含量，
1: 嗯，
0: 还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1: 嗯，
0: 其实这个是谷维素最主要的功能。
1: 这个太牛了，
0: 反而大家伙忽略了它最主要的功能。当然了，如果说这个谷维素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油当中如果含量特别丰富的话，是不是它就从源头上解决了我们摄入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从我们日常的炒菜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胆固醇的摄入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1: 对，
0: 是不是？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我告诉你，饱和脂肪酸再加上这种高的胆固醇，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元凶。
1: 那肯定是、啊、
0: 它是血栓斑块的原材料。把这个血栓斑块，如果说你通过我们这个科技手段给它分解开来的话，我告诉你，60%的成分就是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剩那40%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胆固醇。就这两种成分、嗯、而且这个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像粘痰一样，他走哪儿粘在哪儿，
1: 特别讨厌。
0: 对，你要是有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不摄入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你身体当中血栓斑块的形成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是谷维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它的作用，一个是降低胆固醇，一个是降低我们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摄入。
1: 是，这谷维素好我们也都知道。
0: 对，
1: 老师您还提到了啊，
0: 嗯，
1: 红稻米中它有红曲霉素 K
0: 啊，
1: 就是说有降脂作用的他汀类的功效。
0: 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化他汀。
1: 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他们专门种植的就是这个红稻米。红稻米它颜色肯定是红的，
1: 红的，
0: 但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红稻米油呢？
1: 嗯，
0: 并不是这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
1: 哦，
0: 首先这个品种是红稻米，它的这个品类是含有谷维素和这个洛化他汀的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根本原因、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管叫红稻米油，就是在榨这个油的时候会多进行一道工序，
1: 嗯，
0: 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红曲发酵。这个红曲发酵刚才我也说了，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什么？莫纳克林 K。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红曲霉素 K， 又叫洛化他汀。其实这个洛化他汀最早的时候就是日本有一个教授叫远藤章，
1: 嗯，
0: 他在这个红曲发酵当中发现的洛化他汀，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干嘛？专门作为我们降脂的药物。所以说红曲的发酵，那你通过这种发酵的技术，是不是在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是不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洛化他汀的成分了？
1: 对呀，肯定有啊。
0: 那我刚才说了，它本身解决了源头，不让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合成这种血栓的斑块。
1: 嗯，
0: 那你通过红曲发酵这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加了这道程序之后，你用这种油，除了我们不再合

0: 成血栓斑块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血栓斑块还有一定的降脂、降酸、降斑块的作用？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的形成啊。
1: 嗯，
0: 甘油三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告诉你，甘油三酯是啥？我们总说这个人血粘血稠。
1: 嗯，
0: 为啥血粘血稠？就是甘油三酯含量太高了。
1: 血粘血稠，甘油三酯高，那不就容易形成血栓了吗？
0: 它就不容易流动呗。
1: 对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呗。
1: 嗯。
0: 你说甘油三酯也高，再加上我刚才说胆固醇也高，再加上饱和脂肪酸再高，你说这所有形成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的因素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着，你说你能好得了
1: 吗？就风险太高了。
0: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食用油，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有功效的。
0: 啊，江西的这款红稻米油，首先它品种就是特殊，另外它加了一个红曲发酵的工艺，不但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的摄入，更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的用这样的好油的话，它能够有辅助的降低我们血栓斑块形成的功效。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1: 那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
1: 呀。
0: 它最主要它不麻烦呢，就是在每天我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当中，你就把这个身体可能就调理好了。
1: 对，吃饭呢也香了，身体也好了，负担也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同样你炒一盘这个回锅肉，
1: 嗯，
0: 你用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10个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但是你用普通的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的这个回锅肉，可能就得形成80个饱和脂肪酸。
1: 哇，
0: 1:80，你对比一下吧。那肯定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这个菜，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风险高呗。
1: 那一定是更高啊，
0: 是不是？
1: 但有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问问老师啊，
0: 你说，
1: 那您说已经得了血栓、有斑块问题的老年人，
0: 嗯，
1: 现在我们再吃稻米油还有用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记住，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 都
0: 什
1: 来
0: 么
1: 得
0: 时候都
1: 及。
0: 不算晚，记住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就
1: 嗯，
0: 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
1: 嗯，
0: 而不是药。
1: 对，它就是个油。
0: 对，你要是靠它说，哎，梁老师说了，用它能把我血栓斑块搞掉了，我告诉你，那我就是骗子了啊！你也别信我
1: 它
0: 的
1: 是
0: 话。
1: 油，它不是药，它只不过会比其他的调和油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听咱们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爱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实话。
1: 关键是老师您谨慎呢。
0: 对，因为我们干的工作，我们就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实话实
1: 说。就
0: 说。
1: 边讲解边解释边告知。
0: 对，很多这个节目我也听过。哎呦，就不管什么东西啊，治百病有吗？是不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
1: 嗯，
0: 而且它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最适合的这个食用油。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要吃油，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换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有功能性的好油呢？这是我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理由。而且为什么说对于我们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因为你记住，静食，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1: 是，
0: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为什么？我说了，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主要原因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代谢能力是不是已经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代谢能力一旦下降的话，饱和脂肪酸、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它就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了，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啊。
1: 嗯，
0: 人家年轻人好啊，直接你多的都给你代谢出去了。我们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嘛，所以说它会越滚越大。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控制的话，你早早晚晚一定会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永远是个隐患。所以说，你说现在用晚不晚？一点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咱们把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用好的话，你等于说从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你开始，你就每天摄入到这些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原料物质，你就吸收的很少很少了。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辅助溶酸呢降我们的斑块的作用，一点一点的长年累月的它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0: 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了，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之后，这种甘油三酯、胆固醇，包括饱和脂肪酸，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你早早晚晚是不是就面临一个血栓或斑块形成的问题呀？
1: 嗯，
0: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个红稻米油这种好油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你还一切都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减少这些饱和脂肪酸、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摄入。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说，那我用这样的好油，我不用药了，行不行？不行，我说了，它不是药，
1: 两回事儿。
0: 对，你临床上的一些降脂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你把这种好油用好了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这种概率，那你是不是用药就逐渐的减少了？
1: 对，
0: 那你这个用药减少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治疗的方式。
1: 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啊，它的好处呢，我们也明白。
0: 对，
1: 但这些好处能不能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得到呢？
0: 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刚才我说了，它不能够合成这个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甘油三酯的这个成分特别低，它还能够降低我们人体的胆固醇。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作用。
1: 嗯，
0: 那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咱们这个稻米油，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和普通的我们用的大豆油也好，橄榄油也好，我说的这些好处，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告诉你，非常直观。我告诉你，它好在哪儿啊？
1: 嗯，
0: 我们身体这些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看你炒菜的时候，这个油烟大不大？
1: 看油烟。
0: 换句话说，你家里这个排油烟机多长时间洗一回？
1: 哎呦，半年。
0: 半年。
1: 半年就很糟糕，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把这排油烟机排到最大的功率？
1: 对呀。
0: 你能排出去？
1: 对呀。
0: 然后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半年就得洗一回？
1: 嗯。
0: 要不然就报废了。
1: 嗯。
0: 好了，你要用稻米油日常做饭做菜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特别特别小，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特别小。你排油烟机形成的这种油渍，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
1: 嗯，
0: 你不说实验吗？肉眼可见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排油烟机上挂的这些油渍，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你普通的豆油、普通的调和油、普通的橄榄油等等这些油，你看看，在你排油烟机挂的多明显。你用这个红稻米油的话，我告诉你，肉眼可见，你排油烟机特别干净，平时炒菜油烟也特别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好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小了。
1: 还真是啊，排油烟机什么样，我们的内脏就是什么样，我们的血液就是什么样。
0: 对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嘛，同样是用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好的呢？对不对？可以用一款呢，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血栓斑块啊、胆固醇形成的油。最重要的是呢，也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健康生活应该从点点滴滴当中做起，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梁老师，我们用油的这件事儿，拜托梁老师您了。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静时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有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伙谁想得到这款优质的红稻米油的话，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预报名了。咱们等这个红稻米油如果一旦到货的话，可以提前的先给您安排发放，你就先得到。这一点呢，就是避免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又到了接听您电话的环节了。
3: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

0: 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1: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2: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鱼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一。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
3: 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0: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8: 哎，梁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7: 哎呦，
8: 啊，我听你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特别喜欢你办的栏目啊。
7: 哦，咱们一个多月了，这还是新朋友呢。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尽管讲啊。
8: 哎，老师啊，我是有个事儿吧，想让你帮帮我。
7: 您说。
8: 啊，我今年吧60岁了，得这个静脉曲张吧6年了。
7: 哦，
8: 这两条腿上啊都有啊，
7: 嗯，
8: 这血管啊都鼓起来啊，挺高的呀。
7: 哦，
8: 你这摸不得碰不得的呀，这洗澡我都不敢搓，生怕就搓破了。
7: 哦，这样啊。
8: 啊，就是有时候吧，就走路时间长了，
7: 啊，
8: 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呀。
7: 啊，都疼了，现在是吧？嗯，
8: 对，疼。
7: 嗯，
8: 这不前几天吗？就我约那老姐妹儿，我们先去那个世博园玩呗。
7: 嗯。
8: 哎呀，我就寻思吧，早点出门能多溜达溜达呗。哎呀，下楼吧，我就看见公交车过来了。哎呀，我就寻思吧，我就小跑两步呗，赶上这趟车呗。
7: 嗯。
8: 这离公交车站吧，还不到有30米的时候吧。
7: 嗯。
8: 哎呀，这腿呀，吱一下子呀就疼起来了。
7: 啊，腿疼了。
8: 哎呀，疼，
7: 哎呀，
8: 疼啊！当时吧，我都不敢动了。
7: 嗯。
8: 就眼瞅着公交车开走了，没赶上。
7: 嗯。
8: 哎呀，完了，我就坐那揉腿呀。寻思吧，能缓解缓解。
7: 嗯，
8: 结果吧，揉了半个小时也没管事儿啊。哎呀，我寻思这么挺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7: 嗯，
8: 我就一步一步往家挪呀。到家了，我就把那弹力袜也穿上了，完了吃了片地奥司明片嘛。
7: 啊，地奥司明啊。
8: 啊，对，完了又吃了一片止疼片。
7: 啊。
8: 哎呀，又过了一会儿啊，哎，反正不那么疼了吧？我寻思还得去啊，人家老姐妹在那等着呢。
7: 嗯嗯。
8: 啊，这么一折腾啊，到地方以后啊，结果人家足足等了我2个点儿啊！
7: 哎呦，
8: 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7: 可不嘛，多耽误事儿，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静脉曲张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你说你吃的这个地奥司明啊，我跟你讲啊，它能治静脉曲张吗？它治不了，它去不了根儿，它只是缓解，它不是治疗的根本的这个手段啊。
8: 是这些年吧，也吃了老多药啊，他也不管事儿啊。
7: 嗯，
8: 反正就是疼的时候吧，吃点止疼片儿。
7: 嗯，
8: 要不就是吃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7: 嗯，
8: 后来吧，我也想了，你说我也不能说就为了止疼，我就加量吃止疼药啊。
7: 是。
8: 你说

0: 后来吧，那肝肾不都吃坏了吗？
1: 那可不，嗯。
0: 啊，我想不管咋地，还得把这药量减下来呀。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就是我们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变得松弛了，没有弹性了，下肢血的回流原本是通过血管的收缩能把血呀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结果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就像咱们说的是像咱们棉裤腰似的，已经松了它就回流不回去了，这个血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我们静脉曲张临床的表现，血栓形成了那你就疼呗，对不对？这个是原理。那你吃止疼药，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吗？明明他病在这儿了呢，那你让你感觉不到疼，那你这是治病吗？对吧？你这止疼药你都知道，你要吃多了，到头来你把你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他也治不了你这个静脉曲张啊，他病根没解决呀。所以说你说对了啊，吃止疼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你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他根本不治你这静脉曲张，听懂了吗？啊，
0: 哎，是，你说，哎，老师，所以说我今天也听你讲了，
1: 嗯，
0: 你说这个稻米油挺好的，
1: 嗯，
0: 就是能从炒菜呀、啊，就是日常中啊，能减少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我也想试试呢，
1: 嗯，
0: 但我不知道行不行，
1: 嗯，
0: 因为啥？确实吧，我这些年一直吃这大豆油啊，
1: 是吧？啊，你一样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99%的都是吃这大豆油，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油是不同的，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所以说大豆油适合什么？适合年轻人，因为大豆油的热量特别足，所以说适合年轻人长身体，然后再加上年轻人人家代谢能力足。比如说像这种饱和脂肪酸，虽然说大豆油当中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吃到身体当中，我们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能够给它代谢出去，所以说适合长身体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中年人吃什么样油呢？我告诉你，适合吃这个橄榄油，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比较均衡，适合我们中年人。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有那个年轻人的那种代谢能力吗？他不没有吗？
0: 对，
1: 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适合吃什么样油？我告诉你，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因为稻米油当中它有含量非常足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有丰富的谷维素，包括它对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人的这个年龄结构上应该选择不同的这个油来日常食用。但是我必须得强调是什么？你不静脉曲张吗？
0: 嗯，
1: 你说梁老师我能不能用这稻米油？我说非常应该用啊，完全可以用。但是你要把这稻米油当成药来用，说梁老师我吃这稻米油是不是把我静脉曲张就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咱得实事求是。我要那么说的话，说的你用吧，用完了把静脉曲张治好了，那我成骗子了，是不是啊？这个稻米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这个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用。第一个，它能从源头上减少咱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是啥呀？不就是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原材料吗？你摄入少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就不会加重了，不会再有发展了，对吧？这是第一点。
0: 嗯，对。
1: 第二点，像你这个年龄段的静脉曲张，我刚才解释了，就是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对吧？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静脉回流不好引发的。为啥你循环不好？为什么又疼了？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脂类代谢物质增多了，形成障碍了吗？对吧？你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然后再有大的斑块啊，这个血栓呢，你堵住你这个静脉血管的血过不去了，不就形成这个曲张和疼痛了吗？而且我也说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代谢是变得缓慢的，血管壁一再的老化，稍微有点脂类代谢的物质就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适合这个稻米油的使用。但你说它治不治静脉曲张？不治。但是你要把稻米油常年的用好了的话，你把家里的大豆油啊那些给我换掉的话，我能保证你的血栓和斑块不再继续加重，用好的话反而能有一定的溶栓的作用。这个能听懂了吧？
0: 啊、哎、
1: 包括你血粘度慢慢都能下来、哎、啊
0: 啊哎老师啊。

0: 只要有效果就行啊。
1: 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药物，是 OTC，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药。我推荐的是日常保健的养生的好产品，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日常的长期的使用。包括这个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一个食用油，你就可以长年累月的用，你把它用好了，可能很多的疾病就杜绝了，是吧？咱们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它不是药。像你这种情况，你坚持给它用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你的血栓斑块不再继续增长了。我们怕啥呀？不就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栓斑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不就出现大问题了吗？是不是？
0: 对，
1: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出改变，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听懂了吧？
0: 哎呦，这个听懂了。
1: 嗯，
0: 那梁老师，你说咱这稻米油啥时候能有啊？
1: 关注节目吧，估计这一两天。但是呢，你要是着急怕得不着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预定先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到货了，可着咱们先预定的预报名的这些人先安排发放，好吧？
0: 啊，哎，那好的，谢谢您，梁老师。那我时刻关注咱节目。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3: 哎，我平时啊没事就爱听你那个节目啊。
1: 啊，好。
3: 哎，我知道您这个节目啊卖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梁老师啊，你讲的这个稻米油啊，哎呀，可给我害惨了。
1: 哎呦，怎么我提到这个稻米油怎么给你害惨了？这话怎么说的呢？啊，
3: 老师你都知道我是开粮油店的。
1: 哎呦，粮油店的。
3: 哎，你在这里讲下去啊，
1: 啊，
3: 我这个上火就更费劲了。
1: 哎呦，你说开粮油店的，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卖你的油，我讲我的课，咱俩也没关系啊，为啥你这么说呢？这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啊。
3: 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本身这个稻米油啊，我们是做粮油生意的，每次去上货啊都得排上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啊，
3: 非常的难。
1: 难得呀。
3: 现在一次订货呢，最少呢就是1000斤打底。
1: 哦，
3: 一斤就得10万块钱，一斤就得100块钱的。
1: 哎呦，咱们这个市面上这个稻米油，你进价那么贵啊，这一斤都得100多块钱呢。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3: 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少
1: 啊。
3: 我们上货啊，还得上纯正的。
1: 对对对，嗯。
3: 要想上好的，我们就得呢上江西那边去上货。
1: 啊。
3: 那个运费呀、储存费呀，我们还得跟厂家呢那个加工合同啊。那个签合同价格呢就这么高
1: 哦，
3: 但是呢我不愁卖。
1: 嗯，
3: 这段时间啊有老多的客户啊给我订的
1: 啊，
3: 比较贵，但是呢稻米油确实好。
1: 嗯，
3: 包括我自己也吃了
1: 啊。
3: 为啥我说你别讲了呢？晚上啊我需要这个排半年进一次货就够了。
1: 嗯，
3: 这几天啊听了你讲完，老多人来订了。我跟那个加工厂订单啊订了都排到明年的了。
1: 哦，
3: 你做这个量啊都超了。
1: 嗯，
3: 那咋整呢？
1: 哎呀，
3: 我也不能给人家承诺呀。
1: 嗯，
3: 你说今年交的定金，我告诉人家明年你再来取吧。
1: 啊，
3: 这咋回事呢？
1: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市面稻米油那么贵啊，但是我在超市里看这个稻米油也不贵啊。那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咱们说的这个稻米油是纯的稻米油，而不是勾兑的。就市面上超市卖那些稻米油不贵的那种，是不是有可能它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了？这有可能是吧？我真不知道啊，就这一斤这个稻米油这么贵呢，纯的这个稻米油。哎呀，我也没想到啊，就咱们一讲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了。
3: 哎呀，老师，其实呢，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呢有点不讲道理，但是。 我知道全球购有这个实力。
1: 嗯，
3: 这几天啊给我愁的呀。
1: 嗯，
3: 我寻思实在不行啊，梁老师你有这个渠道的话，
1: 嗯，
3: 你就给我整近点呗。
1: 哎呦，你看看在这儿等着我的，我还放你进货呀？哎呦，这个我可帮不了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这个也帮不了。

0: 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吃稻米油，因为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啊，包括疾病的形成啊，它的原理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年岁的人特别适合用稻米油。但是你说帮你进货这个事儿，我根本做不了，这也不可能，好吧？
1: 哎呀，我知道
0: 啊，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稻米油啊，真的不错
0: 啊。
1: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吃稻米油
0: 啊。
1: 你不知道我是，我自己做买卖吧，这个早上早进货，活干得多
0: 啊，
1: 然后呢就容易饿
0: 啊，
1: 一饿呢就得想吃的好点的
0: 啊，加餐了就，
1: 就是那个猪肘子啥的，
0: 嗯、啊，
1: 要不然啊总觉得肚里呢空落落的哈，
0: 啊啊，
1: 不吃饱就饿呀，没有劲。
0: 对。
1: 可这十几年吃下来啊，血脂就高了。
0: 嗯，
1: 有时候啊，一干活就迷糊，血压也高了。
0: 哎呦，
1: 在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以后他说要注意点饮食。
0: 嗯，
1: 我就跟大夫说了，那你给我开点药吧。
0: 嗯，
1: 大夫说我还没有到用药的程度。
0: 嗯，
1: 血压高都是血脂带的。
0: 啊，
1: 不行啊，就吃点他丁降脂药就行了。
0: 啊，
1: 大夫说你呢？平时饮食上呢，他说要注意点，
0: 嗯，
1: 那作息习惯啊要调整一下，
0: 嗯，
1: 实在不行呢，吃点好油，
0: 嗯，
1: 吃点这个稻米油。
0: 你看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你这个呢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都根本用不了药。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调整，尤其是让你吃好油。你看这大夫是不是都推荐你要吃好的油？是不是？
1: 对呀，
0: 稻米油，这大夫都推荐了。
1: 我听了大夫，我也吃了半年多了
0: 啊。
1: 哎，就是平时也不是说瞎吃的，我就平时炒菜上加一点啊。
0: 对对对，
1: 也没有特意的吃。
0: 嗯。
1: 但是呢，这半年以后啊，我慢慢发现了血脂啊、血压呀、
0: 嗯，
1: 都比以前强了。
0: 是吧？你看。
1: 哎，我发现好了以后啊，我也知道了，我是卖粮油的。
0: 嗯。
1: 我就上了一些稻米油卖。来卖，
0: 你看自己都体验好了，然后就又开始上这个稻米油了，是这个道理吧？哎呦，真不错啊！但是你记住了，稻米油它不是药，它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但是你用好了，
1: 哎、
0: 它可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老师啊，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渠道啊，我上你。你啥时候有货呢？咱俩联系联系。
0: 那是不可能的，在这我直接否决你了啊！我不可能做这个生意，帮您进货，然后再加价，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啊，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尤其是你看，就提到你这个稻米油啊，就是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个优质的厂家啊，人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专门有这个基地的，从这个红稻米选种到种植到丰收，一直到这个榨这个红稻米油，整个工艺流程都是独家的，而且就这种稻米油他们生产出来了，一般来讲都是作为这个比如说国际友人啦，或者是国礼呀、啊，然后对外出口的，所以说人家自己都不够呢，还咱们想通过这个渠道近一点，这个第一个人家这个量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就是允许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啊，我还得感谢你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活动的话，你自己用来自己使用，这个我倒能帮上你。好不好？但是你要批量的进货，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没问题。
0: 好吧，啊，
1: 那就这样吧，老师。
0: 好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老师。
0: 哎，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
5: 而且有

0: 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 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昨天呢您跟大伙儿讲了稻米油。
8: 对呀、
6: 朋友们非常的感兴趣啊。
8: 嗯，
6: 今天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8: 好在哪儿？这样，静石我问问你，你平时在家里头做不做饭？
6: 做饭呀，我可是烹饪大师呢，就南北菜系吧，您随便点，样样通。
8: 哎、吹吧你就，
6: 真的
8: 吹吧。你说我问你会不会做饭，说你胖你还喘。

0: 你就看我们家那修烟机那一层层的油吧，你就知道了。
1: 但是是不是你做的呀？
0: 都是我做的呀。
1: 我觉得应该是你爱人做的，因为我见过你爱人，你爱人应该是做饭是一把好手啊。我问你吧，你既然说你说你会做饭，
0: 嗯，
1: 好了，那我就问你，平时你做饭，你这大米得淘米吧？
0: 嗯，
1: 你这个淘米水怎么处理的？
0: 淘米水有的时候就扔掉了，有的时候呢就拿它留着刷刷碗，
1: 嗯，
0: 然后我妈说用它洗洗脸也挺好的。
1: 是吗？
0: 是的。
1: 但是大多时候都直接倒掉
0: 了。直接倒了。
1: 我告诉你，你要是直接给它倒掉的话，那可真是浪费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
0: 宝贝呀、啊，
1: 嗯，
0: 就是淘米水刷碗确实是很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家用它刷过，
1: 嗯，
0: 但你说它有多宝贝呢，我还真的想深入的了解了解。
1: 你不是问我吗，稻米油到底好在哪儿吗，是吧、
0: 啊、
1: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稻米呀、啊、浑身上下都是宝、
0: 嗯、
1: 包括我说的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它都是宝贝，你信不信？
0: 您说说老师，我们多学习学习。
1: 首先就说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妈妈不是告诉你用它来刷碗吗、
0: 啊、
1: 你也试过是不是刷的特别干净，
0: 特别好。
1: 哎，就是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看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我跟你说啊，就要不咱们说这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呢，是吧、
0: 嗯、
1: 就文明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爱干净。
0: 嗯
1: 啊，野蛮人他就不爱干净。
0: 嗯，
1: 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有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那个时候5000年前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爱干净了、
0: 嗯、
1: 讲卫生了，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洗澡洗浴，我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中国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这个民族
0: 啊。我们还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
1: 你看看，就是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啊，洗浴啊甚至都是一种休假的制度，你知道吗？
0: 哇，那我们洗浴文化是传承啊。
1: 其实你要想洗澡的话，洗浴的话，不管是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都离不开这个咱们说洗涤用品呢？
0: 肯定啊，
1: 日化用品呢，
0: 必须的。
1: 好了，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沐浴露、洗浴的香波，还有什么香皂、
0: 嗯、
1: 你说现代人有，那你知道古时候吗？古人洗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现代的香皂，没有洗发水，没有这个沐浴露、
0: 嗯、
1: 你知道古人洗浴的时候用什么来洗身体吗？
0: 淘米水吗？
1: 对喽。
0: 哦，
1: 中国古时候就用淘米水来洗浴。
0: 还真的，
1: 你看看。但是咱说实话啊，在中国古时候能够用淘米水来洗浴的话，我告诉你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0: 那得是富贵人家，
1: 你普通人你说哪来淘米水啊、
0: 哦、
1: 一年也吃不上
0: 多少米呀、啊、
1: 对呀、啊、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吃不上几次稻米，他也没有那么多淘米水。
0: 嗯，
1: 只有什么呢，就是王公贵族、王公大臣们才能够有机会用到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洗浴。
0: 那您说淘米水怎么还会具有清洁的作用呢？
1: 你看很多人知道，哎呦我能刷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它有清洁的作用、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稻米的淘米水当中，它含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0: 嗯、
1: 蛋白质，还有钙离子、镁离子、铁离子等等这些微量元素。
0: 嗯，
1: 你特别是就是第一遍的或者第二遍的淘米水，还含有非常浓度高的什么呢？钾离子。
0: 哦，
1: 就这个钾离子啊，我们知道人不能缺钾。
0: 对，缺钾很可怕的。
1: 对啊，低钾血症我跟你说是要命的。这个钾能干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代谢能力，防止咱们细胞的老化。
0: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说你吃饭的时候淘米不要淘得太干净。
1: 哎，对，
0: 不要淘的时间和次数太长。
1: 这是以前，现在呢有一些化肥的残留、农药的残留，你还真得多淘两遍。
0: 嗯，
1: 就所以说这个淘米水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0: 是，
1: 而且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啊，它一经加热之后，你可能以前这个你母亲告诉你用淘米水刷过碗是吧、
0: 嗯、
1: 你再试一下，你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把淘米水加热之后你再刷碗，这个清洁的能力就更强了。
0: 哇，更干净。
1: 对，为什么？
0: 嗯，
1: 这是里面这个淀粉它变性了，而变性的这个淀粉它具有更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
0: 哦、
1: 可以轻松的吸附那些油渍啊、油垢啊这些物质。
0: 这老师您讲完

0: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淘米水肯定都不扔了。
1: 当然了，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现在这个淘米水都不扔的。
0: 哦
1: 啊，所以说淘米水清洁的作用，大家伙可能知道了，听过一讲解也知道为什么了。
0: 知道为什么了？
1: 对，我跟大家伙说完了，咱们就别扔了，这是好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淘米水还有很多经典的验方。
0: 什么还有验方
1: 啊？
0: 验方那就能治病啊？
1: 能治病啊？
0: 能吗？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淘米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能治我们身体当中的结石，你信不信？
0: 没听说过淘米水能治结石。
1: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中医的？
0: 嗯，
1: 了解中医的啊，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药圣李时珍，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子。
0: 嗯
1: 啊，李时珍认为什么呢？就这个淘米水呀、啊，能够清热，
0: 嗯，
1: 止烦渴，利小便，在这个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的记载着。
0: 哦，
1: 而且咱们现代医学也研究了，这个淘米水当中啊，含有一定量的草酸，
0: 嗯，
1: 这个草酸可以溶解、降解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石。
0: 我真厉害！
1: 你看看。
0: 古代的中医大家可真能研究，
1: 嗯，
0: 就淘米水都能用来治病。
1: 你看看，就这个化结石，
0: 哦，
1: 哎，古代的时候李时珍就说它有这个降结石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现代医学又证明了它确实有这个作用，
0: 是真厉害。
1: 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可没有什么所谓的超声波碎石的这个技术吧？
0: 嗯，没有，
1: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古代人就不得结石了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得，
1: 那他也得呀，那怎么办？什么就得尝试了，所以说在古时候，就是降解身体当中的结石用什么，就用这个淘米水。
0: 嗯，
1: 就用这个淘米水，包括你说在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洗洁精、洗涤灵是吧？也没有什么洗衣粉，那你说这些污渍、油渍怎么洗掉啊？同样也是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洗。所以说你看看啊，就不用说太早以前啊，就是五六十年代，咱们家家户户。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还记得咱们以前刷碗呢都用这淘米水，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
1: 对呀，所以说不仅仅如此，我告诉你，你比如说家里头你这个切肉的菜板，
0: 嗯，
1: 切完肉的这个菜刀，
0: 嗯，
1: 你切完肉了以后是不是有这腥味？
0: 嗯，肯定是。
1: 家里的铁锅、铁铲、铁制的这些锅碗瓢盆，如果生锈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腥味？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啊，静时你都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洁。
0: 嗯，
1: 你就把这淘米水给它煮开了，煮开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清洗，你看看效果特别的显著
0: 显著。
1: 哎，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生锈的刀或者有腥味的刀你就泡在这个水里，哎，半个小时没味儿了，干净了，你都不用刷它。还有大家伙有没有中老年朋友爱养花的？
0: 哎呀，
1: 我告诉你，用淘米水养花，你把淘米水留好了发酵个两三天，你就用它来浇花养花，你看啊，你这个花它长得就比不用淘米水浇的那个花长得就冒失，而且这花的颜色明显的变得鲜艳。
0: 那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们养花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1: 你不信你就试试，
0: 真的，
1: 你看看。所以说稻米身上，我跟你说浑身上下都是宝，而且稻米身上可并不是在淘米水当中的这些宝贝。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头些年枕的这个枕头，
0: 嗯，
1: 都是用什么装的这枕头？
0: 荞麦皮。
1: 荞麦皮，
0: 对，我最喜欢枕的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现在的乳胶枕啊、羽绒枕啊，我枕着都不舒服。
1: 对喽，
0: 就头沉。
1: 荞麦皮我们学名叫米糠，我告诉你，这种荞麦皮这种米糠它做出来的枕头你睡得就舒服。
0: 嗯，对，第二天头很清醒，
1: 是不是？
0: 嗯，颈椎也舒服。
1: 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米糠用这荞麦皮来装这个枕头吗？
0: 嗯，不知道，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填充物比较合适吧。
1: 那用点沙子用点石头也能啊。
0: 那太硬了。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荞麦皮这个米糠用它做的枕头，对我们人的大脑它有一定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和预防疾病的作用。你看你信不信？
0: 哎，有治病
1: 你看看。
0: 这不知道，
1: 这我不说别的，你就想一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用的都是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枕头，对吧？
0: 嗯，
1: 那我就问问你啊，你就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年轻那会儿你身边的人有睡眠不好的人没有？或者说有颈椎病的人没有？
0: 也很少。
1: 或者是头晕头疼的这样的患者在你身边发病的人多不多吧？
0: 比现在少。
1: 没听说过有的人都。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用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这个枕头，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1: 你看，我就愿意枕这个米糠的枕头。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米糠当中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颈椎啊、头晕头痛啊，有很好的预防和调理的作用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米糠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1: 嗯，
0: 还有矿物质元素，
1: 嗯，
0: 还有很多什么呢？抗氧化的物质，这都是营养成分。
1: 嗯，
0: 这些成分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常年的用这样的枕头，它会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你大脑的脑神经细胞它年轻态了，是不是你就不爱忘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说你以前也枕过这个米糠的枕头，静时你就回忆回忆，你枕这个米糠的枕头，你尤其是新的啊，你往上躺上去之后，是不是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对，它确实是这样，
0: 有这个稻米的清香味儿吧？
1: 嗯，全身是宝哈。
0: 对呀、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你知道婴儿吗？这小孩婴儿五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该吃辅食了？
1: 一般半岁吧就开始吃辅食了。
0: 吃辅食了吧、
1: 嗯、
0: 那我问问你，就是六个月左右的婴儿他吃这辅食一般都吃什么？
1: 第一口辅食应该吃的是米粉，
0: 米粉
1: 之后再加果泥。
0: 果泥，
1: 嗯，
0: 是吧？但是现在啊都讲究什么科学喂养，现在都挑那种特别特别精细的那种米粉，
1: 嗯，
0: 还有果泥，甚至有的这个宝宝妈妈哈用这小秤啊，
1: 嗯，
0: 一点一点的，一克都不差呀，是吧？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越这么精细喂养出来的孩子他越金贵，他越受不了一些风吹草动。
1: 嗯，
0: 现在讲究什么精细喂养了，那早些年间呢，比如说竟是你小时候，那再大一点，像我小时候，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科学喂养啊，哪有什么精细喂养啊？你看人家，包括你我，咱们这么长成人了之后，到今天为止，发现没有，咱们那代人就比现代的一些小孩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1: 那您说的太对了，以前的小朋友开着开裆裤，
0: 对呀、
1: 冬天在外面
0: 小屁股冻得通红、人家不感冒，
1: 对，
0: 是吧？这鼻涕都过河了、但是人家
1: 没啥事儿，
0: 不发烧，
1: 没啥大事儿，
0: 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以前东北话叫什么呢？叫这样的孩子皮实，
1: 好
0: 养活，是不是？你说那个年代，你说正常吃饭这都吃不饱呢，还有什么精细喂养？哪有啊？哪有什么什么米粉果泥呀、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食物，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经验。对这个小孩来讲，要么是母乳，要么在加辅食的时候，记住了，静食一定给这个小孩喝什么？喝米汤。
1: 还真是。
0: 或者是米糊。
1: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晨他奶奶起床都会给他特别熬一锅米粥或者二米粥，把上面的米汤都给他喝了。
0: 米汤米糊，是不是？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样的土办法比你什么精细喂养要强得多得多。
1: 好很多
0: 人人都很健康，长得又结实、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就是按这个老方法养出来的孩子，等他这个孩子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他的斑块血栓就比什么精细喂养的孩子，我跟你要少得多得多。
1: 会吗？
0: 我告诉你，就跟吃这个米粉有着直接的关系。
1: 真的？
0: 对啊。所以说婴儿除了本身的身体状况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饮食结构。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伙记住啊，能够从老祖宗那辈儿流传到今天的，一定是好的方法。
1: 是
0: 90%都是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好的方法早淘汰了，
1: 千年验证，
0: 是不是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
1: 嗯。
0: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喝那个米汤米糊，那都是好东西啊、你记不记得就是小米粥啊或者大米粥，你浓度熬的这个特别稠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层的这个叫粥油。
1: 对，粥油。
0: 对，当然
1: 亮的那层，
0: 你得是好米啊、可不是说这种化肥啊或者是农药催出来的、就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好品种的大米，
1: 上面都起皮儿，是不是？
0: 对，
1: 一层，
0: 哎，有一层这个油皮儿，
1: 嗯，
0: 是吧？我们叫粥油。这个粥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米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米油，包括我们吃的大米其实都是这样。你知道五常大米为什么出名吗？

0: 对呀，它好啊，它少啊。
1: 它少啊，少就好啊。我跟你说，
0: 哦。
1: 五常大米它品种好，好在哪儿？同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大米，五常大米熬出来的，它这个周油，也就是上面这层我说的叫米油，它就比普通大米，我跟你说高出3倍到4倍来，
0: 而且它确实香，
1: 是不是啊？
0: 对，它有米香气，它也不一样。
1: 对，上面这层油我们就叫稻米油。
0: 那您说米都这么好了，榨出来的稻米油，那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1: 那
0: 呀。
1: 当然
0: 那
1: 了，
0: 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1: 对，所以说你说这些好东西，淘米水也好啊，米糠也好，它源头都是稻米身上的吧？
0: 是。
1: 是不是？那你看米糠也好，淘米水也好，营养都这么丰富，你一想想真正的一个稻米呢，是不是？它这个稻米呀，那更是宝中之宝了，就更加是这个
0: 精
1: 精华
0: 华，
1: 中的精华，是不是？为啥说我说稻米友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净食你记住了，用这种纯正的品种好的稻米油，就是稻米榨出来这个油，它炒出来的菜，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几率。就像我昨天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啊。
0: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
1: 对
0: 入。
1: 呀，
0: 那您说啊，同样是稻米油，比如
1: 嗯，
0: 说我用水稻榨油，用高粱榨油，
1: 嗯，
0: 或者说用玉米榨油，它一不一样？是否都能够达到您说的减少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作用和效果呢？
1: 嗯，
0: 就或者是说吧，就到底是什么东西榨的油它有这样的效果
1: 是不是啊？
0: 呢？
1: 昨天我看你就是憋着想问来着，
0: 就是，
1: 但是节目时间到
0: 没太。不太明晰，因
1: 了，
0: 为不懂嘛。
1: 我告诉你啊。你用普通的大米，或者是包括五常大米，你榨出来油行不行？可以，但是不是最好
0: 为
1: 的。
0: 什么？
1: 为什么是吧？我跟你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说我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款稻米油叫什么？叫红稻米油。为什么叫红稻米油？红稻米油它这个品种是所有稻米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稻米的品种。而且为什么叫红稻米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多了另外一道工序。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它是我们的合作的厂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领了一块土地。这块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纯种的品种极其优良的这个红稻米。而且这个红稻米，我说了是所有稻米当中品质最优良的一个品种，对
0: 是
1: 吧？
0: 的，
1: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红稻米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工艺叫红曲发酵。
0: 红曲发酵，
1: 对，然后取它胚芽的部分来进行榨油。
0: 那用它来榨的油，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有什么出气冒泡的地方是吧？我告诉你啊，通过红曲发酵的这个优良品种的这个红稻米当中，它首先富含有大量的谷维素。你要普通的大米榨出来的油好不好？也好，但是和咱们说这个红米油当中，它就缺少这个工艺了，谷维素的含量就不如咱们的高。这是一个。另外，通过红曲发酵红稻米的这个特殊的工艺啊，它还让我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红曲霉素 K。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0: 没有。
1: 没听过啊？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莫纳克林 K，听过没有？
0: 没有，
1: 也没听过。
0: 但我知道您先头说的谷维素好。
1: 好，然后好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啊。莫纳克林 K 你也没听过是吧？那好了，我再说一个你就知道了。洛发他汀，
0: 那知道
1: 这三个是一个东西，
0: 啊。哦。
1: 是一个东西。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又叫洛发他汀，而且这个洛发他汀是最天然的洛发他汀。
0: 对。
1: 洛发他汀这个药最早就是从这个红曲霉当中发现的莫纳克林 K，它换了个名字就叫洛发他汀。这回明白了吧？
0: 长知识了。
1: 所以说红稻米它首先品种优良，然后再加上红曲的发酵。它里面含有两种非常关键的物质，一个是谷维素，一个是天然的洛发他汀，我们叫红曲霉素 K。
0: 是是是。
1: 这两种物质太了不得了，普通的大米，包括你五常大米、盘锦大米
0: 都
1: 榨出
0: 没
1: 来
0: 有
1: 的
0: 这
1: 油，
0: 效果，
1: 你没有这两种物
0: 对，
1: 质，
0: 没有功效
1: 是
0: 嘛。
1: 吧？

0: 维素大家伙都知道好东西，老一辈人也知道，
1: 神经好。
0: 对呀、啊，老一辈人都知道万能药。
1: 嗯，
0: 以前五六十年代到医院，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开骨维素，
1: 是
0: 不是？骨维素最开始，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个红稻米当中提炼出来的。
1: 嗯，
0: 在红稻米这个品种当中提取出骨维素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浓度也是最高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的对神经好，比如说植物是神经紊乱、内分泌有问题，哎，骨维素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
1: 嗯、
0: 但是你知道这骨维素还有一个作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1: 什么？
0: 骨维素说的营养神经啊、调理内分泌啊，都是它最小的作用。
1: 嗯、
0: 骨维素最关键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我们内脏脂肪的含量，
1: 嗯，
0: 还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1: 嗯。
0: 其实这个是骨维素最主要的功能，
1: 这个太牛了，
0: 反而大家伙忽略了它最主要的功能。当然了，如果说这个骨维素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油当中如果含量特别丰富的话，是不是它就从源头上解决了我们摄入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从我们日常的炒菜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胆固醇的摄入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1: 对，
0: 是不是？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我告诉你，饱和脂肪酸再加上这种高的胆固醇，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元凶。
1: 那肯定是、啊、
0: 它是血栓斑块的原材料。把这个血栓斑块，如果说你通过我们这个科技手段给它分解开来的话，我告诉你，60%的成分就是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剩那40%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胆固醇，就这两种成分。
1: 嗯，
0: 而且这个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像粘痰一样，它走哪儿粘在哪儿，
1: 特别讨厌。
0: 对，你要是有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不摄入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你身体当中血栓斑块的形成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是骨维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它的作用，一个是降低胆固醇，一个是降低我们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摄入。
1: 是，这骨维素好我们也都知道。
0: 对，
1: 老师您还提到了啊，
0: 嗯，
1: 红稻米中它有红曲霉素 K
0: 啊，
1: 就是说有降脂作用的他汀类的功效。
0: 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伐他汀，
1: 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0: 是不是、
1: 哦、
0: 哎，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在江西自然保护区，
1: 嗯，
0: 认养的这块土地，
1: 嗯，
0: 他们专门种植的就是这个红稻米。红稻米它颜色肯定是红的，
1: 红的，
0: 但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红稻米油呢？
1: 嗯，
0: 并不是这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
1: 哦，
0: 首先这个品种是红稻米，它的这个品类是含有骨维素和这个洛伐他汀的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根本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管叫红稻米油？就是在榨这个油的时候会多进行一道工序，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红曲发酵。这个红曲发酵刚才我也说了，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什么？莫纳克林 K，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红曲霉素 K， 又叫洛伐他汀。其实这个洛伐他汀最早的时候就是日本有一个教授叫远藤章，
1: 嗯，
0: 他在这个红曲发酵当中发现的洛伐他汀，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
1: 嗯、
0: 干嘛？专门作为我们降脂的药物。所以说红曲的发酵，那你通过这种发酵的技术，是不是在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是不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洛伐他汀的成分了？
1: 对呀，肯定有啊。
0: 那我刚才说了，它本身解决了源头，不让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合成这种血栓的斑块。
1: 嗯，
0: 那你通过红曲发酵这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加了这道程序之后，你用这种油，除了我们不再合成血栓斑块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血栓斑块还有一定的降脂降酸降斑块的作用？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的形成啊。
1: 嗯，
0: 甘油三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告诉你，甘油三酯是啥？我们总说这个人血黏血稠。
1: 嗯，
0: 为啥血黏血稠？就是甘油三酯含量太高了。
1: 血粘血稠，甘油三酯高，那不就容易形成血栓了吗？
0: 它就不容易流动呗。
1: 对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呗。
1: 嗯，
0: 你说甘油三。

0: 脂也高，再加上我刚才说胆固醇也高，再加上饱和脂肪酸再高，你说这所有形成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的因素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着，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就风险太高了。
0: 对，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食用油，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有功效的
0: 啊。江西的这款红稻米油，首先它品种就是特殊，另外它加了一个红曲发酵的工艺，不但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的摄入，更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的用这样的好油的话，它能够有辅助的降低我们血栓斑块形成的功效。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1: 那一定是这样，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麻烦呢，就是在每天我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当中，你就把这个身体可能就调理好了。
1: 对，吃饭呢也香了，身体也好了，负担也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同样你炒一盘这个回锅肉，
1: 哦，
0: 你用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十个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但是你用普通的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的这个回锅肉，可能就得形成80个饱和脂肪酸。
1: 哇，
0: 1:80，你对比一下吧，那肯定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这个菜，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风险高呗？
1: 那一定是更高啊，
0: 是不是？
1: 但有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问问老师、啊
0: 嗯，你说，
1: 那您说已经得了血栓、有斑块问题的老年人，
0: 嗯，
1: 现在我们再吃稻米油还有用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哦，
0: 记住，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记住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
1: 嗯，
0: 而不是药。
1: 对，它就是个油。
0: 对，你要是靠它说，哎，梁老师说了用它能把我血栓斑块搞掉了，我告诉你那我就是骗子了啊，你也别信我的
1: 话。它是油，它不是药，它只不过会比其他的调和油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听咱们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爱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实话。
1: 关键是老师您谨慎呢。
0: 对，因为我们干的工作我们就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实话实说，
1: 就边讲解边解释边告知。
0: 对，很多这个节目我也听过，哎呦，就不管什么东西啊，治百病有吗？是不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
1: 嗯、
0: 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
1: 嗯，
0: 而且它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最适合的这个食用油。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要吃油，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换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有功能性的好油呢？这是我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理由。而且为什么说对于我们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因为你记住，静时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1: 是
0: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嗯、为什么我说了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主要原因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代谢能力是不是已经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代谢能力一旦下降的话，饱和脂肪酸、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它就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了？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啊。
1: 嗯，
0: 人家年轻人好啊，直接你多的都给你代谢出去了、
1: 嗯、
0: 我们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嘛，所以说它会越滚越大。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控制的话，你早早晚晚一定会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永远是个隐患。所以说你说现在用晚不晚？一点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咱们把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用好的话，你等于说从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你开始，你就每天摄入到这些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原料物质，你就吸收的很少很少了。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辅助溶酸呢、降我们的斑块的作用，一点一点的长年累月的它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了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之后，这种甘油三酯、胆固醇包括饱和脂肪酸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你早早晚晚是不是就面临一个血栓和斑块形成的问题啊？
1: 嗯，
0: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个红稻米油这种好油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你还一切都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减少 这些饱和脂肪酸

0: 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摄入。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说那我用这样的好油我不用药了行不行？不行，我说了它不是药，
1: 两回事儿。
0: 对，你临床的一些降脂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你把这种好油用好了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这种概率，那你是不是用药就逐渐的减少了？
1: 对，
0: 那你这个用药减少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治疗的方式。
1: 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啊，
0: 嗯，
1: 它的好处呢我们也明白，
0: 对，
1: 但这些好处能不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得到呢？
0: 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刚才我说了，它不能够合成这个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甘油三酯的这个成分特别低，它还能够降低我们人体的胆固醇。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作用。
1: 嗯，
0: 那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咱们这个稻米油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和普通的我们用的大豆油也好，橄榄油也好，我说的这些好处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告诉你非常直观，我告诉你它好在哪儿啊。
1: 嗯，
0: 我们身体这些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看你炒菜的时候这个油烟大不大，
1: 看油烟，
0: 换句话说你家里这个排油烟机多长时间洗一回？
1: 哎呦，半年，
0: 半年，
1: 半年就很糟糕，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把这排油烟机排到最大的功率？
1: 对呀，
0: 你能排出去？
1: 对呀。
0: 然后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半年就得洗一回？
1: 嗯，
0: 要不然就报废了。
1: 嗯，
0: 好了，你要用稻米油日常做饭做菜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特别特别小，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特别小。你排油烟机形成的这种油渍，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
1: 嗯，
0: 你不说实验吗？肉眼可见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排油烟机上挂的这些油渍，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你普通的豆油、普通的调和油、普通的橄榄油等等这些油，你看看在你排油烟机挂的多明显。你用这个红稻米油的话，我告诉你，肉眼可见，你排油烟机特别干净，平时炒菜油烟也特别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好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小了。
1: 还真是啊，排油烟机什么样我们的内脏就什么样，我们的血液就什么样。
0: 对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嘛，同样是用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好的呢？对不对？可以用一款呢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血栓斑块啊胆固醇形成的油。最重要的是呢，也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健康生活应该从点点滴滴当中做起，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梁老师，我们用油的这件事儿拜托梁老师您了。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静食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有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伙谁想得到这款优质的红稻米油的话，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预报名了，咱们等这个红稻米油如果一旦到货的话，可以提前的先给您安排发放，你就先得到。这一点呢，就是避免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又到了接听您电话的环节了。
2: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 一个电话比我

0: 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梁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5: 哎呦，
6: 啊，我听你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特别喜欢你办的栏目啊。
5: 哦，咱们一个多月了，这还是新朋友呢。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尽管讲啊。
6: 哎，老师啊，我是有个事儿吧，想让你帮帮我。
5: 您说。
6: 啊，我今年吧60岁了，得这个静脉曲张吧6年了。
5: 哦，
6: 这两条腿上啊都有啊，
5: 嗯，
6: 这血管啊都鼓起来啊，挺高的呀。
5: 哦，
6: 你这摸不得碰不得的呀，这洗澡我都不敢搓，生怕就搓破了。
5: 哦，这样啊。
6: 啊，就是有时候吧，就走路时间长了，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呀。
5: 啊，都疼了，现在是吧？嗯，
6: 对，疼。
5: 嗯，
6: 这不前几天吗？就我约那老姐妹儿，我们先去那个世博园玩呗。
5: 嗯。
6: 哎呀，我就寻思吧，早点出门能多溜达溜达呗。哎呀，下楼吧，我就看见公交车过来了。哎呀，我就寻思吧，我就小跑两步呗，赶上这趟车呗。
5: 嗯，
6: 这离公交车站吧还不到有30米的时候吧。
5: 嗯，
6: 哎呀，这腿呀，吱一下子呀就疼起来了。
5: 啊，腿疼了开始。哎呀
6: 、疼啊，当时吧我都不敢动了。
5: 嗯，
6: 就眼瞅着公交车开走了，没赶上。
5: 嗯，
6: 哎呀，完了我就坐那揉腿呀。寻思吧，能缓解缓解。
5: 嗯，
6: 结果吧，揉了半个小时也没管事儿啊。哎呀，我寻思这么挺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嗯，
6: 我就一步一步往家挪呀。到家了，我就把那弹力袜也穿上了，完了吃了片地奥司明片嘛。
5: 啊，地奥司明啊。
6: 啊，对，完了又吃了一片止疼片。
5: 啊。
6: 哎呀，又过了一会儿啊，哎，反正不那么疼了吧？我寻思还得去啊，人家老姐妹在那等着呢。
5: 嗯嗯。
6: 啊，这么一折腾啊，到地方以后啊，结果人家足足等了我2个点啊！
5: 哎呦，
6: 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5: 可不嘛，多耽误事儿，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静脉曲张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你说你吃的这个地奥司明啊，我跟你讲啊，它能治静脉曲张吗？它治不了，它去不了根儿，它只是缓解，它不是治疗的根本的这个手段啊。
6: 是这些年吧，也吃了老多药啊，他也不管事儿啊。
5: 嗯，
6: 反正就是疼的时候吧，吃点止疼片儿。
5: 嗯，
6: 要不就是吃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5: 嗯，
6: 后来吧，我也想了，你说我也不能说就为了止疼，我就加量吃止疼药啊。
5: 是。
6: 你觉得到头来吧，那肝肾不都吃坏了吗？
5: 那可不，嗯。
6: 啊，我想不管咋地，还得把这药量减下来呀。
5: 我跟你讲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就是我们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变得松弛了，没有弹性了，下肢血的回流原本是通过血管的收缩能把血呀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结果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就像咱们说的是像咱们棉

0: 裤腰似的，已经松了，它就回流不回去了。这个血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我们静脉曲张临床的表现。血栓形成了，那你就疼呗，对不对？这个是原理。那你吃止疼药，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吗？明明他病在这儿了呢，那你让你感觉不到疼，那你这是治病吗？对吧？你这止疼药你都知道，你要吃多了，到头来你把你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他也治不了你这个静脉曲张啊，他病根没解决呀。所以说你说对了啊，吃止疼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你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它根本不治你这静脉曲张，听懂了吗？啊？
1: 哎，是你说，哎，老师，所以说我今天也听你讲了，你说这个稻米油挺好的，就是能从炒菜呀，就是日常中啊，能减少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0: 对呀，
1: 所以说我也想试试呢。但我不知道行不行，因为啥？确实吧，我这些年一直吃这大豆油啊。
0: 是吧？啊，你一样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99%的都是吃这大豆油。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油是不同的，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所以说，大豆油适合什么？适合年轻人。因为大豆油的热量特别足，所以说适合年轻人长身体，然后再加上年轻人家代谢能力足，比如说像这种饱和脂肪酸，虽然说大豆油当中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吃到身体当中，我们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能给它代谢出去，所以说适合长身体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中年人吃什么样油呢？我告诉你，适合吃这个橄榄油。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比较均衡，适合我们中年人。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有那个年轻人的那种代谢能力吗？他不没有吗？
1: 对，
0: 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适合吃什么样油？我告诉你，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因为稻米油当中它有含量非常足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有丰富的谷维素，包括它对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人的这个年龄结构上，应该选择不同的这个油来日常食用。但是我必须得强调是什么？你不静脉曲张吗？你说梁老师，我能不能用这稻米油？我说非常应该用啊，完全可以用。但是你要把这稻米油当成药来用。说梁老师，我吃这稻米油是不是把我静脉曲张就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咱得实事求是。我要那么说的话，说那你用吧，用完了把静脉曲张治好了，那我成骗子了。是不是啊？这个稻米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这个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用。第一个，它能从源头上减少咱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是啥呀？不就是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原材料吗？你摄入少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就不会加重了，不会再有发展了，对吧？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像你这个年龄段的静脉曲张，我刚才解释了，就是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对吧？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静脉回流不好引发的。为啥你循环不好？为什么又疼了？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脂类代谢物质增多了，形成障碍了吗？对吧？你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然后再有大的斑块啊，这个血栓呢，你堵住你这个静脉血管的血过不去了，不就形成这个曲张和疼痛了吗？而且我也说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代谢是变得缓慢的，血管壁一再的老化，稍微有点脂类代谢的物质就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适合这个稻米油的使用。但你说它治不治静脉曲张？不治。但是你要把稻米油常年的用好了的话，你把家里的大豆油啊那些给我换掉的话，我能保证你的血栓和斑块不再继续加重。用好了的话，反而能有一定的溶栓的作用，这个能听懂了吧？包括你
1: 这个我
0: 血
1: 听
0: 粘
1: 明
0: 度
1: 白了。
0: 慢慢都能下来
1: 老师啊，说只要有效果就行啊。
0: 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药物，是 OTC，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药。我推荐的是日常保健的养生的好产品，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日常的长期的使用，包括这个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一个食用油，你就可以长年累月的用，你把它用好了，可能很多的疾病就杜绝了，是吧？咱们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它不是药。像你这种情况，你坚持给它用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啊，

0: 你坚持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你的血栓斑块不再继续增长了。我们怕啥呀？不就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栓斑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不就出现大问题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出改变，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听懂了吧？
1: 哎呦，这回听懂了。
0: 嗯。
1: 那梁老师，你说咱这稻米油啥时候能有啊？
0: 关注节目吧，估计这一两天。但是呢，你要是着急怕得不着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预定先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到货了，可着咱们先预定的、预报名的这些人先安排发放，好吧？
1: 啊，哎，那好的，谢谢您，梁老师，那我时刻关注咱节目。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平时没事就爱听你那个节目啊。
0: 啊，好。
3: 哎，我知道你这个节目啊卖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梁老师啊，你讲的这个稻米油啊，哎呀，可给我害惨了。
0: 哎呦，怎么我提到这个稻米油，怎么给你害惨了？这话怎么说的呢？啊，
3: 老师，你都知道我是开粮油店的。
0: 哎呦，粮油店的，
3: 你在这里讲下去啊，
0: 啊，
3: 我这个上火就更费劲了。
0: 哎呦，你说开粮油店的，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卖你的油，我讲我的课，咱俩也没关系啊，为啥你这么说呢？这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啊。
3: 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本身这个稻米油啊，我们是做粮油生意的，每次去上货啊，都得排上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0: 啊，
3: 非常的难，
0: 难得呀。
3: 现在一次订货呢，最少呢就是1000斤打底，
0: 哦，
3: 一斤就得10万块钱，一斤就得100块钱呢。
0: 哎呦，咱们这个市面上这个稻米油，你进价那么贵啊，这一斤都得100多块钱呢。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3: 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少
0: 啊。
3: 我们上货嘛，还得上纯正的，
0: 对对对，
3: 要想上好的，我们就得呢上江西那边去上货。
0: 啊，
3: 那个运费呀、储存费呀，我们还得跟厂家呢那个加工合同啊。那个签合同价格呢就这么高
0: 哦，
3: 但是呢我不愁卖。
0: 嗯，
3: 这段时间啊有老多的客户啊给我订了
0: 啊，
3: 比较贵，但是呢稻米油确实好。
0: 嗯，
3: 包括我自己也吃了
0: 啊。
3: 为啥我说你别讲了呢？晚上啊我需要这个排半年进一次货就够了。
0: 嗯，
3: 这几天啊听了你讲完，老多人来订了。我跟那个加工厂订单啊订了都排到明年的了。
0: 哦，
3: 你做这个量啊都超了，那咋整呢？
0: 哎呀，
3: 我也不能给人家承诺呀。
0: 嗯，
3: 你说今年交的定金，我告诉人家明年你再来取吧。
0: 啊，
3: 这咋回事呢？
0: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市面稻米油那么贵啊，但是我在超市里看那个稻米油也不贵啊。那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咱们说的这个稻米油是纯的稻米油，而不是勾兑的。就市面上超市卖那些稻米油不贵的那种，是不是有可能它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了？这有可能是吧？我真不知道啊，就这一斤这个稻米油这么贵呢，纯的这个稻米油。哎呀，我也没想到啊，就咱们一讲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了。
3: 哎呀，老师，其实呢，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呢有点不讲道理，但是我知道全球购有这个实力。
0: 嗯。
3: 这几天啊给我愁的呀。
0: 嗯，
3: 我寻思实在不行啊，梁老师你有这个渠道的话，
0: 嗯，
3: 你就给我整近点呗。
0: 哎呦，你看看在这儿等着我的，我还帮你进货呀。哎呦，这个我可帮不了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这个也帮不了。但是这个稻米油确实好，包括咱们中老年人，是吧？尤其是我说了，上了年岁的人最适合的用油就是稻米油，特别是你比如说三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的，甚至身上有斑块、有血栓的，尤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吃稻米油。因为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啊，包括疾病的形成啊，它的原理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年岁的人特别适合用稻米油。但是你说帮你进

0: 进货这个事儿我根本做不了，这也不可能，好吧？
1: 哎呀，我知道，
0: 啊，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稻米油啊，真的不错
0: 啊，
1: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吃稻米油
0: 啊。
1: 你不知道老师，我自己做买卖吧，这个早上早进货，活干得多
0: 啊，
1: 然后呢就容易饿
0: 啊，
1: 一饿呢就得想吃的好点的
0: 啊，加餐了就，
1: 就是那个猪肘子啥的，
0: 嗯，
1: 要不然啊，总觉得肚里呢空落落的哈，
0: 啊啊，
1: 不吃饱就饿呀，没有劲，
0: 对。
1: 可这十几年吃下来啊，血脂就高了。
0: 嗯，
1: 有时候啊一干活就迷糊，血压也高了。
0: 哎呦，
1: 在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以后他说要注意点饮食。
0: 嗯，
1: 我就跟大夫说了，那你给我开点药吧。
0: 嗯，
1: 大夫说我还没有到用药的程度。
0: 嗯，
1: 血压高都是血脂带的。
0: 啊，
1: 不行啊，就吃点他丁降脂药就行了。
0: 啊，
1: 大夫说你呢？平时饮食上呢，他说要注意点，
0: 嗯，
1: 那么作息习惯啊要调整一下，
0: 嗯，
1: 实在不行呢，吃点好油，
0: 嗯，
1: 吃点这个稻米油。
0: 你看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你这个呢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都根本用不了药。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调整，尤其是让你吃好油。你看这大夫是不是都推荐你要吃好的油？是不是？
1: 对
0: 呀，稻米油，那大夫都推荐了。
1: 我听了大夫，我也吃了半年多了
0: 啊。
1: 哎，就是平时也不是说瞎吃的，我就平时炒菜上加一点啊。
0: 对对对，
1: 也没有特意的吃。
0: 嗯。
1: 但是呢，这半年以后啊，我慢慢发现了血脂啊、血压呀、啊
0: 嗯，
1: 都比以前强了。
0: 是吧？你看。
1: 哎，我发现好了以后啊，我也知道了，我是卖粮油的。
0: 嗯。
1: 我就上了一些稻米油卖。来卖，
0: 你看自己都体验好了，然后就又开始上这个稻米油了，是这个道理吧？
1: 嗯、对对。
0: 哎呦，真不错啊！但是你记住了，稻米油它不是药，它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但是你用好了，
1: 哎、
0: 它可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老师，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渠道啊，
0: 啊
1: 我杀你。你啥时候有货呢？咱俩联系联系。
0: 那是不可能的，在这我直接否决你了啊！我不可能做这个生意，帮您进货，然后再加价，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啊，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尤其是你看，就提到你这个稻米油啊，就是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个优质的厂家啊，人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专门有这个基地的，从这个红稻米选种到种植到丰收，一直到这个榨这个红稻米油，整个工艺流程都是独家的，而且就这种稻米油他们生产出来了，一般来讲都是作为这个比如说国际友人啦，或者是国礼呀、啊，然后对外出口的，所以说人家自己都不够呢，还咱们想通过这个渠道近一点，这个第一个人家这个量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就是允许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啊，我还得感谢你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活动的话，你自己用来自己使用，这个我倒能帮上你。好不好？但是你要批量的进货，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没问题。
0: 好吧，啊，
1: 那就这样吧，老师。好
0: 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老师。
0: 哎，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昨天呢您跟大伙儿讲了稻米油。
7: 对呀、
6: 朋友们非常的感兴趣啊。
7: 嗯，
6: 今天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7: 好在哪儿，这样静石我问问你，你平时在家里头做不做饭？
6: 做饭呀，我可是烹饪大师呢，就南北菜系吧，您随便点，样样通。
7: 哎、吹吧你就，
6: 真的
7: 你就吹吧。你说我问你会不会做饭，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6: 我把我会的我全说出来，只要你给我时间，今天我能给你讲一节课。
7: 在百度上查呗，是不？查菜单呗。
6: 你想吃什么？
7: 有机会我真得试试你的手艺。
6: 哎，真的啊，有机会老师您到我们家做客吃饭，真的你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
7: 哎呦。

0: 真是浪费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宝贝。
1: 宝贝啊，
0: 嗯，
1: 就是淘米水刷碗确实是很好啊，因为我们家用它刷过，
0: 嗯，
1: 但你说它有多宝贝呢，我还真的想深入的了解了解。
0: 你不是问我吗，稻米油到底好在哪儿吗，是吧、
1: 啊、
0: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稻米呀、啊、浑身上下都是宝、
1: 嗯、
0: 包括我说的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它都是宝贝，你信不信？
1: 您说说老师，我们多学习学习。
0: 首先就说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妈妈不是告诉你用它来刷碗吗？
1: 对、啊、
0: 你也试过是不是刷的特别干净，
1: 特别好。
0: 哎，就是它这个清洁的作用。你看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我跟你说啊，就要不咱们说这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呢，是吧、
1: 嗯、
0: 就文明人他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爱干净。
1: 嗯，
0: 啊，野蛮人他就不爱干净。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有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那个时候5000年前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爱干净了，
1: 嗯，
0: 讲卫生了，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洗澡洗浴，我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们中国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这个民族
1: 啊，我们还是最早有洗浴习惯的。
0: 你看看，就是在咱们这个古时候啊，洗浴啊甚至都是一种休假的制度，你知道吗？
1: 哇，那我们洗浴文化是传承啊。
0: 其实你要想洗澡的话，洗浴的话，不管是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都离不开这个咱们说洗涤用品呢？
1: 肯定啊，
0: 日化用品呢，
1: 必须的。
0: 好了，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沐浴露、洗浴的香波，还有什么香皂、
1: 嗯、
0: 你说现代人有，那你知道古时候吗？古人洗浴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现代的香皂，没有洗发水，没有这个沐浴露、
1: 嗯、
0: 你知道古人洗浴的时候用什么来洗身体吗？
1: 淘米水吗？
0: 对喽。
1: 哦，
0: 中国古时候就用淘米水来洗浴。
1: 还真的，
0: 你看看。但是咱说实话啊，在中国古时候能够用淘米水来洗浴的话，我告诉你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那得是富贵人家，
0: 你普通人你说哪来淘米水啊、
1: 哦、
0: 一年也吃不上
1: 多少米呀、啊、
0: 对呀、啊、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吃不上几次稻米，他也没有那么多淘米水。
1: 嗯，
0: 只有什么呢，就是王公贵族、王公大臣们才能够有机会用到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洗浴。
1: 那您说淘米水怎么还会具有清洁的作用呢？
0: 你看很多人知道，哎呦我能刷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清洁的作用、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稻米的淘米水当中，它含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1: 嗯、
0: 蛋白质，还有钙离子、镁离子、铁离子等等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你特别是就是第一遍的或者第二遍的淘米水，还含有非常浓度高的什么呢？钾离子。
1: 哦，
0: 就这个钾离子啊，我们知道人不能缺钾。
1: 对，缺钾很可怕的。
0: 对啊，低钾血症我跟你说是要命的。这个钾能干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代谢能力，防止咱们细胞的老化。
1: 哎，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啊，说你吃饭的时候淘米不要淘得太干净。
0: 哎，对，
1: 不要淘的时间和次数太长太久。
0: 这是以前，现在呢有一些化肥的残留、农药的残留，你还真得多淘两遍。
1: 嗯，
0: 就所以说这个淘米水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
1: 是，
0: 而且这个淘米水我告诉你啊，它一经加热之后，你可能以前这个你母亲告诉你用淘米水刷过碗是吧、
1: 嗯、
0: 你再试一下，你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把淘米水加热之后你再刷碗，这个清洁的能力就更强了。
1: 哇，更干净。
0: 对，为什么？
1: 嗯，
0: 这是里面这个淀粉它变性了，而变性的这个淀粉它具有更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
1: 哦、
0: 可以轻松的吸附那些油渍啊、油垢啊这些物质。
1: 这老师您讲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淘米水肯定都不扔了。
0: 当然了，我家里就是我母亲现在这个淘米水都不扔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淘米水清洁的作用大家伙可能知道了，听我一讲解也知道为什么了。
1: 但知道为什么了。
0: 对，我跟大家伙说完了，咱们就别扔了，这是好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淘米水还有很多经典的验方。
1: 什么？还有验方
0: 啊？
1: 验方那就能治病啊？
0: 能治病啊？
1: 能吗？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淘米水有一个经典的一个验方，能治我们身体当中的结石，你信不信？
1: 没听说过淘米水能治结石。

0: 确实，
1: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了解中医的？了解中医的啊，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药圣李时珍，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方子啊。李时珍认为什么呢？就这个淘米水呀，能够清热，止烦渴，利小便。在这个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的记载着，而且咱们现代医学也研究了这个淘米水当中啊，含有一定量的草酸，这个草酸可以溶解、降解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石。
0: 我真厉
1: 你看
0: 害！
1: 看，
0: 古代的中医大家可真能研究，就淘米水都能用来治病。
1: 你看看，就这个化结石，哎，古代的时候李时珍就说它有这个降结石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现代医学又证明了它确实有这个作用。
0: 是真厉害。
1: 而且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可没有什么所谓的超声波碎石的这个技术吧？
0: 没有，
1: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古代人就不得结石了吗？是不是？那他也得呀？那怎么办？什么就得尝试了。所以说，在古时候，就是降解身体当中的结石用什么？就用这个淘米水，就用这个淘米水。包括你说在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洗洁精、洗涤灵是吧？也没有什么洗衣粉。那你说这些污渍、油渍怎么洗掉啊？同样也是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洗。所以说你看看啊，就不用说太早以前啊，就是五六十年代，咱们家家户户。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还记得，咱们以前刷碗呢都用这淘米水。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
1: 对呀，所以说不仅仅如此，我告诉你，你比如说家里头，你这个切肉的菜板儿，切完肉的这个菜刀，你切完肉了以后是不是有这腥味儿？
0: 肯定是。
1: 家里的铁锅、铁铲儿、铁制的这些锅碗瓢盆儿，如果生锈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腥味儿？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啊，静石，你都可以用这个淘米水来进行清洁。你就把这淘米水给它煮开了，煮开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清洗，你看看，效果特别的显著。
0: 显著。
1: 哎，我告诉你，你就把这个生锈的刀或者有腥味的刀，你就泡在这个水里，哎，半个小时没味儿了，干净了，你都不用刷它。还有大家伙儿有没有中老年朋友爱养花的？
0: 哎呀。
1: 我告诉你，用淘米水养花，你把淘米水留好了，发酵个两三天。你就用它来浇花养花，你看啊，你这个花，它长得就比不用淘米水浇的那个花长得就冒失，而且这花的颜色明显的变得鲜艳。
0: 那这个方法好，回去我们养花的朋友都可以试
1: 你
0: 试。
1: 不信就试试，
0: 真的。
1: 你看看，所以说稻米身上，我跟你说，浑身上下都是宝，而且稻米身上可并不是在淘米水当中的这些宝贝。你比如说咱们头些年枕的这个枕头，都是用什么装的这枕头？
0: 荞麦皮，
1: 荞麦皮，
0: 对，我最喜欢枕的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现在的乳胶枕啊、羽绒枕啊，我枕着都不舒服，
1: 对
0: 就
1: 喽，
0: 头沉。
1: 荞麦皮我们学名叫米糠。我告诉你，这种荞麦皮、这种米糠，它做出来的枕头，你睡得就舒服，
0: 对，第二天头很清醒，
1: 是不是？
0: 颈椎也舒服。
1: 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米糠、用这荞麦皮来装那个枕头吗？
0: 不知道，可能以前也没有什么填充物比较合适 吧。
1: 那用点沙子，用点石头也能
0: 那
1: 啊，
0: 太硬了。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就这个荞麦皮，这个米糠，用它做的枕头，对我们人的大脑，它有一定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和预防疾病的作用。你看你
0: 还
1: 信不
0: 能治
1: 信？
0: 病？
1: 你看看，
0: 这不知道。
1: 这我不说别的，你就想一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可能用的都是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枕头，对吧？那我就问问你啊，你就回忆回忆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年轻那会儿，你身边的人有睡眠不好的人没有？或
0: 很
1: 者说
0: 少，
1: 有颈椎病的人没有？
0: 也很少。
1: 或者是头晕头疼的这样的患者在你身边发病的人多不多吧？
0: 比现在少。
1: 没听说过，有的人都，是不是？
0: 对。
1: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用这个荞麦皮或者是米糠做的这个枕头，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0: 你看，我就愿意枕这个米糠的枕头。
1: 对，我告诉你，这个米糠当中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颈椎呀、头晕头痛啊，有很好的预防和调理的作用呢？因为这个米糠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元素，还有很多什么呢？抗氧化的物质。这都是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在我们睡觉的过程当中 常年的用这样的枕头，它会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当中。

0: 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你大脑的脑神经细胞它年轻态了，是不是你就不爱忘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说你以前也枕过这个米康的枕头，晶石，你就回忆回忆，你枕这个米康的枕头，你尤其是新的啊，你往上躺上去之后，是不是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对，它确实是这样，
0: 有这个稻米的清香味儿吧？
1: 嗯，全身是宝哈。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你知道婴儿吗？
1: 嗯，
0: 这小孩婴儿五六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该吃辅食了？
1: 一般半岁吧就开始吃辅食了。
0: 吃辅食了吧、
1: 嗯、
0: 那我问问你，就是六个月左右的婴儿他吃这辅食一般都吃什么？
1: 第一口辅食应该吃的是米粉，
0: 米粉
1: 之后再加果泥。
0: 果泥，
1: 嗯，
0: 是吧？但是现在啊都讲究什么科学喂养，现在都挑那种特别特别精细的那种米粉，
1: 嗯，
0: 还有果泥，甚至有的这个宝宝妈妈哈用这小秤啊，
1: 嗯，
0: 一点一点的，一克都不差呀，是吧？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越这么精细喂养出来的孩子他越金贵，他越受不了一些风吹草动。
1: 嗯，
0: 现在讲究什么精细喂养了，那早些年间呢，比如说竟是你小时候，那再大一点像我小时候，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科学喂养啊，哪有什么精细喂养啊，你看人家包括你我咱们这么长成人了之后，到今天为止发现没有，咱们那代人就比现代的一些小孩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得多。
1: 那您说的太对了，以前的小朋友开着开裆裤，
0: 对呀、
1: 啊，冬天在外面
0: 小屁股冻得通红、哦、人家不感冒，
1: 对，
0: 是吧？这鼻涕都过河了、哦、但是人家
1: 没啥事儿，
0: 不发烧，
1: 没啥大事儿，
0: 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以前东北话叫什么呢，叫这样的孩子皮实
1: 好
0: 养活，是不是、啊、你说那个年代你说正常吃饭这都吃不饱呢，还有什么精细喂养？哪有啊、
1: 嗯，
0: 哪有什么什么米粉果泥呀、啊？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食物，但是大家伙都有一个经验，对这个小孩来讲，要么是母乳，要么在加辅食的时候，记住了，进食一定给这个小孩喝什么？喝米汤，
1: 还真是，
0: 或者是米糊。
1: 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晨他奶奶起床都会给他特别熬一锅米粥或者二米粥，把上面的米汤都给他喝了，
0: 米汤米糊，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样的土办法比你什么精细喂养要强得多得多，
1: 好很多、啊、
0: 人人都很健康，长得又结实、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就这样的，就是按这个老方法养出来的孩子，等他这个孩子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他的斑块血栓就比什么精细喂养的孩子，我跟你要少得多得多。
1: 会吗？
0: 我告诉你，就跟吃这个米粉有着直接的关系。
1: 真的？
0: 对啊，所以说婴儿除了本身的身体状况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饮食结构。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伙记住啊，能够从老祖宗那辈儿流传到今天的，一定是好的方法。
1: 是，
0: 90%都是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好的方法早淘汰了，
1: 千年验证，
0: 是不是早就淘汰了？所以说这些的好的方法一定要咱们回归自然，回归这种健康的生活的方式。
1: 嗯，
0: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喝那个米汤米糊，那都是好东西啊、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就是小米粥啊或者大米粥，你浓度熬的这个特别稠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层的这个叫粥油。
1: 对，粥油。
0: 对，当然
1: 亮的那层，
0: 你得是好米啊、
1: 嗯、
0: 可不是说这种化肥啊或者是农药催出来的、
1: 嗯、
0: 就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好品种的大米，
1: 上面都起皮儿，是不是？
0: 对，
1: 一层，
0: 哎，有一层这个油皮儿，
1: 嗯，
0: 是吧？我们叫粥油。这个粥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米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米油，包括我们吃的大米其实都是这样。你知道武昌大米为什么出名吗？
1: 它贵呀、啊，它好啊，它少啊，
0: 它少啊，少就好啊。我跟你说，武昌大米它品种好，好在哪儿？同样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大米，武昌大米熬出来的，它这个粥油，也就是上面这层我说的叫米油，它就比普通大米，我跟你说高出3倍到4倍来。
1: 而且它确实香，
0: 是不是啊？
1: 对，它有米香气，它也不一样。
0: 对，上面这层油我们就叫稻米油。
1: 那您说米都这么好了，榨出来的稻米油，那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呀。
0: 那当然，
1: 那好处自然不用说了。
0: 对，所以说你说这些好东西，淘米水也好、
1: 嗯、
0: 啊，米糠也好，它源头都是

0: 稻米身上的吧？
1: 是，
0: 是不是？那你看米糠也好，淘米水也好，营养都这么丰富，你想想真正的一个稻米呢，是不是？
1: 嗯，
0: 它这个稻米啊，那更是宝中之宝了，
1: 嗯，
0: 就更加是这个精华中的精华，是不是？为啥说我说稻米友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保健养生的作用呢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净食你记住了，用这种纯正的品种好的稻米油，就是稻米榨出来这个油，它炒出来的菜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几率。
1: 嗯，
0: 就像我昨天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啊。
1: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形成和摄入。
0: 对呀，
1: 那您说啊，同样是稻米油，比如说我用水稻榨油，
0: 嗯，
1: 用高粱榨油，
0: 嗯，
1: 或者说用玉米榨油，它一不一样？是否都能够达到您说的减少饱和脂肪酸这样的作用和效果呢？
0: 嗯，
1: 就或者是说吧，就到底是什么东西榨的油它有这样的效果呢？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昨天我看你就是憋着想问来着，
1: 就是，
0: 但是节目时间到了，
1: 嗯，没太明晰，因为不懂嘛，
0: 我告诉你啊，你用普通的大米或者是包括五常大米，你榨出来油行不行？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
1: 嗯，为什么？
0: 为什么是吧？我跟你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说我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款稻米油叫什么？叫红稻米油。
1: 嗯，
0: 为什么叫红稻米油？红稻米油它这个品种是所有稻米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稻米的品种。
1: 嗯，
0: 而且为什么叫红稻米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多了另外一道工序。
1: 嗯，
0: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它是我们的合作的厂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领了一块土地。
1: 嗯，
0: 这块地我们种的是什么？就是一种纯种的品种极其优良的这个红稻米。
1: 嗯，
0: 而且这个红稻米我说了是所有稻米当中品质最优良的一个品种，
1: 是
0: 吧？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红稻米收割完了之后要进行什么呢？一个特殊的工艺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然后取它胚芽的部分来进行榨油。
1: 那用它来榨的油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有什么出气冒泡的地方是吧？我告诉你啊，通过红曲发酵的这个优良品种的这个红稻米当中，它首先富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你要普通的大米榨出来的油好不好？也好，但是和咱们说这个红米油当中它就缺少这个工艺了。
1: 嗯，
0: 谷维素的含量就不如咱们的高。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通过红曲发酵红稻米的这个特殊的工艺啊，它还让我们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叫红曲霉素 K。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1: 没有，
0: 没听过。
1: 嗯，
0: 那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莫纳克林 K， 听过没有？
1: 没有。
0: 也没听过。
1: 但我知道您先头说的谷维素好。
0: 好，然后好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1: 嗯，
0: 莫纳克林 K 你也没听过是吧？
1: 嗯，
0: 那好了，我再说一个你就知道了，洛发他丁。
1: 那知道啊，
0: 这三个是一个东西。
1: 哦。
0: 是一个东西，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发他汀，而且这个洛发他汀是最天然的洛发他汀。洛发他汀这个药最早就是从这个红曲霉当中发现的莫纳克林 K， 他换了个名字就叫洛发他汀。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长知识了。
0: 所以说红稻米它首先品种优良，然后再加上红曲的发酵，它里面还有两种非常关键的物质，一个是谷维素，一个是天然的洛发他汀，我们叫红曲霉素 K。
1: 是是是，
0: 这两种物质太了不得了。普通的大米包括你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榨出来的油
1: 没有这效果，
0: 你没有这两种物质。
1: 对，没有功效嘛，
0: 是吧？那谷维素大家伙都知道好东西，老一辈人也知道，
1: 神经好。
0: 对呀，老一辈人都知道万能药。
1: 嗯，
0: 以前五六十年代到医院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开谷维素。
1: 是，
0: 是不是？谷维素最开始我告诉你就是从这个红稻米当中提炼出来的。
1: 嗯，
0: 在红稻米这个品种当中提取出谷维素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浓度也是最高的，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的对神经好，比如说植物是神经紊乱，内分泌有问题，哎，谷维素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但是你知道这谷维素还有一个作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1: 什么？
0: 谷维

0: 激素说的营养神经啊，调理内分泌啊，都是它最小的作用。谷维素最关键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它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我们内脏脂肪的含量，还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的含量。其实这个是谷维素最主要的功能。
1: 这个太牛了。
0: 反而大家伙忽略了它最主要的功能。当然了，如果说这个谷维素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油当中，如果含量特别丰富的话，是不是它就从源头上解决了我们摄入这个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问题啊？它就从我们日常的炒菜的这个吃饭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胆固醇的摄入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1: 对，
0: 是不是？饱和脂肪酸是什么？我告诉你，饱和脂肪酸再加上这种高的胆固醇，实际上就是我们血液当中血栓斑块形成的元凶。
1: 那肯定是
0: 它是血栓斑块的原材料。把这个血栓斑块，如果说你通过我们这个科技手段给它分解开来的话，我告诉你，60%的成分就是饱和脂肪酸。剩下40%是什么？你知道吗？胆固醇，就这两种成分。而且这个饱和脂肪酸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像什么一样，像粘痰一样，它走哪儿粘在哪儿，
1: 特别讨厌。
0: 对，你要是有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不摄入到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你身体当中血栓斑块的形成的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是谷维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它的作用，一个是降低胆固醇，一个是降低我们饱和脂肪酸的合成和摄入。
1: 是，这谷维素好我们也都知道。
0: 对，
1: 老师您还提到了啊，红稻米中它有红曲霉素 K
0: 啊，
1: 就是说有降脂作用的他汀类的功效。
0: 红曲霉素 K 又叫莫纳克林 K， 又叫洛伐他汀。
1: 这个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啊，它是在江西自然保护区，认养的这块土地，他们专门种植的就是这个红稻米。红稻米它颜色肯定是红的，
1: 红的。
0: 但是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红稻米油呢？并不是这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首先这个品种是红稻米，它的这个品类是含有谷维素和这个洛伐他汀的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根本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管叫红稻米油？就是在榨这个油的时候会多进行一道工序，叫红曲发酵。
1: 红曲发酵，
0: 对，红曲发酵。这个红曲发酵刚才我也说了，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什么？莫纳克林 K。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红曲霉素 K， 又叫洛伐他汀。其实这个洛伐他汀最早的时候就是日本有一个教授叫远藤章，他在这个红曲发酵当中发现的洛伐他汀，现在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干嘛？专门作为我们降脂的药物。所以说红曲的发酵，那你通过这种发酵的技术，是不是在你这个红稻米油当中是不是含有丰富的天然的洛伐他汀的成分了？
1: 对呀，肯定有啊。
0: 那我刚才说了，它本身解决了源头，不让它在我们血液当中合成这种血栓的斑块。那你通过红曲发酵这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加了这道程序之后，你用这种油，除了我们不再合成血栓斑块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血栓斑块还有一定的降脂、降酸、降斑块的作用？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抑制甘油三酯的形成啊。甘油三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我告诉你，甘油三酯是啥？我们总说说这个人血黏血稠，为啥血黏血稠？就是甘油三酯含量太高了。
1: 血黏血稠，甘油三酯高，那不就容易形成血栓了吗？
0: 它就不容易流动呗。
1: 对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呗。你说甘油三酯也高，再加上我刚才说胆固醇也高，再加上饱和脂肪酸再高，你说这所有形成这个血栓和这个斑块的因素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着，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就风险太高了。
0: 对，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食用油，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有功效的
0: 啊。江西的这款红稻米油，首先它品种就是特殊， 另外它加了一个红曲发酵的工艺，
1: 哎，
0: 不但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甘油三酯的摄入，

0: 更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的用这样的好油的话，它能够有辅助的降低我们血栓斑块形成的功效。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1: 那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麻烦呢，就是在每天我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当中，你就把这个身体可能就调理好了。
1: 对，吃饭呢也香了，身体也好了，负担也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同样你炒一盘这个回锅肉，你用咱们这个红稻米油炒出来的回锅肉，我告诉你，举个例子，它可能形成十个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但是你用普通的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的这个回锅肉，可能就得形成80个饱和脂肪酸。
1: 哇，
0: 1:80，你对比一下吧。那肯定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大豆油调和油你炒出来这个菜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风险高呗。
1: 那一定是更高啊，
0: 是不是？
1: 但有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问问老师、啊
0: 嗯、你说，
1: 那您说已经得了血栓有斑块问题的老年人，
0: 嗯，
1: 现在我们再吃稻米油还有用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记住，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记住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也得实话实说，咱们这个红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
1: 嗯，
0: 而不是药。
1: 对，它就是个油。
0: 你对，你要是靠它说，哎，梁老师说了用它能把我血栓斑块搞掉了，我告诉你那我就是骗子了啊，你也别信我的
1: 话。它是油，它不是药，它只不过会比其他的调和油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听咱们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为什么不一样，很多人说梁老师我爱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实话。
1: 关键是老师您谨慎呢
0: 对，因为我们干的工作我们就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要实话实说，
1: 就边讲解边解释边告知。
0: 对，很多这个节目我也听过，哎呦，就不管什么东西啊，治百病有吗？是不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红稻米油、
1: 嗯、
0: 它就是日常的食用油，
1: 嗯，
0: 而且它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最适合的这个食用油。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要吃油，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换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有功能性的好油呢？这是我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理由。而且为什么说对于我们健康来讲什么时候都不晚呢？因为你记住，进食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
1: 是
0: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嗯、为什么？我说了，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主要原因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代谢能力是不是已经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代谢能力一旦下降的话，饱和脂肪酸、胆固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它就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了？因为你代谢不出去啊。
1: 嗯，
0: 人家年轻人好啊，直接你多的都给你代谢出去了、
1: 嗯、
0: 我们老年人代谢能力差嘛，所以说它会越滚越大。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控制的话，你早早晚晚一定会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永远是个隐患。所以说你说现在用晚不晚？一点都不晚，从现在开始咱们把这种好的红稻米油用好的话，你等于说从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你开始，你就每天摄入到这些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原料物质，你就吸收的很少很少了。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辅助溶酸呢、啊、降我们的斑块的作用，一点一点的常年累月的它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知道了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之后，这种甘油三酯、胆固醇包括饱和脂肪酸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滚雪球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你早早晚晚是不是就面临一个血栓和斑块形成的问题啊？
1: 嗯，
0: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个红稻米油这种好油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你还一切都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减少这些饱和脂肪酸、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摄入。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说那我用这样的好油我不用药了行不行？不行，我说了它不是药，
1: 两回事儿。
0: 对，你临床的一些降脂药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但是你把这种好油用好了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这种概率，那你是不是用药就逐渐的减少了？
1: 对，
0: 那你这个用药减少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治疗的方式。
1: 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啊，
0: 嗯，
1: 它的好处呢我们也明白，
0: 对，
1: 但这些好处能不能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得到呢？
0: 哎，这个问题非

0: 非常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刚才我说了，它不能够合成这个饱和脂肪酸，它这个含甘油三酯的这个成分特别低，它还能够降低我们人体的胆固醇。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作用。
1: 嗯，
0: 那你刚才问的非常好，咱们这个稻米油，刚才我说的这些好处，和普通的我们用的大豆油也好，橄榄油也好，我说的这些好处，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告诉你，非常直观。我告诉你，它好在哪儿啊？
1: 嗯，
0: 我们身体这些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看你炒菜的时候，这个油烟大不大？
1: 看油烟。
0: 换句话说，你家里这个排油烟机多长时间洗一回？
1: 哎呦，半年。
0: 半年。
1: 半年就很糟糕，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把这排油烟机排到最大的功率？
1: 对呀。
0: 你能排出去？
1: 对呀。
0: 然后这个油烟机是不是半年就得洗一回？
1: 嗯。
0: 要不然就报废了。
1: 嗯。
0: 好了，你要用稻米油日常做饭做菜的话，我告诉你，你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油烟特别特别小，
1: 特别特别小，
0: 特别特别小。你排油烟机形成的这种油渍，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
1: 嗯，
0: 你不说实验吗？肉眼可见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排油烟机上挂的这些油渍，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你普通的豆油、普通的调和油、普通的橄榄油等等这些油，你看看在你排油烟机挂的多明显。你用这个红稻米油的话，我告诉你，肉眼可见，你排油烟机特别干净，平时炒菜油烟也特别少。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好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小了。
1: 还真是啊，排油烟机什么样，我们的内脏就是什么样，我们的血液就是什么样。
0: 对呗，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嘛，同样是用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好的呢？对不对？可以用一款呢，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血栓斑块啊、胆固醇形成的油。最重要的是呢，也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健康生活应该从点点滴滴当中做起，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梁老师，我们用油的这件事儿，拜托梁老师您了。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静食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但是呢，有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伙谁想得到这款优质的红稻米油的话，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声。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预报名了。咱们等这个红稻米油如果一旦到货的话，可以提前的先给您安排发放，你就先得到。这一点呢，就是避免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又到了接听您电话的环节了。
3: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4: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5: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0: 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2: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全球购。
4: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哎，梁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6: 哎呦，
7: 啊，我听你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特别喜欢你办的栏目啊。
6: 哦，咱们一个多月了，这还是新朋友呢。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尽管讲啊。
7: 哎，老师啊，我是有个事儿吧，想让你帮帮我。
6: 您说。
7: 啊，我今年吧60岁了，得这个静脉曲张吧6年了。
6: 哦，
7: 这两条腿上啊都有啊，
6: 嗯，
7: 这血管啊都鼓起来啊，挺高的呀。
6: 哦，
7: 你这摸不得碰不得的呀，这洗澡我都不敢搓，生怕就搓破了。
6: 哦，这样啊。
7: 啊，就是有时候吧，就走路时间长了，
6: 啊，
7: 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呀。
6: 啊，都疼了，现在是吧？嗯，
7: 对，疼。
6: 嗯，
7: 这不前几天吗？就我约那老姐妹儿，我们先去那个世博园玩呗。
6: 嗯。
7: 哎呀，我就寻思吧，早点出门能多溜达溜达呗。哎呀，下楼吧，我就看见公交车过来了。哎呀，我就寻思吧，我就小跑两步呗，赶上这趟车呗。
6: 嗯。
7: 这离公交车站吧，还不到有30米的时候吧。
6: 嗯。
7: 哎呀，这腿呀，吱一下子呀就疼起来了。
6: 啊，腿疼了。
7: 哎呀，疼，
6: 哎呀，嗯，
7: 疼啊！当时吧，我都不敢动了。
6: 嗯。
7: 就眼瞅着公交车开走了，没赶上。
6: 嗯。
7: 哎呀，完了，我就坐那揉腿呀。寻思吧，能缓解缓解。
6: 嗯，
7: 结果吧，揉了半个小时也没管事儿啊。哎呀，我寻思这么挺着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6: 嗯，
7: 我就一步一步往家挪呀。到家了，我就把那弹力袜也穿上了，完了吃了片地奥司明片嘛。
6: 啊，地奥司明啊。
7: 啊，对，完了又吃了一片止疼片。
6: 啊。
7: 哎呀，又过了一会儿啊，哎，反正不那么疼了吧？我寻思还得去啊，人家老姐妹在那等着呢。
6: 嗯嗯。
7: 啊，这么一折腾啊，到地方以后啊，结果人家足足等了我2个点啊。
6: 哎呦，
7: 你说多耽误事儿啊。
6: 可不嘛，多耽误事儿，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静脉曲张啊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你说你吃的这个地奥司明啊，我跟你讲啊，它能治静脉曲张吗？它治不了，它去不了根儿，它只是缓解，它不是治疗的根本的这个手段啊。
7: 是你这些年吧也吃了老多药啊，他也不管事儿啊。
6: 嗯，
7: 反正就是疼的时候吧吃点止疼片儿。
6: 嗯，
7: 要不就是吃点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6: 嗯，
7: 后来吧我也想了，你说我也不能说就为了止疼我就加量吃止疼药啊。
6: 是，
7: 你觉得到头来吧那肝肾不都吃坏了吗？
6: 那可不。嗯，
7: 啊，我想不管咋地还得把这药量减下来呀。
6: 我跟你讲啊，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啊？原理就是我们静脉血管的这个血管壁变得松弛了，没有弹性了，下肢血的回流原本是通过血管的收缩能把血呀回流到我们心脏当中，结果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就像咱们说的是像咱们棉裤腰似的已经松了，它就回流不回去了，这个血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肢，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我们静脉曲张临床的表现，血栓形成了那你就疼呗，对不对？这个是原理。那你吃止疼药，止疼药是什么？掩耳盗铃吗？明明它病在这儿了呢，那你让你感觉不到疼，那你这是治病吗？对吧？你这止疼药你都知道你要吃多了，到头来你把你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它也治不了你这个静脉曲张啊，它病根没解决呀。所以说你说对了啊，吃止疼药只能暂时的缓解你这个静脉曲张。

0: 就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但是它根本不治你这静脉曲张，听懂了吗？啊？
1: 哎，是你说，哎，老师，所以说我今天也听你讲了，
0: 嗯，
1: 你说这个稻米油挺好的，
0: 嗯，
1: 就是能从炒菜呀、啊，就是日常中啊，能减少就是血栓斑块形成。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嗯，
1: 但我不知道行不行，
0: 嗯，
1: 因为啥？确实吧，我这些年一直吃这大豆油啊，
0: 是吧？啊，你一样啊，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就是99%的都是吃这大豆油。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年龄段选择的油是不同的，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大豆油适合什么？适合年轻人。因为大豆油的热量特别足，所以说适合年轻人长身体，然后再加上年轻人人家代谢能力足，比如说像这种饱和脂肪酸，虽然说大豆油当中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吃到身体当中，我们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能给它代谢出去，所以说适合长身体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中年人吃什么样油呢？我告诉你，适合吃这个橄榄油，因为它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比较均衡，适合我们中年人。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有那个年轻人的那种代谢能力吗？他不没有吗？
1: 对，
0: 咱们岁数在这摆着呢，适合吃什么样油？我告诉你，就适合吃这个稻米油，因为稻米油当中它有含量非常足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有丰富的谷维素，包括它对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都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人的这个年龄结构上，应该选择不同的这个油来日常食用。但是我必须得强调是什么？你不静脉曲张吗？
1: 嗯。
0: 你说梁老师，我能不能用这稻米油？我说非常应该用啊，完全可以用。但是你要把这稻米油当成药来用。说梁老师，我吃这稻米油是不是把我静脉曲张就给治好了？我告诉你，咱得实事求是。我要那么说的话，说那你用吧，用完了把静脉曲张治好了，那我成骗子了。是不是、啊、这个稻米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这个稻米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用。第一个，它能从源头上减少咱们对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饱和脂肪酸是啥呀？不就是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原材料吗？你摄入少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就不会加重了，不会再有发展了，对吧？这是第一点。
1: 嗯、对。
0: 第二点，像你这个年龄段的静脉曲张，我刚才解释了，就是血管壁弹性没有了，对吧？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了，静脉回流不好引发的。为啥你循环不好？为什么又疼了？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脂类代谢物质增多了，形成障碍了吗？对吧？你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然后再有大的斑块啊，这个血栓呢，你堵住你这个静脉血管的血过不去了，不就形成这个曲张和疼痛了吗？而且我也说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身体代谢是变得缓慢的，血管壁一再的老化，稍微有点脂类代谢的物质就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适合这个稻米油的使用。但你说它治不治静脉曲张？不治。但是你要把稻米油常年的用好了的话，你把家里的大豆油啊那些给我换掉的话，我能保证你的血栓和斑块不再继续加重。用好的话反而能有一定的溶栓的作用，这个能听懂了吧？包括你血粘度慢慢都能下来啊。
1: 啊，哎，老师说只要有效果就行啊。
0: 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给大家伙推荐的是药物，是 OTC，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药。我推荐的是日常保健的养生的好产品，我就告诉大家伙这个就是日常的长期的使用，包括这个稻米油，它就是日常的一个食用油，你就可以长年累月的用，你把它用好了，可能很多的疾病就杜绝了，是吧？咱们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它不是药。像你这种情况，你坚持给它用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你的血栓斑块不再继续增长了。我们怕啥呀？不就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栓斑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不就出现大问题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做出改变，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听懂了吧？
1: 哎呦，这回听懂了。
0: 嗯，
1: 那梁老师，你说咱这稻米油啥时候能有啊？
0: 关注节目吧，估计这一两天。但是呢，你要是着急怕得不着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预定。预定先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到货了，可着咱们先预定的预报名的这些人先安排发放，好吧？
1: 啊、哦，哎，那好的。谢谢。

0: 谢你啊，梁老师，那我时刻关注咱节目。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3: 哎，我平时啊没事就爱听你那个节目啊。
1: 啊，好。
3: 哎，我知道您这个节目啊卖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梁老师啊，你讲的这个稻米油啊，哎呀，可给我害惨了。
1: 哎呦，怎么我提到这个稻米油，怎么给你害惨了？这话怎么说的呢？啊，
3: 老师，你都知道我是开粮油店的。
1: 哎呦，粮油店的，
3: 你在这里讲下去啊，
1: 啊，
3: 我这个上火就更费劲了。
1: 哎呦，你说开粮油店的，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卖你的油，我讲我的课，咱俩也没关系啊，为啥你这么说呢？这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啊。
3: 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本身这个稻米油啊，我们是做粮油生意的，每次去上货啊，都得排上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啊，
3: 非常的难，
1: 难得呀。
3: 现在一次订货呢，最少呢就是1000斤打底，
1: 哦，
3: 1000斤就得10万块钱，1斤就得100块钱呢。
1: 哎呦，咱们这个市面上这个稻米油，你进价那么贵啊，这1斤都得100多块钱呢。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
3: 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少
1: 啊，
3: 我们上货嘛还得上纯正的，
1: 对对对，
3: 要想上好的，我们就得呢上江西那边去上货
1: 啊，
3: 那个运费啊、储存费啊，我们还得跟厂家呢那个加工合同啊，那个签合同，价格呢就这么高
1: 哦。
3: 但是呢我不愁卖，
1: 嗯，
3: 这段时间啊有老多的客户啊给我订了
1: 啊，
3: 比较贵，但是呢稻米油确实好，
1: 嗯，
3: 包括我自己也吃了
1: 啊。
3: 为啥我说你别讲了呢？晚上啊我需要这个排半年进一次货就够了，
1: 嗯，
3: 这几天啊听了你讲完，老多人来订了。我跟那个加工厂订单啊订了都排到明年的了
1: 哦。
3: 你说这个量啊都超了，那咋整呢？
1: 哎呀，
3: 我也不能给人家承诺呀。
1: 嗯，
3: 你说今年交的定金，我告诉人家，明年你再来取吧。
1: 啊，
3: 这咋回事呢？
1: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市面稻米油那么贵啊，但是我在超市里看这个稻米油也不贵呀。那我明白了，就是可能咱们说的这个稻米油是纯的稻米油，而不是勾兑的。就市面上超市卖那些稻米油不贵的那种，是不是有可能它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了？这有可能是吧？我真不知道啊，就这一斤这个稻米油这么贵呢，纯的这个稻米油。哎呀，我也没想到啊，就咱们一讲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了。
3: 哎呀，老师，其实呢，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呢有点不讲道理，但是我知道全球购有这个实力。
1: 嗯。
3: 这几天啊给我愁的呀，
1: 嗯，
3: 我寻思实在不行啊，梁老师你有这个渠道的话，
1: 嗯，
3: 你就给我整近点呗。
1: 哎呦，你看看在这儿等着我的，我还帮你进货呀。哎呦，这个我可帮不了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人，是不是？这个也帮不了。但是这个稻米油确实好，包括咱们中老年人，是吧？尤其是我说了，上了年岁的人最适合的用油就是稻米油，特别是你比如说三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粘的，甚至身上有斑块、有血栓的，尤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伙吃稻米油。因为从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种结构啊，包括疾病的形成啊，它的原理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年岁的人特别适合用稻米油。但是你说帮你进货这个事儿，我根本做不了，这也不可能，好吧？
3: 哎呀，我知道
1: 啊，
3: 那我知道了，
1: 嗯。
3: 但是呢，这个稻米油啊，真的不错
1: 啊。
3: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吃稻米油
1: 啊。
3: 你不知道老师啊，我自己做买卖吧，这个早上早进货，活干得多
1: 啊。
3: 然后呢，就容易饿
1: 啊。
3: 一饿呢，就得想吃的好点的
1: 啊，加餐了就。
3: 做那个猪肘子啥的，
1: 嗯、
3: 啊。要不然啊，总觉得肚里呢空落落的哈。
1: 啊。
3: 不吃饱就饿呀，没有劲。
1: 对。
3: 可这十几年吃下来啊，血脂就高了。
1: 嗯。
3: 有时候啊，一干活就迷糊，血压也高了。

0: 在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你以后他说要注意点饮食。
1: 嗯，
0: 我就跟大夫说了，那你给我开点药吧。
1: 嗯，
0: 大夫说我还没有到用药的程度。
1: 嗯，
0: 血压高都是血脂带的
1: 啊，
0: 不行啊，就吃点他丁降脂药就行了
1: 啊。
0: 大夫说你呢，平时饮食上呢，他说要注意点。
1: 嗯，
0: 那么作息习惯啊要调整一下。
1: 嗯，
0: 实在不行呢，吃点好油。
1: 嗯，
0: 吃点这个稻米油。
1: 你看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你这个呢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都根本用不了药。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调整，尤其是让你吃好油。你看这大夫是不是都推荐你要吃好的油，是不是？
0: 对呀，
1: 稻米油人大夫都推荐了。
0: 我听了大夫，我也吃了半年多了
1: 啊。
0: 哎，就是平时也不是说瞎吃的，我就平时炒菜上加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特意的吃。
1: 嗯，
0: 但是呢，这半年以后啊，我慢慢发现了血脂啊、血压呀、
1: 嗯，
0: 都比以前强了。
1: 是吧？你看，
0: 哎，我发现好了以后啊，我也知道了，我是卖粮油的。
1: 嗯，
0: 我就上了一些稻米油卖来卖。
1: 你看自己都体验好了，然后就又开始上这个稻米油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嗯、对对。
1: 哎呦，真不错啊！但是你记住了，稻米油它不是药，它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但是你用好了，
0: 哎、
1: 它可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老师，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渠道啊，我杀你。你啥时候有货呢？咱俩联系联系。
1: 那是不可能的，在这我直接否决你了啊！我不可能做这个生意，帮您进货，然后再加价，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啊。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尤其是你看就提到你这个稻米油啊，就是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个优质的厂家啊，人家在江西自然保护区专门有这个基地的，从这个红稻米选种到种植到丰收一直到这个榨这个红稻米油，整个工艺流程都是独家的，而且就这种稻米油他们生产出来了，一般来讲都是作为这个比如说国际友人啦或者是国礼呀、然后对外出口的，所以说人家自己都不够呢，还咱们想通过这个渠道近一点，这个第一个人家这个量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就是允许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儿啊。我还得感谢你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你听我节目吧，如果有活动的话，你自己用来自己使用，这个我倒能帮上你，好不好？但是你要批量的进货，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啊？
0: 哎，行行行，没问题，
1: 好吧？啊，
0: 那就这样吧，老师。好
1: 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老师。
1: 哎、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